牧动人热爱生活，也热爱歌唱。在教室，在舞台，在老街的任意角落，从耄耋老者到孩童稚子，牧动人通过山歌传达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也唱出一代代牧动人自强的故事。2016年底，在距离牧洞长石梁几十米处，牧洞水路航线的起点建成了一条近1公里长的崭新街道。一侧是蜿蜒的长江水，一侧是飞檐翘角的仿古建筑。这个巨大的改造创新，再现了牧洞老街旧时的繁华景象。在新街不远处，牧洞人正在细心地修缮老街建筑。杨苍白故居、苏家大院、丁雪松故居，这些历史遗迹将被更好地维护。新老街道连接了牧洞的过去和现在，寄托着牧洞人对家乡新的期盼。江风阵阵，长江水奔腾不息，老街人讲述着先辈乘风破浪冲向世界的故事，也让铁做脊梁一自强的精神在这里继续传承。

千千仔和林冰仔是一对三个月大的兄弟，他们都被妈妈抛弃了，但幸运的是他们得以共享一位大熊猫养母。野生大熊猫常常会一胎产下两只幼崽，但只哺育其中一只。也许这听起来有些残忍，但是对大熊猫来说，这是为了保险起见，生下两只，然后集中精力哺育强壮的一只，这种行为被称作弃崽。不过眼前这位溺爱子女的妈妈却不在乎养多养少，她随时都有足够的奶水，而且很乐意收养别的幼崽，这可帮了大忙，因为今天是换崽日。现在和养母在一起的是千千崽，但是已经轮到了林冰仔和妈妈撒撒娇了。这对三个月大的兄弟每五天轮换一次，工作人员用竹子分散大熊猫妈妈的注意，把它和千千仔分开。就在当妈的大口嚼着绿叶子时，工作人员带走了小宝宝。这项策略的关键是要在养母发现宝宝不见了之前迅速调包，但是拿竹子当诱饵是瞒不了多久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把林冰仔送到养母身边。动物们很少会重新接纳和人类一起待过的幼崽，更不要说那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了。让大熊猫妈妈收养弃崽的策略是开创性的，它可以帮助这个物种继续繁衍下去。现在要做的只剩下打开门。他径直走到林冰仔的身边，然后开始舔弄他。他的慈爱和其他每一位母亲一样，

好像怀里的这个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当林冰仔和养母享受天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

0: 可以过得不平凡。
1: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0: 只有把腰子

0: 乐比，
1: 红绿灯，你怎么在外面呢？
0: 我在帮老师监督有谁迟到呢。对了，乐比，你不要边走边看书，很危险的。
1: 真的吗？可是真的好好看呀。我知道了，红绿灯，那我们就先进去啦。那就只能等进去再看喽。
0: 什么声音？哎呦，悠悠，你没事吧？这里有点滑，要注意一些。时间不早了，我。

0: 好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里。课上你们都表现得很好，开始自由活动吧。
1: 好耶！好耶！
2: 自由活动啦！
3: 趁大家都不在，好好打扫一下。
4: 准备好了吗？开始喽！嘿！
2: 天哪！我不想玩这个了，我们去玩别的吧。嘿嘿，玩什么呢？去教室玩吧。
4: 好吧，我们走吧。
2: 疼死我了！
3: 真干净呀。这才对呢。

0: 理好才行。
1: 我可真厉害，嘟嘟！
0: 你们不要闹了！哇哇！
2: 哦！
0: 我刚整理好的，算了，不跟他们计较了，还是快点整理吧。这点小事哪能难倒红绿灯我呀？完成了。

0: 啊！怎么断开了？啊，真是的！啊、就差这么一点点就要画完了。啊！
1: 乐比，课堂上不能大声喧哗。
2: 爵士呀，
0: 老师，我的笔断掉了，怎么办嘛？哦，可是老师，我就是想不明白，笔为什么突然断掉了？
1: 乐比，你说话小声一点。
3: 老师，乐比，
0: 亨利达，你怎么来啦？
3: 乐比，你确实不应该在课上大喊大叫。当我们在室外公共场合时，正常的声响是不会影响别人的，但在放大声音时，它会变得有一定的攻击性，从而变成噪音。当我们在室内公共场合时，更加要做到不大声喧哗吵闹，否则不仅会打扰其他人，可能还会发生危险。
1: 红绿灯说得很对，
0: 原来会引发这么多问题，我一定不会大喊大叫了。啊，老师，可以过来一下吗？能再给我一支蜡笔吗？
1: 给，
0: 谢谢老师。放手哟，大草莓，我们一起玩球吧。
4: 去外面玩吗？
5: 姐姐，去嘛去嘛，我想玩球。
4: 你怎么抢不到呢？
5: 我会抢到的。
0: 试试看吧。
5: 我肯定行。

0: 球在对面怎么办？
1: 啊！终于等我出马了！
2: 哦，危险！小草莓，站住，不要过去！哎！哇！哇！好险呐！
1: 啊！这辆车真是的，没看见我要过马路吗？
0: 刚才真是太险了，
3: 还好有你。
2: 你们不能在马路边上玩耍。
1: 可是球还在地面。
2: 可以，你先冷静。

0: 们知道横穿马路的后果是什么吗？马路上不仅车多，车速也很快。
1: 他飞走了。
0: 稍微一不小心就会引发事故。你们都看到了吧，横穿马路的危险性。
1: 他伤得好重啊。
0: 所以过马路必须按照指示灯走斑马线。这是斑马线。在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时，要看人行灯的指示。当指示灯显示绿色的时候，就代表可以通行。当指示灯显示红色的时候，就一定不能通过马路。知道了吗？
1: 我们明白了。
0: 那现在应该要怎么去拿回马路对面的球呢？
2: 不能横穿马路，
3: 要走斑马线。
2: 对。太好了，安全拿到球喽。
4: 今天老师要表扬一直默默细心照料班级和同学们的咱们称职的小班长红绿灯。
2: 我赞成。
5: 我也赞成。
4: 红绿灯身上的优点大家要多多学习。
0: 老师，你们过奖了。

0: 我也想要被表扬。哦哦
1: 哦！呜！我也想玩气球。
2: 有啦！哦哦哦！哎！嘿嘿嘿嘿嘿！我。

0: 霉，你抢我的气球，你快还给我！米悠悠，小草莓抢我的气球。
1: 小草莓在哪？
0: 我看到它往那边跑了。
1: 我们找它去。悠悠，谁拿了我的气球啊？嘿嘿嘿嘿。

0: 这样的，我来教你。啊，别吵别吵。
1: 来抓我呀！来抓我呀！来来来来。

0: 谢谢悠悠，同学们来领玩具了。太好了！我要表扬悠悠，帮我搬箱子，老师奖励你一根棒棒糖。
1: 想被老师表扬，想要被老师表扬，要多帮助大家哦。我明白了。姐姐，
2: 弟弟，我来帮你浇花，你去休息吧。真的吗，弟弟？
1: 当然是真的。
2: 我去看看还有谁需要帮忙。红豆，我来帮你打扫吧。
1: 谢谢你，小草莓，你太棒了。又得到表扬啦！
2: 那我先走了，这交给你喽。
1: 没问题，帮助人就可以得到表扬。呵呵，这招真好用啊！

0: 比游泳。哈哈，过去帮忙又可以得到表扬喽。哈哈哈哈！啊，你们在干嘛？啊，
1: 老师说等下要在这里玩游戏，让我们把凳子全部摆整齐。
0: 那我也来帮忙吧。
1: 好啊，太好了。嘿，那你去把那边的凳子摆整齐吧。
0: 好的，抱在我身上。嘤嘤，表扬我。
2: 乐比悠悠，
1: 乐比悠悠，老师凳子摆好了。嘤嘤，看，小草莓也帮我们。小草莓。
3: 帮我浇花吗？你都没有浇完就跑了。
4: 你也答应我把教室打扫干净的呀。
0: 老师，
5: 小草莓，为什么你答应大家的事都没完成呢？
0: 因为我还要帮助其他人。
5: 帮助别人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你为什么一下子答应帮助这么多人呢？
0: 因为帮助人才能受到表扬啊。
5: 老师给你讲个故事吧。清朝的时候，官场风气很不好，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于是
6: 父老乡亲都来看一看，皇上整治官场风气，杜绝买官卖官的现象继续发生，下令各地方进行考试审核官员，一旦发现作弊者立即上报，必须严惩，绝不轻饶。
1: 太棒了，真好。
4: 早就该整治了，
0: 这样做才是公平的。
4: 大人，我们抓到一个冒名来顶替的人。
6: 居然真有人作弊。考试就得公平公正，作弊者一律斩首。来人，传刽子手到场行刑。
0: 知县大人要处决犯人了，快去看看呀。
7: 什么处决犯人？快去看看。
8: 听说知县大人要处决犯人了，
5: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7: 怎么还不来呀？时辰都过了。
0: 再等等吧，知县大人下了旨，一定会来的。
9: 别等了，别等了，不会有犯人被处决了，大家都散了吧。
0: 为什么呀？
9: 因为……
0: 啊，叔叔，是我呀，我爸是知府大人的，你的朋友。
6: 原来是闲职啊。
4: 大人，知府送了一筐金子让你放了他家公子。
6: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回去吧。
0: 谢谢叔叔，告辞了。
9: 大家都回去吧，我们被骗了，散了散了。
5: 开始时大张旗鼓的许诺，到后来却完成不了承诺而不了了之。这就是虎头蛇尾的故事，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有头无尾，把事情做完才会得到表扬，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了。
5: 那你现在是不是应该把答应的事情做完呢？
0: 好。我做完了。老师，老师，我都做完了。
5: 小草莓真棒啊。那我们为小草莓鼓掌。

0: 哎，你，你呀，谢谢老板。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1: 人数够了，
2: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0: 有文化啊。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1: 哎哎哎！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0: 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洪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
2: 大人，
1: 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施主，
1: 嗯，
0: 用我的柴换你的鱼行不行啊？
1: 好好好好，
0: 谢施主。

三法为同，以绝。

0: 学法为道，开而当明，辩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觉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闭九关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舟楫，
1: 货卖袈裟，货卖袈裟锡杖，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不卖，
2: 带回宫去。

0: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1: 袈裟5000两，锡杖2000两。
2: 这怎么鬼火什
0: 么事？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1: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上有各种宝物。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0: 哦，快选玄奘法师进殿。
3: 玄奘法师进殿。
4: 玄奘法师进殿。
5: 玄奘法师进殿。

0: 贫僧玄奘觐见万岁。
1: 法师免礼。
0: 谢万岁。
1: 这位云游僧人有锦兰袈裟一件，九龙锡杖一条，皆是宝物，朕愿买下送与法师。
0: 贫僧谢恩。
1: 就请和尚献出宝物，朕有重金相酬。
2: 啊，请受我的锦兰袈裟。九环锡杖。
1: 法师，你可穿上与朕看看。
3: 哎呀，真是，哎呀，真是棒。

0: 那和尚，你原说袈裟五千两，西藏二千两，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
0: 哦，
1: 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2: 哦，
0: 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3: 远，如此之远啊，真是。哎呀，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4: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阿弥陀佛。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保佑！

0: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
1: 贫僧不曾有法号。
0: 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指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
1: 谢陛下。

0: 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食用。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
1: 谢陛下。
0: 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脚力。
1: 贫僧谢恩。

0: 玉帝，请。
1: 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贫僧自幼不会饮酒。
0: 啊，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
1: 陛下，这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1: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
1: 哦，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的。
0: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啊。我叫刘伯清，是这山中的猎户。
1: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没有性命了。
0: 哎，长老，请用茶。长老，这里是大唐的边界。
1: 啊，
0: 你看，前面的高山就叫两界山。明天清早，我送你上路。你可就要离开大唐的国土了。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呐。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啊，
1: 壮士留步，贫僧告辞了。
0: 请。
1: 壮士，回去吧。

0: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帮你西天取经啊！
2: 神猴、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1: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哦。师父，师父，快救我出来吧！
2: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哦，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哦，
1: 不劳师父费力，只要师父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帖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父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0: 回去。
1: 再远一些。

0: 拜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父。
1: 阿弥陀佛。嗯。
0: 师父，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1: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1: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1: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父上马，上马吧。

0: 孙行者啊，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啊！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1: 悟空，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2: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2: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1: 悟空，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呢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的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8: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是。

0: 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含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老人吃了减少骨质流失，小孩吃了促进骨骼的发育。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五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不用担心血脂高呀、血压高呀，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8: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6: 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薯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

0: 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一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6: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动不了。
6: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雨。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子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0: 我们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合法证，人民公社，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你老百姓啊，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悟空啊，悟空，悟空，悟，
1: 师傅，我在这儿呢。
0: 悟空，
1: 师傅，请。可惜呢。

0: 师傅，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不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0: 哦，
1: 悟空，
0: 师傅慢行，我到前面去看看，可有人家给你化顿斋饭啊？
1: 啊，好。没想到我这徒儿还有腾云驾雾的本事呢。

0: 哎呀！
1: 师傅，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啊！哈哈哈！哦，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

0: 悟空啊，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傅，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0: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2: 来了，
0: 老施主，
2: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2: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2: 好，快去开门。
1: 师傅，请。
2: 长老，请进。
0: 请。
2: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啊，
2: 也像，也像，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2: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傅，请，请。
2: 长老，
1: 吃吧，师傅。
2: 长老，请用。
0: 好。悟空。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2: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
0: 悟空。
2: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900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
0: 哦，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了。
0: 啊！师傅，我去看看。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看见。
1: 哎。

0: 钱包来了！
1: 哎呀，大王饶命！
0: 爷爷，爷爷，
1: 去你的！
0: 爷爷，
2: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
3: 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4: 这是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2: 好。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5: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4: 这不上！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6: 悟空，
7: 孙大王，
3: 别走啊！
6: 悟空，
2: 爷爷饶命！
6: 住手！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6: 啊！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6: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5: 悟空，
6: 悟空，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6: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500年前据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6: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6: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3: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

0: 长老，这如何是好？
1: 哎，老邻居请。
2: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3: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老施主，外面风寒，请留步吧。长老，这荒山野岭，你孤身一人，可要多加小心呐。老人家，请放心吧。长老，途中若有难处，请还回到舍下来。多谢老人家。

0: 老龙王，来，你也喝两杯。
1: 这，
0: 喝。老龙王，过来，过来。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
1: 这是黄狮公坐在宜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宜桥三进旅。黄狮公见这年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大圣，大圣何往？
0: 回花果山做我的美猴王去。
1: 哎呀，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0: 知道知道。
1: 大圣，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0: 这是俺老孙的。
1: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0: 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1: 此话怎么讲？
0: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
1: 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0: 你的侄儿？
1: 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

0: 花烛之夜，却隐伏着一场祸事。哦，
1: 太子。

0: 不念旧情，攀附高门。
1: 为了能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0: 贱人！

0: 国之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被贬到鹰愁涧受罪。
1: 哦，
2: 你今儿受苦，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哦，原来如此。

0: 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1: 只是我那徒儿。
0: 长老，请收下吧。
1: 啊！拜见观音菩萨。
0: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1: 多谢菩萨。
0: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2: 师父，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
1: 你有本事讨的酒吃，我却在这儿忍饥挨饿。
2: 师父莫慌，我这就给你化斋去。
1: 哎呀，不必了。
2: 怎么？
1: 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
2: 好，你等着。师傅，吃吧。师傅，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
1: 好。

我老孙没福气，戴不定这顶帽子。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啊？愿听愿听。
3: 观音菩萨，
4: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3: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5: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

0: 无此指点，保护师父吸取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侄儿，哎呀，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1: 悟空。师父，别念了，别念了！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0: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1: 起来，起来吧。
0: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1: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哦，
0: 观音菩萨，我找他去。
1: 悟空，
2: 悟空。
0: 菩萨，你为什么变着法害我？
1: 悟空，
2: 我好心让唐僧救你出山，你不谢我反而怪我，是何道理呀？
0: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顶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你这不是害我吗？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我给你磕头了。
2: 至于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僧不去了。
2: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已脱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2: 这有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走。啊，好一匹白马呀！咦、哎。哎

0: 师傅，
1: 悟空，你走得太快了。
0: 师傅，我这还是极慢的走法呢。
1: 不知前面是什么地方？
0: 哦，前面是座禅院。
1: 禅院。

0: 师傅，我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哎，
1: 雷公，
2: 雷公，雷公爷来了！哎呦，
0: 谁是雷公？
3: 师祖来了。
4: 何人在此乱敲乱打？成何体统？
0: 是我老孙。
5: 哎。长老，
6: 那是个什么东西呀？
5: 哦，他的性急，要是听见你喊他是什么东西，他就恼了。
6: 那
5: 他是我的弟子孙悟空，不知好歹，搅扰了宝刹，罪过，罪过。
6: 哦，请教法师，仙乡何处啊？
5: 弟子玄奘乃从东土大唐而来，差往西天雷音拜佛求经的，路过宝刹，但求借宿一晚。
6: 哦，失迎失迎。
5: 请教长老法号。
7: 这是本院院主金池长老。
5: 金池长老，
8: 请至后房用斋。请。
5: 多谢多谢。好器具好器具。真是美食美器啊。
8: 过奖过奖了。高僧自上邦大国而来，可曾带有什么宝物也让贫僧一饱眼福啊。
5: 弟子虽从东土而来，但路途遥远，不曾带有什么宝物在身。
0: 师父，咱们包袱里那件袈裟岂不是件宝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8: 袈裟呀。
0: 嘿嘿，你笑什么？
8: 你这位高徒可真会取笑啊。别的贫僧不敢夸口，要说袈裟嘛，
7: 我家院主百年来倒是积攒了

0: 几十柜子。
1: 嗯，广志，
0: 师祖，
1: 打开库房。
0: 是。
2: 哎哎哎哎，你别吃。
3: 悟空，我们的袈裟怎么能和老院主的相比呢？
4: 师父，你怎么变得小家子气？给他们看看又有何妨？
1: 既有宝贝袈裟，就让贫僧一观也好开开眼界嘛。啊，
3: 这
1: 请
3: 请

0: 老和尚，比你四重的袈裟如何？哎，
1: 真是大唐高僧，
2: 不敢，
1: 果然带有宝贝呀、啊！
2: 愿主请起。
1: 只是贫僧老眼昏花，难以看个明白呀、啊。嗯，
3: 拨亮灯光，请院主细细看来。
0: 好，
1: 那宝物甚为光亮，灯光下耀眼，越发看不清楚了。
0: 老和尚，你要怎么看才好？
1: 倘若高僧宽恩放心，让贫僧拿回后房细细看上一夜，明日清早奉还，不知尊意如何呀？
3: 这都是你惹下事来。
4: 师父，有老孙在，怕什么？老和尚，拿去看个够吧。

0: 悟空，悟空，不是师父小气。出家人四大皆空，不该和别人斗富。你这般争强好胜，只怕惹出祸来。
1: 师父，看看袈裟能惹出什么祸来？
0: 哎，那件袈裟是观音菩萨所赠的宝物，不可轻易向人显示。古人云，珍奇之物不可使见贪婪之人。况且你我单身在外，只恐有错。
1: 好好好，师父不必多虑，明天一早找那老和尚要回那领袈裟也就是了。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
6: 了。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吃

0: 师祖，您这是？
1: 我当了一辈子和尚，还没见过这么好的宝贝袈裟呢。要是能披上一天，我死也瞑目了。
0: 师祖。

0: 这有何难呢？明天您再留他们住一晚，您就再批一天；留他们住十晚，您就再批十天。
1: 哎，就是留他半年，也只能批半年呢。他要走了，还是照样拿去，怎能留得长远呢？
0: 师祖，您是要留得长远呐？那倒也不能。只有。

0: 怎么样了？
1: 杀不得。
0: 为何？
1: 那个马脸的让人见了就害怕。
0: 那可如何是好呢？
2: 师祖，我看只有社区那三间禅房了。

哎呦，

0: 师兄，
1: 哎呦呦，
0: 师兄，这么多的柴火往哪儿搬啊？
1: 你烧唐朝和尚。哎，广智师傅说了，这事儿不让跟别人说，快走吧。啊啊。

0: 老天公给你们来了、别跑啊！我是来当保护先皇的。我是来当保护天王的。
1: 孙大圣，久违了。
0: 久违了。
1: 大圣，到此何干呢？
0: 过来，过来。
2: 天王，我师父路遇凶险，有歹人放火烧他，特来找你借避火罩救他一救。
1: 既是歹人放火，就该找龙王借水，为何借避火罩？
2: 借水相救就烧不起来了，我只要避火罩护住师父，其余不管，任他烧去。
1: 你这猴子，只管自家，不管别人呢。
2: 拿来。
1: 你别忙，你候着啊。
2: 多谢多谢了啊。
1: 你这猴子。

师总，快快去救火，快去救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呀，啊，我的袈裟呢？哎呀，我的宝贝袈裟到哪儿去了？哎呀，我的袈裟呀！我的宝贝袈裟呀！

0: 哎呀，怎么一夜之间禅院变成了这般模样？
1: 师父，你还在梦里呢。昨夜失火，俺老孙护住禅堂，才保得师父的性命。
0: 你有本事护了禅房，为何不救别房之火呀？
1: 你不知道啊，师父。那老和尚放火要烧死我们，多亏俺老孙警觉，不然师父早化为灰烬了。
0: 胡说，莫非他们怠慢了你，是你放的这把火？
1: 哎，师父，俺老孙可从来不做那种不良之事，是那老和尚看中了我们的袈裟，定计放的火，我不过连连出了些风。
0: 善哉善哉，火起时只该注水，你怎么中风啊？
1: 俗话说，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他不动火，我怎肯动风？师父，
0: 既如此也只好罢了。只是那袈裟……
1: 没事没事，放袈裟的那间禅房没着火，
0: 那快去要回来。
2: 冤魂来了！哎呀，冤魂来了！
3: 好，
2: 老爷，老爷，这都是老院主的主意啊！老爷呀，跟我们无干呐！老爷，
0: 果真如此。阿弥陀佛。
1: 什么冤魂？我们是烧不死的。
2: 老爷，老爷，老爷，
1: 起来，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
2: 老院主呢？
0: 老院主在后房。

0: 快来看呐，师祖他。
1: 阿弥陀佛，一念之差，招致杀身之祸。居心不良，终竟玩火自焚。阿弥陀佛。
2: 袈裟哪儿去了？
0: 没。
2: 你们哪一个把袈裟藏起来了？
0: 哎呀，猴爷爷，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呐！活佛，也许是我家院主把它披在身上，一起被火烧化了吧？
1: 那袈裟上有避火之宝，是烧不化的。悟空，你这猴头！都是你争强好胜惹出祸来，如今还要无理伤人。
3: 不，师父，
1: 你若取不回那袈裟，为师就要念那紧箍咒。
3: 师父莫念。
2: 过来。我问你们，此处可有什么妖怪？
0: 妖怪，有。离这儿20里地的黑风山上有个黑风洞，那里住着个黑大王，他与老院主常有来往。
2: 我明白了，你们要好生照顾我师父，要和颜悦色，要好生喂养白马，水草调匀，要是有半点差错，
0: 我们不敢。
2: 你们看。
4: 来，喝着。
5: 好，行，
4: 吃。
5: 来。
4: 抬过来。慢着。放在这儿。给你一块，去吧。给你一块，去吧。来，吃。
5: 来，请。
4: 明儿是我的生日，我要约请各山道观到我的黑风洞开一个佛衣会。
5: 佛衣会。
4: 不瞒灵虚仙兄，昨天晚上在金池长老的观音院中，我得了一件宝贝。

0: 就到了我的手里了。
1: 妙妙妙啊，道兄你可真有造化。来干。
0: 哎呀，请请
1: 请请。
2: 哎，你们这伙贼怪，快把家乡救出来。

0: 啊！堵住！大胆！
1: 你这妖怪是烧窑的还是卖炭的？真可是黑得俊俏。
0: 哪里来的野和尚，敢在我这里撒野？
1: 少啰嗦，快把袈裟交出来。
0: 袈裟是我拿的，就怕你没本事拿去。
1: 谅你不知孙外公的手段，你不赶快还我袈裟，我就踏平你这黑风山，踏平你这黑风洞，叫你这一洞妖精断子绝孙。
0: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敢说这样的大话？
1: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我当是谁，原来是弼马温呐、啊，给玉帝看马的芝麻小官啊。

0: 师傅，
1: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0: 师傅，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啊！
2: 阿弥陀佛，佛衣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1: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0: 哼，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1: 那是个什么妖怪？
0: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哼，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1: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1: 悟空，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1: 大王，金池长老进洞来了。
2: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
3: 黑熊大王，贫僧来也。

0: 几日不见，你可好啊？
1: 托福托福，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0: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啊，
0: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1: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啊，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
0: 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1: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0: 一官？
1: 一官而已。
0: 好，一官就一官，请，
1: 请。

0: 师傅，师傅，你还向他求告？这事儿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傅，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几时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

0: 来耍刁。
1: 这，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0: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熊怪的同伙，今天来给熊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1: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0: 怎么？
1: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俺老孙就好做手脚了。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衣只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0: 悟空，
1: 嗯，
0: 悟空，
1: 嗯，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0: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哎，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
2: 嗯，
3: 小道可练了99.81天呢。
2: 哦哦哦哦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
2: 嗯嗯嗯嗯，
3: 来来来，
2: 嗯，
3: 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2: 嗯。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轻轻地说，说说说，有点点吗？啊，这是什么声音？原来是在闹鬼呢！我们的家人都在这家骨头里面了，我们的客厅里面都在为他们而叫的骂，我的你们的喜欢的你们的你们的他的骂，啊，这是哪里有鬼呢？
1: 慢，莫伤他命。
2: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哼！
1: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

0: 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1: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2: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清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2: 不敢，不敢。

0: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1: 那我……
0: 啊，快去吧你。
2: 倒没劲儿的。
3: 悟空，前面是什么地方？
4: 管他什么地方，师父，离西天还远着呢。
3: 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4: 好，师父稍待。

0: 妖怪！妖怪，老怪来了！妖怪，妖怪来了！
1: 回来！
0: 哎呦！妖怪老爷，妖怪老爷，
1: 谁是妖怪？
0: 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0: 妖怪，
2: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0: 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0: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0: 你
1: 啊，走吧。
0: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请。
0: 开门，开门，快开门，开门！
4: 师父，
0: 是我呀！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5: 太公，太公，
0: 太公，
6: 嗯，
0: 太公，
6: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0: 想要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6: 刚出去就请。

0: 进来了，
1: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2: 还不快请去嘛。
0: 哦，哎，在哪呢？
1: 哎，太公在这儿。
0: 哦，师父，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3: 贫僧还礼了。
0: 哦，
4: 高老头，
0: 嗯，
1: 在那儿。
4: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嗯，
0: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4: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3: 悟空，老施主莫怕，他是贫僧的徒弟。
0: 哦，
3: 悟空，
4: 师父，
3: 休得胡言。
4: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3: 哎，
4: 嗯，
0: 师父，请。
3: 请。
0: 哦，师傅请，师傅请，请请请，
4: 师傅，
0: 哎，请坐，请坐，
4: 请
0: 现场。嗯，好好，
2: 请。
0: 请问二位师傅从何处而来啊？
3: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
0: 哦，
3: 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0: 嗯，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1: 哎，这
4: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0: 几个？哎呀，
2: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0: 哎，
4: 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
2: 嗯，
4: 我也好帮你拿他。嗯，
0: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5: 小姐，那衙役被我赶走了，快出来吧。
6: 翠兰呢？
7: 小姐，
6: 小姐，
8: 翠兰，
2: 小姐，
8: 翠兰，
2: 小姐，
8: 哎呀，多亏壮士搭救，
5: 算不了什么。
8: 小老这儿，拜谢了。
5: 哎，不当谢，不当谢，不当谢。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8: 哎，好好好。
5: 哎，
1: 张氏有何吩咐？哦。
5: 你小子往哪儿跑？
1: 壮士饶命了，壮士饶命了。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5: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9: 起轿。
5: 哎，
2: 这下子好。
0: 走稳了，走稳了。
2: 恩人，请用茶。
5: 多谢小姐。

0: 请用茶。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哦，
1: 您意下如何？那好，遵命。啊！爹伯老爷，爹伯老爷，爹伯老爷，老爷，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0: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1: 那高小姐呢？
0: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

0: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剪骨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啊、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剑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

剁您家的菜刀特别沉，剁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头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啊，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

0: 猪大肠才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坚果，坚果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果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尤其家里有孩子的，一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精钢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就连欧美国家的老外们也都非常喜欢它，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坚果，坚果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果如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把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那不小心呢还有卡嗓子，很危险。还有啊，这飞溅呢，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
1: 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剁排骨、剁鸡块，进的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不小心就会卡嗓子，非常危险。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晶钢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 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坚固如泥，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欧美国家厨房都在用，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

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真正做到剪骨如泥，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被称为骨族的克星，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就连这皮带、轮胎、易拉罐、铁丝、钢尺、清洁球都能轻松剪。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啊，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一把用来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

0: 猪大肠得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坚果，坚果快！中国制造每年出口欧美千万把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坚果无泥，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宁，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子吃了，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将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

0: 你的坚强决心。
1: 靠天吃饭天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哎，壮汉力气大呀！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长日久了，哎，
1: 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嗯，
0: 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哈气，哎，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嗯嗯。哎呀，
0: 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嗯，
0: 可倒也是。哎，
1: 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快起来！
3: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啊，这怎么？
4: 就是他！

0: 娘子，
1: 你走开！

我就是要见见娘子，哎，你别，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
1: 嗯，

0: 哎呀，哎，
1: 猪八戒又要来了吧？
2: 来了。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要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2: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1: 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1: 啊？我？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

0: 在哪儿？
1: 来，我女儿就让她锁在那儿了。
2: 对，
0: 啊，
1: 那。
0: 拿来。
1: 什么？
0: 钥匙。
1: 嗨，我要用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张老大驾了。
2: 是
1: 啊。哦，不不不，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2: 对对呀、啊。
0: 老嫂子，随我来，嗯。
2: 不知道，
3: 老嫂子
1: 啊，
0: 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啊！
1: 哎呦，
2: 夫人，趴进去，趴进去。

0: 翠兰，翠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1: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2: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1: 多亏了这位长老。
2: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2: 还不曾来过。
3: 呵。

0: 来了，来了！
1: 妈妈，妈妈，长老，这可怎么办呢？
2: 阿弥陀佛。
3: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4: 那你就进来吧。
3: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吹灯干什么？黑灯瞎火的，我老猪看不见你。
4: 郎君
3: 啊，
4: 我在这儿呢。
3: 啊，娘子，你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啊？啊？
4: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3: 娘子，我是丑了点儿，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啊！哎呦！
4: 你只管做夫妻，也不管人家心里烦恼。
3: 娘子，你烦恼些什么啊？娘子，你还有哪些不顺心的啊？
4: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3: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娘子，你看都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4: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3: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荡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4: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3: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4: 真的。
3: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4: 哎，回来。你别走啊！
3: 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4: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4: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4: 我可走不了路啊。
3: 啊，哎，我背着你啊。
4: 哎，来。

0: 我徒弟往日降妖，总有一番拼斗。
1: 嗯。
0: 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2: 太公！
3: 啊！
2: 太公，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4: 啊！
3: 哎呀！
4: 妈妈！
3: 往日几位降妖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4: 是啊。
0: 啊！阿弥陀佛。
5: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6: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呀，
5: 还有多远呢？
6: 你别问了。

0: 你怎么这么重啊你啊！你背不动我了啊！背得动，背得动。
1: 哎呀，我实在是，哎呀，
0: 去你的！
1: 哎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哎。

0: 你这是干什么？
1: 梁总，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0: 莫非你见过嫦娥？
1: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0: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1: 没什么，没什么。
0: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1: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朱过去干的蠢事。
0: 那你快说。
1: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朱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0: 不想下界之后错偷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如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3: 哟，
2: 过来，

0: 云斩洞，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骂。
1: 死死猴子，你想把我烤着吃你啊？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你
0: 强取民女才是死罪。

0: 高老庄不去了，不去了，不行，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不行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1: 是真的？
0: 当然真的。
1: 你可别哄我！
0: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哎。在哪儿呢？
2: 这不是来了？
0: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6: 呆子，还不去见过师父？切！
1: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6: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1: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朱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1: 八戒，八戒就八戒。
6: 还不去谢过师父？
1: 谢过师父。
3: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5: 老施主，我们行脚僧不受金银财帛。
6: 也好也好也好，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要紧托差你我两个。
1: 老丈人，你瞧啊，昨天我的衣服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6: 去去去去。

0: 哭。
1: 啊！哎，宝剑，挑担子啊！
2: 怎么叫我挑担子？
3: 老施主，请留步。
2: 师父一路多多保重吧。
4: 多谢恩人，多谢恩人呐、啊。
2: 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朱还要回来的。
5: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6: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黑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7: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8: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5: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0: 尝尝鲜吧。
1: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

0: 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1: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2: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都特别好。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5: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3: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

0: 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3: 一定得多囤点。
4: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其实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啊，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啊，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

0: 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她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她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西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西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囤点。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

0: 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十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来来来来，八个老公，老八个，你呀、
2: 啊，谢谢老板。哎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1: 人数够了，
2: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1: 有文化
2: 啊。
1: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3: 哎哎哎！
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7: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8: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9: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0: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不要了，我是不要
12: 了。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6: 靠田吃饭田不下去，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7: 只有把腰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5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会见中国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张辉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对中国银行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们说，近年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进入15五新阶段，希望中国银行充分发挥全球化优势。

0: 聚焦产业 4D 建设、绿色算力等优势领域，提供更多创新金融服务，持续扩大金融资源供给，为青海155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绿色创新转型发展提供更多支持。张辉说，中国银行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全球化、综合化经营优势，在产业 4D 建设、绿色算力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等领域，持续加大对青海省的金融支持力度，携手谱写央地合作新篇章。
1: 近年来，青海高度重视新型电网建设，加快推进大基地和外送通道建设，充分发挥青海绿电优势，促进绿电消纳，提升电网智能化建设水平，加快构建现代化新型电网。
2: 十四五期间，青海电网建设聚焦清洁能源消纳、电网智能化升级、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加快骨干网架和外送通道建设，输电线路同比增长了51.78%，形成750千伏东部日字形、西部8型骨干网架，成为东接甘肃、南临西藏、西引新疆和直通中原的交直流混合型多端枢纽电网。
3: 2025年，通过水星联动、源河互动及储能灵活充放等调度模式，全省新能源日发电量3次刷新纪录，最高达到2.61亿千瓦时，发电量占比达到了50.09%，标志着青海电网初步形成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形态。
2: 截至目前，青海省内已有7回750千伏线路与西北主网相连，2条直流工程，800千伏清域直流，400千伏柴拉直流与全国大电网相连，青海电网省际间互联互通能力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一批沙格荒配套电网工程接续投产，西部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提及不稳。青海电网供电可靠性和外送能力不断提升，为青海全方位发展新格局提供了强有力的电力保障。
4: 十五五期间，青海预计建成青桂特高压、青越特高压直流、西北电网南部互济通道以及海西至海南750千伏加强等重点工程，将以电网高质量发展为核心，加快建设坚强主网、智能配网、灵活微网，推动青海从绿电大省向绿电强省跨越，为全国能源转型做更多青海贡献。
1: 随着我省中小学迎来2026秋季开学季，全省各地中小学校纷纷举办多种形式开学第一课，以公正公平的举措以及沉浸式互动式教育，引导广大学生收心归位，涵养品格，树立理想，元气满满，开启崭新学年。
0: 今年西宁市教育局持续规范义务教育招生编班工作，对开设2个及以上教学班的学校，严格落实班级规模、师资配置、生源结构3统一标准，科学均衡分班配比，坚决杜绝重点班、实验班，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5: 电脑随机分配，现场公示流程透明公正。
0: 新学期伊始，西宁市大通县依托8所新建升级改造的学校食堂，将勤俭节约教育作为开学第一课的重要内容。海东市民和县各中小学全面开启红色思政开学第一课，引导青少年铭记历史、感恩当下、厚植爱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
6: 通过今天老师讲的开学第一课长征精神，我知道了如今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新的学期里，我要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0: 立足国防育人，实践育人，海北州海晏县组织学生走进武警营区，开展国防研学主题实践课。海北州门源县各学校将长征精神、民族团结教育、消防安全教育融入新学期第一课教学内容。
7: 今后我会将这份精神融入日常学习，遇到困难不退缩，脚踏实地，刻苦钻研，传承红色血脉，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学子。
0: 依托东西部协作教育资源优势，海西州搭建浙青云端课堂，实现优质教育资源跨地域共享，以特色思政课堂赋能青少年全面成长。
8: 虽然我们与浙江的小朋友相隔千里，但同上一堂课，让我们心意相通。
0: 海西州都兰县第一中学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

0: 制定新阶段学习目标，鼓励全体学生自律自强，勤学笃行，不负韶华，
1: 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校园生活，树立新学期的小目标，开启充实快乐的新学年。
2: 9月2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青海省开局起步十五五玉树州专场新闻发布会，系统解读玉树州十五五规划总体思路、发展布局和重点任务，明确未来五年攻坚方向。
0: 十四五时期，玉树州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全国无废城市、龙宝滩国际重要湿地等荣誉，绿色发展指数升至全省第二，23万农牧民吃上生态饭，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旅游总花费较2020年分别增长123.7%和137.5%。建成40个高原美丽乡村、94个乡村振兴示范村。
3: “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97.43亿元，年均增长4.9%。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6%和7.8%。“十四五”期间，三大类、30项指标总体完成较好，符合预期。
0: 十五五时期，玉树州将锚定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的发展目标，围绕6个坚持布局未来发展工作，坚持生态优先，确立生态文明建设4条线，坚决守好三江源头最前1公里，坚持绿色发展，做大做强5大主导产业和多个成长型产业，持续擦亮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中国牦牛之都、玉树野生冬虫夏草、高原足球之城等特色发展名片，坚持统筹发展，一体推进群众增收致富、美丽乡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人民至上，持续优化全域教育布局，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开放引领，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蓝莓区域文化互动与商贸合作，坚持安全为要，统筹好民族团结社会治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在守好中华水塔中探索走出一条具有玉树特点的差异化高质量发展之路。
3: 今后5年，我们将始终坚定信念，保持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在服务国家战略、落实全省部署中实干担当，让健康现代幸福更加可感可及。
4: 9月1号，第八届青海省农村创业大赛决赛在西宁举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村，向心而行”为主题，围绕农业演练、补练、强练，农村1、2、3产业融合发展，设置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新产业2个赛道，重点遴选立足乡土资源，突出创新创造，带动就业增收，具有成长潜力和示范价值的18支参赛队伍，采用项目路演加评委问答的形式，推动更多好创意转化为好产品、好项目，成长为好产业、好人才，成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5: 参赛呢，不单单是为争取奖项，更希望我们把我们青海的创业故事讲出去，聆听评委的指点，补齐项目短板。我也期盼通过大赛呢，链接更多合作机会，实实在在带动家乡的农牧增收。
4: 本次大赛展现苏青协作帮扶丰硕成果，以赛事为纽带，聚力以赛促产业提质，以赛引人才返乡，以赛塑品牌影响力，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激发青海创新创业活力，让更多有梦想、有能力、有情怀的人才在青海乡村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6: 大赛为我们这些农牧区创业者提供了宝贵的交流平台，让我们开阔思路，举创不断，将继续立足青海的资源禀赋，深耕特色产业，以创业带动，让乡亲们共同增收，把项目落到乡村的文化中，用实干助力乡村振兴，为青海农村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
4: 全省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工作暨小三级工会建设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全省新兴领域工会组织2个覆盖小三级工会建设取得的成效。会议强调，基层是工会工作的根基，深化拓展新兴领域工会组织两个

0: 覆盖，建强小三级工会，是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方针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建代攻建、筑牢党执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政治担当，是践行以职工为中心、增进职工福祉的民生实践，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服务全省发展大局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强基固本要求、破解基层发展短板的现实选择。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工会要紧扣目标任务，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聚力清零攻坚，织密建强新兴领域组织覆盖体系，建强基层队伍，深化数字赋能，压实工作责任，对标六有标准，全面提升小三级工会规范化水平。
1: 8月31号，青海机场公司2026年暑运保障工作顺利收官。今夏以来，青海机场公司统筹运力保障、服务升级与航旅融合发展，精准应对暑期客流高峰，以密集完善的航线网络、贴心优质的便民服务、创新多元的文旅联动模式，圆满完成暑期航空运输保障任务。今年暑运，青海机场公司累计保障航班1.85万架次，运送旅客239.5万人次，货油8313吨。其中，西宁机场累计保障航班1.66万架次，运送旅客221.2万人次，货油7285.4吨。为适配暑期多元出行需求，机场持续织密航线网络，新增12个航点，通航覆盖全国32个省区、68座城市，并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进一步拓宽旅客出行选择，提升出行便捷度。同时，通过强化航班动态监控、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等方式，全力提升航班放行效率与旅客出行体验。8月31号至9月2号，由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国家油菜产业技术体系主办的高海拔春油菜新品种“中油青一号”暨青海省油菜三全高效技术模式现场观摩会在西宁市举办，吸引全国150余位农业专家、农技人员及种植从业者参会。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带队专家组深入黄中区示范基地，对中油青一号的产量、品质、抗性等核心指标开展实地测评。经现场综合评定，中油青一号适配青藏高原气候，具备耐寒早熟稳产的突出优势，破解了高海拔油菜产量有限、抗性弱、效益低的产业难题，搭配先进栽培与绿色加工技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种植模式，实现高海拔油菜育种技术突破，每亩效益突破3000元，为高原油菜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
0: 近日，满载着海西本地纯碱的中亚国际班列从中研青海昆仑碱业有限公司驶出，这是海西州首次开行直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的国际货运班列，标志着青海德令哈通往哈萨克斯坦的跨境铁路物流新通道正式贯通。此次班列由海西州商务局联合青藏铁路集团统筹开行，共编组45节篷车，总发运量约2700吨。班列从德令哈驶出，经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全程约4300公里，12天左右抵达哈萨克斯坦巴普洛达尔市，运输高效，渠道稳定。此次首发班列的开行，将进一步拓宽青海特色优势工业品出口中亚贸易通道。今年以来，海西州已累计开行国际货运班列60列，占全省开行总量的61.85%。
2: 黄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走进铜仁市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
3: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互动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
0: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坐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
4: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村民，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解。
0: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

0: 题，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近日，在海东市户柱县八音庄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田里，迷你西兰花绿意盎然，长势喜人，迎来成熟采收季。与普通大颗西兰花不同，迷你西兰花花球小巧紧实，颗粒均匀，枝干细嫩，无粗纤维，品相干净优质，生长周期短，管护简单，错峰上市优势明显，填补了当地时令蔬菜市场空档期。
1: 这段时间我们每天都在采摘，早上采收，下午分拣发货，销路很顺畅，主要是供应西宁市的各大商超，效益可观。
2: 9月1号，三江源足球邀请赛在玉树州开赛，来自国内外的11支球队齐聚高原赛场，以球会友展现体育竞技魅力。开幕式结束后，揭幕战由东道主玉树牦牛队对阵浙江杭州 ZAFUFC， 现场观众呐喊助威，双方队员全力以赴展开激烈角逐。此次赛事是玉树打造高原足球之城、推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的重要事件。后续比赛中，巴西、尼泊尔及西藏昌都、山南等多支队伍将陆续登场，进一步展现三江源地区昂扬向上的城市活力与体育风采。
3: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2: 青海秋收进度喜人，目前全省 1.13 万公顷冬小麦已全部归仓，各类作物收获近两成，丰收在望。今年我省投入2200多万元，专项提升粮油单产，技术到位率超 95%。当前柴达木、枸杞、藜麦等特色作物也同步进入采收旺季，农业气象部门加密预警，指导农户抢勤收获，确保颗粒归仓。
0: 日前，高原汽车技术创新联盟2026年度中期会议及汽车 3H 高原认证推进会、汽车产业链上游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基地实地调研座谈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办，多家车企代表走进大通县铝产业展示基地、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大通县绿铝产业发展情况，实地感受高原铝钴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成果。
2: 青海湖高原红色生态旅游航线入选全国水陆旅游客运精品案例，航线以二郎剑码头为核心，推出五条游览线路，全用新能源船舶，融合生态观光与红色文化。2025年接待游客 75.89 万人次，带动周边产业，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3: 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海北州门源县浩门镇雪覆山峰，长云奔腾，大地金黄，田野富饶。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0: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
2: 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可没有。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别了，我是别了。
0: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0: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8: 只有把腰子。

0: 小心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云高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应该干嘛？
3: 是干嘛？
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8: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9: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10: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1: 你变了，我是变了。
12: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3: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1: 这是时代的步伐，
13: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1: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师傅，
1: 师傅啊，
0: 师傅，
2: 哪里走？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先把他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1: 是。

0: 快点，你瞧，
1: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2: 可怜，原来是个骷髅病鬼。

嗯。

0: 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
2: 悟空，悟空，
0: 好妖怪呀！

0: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1: 前去看看，
0: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2: 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与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0: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2: 别动，别动啊！玉仙，拿水来。

0: 听说啊，
1: 啊。
0: 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啊！啊，去吧。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3: 多谢，
0: 哦，去
3: 多谢，
0: 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
0: 那边，哎，
2: 这边走。

0: 八戒，八戒，快起来，快！
1: 啊，
0: 你看，哎，
1: 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这家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0: 跑！
1: 跑！

0: 你在哪儿啊？悟空。
1: 师傅，我在这儿。
0: 悟空，
1: 师傅，在这儿。
0: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啊、
0: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
3: 报！报！
4: 报！大王！大王！大王！大王，
5: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5: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5: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6: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5: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啦。
2: 菩萨，
7: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

0: 灵吉，
1: 妖怪！哦，原来是这么个畜念，嘿嘿。菩萨，菩萨，你却为何将他救起？嗯，
2: 他本是灵山脚下得道的黄鼠，偷了佛前琉璃盏的灯油，逃来下界黄风洞为妖。我要把他带去面见如来，以定其罪。
1: 啊，原来是佛祖家的老鼠下界为害啊！哼，若是佛祖护短，还不重罪轻罚吗？嗯，
2: 你这刁嘴的猴头，连佛祖你也不放心。快把定风丹还给我吧。
1: 定风丹？

0: 去探路，啊，快去，快。
1: 师傅，您看。

0: 师傅，当心！当心！八百流沙河，三千溺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 怎么过得去呀？
1: 八戒，我见你跟他打得热闹，我就收养。谁知把他吓跑了。你
0: 去你的吧！八戒，你们回来了，
1: 回来了。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1: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0: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1: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身心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2: 那好，你去把这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哎，你快去吧，
1: 悟空。我说，八戒，贤弟呀。
2: 那水里的勾当，老孙不如你。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

0: 过他。
1: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0: 好，
1: 快去。
2: 花季，
0: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
3: 和尚。

0: 静啊！我大琵琶上的酒窟窿流血！
1: 啊！你这个破钉耙只能中敌中塞，竟敢跟我交手！哎！哎！哎！哎！
0: 上岸上来好打，你敢上？
1: 你
0: 敢上来吗？你
1: 敢下来吗？
0: 你上来，
1: 你下来，
0: 啊！有本事上来，
1: 你下来，
2: 是不是？师傅，你先坐下，待俺老僧给他来个恶鹰扑水。
1: 悟空，
0: 师傅，都怪这鸡猴子。他不等我把他引上岸来，就急着下手。
2: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
3: 哼，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0: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住。
2: 哎呀，
3: 怎么能过得去呀？
2: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0: 还去？
2: 啊，
0: 我不去。
2: 哎，你
0: 要去你去吧。
2: 你不去好，我去。哦，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0: 啊，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4: 沙悟净，
5: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5: 啊，师父，
4: 菩萨命你在此等候的取经人就在眼前。
5: 他与我交战了两天，也没提过一句取经的字。那个毛脸的雷公嘴，是他的帮手，好不厉害。我不去。
4: 哎，那是猪八戒，这是孙行者，都是唐僧的徒弟，菩萨点化的，你不用怕，随我来。
5: 师父，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2: 卷帘大将，
5: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5: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呀？

0: 悟净土地，多谢师父。二位师兄，师弟，师弟，师弟。
1: 哎。

0: 着你。
1: 师傅，慢点，慢点。
2: 花俊，快走！
0: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0: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了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放心，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0: 师傅，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0: 又让我牵马？我不。
2: 快走，
5: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6: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7: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6: 请老母指教。
7: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8: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9: 你我何不设下一个迷局，试一试他师徒的禅佛之心？
8: 设一迷局？
6: 设一迷局？

0: 母
1: 母亲，
0: 亲，哦，
2: 师傅，你看，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呐！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
4: 嘿嘿。

0: 走。
1: 哎，
0: 八戒，
1: 哎，快走，
0: 快走。你慢点，
1: 你快走啊，
0: 师傅。师傅快走。
1: 这还是个富贵人家的。怎么没人呢、
0: 师傅，老孙进去看看。
2: 悟空，悟空，你我是出家人，各自避些嫌疑，切莫擅入人家。
0: 知道。
3: 是什么人闯进我的家门呢？
0: 女施主。
2: 悟空，女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天色已晚，特奔贵府告诫一宵。
3: 长老请。
0: 师父请。
1: 快来，来。
0: 哎，
1: 你看，
0: 快快。
1: 快来呀、
3: 列位请坐。
1: 拿着
4: 女施主。
1: 你拿着。喝茶呀。
2: 请问女施主尊姓？
3: 小妇人娘家姓贾，夫家姓莫，不幸丈夫早亡，只撇下小妇人和三个女儿。唉，虽有家资万贯，良田千顷，只是无人照看。
2: 哎呀，
3: 我们母女四人正欲坐山招夫。女儿们出来呀。
5: 来了。
6: 母亲。
3: 哎，
6: 怎么这么多客人？
3: 来见过列位长老。
5: 长老随喜。
1: 随喜。
2: 阿弥陀佛。
3: 这是我的大女儿，名叫珍珍，今年呢20岁。哦，这是我的二女儿，名叫爱爱，今年18岁。来，快给长老见礼呀。见礼。哎，哦，这是我的三女儿，她叫……
6: 我叫莲莲，16岁。你瞧，她还吃手呢。
3: 顶属她小，最娇惯。
6: 你瞧，
3: 他们吟诗作画，女工针织，无所不会。哦。我这三个女儿啊，都不曾许配人家。
6: 母亲。
0: 带走。
3: 我们家有8、9年吃不着的谷米，10来年穿不进的绫罗，一生使不尽的金银呐。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父，我说师父，嗨，师父，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2: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3: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

0: 借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1: 这
2: 啊，
1: 哎，悟空，
3: 你
1: 看
3: 师父
1: 这，
3: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2: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哎，悟净
4: 啊，
3: 你留下。
4: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0: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2: 啊，
4: 嗨，师父太不会办事了，把话都说绝了。您倒是留个退身步啊。
2: 咱们呢，先含糊的答应了他，哄学斋饭去。明日啊，成与不成，在于你我了。哎，像这样他赌气一走，我们在这清灰冷灶茶饭全无，你们说咱们这夜可怎么过呀？
4: 嗯，你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2: 兄弟，你也捉弄我，咱们从长计较嘛。
3: 八戒，计较什么？你要愿意就留下做人家女婿吧。
2: 胡说胡说，大家都有这个心意。
3: 嗯，
2: 哼，独独拿我老猪出丑。
3: 哼，师父，你瞧，师弟，
2: 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那马要饿上一夜，可就别走路了。要不你们在这儿坐着，我去放放马去啊。

0: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1: 警察过来，马人吧，
2: 叫他过来，马人，
3: 马人去电话。
4: 哎，小心！
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8: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9: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7: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给我一个。
1: 你喜欢这个。
0: 哎，他来了。哎，快点。戴上。哎。
2: 哎。哎，那你给我。哎呀，哎呀，哎
3: 呀，姐姐，嗯，
4: 小长老，哪里去？
3: 我是来放马的。
4: 哦，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3: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4: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3: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4: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3: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4: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3: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4: 哎，
5: 啊，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6: 八戒，你去放马了？
3: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5: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7: 师父，你看。
4: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7: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哎，
6: 悟净，
3: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吧。
5: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

0: 快快去拜见师傅，好做女婿。
1: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0: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你说这岂不是好事？亲家母，快把你女婿接进去吧。
2: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3: 是，
2: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1: 师父，娘，
4: 八戒，
0: 师父，
4: 悟空，你，
1: 娘，你把哪个姐姐配给我呀？唉，
2: 我也正在为难呢。把大女儿配你吧。
1: 好。
2: 又怕二女儿怪我。要是把二女儿配给你呢？又怕三女儿怪我。
1: 嗨，娘，你就把三个姐姐都配给我不就得了吗？省得争争吵吵的乱了家法呀！啊，
2: 岂有此理！难道你一个人就要占我三个女儿不成？
1: 娘，哪个大户人家没有个三妻四妾的？就是再多几个，你女婿我也笑纳了啊！
2: 不行不行！
1: 娘，你看怎么办？那都好，都好。娘，
2: 这样吧。我这儿有个大红盖头
1: 啊，
2: 你把它顶在头上遮住脸，撞个天昏
1: 啊。撞天昏？
2: 哎，叫我女儿从你眼前走过，你扯住哪个就把哪个女儿嫁给你吧。
1: 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娘，快让姐姐出来吧。
5: 珍珍、爱爱、莲莲，快出来撞天婚配女婿了。

0: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真的，真的，哎呀，娘，三个姐姐，乖滑得很，我一个也捞不着，这可怎么办？这个，
1: 不是我女儿乖滑，是他们大家谦让，不肯招你。
0: 娘，他们不肯招我，你就招了我吧。
1: 什么？好女婿啊，这么没大没小的，连丈母娘你都要了？
0: 娘。娘，你别生气呀、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咱们可现在
1: 看你急得可怜巴巴的。这样吧，我这三个女儿生性最巧，一个人织了一件珍珠汗衫，你能穿的哪一个织的，就把哪个嫁给你。
0: 好，

0: 我要是把三件都穿上，就把三个姐姐都嫁给我。
1: 啊，好，女儿们，把珍珠汗衫拿出来。好，你们哪个先试啊？
2: 我来。
0: 怎么这么紧呢？啊！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啊！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累死我了！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可惜八戒，凡心不改，禅心不顾，重坠凡尘呐。
1: 师父，那呆子此刻正做好梦呢，你不必担心，快去睡吧。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悟空，
1: 啊，
0: 悟空，
1: 师父，
0: 谁在喊？
2: 师父，
0: 你八戒，八戒，
1: 我去看看。
2: 师父，快救救我吧！
1: 好女婿，已经天大亮了还不起来，已经成了亲还不向师父报喜。
2: 师父，嫁了我一夜了，我受了一夜罪了，快救救我吧，师父！哎呀，救救我吧！
0: 悟空，快放下来！
1: 是是是，哎，我来，我来。
2: 哎！
3: 来，二师兄，
1: 戴斯，你的丈母娘呢？啊，你的娇滴滴的娘子呢？啊，

0: 为师要去上青天弥罗宫，去听元始天尊讲说混元道。这两位人参果，我要带上天去。
1: 是。

0: 使你二人留守观中，要仔细看管后院人参果树，不得差池。
1: 是。
0: 清风明月，
1: 师父，
0: 近日将有东土大唐驾下唐三藏去西天取经，路过我观，他是我的故人，你们可再打下两枚人参果来送与他吃，表我敬意。
2: 是。
3: 师父，我们是太乙玄门，怎么与那和尚有交情？
0: 哦，哈哈哈。

0: 你们哪里知道，那和尚是金蝉子转世，如来佛的第二个徒弟。500年前，我和他在盂兰盆会上相识，所以称他为故人。切莫惊动他手下徒弟，以免惹出是非。
1: 谨遵师命。
2: 师父，八戒，跟上。你看。
1: 师父，请。
3: 请。
2: 走。
4: 师兄，来，你看这副对联。
2: 哦，长生不老神仙府，
4: 与天同寿道人家。
2: 好大的口气！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在太上老君的门前，也不曾见过这样一副对联呢。
5: 嗨，师兄啊，别管对联不对联的，快弄饭吃吧！啊，
2: 好，走，
5: 快
2: 走，
5: 快。
1: 请，
3: 请。
2: 跟上，跟上。

0: 二兄，
1: 他怎么这样？
2: 五庄观真是福地洞天呐！可是，二位仙童为何不供养三清四帝罗天诸神，只将天地二字供奉香火呀？
1: 不瞒师父说，三清四帝是我家师父的朋友，九曜星君是家师的晚辈，所以供养不得。
3: 师兄，你笑什么你呀？
4: 知道俺老孙会捣鬼，原来这两个道童更会扯谎。
3: 悟空，
2: 令师何在？
5: 家师镇元子奉元始天尊之请到上青天弥罗宫听讲混元道果去了。
4: 住嘴！休拿大话骗我师父。
2: 悟空，不必争执，既然他家师不在，我们也不便搅扰。你去山门前放马。八戒，打开包袱取些米粮，借他的锅灶做顿饭吃。吴京，
3: 师父，
2: 你还是看守行李吧。走时别忘记送他些柴钱。
3: 是。
1: 师弟，请师父歇息吧。
6: 请师父歇息。
2: 多谢。
5: 师兄，果真那三个徒弟嘴脸凶恶，性情暴躁。
1: 幸喜把他们调开了，若在跟前还不好给他人参果吃呢。
5: 师兄，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师父的故人呢。
1: 说的是，我去问问，别弄错了。

0: 还得刷锅做饭。锅巴。
1: 师弟，我也问明白了，他正是师父说的唐三藏。那你我赶快去打人参果吧。不行不行，
0: 人参果
1: 怎么了？要是让他的三个徒弟知道了怎么办呢？对了，师父吩咐过说只给唐三藏吃，就是

0: 师傅，我武装罐土辟山荒，只有土一素果二枚，献给师傅解渴。师傅，请。
1: 啊，善哉善哉，今年五谷丰登，你这罐里怎么还要吃人呢？
2: 善哉。<笑>
0: 师傅，这叫人参果。
2: 又叫草还丹，请尝一个解解渴吧。师傅，
0: 啊，这分明是未满三朝的婴儿，却怎么让我解渴呀？这是树上结的果子。乱谈乱谈，树上怎么会结出人来？
2: 你看呢？
0: 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2: 这么好的东西不吃，真是！你听见没有？他还说这是人呢。嗯，走。这个和尚可真胆小。
3: 你看看，请，拿走，拿走，拿走，阿弥陀佛。
0: 怪他没福消寿，肉眼凡胎，哼，不认得咱仙家宝贝。
2: 哎，这个果子要是放久了，就会变僵，不中吃了。哎，要不，咱俩吃了吧。

0: 什么事，呆子？
1: 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你坐下。师兄啊，他这罐里有件宝贝，你知道吗？啊？
0: 什么宝贝？
1: 嘿，这件宝贝啊，说给你，你不知道。嘿嘿，拿给你呀、啊，你不认得。
0: 呆子，俺老孙大闹天宫时也曾云游天涯海角，什么宝贝没见过？快说。
1: 人参果，你见过吗？
0: 嗯？什么？
1: 人参果。
0: 啊，这个真不曾见过。八戒，常听人说人参果是草还丹，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
1: 太好了，刚才呀、啊、他两个道童打了两个送给师傅吃，可师傅他不认得，他不敢吃，他就应该送给咱们吃才对、啊、
0: 有理。
1: 可他的好，他一人一个呢，自己吃上了。

0: 怪不得那两个道童鬼鬼祟祟。
1: 嗯，师兄啊，你手脚麻利，你弄两个，咱们尝尝啊。师兄，好师兄，你弄两个吧啊。
0: 哎，
1: 师兄啊，师兄你去吧，师兄。
0: 好，你等着。
1: 师兄，我听那两个道童说还要用什么金鸡子。

0: 怪事，怎么不见了？想必是有脚的会走，就是走也跳不出墙去。
1: 小生参见大圣。
0: 土地老儿，谁不知俺老孙是盖天下有名的贼头，当年偷蟠桃、盗玉酒、窃仙丹，都不曾有人敢与我费用。怎么今天打他罐里一个果子，你就捞了去？
1: 大圣，别说捞了去，就是闻上一闻，小神也不敢呐。
0: 那怎么打下来不见了呢？
1: 大圣，有所不知啊，这人参果树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三千年才得成熟，近万年才结这么三十个果子。
0: 才三十个？
1: 鼻子嗅一嗅，能活三百六。大圣，吃上一个仙，能活四万七千年呐。只是与五行相位呀。
0: 与五行相位？
1: 此果遇金而落，遇木而枯，遇水而化，遇火而焦，遇土
0: 怎样
1: 而入啊？
0: 想必是钻入泥土，待俺老孙寻得出来。
1: 大圣，
0: 好硬的地！土地，俺老孙这棒子打石头粉碎，打生铁也有痕迹，怎么今天一点动静也没有？
1: 大圣，你哪里知道？这土比生铁还硬三分呢。
0: 那我错怪你了啊！回去吧。
1: 多谢大圣。

0: 秀，水秀，快进来，快进来。可有了吗？啊！来，来呀！你坐。哎呀，师兄，弄来了吗？
1: 俺老孙手到擒来，你看在这儿不是？
0: 师兄，别闹了，咱们分了得了啊！
1: 人参果是稀有之物，莫背了沙僧，你去叫他来。
0: 还叫他干什么？
1: 快去，快去！
0: 哎呀，还得叫他。
1: 快去！
0: 沙师弟，
2: 二兄，叫我。
0: 你快来呀！
2: 哎，
0: 快来！
2: 哎呀，大师兄，叫我什么事啊？
1: 师弟，你看这是什么？
2: 啊，人参果，哪儿来的？
1: 好啊，你倒认得。
0: 师兄，那他准吃过，就别分给他了。
1: 是。
2: 小弟在天宫做卷帘大将时，在瑶池蟠桃会上看见过有海外仙客奉献人参果为王母祝寿，小弟却不曾吃过。
1: 既然如此，你我弟兄一人一个。
2: 哎，没师傅的吗？
1: 嗨，这果子是偷来的，别套师傅骂了啊。
0: 哎呀，师兄，刚才两个童子送给师傅吃，师傅不敢吃，我先吃了啊。师兄，师兄，沙师弟，你吃的是什么呀？
2: 人参果呀！
1: 武静，别理他，你自己先吃光了，又来问谁？
0: 嗨，师兄啊，刚才我老猪吃的是快乐点，也不知道是什么味儿，有籽儿没籽儿，有核没核。
1: 哼，那你怪谁？
0: 好哥哥，你好人做到底嘛。你再给弄两个来，我也像你们一样，细嚼慢咽，我也品品滋味啊。
1: 你好大的口气，这东西一万年才结三十个，我们吃的三个已是大有缘分，你还想吃饱啊？
0: 哎，搞个！
3: 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呀，你怎么了？
5: 哎，
4: 你看，
5: 师兄，你再弄两个来呀！我的好师兄啊，好师兄，你再弄两个人参果，我带走。
6: 你小点声。
4: 哎呀，准是他们偷了咱们园中宝贝了。对，快走，快到园里数数果子去。快走。15 16 17 18 19 20 21 22，哎呀，只剩22个了，少了4个。
3: 对，准是他们偷摘了去。好一伙偷贼，走
4: 走。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0: 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去。
8: 他就是来帮你解

0: 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1: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

0: 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5: 你将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3: 只有把腰挺直。

0: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源，你落我心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师傅，
1: 哎呀，哎，
0: 唐僧。嗯。
2: 二位仙童，什么事啊？哎，
0: 什么事？看你像个长老，没想到你是个土包贼。哎，
1: 师弟。
2: 仙童啊，有话慢慢好讲，不要出口伤人呢。
0: 哼，你们偷吃了我们的人参果，都怪我们出口伤人。哼，你刚才拿来给你吃，你装作害怕不肯吃，没想到你却要偷着吃。
2: 阿弥陀佛。
0: 哼，
2: 仙童，一见那东西我就胆战心惊，哪里还敢偷着吃啊。
0: 哎，
2: 仙童，不要错怪了好人呢。
0: 我错怪你不曾偷，可保得住你手下的人不偷吃吗？
3: 哎呦，
2: 徒弟们，
4: 是错怪了，师父叫我们呢。
5: 若说出来就是我们偷贼吃，没有敢羞人的，
6: 莫要招人。
3: 可千万别说，
2: 徒弟们，
3: 千万别说。哎，
2: 快来。
3: 师父，饭快好了。
2: 不是问饭，他这罐里有什么人参果？你们哪一个偷吃他的了？
3: 我老是，我不知道，我没看见。
0: 笑就是偷果子的。笑
5: 什么？俺老孙生就这副笑容，难道你罐里丢了果子就不许我笑？
4: 哎，师兄。
0: 师兄，他。
2: 悟空。
5: 师父。
2: 出家人不说谎话，果然偷了他的，赔他个礼也就是了。
4: 师兄。
5: 嗯。
4: 师父说的在理，从实说了吧。
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
5: 师父是这么回事。是八戒。是八戒听他两个说什么人参果，他也想尝尝心，叫老孙去园里打了三个，我们弟兄每人一个吃了。
0: 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却昧着良心说三个，还说不是贼呢。
3: 啊，四个。好啊，你偷了四个，你跟我们分了三个，你要藏进一个，你藏进一个，拿出来，
5: 哎、
3: 拿出
5: 来，少说两句吧。摘的三个，
0: 不对，我园子里本应有26个果子，可是刚才我数了几遍，只剩下22个果子了。你不是明明偷了我们四个果子吗？对，
2: 悟空，到底摘了几个？
5: 我只摘他三个，没摘他四个嘛。
0: 不对，四个。明明是四个，你还撒谎！
5: 胡说！
3: 猴哥，你就如实招了吧，你别抵赖了，你
4: 二兄，
5: 休得多嘴！
2: 徒弟，到底摘了他几个？
4: 师父是三个。

0: 你们这群和尚都害了陈老，只个想偷嘴吃。
1: 悟空，不得无礼。

0: 送你个劫后计。我叫你骂，叫
1: 哎，师弟，这些和尚也真受得气，你我骂了半天，他们怎么也不还口啊？
2: 哎，还口？他们做了贼，理亏心虚，还还什么口啊？
1: 哎，别是树高叶茂，你我数错了，冤枉了他们。
2: 数了好几遍，都是22个。
1: 走，咱们再到园里数数去。走吧。
2: 好吧。
1: 这可怎么办呢？要是师父回来，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呀？
2: 该死的土贼，定是那毛脸雷公嘴的和尚使坏，坏了咱仙家宝贝。这可怎么办呢？一定要抓住他们，交给师父处置。我们两个怎么拿得住他们四个？我有个办法。
0: 师父，请。
3: 别，先给师父。师父。你不要，全归我了。
4: 师父，
1: 师父，刚才我们又去后园数了数，果子一枚也不少，
2: 是我们数错了，
1: 食材也有冒犯，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得罪得罪，
5: 不妨事。
3: 我早说过，我们根本没偷吃什么人参果。
2: 给师傅们添点下饭的菜。
1: 对对，
5: 打扰，
1: 请
5: 打扰，
1: 请，
5: 有劳仙童了，
1: 请。
0: 莫非他有起死回生之法？
3: 来，
2: 走，
3: 二兄，你看，这儿的风俗可不好，吃饭还锁门。
2: 你们这些馋嘴的和尚，吃了人参果不算，还把树给推倒。
3: 什么树？不知道。
2: 如今你们就别想走了。
3: 得。
6: 你这猴头，偷吃了人家的果子，让人家骂几句出出气也就是了，却为何把人家的树推倒？
0: 师父。
7: 如今门都锁了，如何脱身呢？
3: 是啊，师傅，到时候他变个小船飞走了，留下我们这儿顶缸受罪。
0: 师傅莫急，师弟们莫闹。等那两个徒儿睡着了，俺老孙自有法叫你们出去。
8: 八戒，系好带吧。
0: 沙师弟。跟上八戒。起慢。

0: 师傅，你们先行，带我照顾那两个徒儿睡上他一个月。啊，
1: 悟空，不可伤害他性命。
0: 放心吧，沙师弟，八戒，照顾好师傅啊。

0: 长老，
1: 二兄，二兄，醒醒！
0: 贫道起手了，
2: 贫僧还礼了。
0: 长老从哪方来，到何方去？
2: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0: 从东而来，可曾到我荒山经过？
2: 不知仙公是何宝山呢？
0: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起止之所。
3: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师傅，鞭子到了，先打哪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2: 慢着，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傅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啊！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了。太轻。
3: 师兄，
2: 使劲。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哎，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纵有教训不严之过，我当弟子的也该替打呀。啊，还打我吧？啊，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父，我来了，悟空。徒弟，师父，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哎，
0: 来了。嘿嘿，走。跟上，快点走。
1: 你前面走。
0: 快点。师弟。

0: 快快，
1: 武器跟上。
2: 哎，
0: 快走。
3: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
0: 快走！
4: 啊，又来了！

0: 好。
1: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呢。
2: 哎呀妈，让咱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也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
2: 啊，师兄，我不是给咱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1: 快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师兄，师兄啊，哎，师兄，肉够快了是吧？快漏了。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徒弟们，
4: 师父，
3: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5: 哎，
1: 慢着慢着，
6: 师父，
1: 炸我师父迷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2: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3: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捣了我的灶？
1: 你遇着我就该捣灶，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污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哎，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
3: 孙悟空，啊，我知道你的本事，啊，也听说过你的英明。今天你再有本事，也逃不动我的手去。就是见了如来佛祖，也得还我人参果树。
1: 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3: 好大口气。
1: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3: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嗯，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1: 好好好。
3: 哪里去？
1: 找医术的方去。
3: 你若一去不回呢？嗯，得有个限期。
1: 几天？
3: 三天。
1: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3: 尽管放心，
1: 老孙去也。
7: 请请请
8: 请
7: 请
8: 请
7: 请
1: 三位老弟。
9: 大圣何来呀？
1: 特来寻你们耍耍。
10: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1: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9: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1: 啊，偷吃了算的什么？
11: 啊，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1: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11: 啊，断根啊，他把他弄断了。
9: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1: 正是正是。
9: 你好冒失啊。
11: 大圣，
10: 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1: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儿。
9: 啥？医术的方儿？没有啊。
10: 大圣，你不必烦恼啊。此术无方，你再到别处去找啊。
1: 哎，那大仙只限我三日的期限，若耽搁了十日，他到俺老孙没信义了。
10: 什么？
9: 大圣莫急，大圣莫急，大圣自往别处寻方，待我前往武装观给你说个情儿，宽限几日，你看如何？
1: 有劳各位，感激感激了。

0: 主公，从今往后，不许你说是我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祖师果然不再见我。不是，
2: 悟空。
3: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2: 你知罪吗？
3: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2: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3: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哼，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
1: 嗯，
0: 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

0: 胡精。
1: 在。夫人。
0: 唐僧可曾到来？
1: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我的写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

0: 你快起来！
1: 孩子他爹，
0: 你快起来！
1: 孩子他爹，
0: 爹，
1: 你怎么了？

爹，你看，爹，你看。

0: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0: 那哪管用啊！我不走了，真是。
2: 二兄，下了山去才能投宿化斋。走吧，
0: 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了。

0: 我爸，夫人，你发发慈悲吧，
1: 孩子他娘。

0: 事，大喜事啊！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又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0: 这三连山，路弯弯，什么时候走出山来呢？师傅，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1: 我也觉得饥饿了。
2: 悟空，师傅，你去化些斋来吧。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0: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2: 呆子，过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 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科学又省心。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4: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补充钙的优质营养，每瓶60粒。 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也不等同于普通保健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特殊膳食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很省心。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 市面上普通含骨髓钙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维生素 D 和 B 族的要200多，咱百硕世家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

0: 够，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0: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科学配比，排骨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
0: 大家都知道，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两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元。

科学配比还无比不了。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

0: 加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0: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补充钙，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4: 来来来来，八个拉钩，
5: 我呀，
4: 八个，
5: 你呀，哎你，你呀，
6: 谢谢老板。哎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4: 人数够了，
6: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4: 有文化
6: 啊，
4: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7: 哎哎哎。
8: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 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

0: 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的。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
0: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3: 妖怪。
4: 好。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4: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悟空，
0: 师傅，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嗯，您先坐。

0: 师父，我不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大师兄，放心。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1: 二师兄，进来吧。

0: 妖怪。
1: 妖怪，妖怪！
2: 李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长老，小女子见礼了。
3: 啊，馒头！
4: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4: 师兄，来。师傅，
5: 师傅，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2: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2: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0: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1: 这，
0: 长老，你若不去，我父母知道了，那他们一定会责怪我对长老您不够诚心。
2: 那好，师傅，咱们快走吧。啊，
3: 师傅。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2: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哎，二师兄，
2: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3: 二师兄，
2: 去得得，
3: 你
2: 得得得得得。

0: 快走吧，啊，师傅，咱们快走吧。
1: 也好，那就去吧。
0: 哎，太好了！
2: 师傅，
3: 妖怪！
4: 悟空。

0: 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儿，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镇上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哎呦，哎呦，哎呦！
3: 哎，二师兄，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1: 哎，这
0: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1: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你这我。
0: 来，石达子，
2: 悟空，师父，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3: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2: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
1: 这
0: 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糖，吃糖，吃糖。

0: 女儿，你在哪儿啊？女儿，你在哪儿啊？
1: 师傅，我看看去。
2: 哎，不好！哎哎，师傅，师傅，哎，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1: 二师兄，不要乱说，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0: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3: 哎呀，这
1: 没看见，没看见。
3: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3: 老人家，
0: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3: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0: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还我女儿！
4: 妖怪，
3: 悟空！逆徒，逆徒！

0: 夫人，
1: 那孙悟空果然是名不虚传。
0: 夫人，刚才是我方的黑雾将他引开了。
1: 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还不曾了。
1: 什么事？
2: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兄，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师傅，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徒弟当年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我老孙。
4: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2: 留下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
3: 师父，我去看看。
4: 记住，
5: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5: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3: 你这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可
4: 不？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一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叫我怎么活呀？
0: 老人家。
3: 师父，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5: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5: 好，一好怪！
1: 哎，猴哥，哎，大师兄，
6: 妖怪！
1: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4: 大师兄，
6: 妖怪！
1: 大师兄，
6: 妖怪！
0: 悟空，你还敢行凶？
5: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出，难取真经。
7: 佛祖法旨，弟子谨记。

0: 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兄，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1: 师傅，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师父，大师兄打的真是妖精。
1: 打点行李。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师父，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
3: 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2: 师父，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0: 是二兄，你看这，
1: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啊，这
2: 二兄，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是
1: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

0: 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

0: 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五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0: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0: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0: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0: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0: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0: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

0: 费加赠五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2: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
2: 对，
1: 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2: 好，
1: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2: 来，我来吧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2: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2: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2: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2: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2: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2: 回家，
1: 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2: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2: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2: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

0: 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

0: 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跟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4: 你见过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6: 你变了，我是变了。
7: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8: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6: 这是时代的步伐，
8: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9: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动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得到我的信了，
1: 裤子太长了。
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6: 只有把腰子。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哎，
0: 咱们在这歇会儿。哎，哎，哎，慢点。
1: 哎，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
0: 要是大师兄在，
2: 嗨，这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0: 你
2: 听，那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那当然我去了。哼，师傅，我去了。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这个上哪儿化去？二师兄。

0: 我们俩一起去，把这个花摘去了。哎，你呀，二师兄，二师兄，哎。
1: 二师兄，妖怪，啊，嗯，是你呀，哼，
0: 斋饭呢？啊，
1: 斋饭，这斋饭没话道，你倒先睡了。
0: 嗨，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啊，哎呀，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呀，哎。

0: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2: 师傅。

0: 大王，大王，嗯嗯，恭喜大王，恭喜大王。
1: 什么？
0: 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不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3: 哎，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4: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嗯，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5: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0: 啊！
4: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
2: 你
4: 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4: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6: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6: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6: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2: 啊。那一家三口都是妖怪。
6: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3: 吊起来，
6: 走。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0: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嗯，
1: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0: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
0: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2: 唐长老。
3: 啊，你
2: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3: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2: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宝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长老。
1: 好好。
0: 快走。
2: 且饶顾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走！走！
4: 啊！怎么跑了？啊！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0: 妾身旧病复发，浑身疼痛。
5: 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戏了吗？

0: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2: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2: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2: 夫人放的，这可就……
1: 你给我出去。
2: 嗯，
0: 出去。
2: 哼，
1: 夫君。
0: 哎，哎，
1: 夫君。
0: 嗯，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活命了。
0: 在哪儿呢？
3: 伙计，
0: 嗯，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
0: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4: 再找一找吧。
3: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4: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4: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5: 八戒，
3: 啊啊，
5: 八戒，
3: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八
4: 戒，师父，师父，
5: 八戒，
3: 师父，哎呀，哥找到你了。
6: 这边走，
4: 哎，师父，慢点。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哦，这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

0: 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啊，
1: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2: 是。
3: 哎，你看，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3: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1: 长老，
0: 陛下，
1: 亏你先说过了，若猛一见他，寡人一定吓死了。
3: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1: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3: 我
4: 去。
3: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1: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3: 那就请陛下出个题目，老朱我好照样变来。
1: 就变个大的吧。
3: 变个大的好。
4: 哎呀，这儿太矮了，咱们上外边去吧。哎，外边去。哎，
1: 好，
0: 请。

0: 朱长老，你这样个长法长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啊。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前来送死呢。
1: 黄袍怪，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哎哎
3: 沙和尚，你快说，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4: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
5: 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5: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5: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唐僧就在宫中。
6: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3: 啊，我。

0: 虎鲸。
1: 什么？你？
0: 你是虎鲸？你是虎鲸？
1: 你？
0: 你是虎鲸？你是虎鲸？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了。
2: 就是嘛。

0: 嘛。
1: 来。来。
0: 请。
1: 你可会歌舞？
0: 奴婢还会舞剑呢。
1: 哦，你会舞剑？
0: 是。
1: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清仓了，
3: 清仓了，
2: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3: 清仓了。
2: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4: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

0: 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

0: 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

0: 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

0: 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3: 警察过来，
4: 没人吧？
3: 叫他过来，没人。
4: 马上去电话。
5: 哎，小心！
6: 哎，小心！小心！
7: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9: 奶奶你见，
8: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10: 准备放炮
8: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了，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他怎么来了？
1: 孩儿们，快把奸细给我押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2: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2: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2: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2: 哥哥，
1: 八戒啊，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傅，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2: 不是，
1: 说，快说，给我讲讲。
2: 师傅，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2: 师哥，师傅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2: 师傅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傅就想起你来了。师傅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傅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
1: 哎哎，
0: 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哎，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哎，就随我来吧。
1: 哎，哎，
0: 走吧，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啊。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来，八戒，过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啊，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
1: 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这遭瘟的弼马温！
0: 哼，小的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的们，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八十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八戒，咱们走，
2: 咱们走。
0: 孩儿们，天上地下都知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现在师父有难，俺老孙岂有不救之理？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
3: 八戒，走！哎，大师兄，沙师弟，
0: 二师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孙长老，
3: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那黄袍郎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二位师弟，
0: 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夫人，郎君，夫人，郎君，哎，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 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5: 不妨事，不妨事，夫人，等我抓住那几个和尚，我绝不能轻饶他们啊！
4: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5: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0: 然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啊。
1: 啊，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你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不来。

0: 八戒，悟净，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1: 大师兄，师傅，
2: 悟空。
1: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父，悟空。哎呀！啊！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哎呦！哎呀！啊！啊！ 哎呀，这疲软的老和尚，偏偏听那该死的弼马温的窜弄，叫我来巡山探妖怪。来巡山，看见那妖怪，我躲还躲不及呢。 还巡山，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呸，嗯，啊，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0: 妖怪，妖怪啊！哎，没有妖怪呀、啊，怎么戳了我一枪？啊，啄木鸟啊！嘿，弼马温欺负我也就罢了，你也来欺负我！嘿，哎呀，你一定把我老猪的鼻子当成块烂木头啊，找虫子吃来了！嘿，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你这遭瘟的鸟，你这遭瘟的鸟！哎呀，回去吧，回去吧。哎，不行。弼马温要问起我来，我怎么说呀？我，哎呀，师傅要问我这是什么山呢、啊？哎，我说是什么呢？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我就说是石头洞。
1: 今天咱们要到哪儿去抓人去？抓人去！
2: 大人，小的们，快跟我去巡山喽！
3: 好啦！
2: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4: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2: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4: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2: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4: 好，小的们，等等，
2: 等等，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5: 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6: 师傅，
5: 哎，师傅，他来了。
7: 八戒，
0: 师傅，
7: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8: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5: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叶门。
5: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5: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要说
5: 的话？我把你个憨货！你哪里是去巡山，分明是偷懒睡大觉。若不是那只鸟把你捉醒，你这会儿还回不来呢。
0: 那只鸟是你变的。师傅，
7: 八戒，
0: 师傅，你看，
5: 别拦着。
0: 师傅，
7: 悟空，
0: 师傅，你看，
7: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5: 好，
0: 师傅，
7: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5: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

0: 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1: 不敢不敢，
0: 快去！
1: 不敢了，
0: 快！
2: 二爷去吧。
1: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哎。

0: 啊啊！乌鸦，
1: 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哈哈哈哈哈！

0: 这哪有妖怪？啊！哎，猴哥呀，你又变个妖怪来吓唬我呀？嘿！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1: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2: 大王，这和尚正在扔土上边呢。哦，
1: 你看，
3: 这是唐僧啊。这猴脸的是孙猴子。嗯，对对。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和尚，把嘴伸出来，伸出来。
0: 受风了，不能伸出来，不能伸。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
4: 悟空
1: 啊，
4: 悟空，
1: 师父，
4: 八戒巡山，
1: 嗯，
4: 去了许久，怎么还不回来？
1: 师父不晓得他的心思呀。
4: 怎么，他有什么心思？
1: 若是有妖怪，他一定回来报我。像是没有妖怪，路途平坦，他一路跑过去了。哎，师父，我们上马吧！啊，走，赶他去。啊，
0: 啊，啊！哎呀，哎呦！
4: 咱们待会儿把它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0: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
4: 小的们，把它抬下去。哎呦
0: ，我真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
5: 啊，
4: 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5: 嗨，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

0: 来，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1: 啊！
2: 在哪儿呢？在哪
0: 儿呢？哎，看见没有？那骑白马的就是。悟净，我怎么总是打冷战？
3: 师父可能得了风寒病。
0: 风寒病？
4: 胡说！想必走在这荒山野岭，心虚胆怯。哎，师父，带徒儿给您开路如何？哎。

0: 桥。
1: 哦，
2: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3: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2: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3: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2: 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
3: 啊。
2: 你们先回洞去。
3: 好，
2: 我自有办法。
3: 是。

0: 师傅，救命！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师傅，救命！救命啊！
1: 武静，
2: 哎，
1: 是谁在喊救命？
2: 不知道。
0: 救命啊！
2: 师傅，在前面。
0: 救命啊！救命啊！哎呀，师傅，救命啊！
2: 师傅，
0: 师傅，我是山下道观里的一个道士，今天上山砍柴，不慎把腿胯跌伤。望师傅救命啊！
1: 哎呀，
2: 师傅，不可！
1: 哎，武进，武进，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礼则同。
2: 哎，师父，这
1: 老道，请骑上我的马，送你回道观去吧。
0: 多蒙师父厚情，可是我腿胯跌伤，骑不得马呀。
1: 这，武静，
2: 哎，师父，
1: 武静，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2: 师父，
1: 武静。
2: 是，
1: 快去吧。
3: 师傅，我来驮。
2: 大师兄，
3: 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2: 大师兄，我来驮。
3: 哎，你靠边儿。哦。老道长，还是我来驮你吧。
0: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有劳贤弟你来看。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贤弟，还是不能吃。
0: 怎么，这不是唐僧吗？
2: 是唐僧，可这……
3: 怎么还不吃？
2: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吃他的师傅，他岂肯善罢甘休？
0: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现在他已经寸步难移了。
4: 好小的们，
0: 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5: 去你了吧。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0: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2: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0: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2: 嗯，
0: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5: 好，师傅，
0: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2: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0: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0: 小神参见大圣。
1: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0: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1: 啊，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放出来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0: 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想是他用这宝贝来想你。
1: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他。
0: 小神告退，小神告退。
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3: 跌跤就做觐见礼？
4: 没听说过。
3: 你是哪儿来的？
2: 我是蓬莱山来的。
3: 蓬莱山？
5: 蓬莱山是出神仙的地方啊。
2: 我就是神仙。

0: 是神仙。
1: 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2: 啊、哦、好啊。哎哎哎，我们是好人，
3: 好人
2: 的，渡了我们吧。渡了我们吧。
0: 神仙
2: 渡了我们，
0: 渡了我们
2: 是真的好人呐、啊。
1: 你们从哪儿来呀、啊？要到哪里去呀、
2: 啊？我们从莲花洞来
3: 的，去捉拿孙悟空。
1: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
2: 对对对，正是。
1: 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0: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1: 什么宝贝？
2: 紫金红葫芦，
0: 羊脂玉净瓶。
1: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2: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脓水了。
1: 好宝贝，好厉害呀！
2: 给我。
1: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2: 啊，你也有宝贝。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 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 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2: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2: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 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2: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我是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阻止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0: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1: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

0: 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溪为路，国国君主踏着御阶徐行，胸前的七皇连珠组玉佩轻颤，称从之声如泉流漱玉。2800年时光流转，这组玉佩静默于国国故地三门峡的黄土之下，直到1991年国国墓地的发掘，它才携着西周的风雅重现人间。那温润的玉质，精巧的组合，为我们奏响了西周礼乐文明的华美乐章。七皇连珠组玉佩，结构精妙，繁而不乱，彰显着匠心独运的秩序之美。它通长约126厘米，其上部一件人龙合纹玉佩居于尊位，18件玉管串联其间，103颗红玛瑙珠如星辰般点缀。其下部7件玉簧自上而下，尺寸依次递增，左右对称，装饰有20件玛瑙管、117颗玛瑙珠及108颗浅蓝色菱形釉砂珠。组玉佩中的玉簧雕刻精细，阴刻双钩起扬与斜刀工艺相结合雕出的龙纹，龙身蜿蜒如云卷，尽显神兽威严。从雕刻技法和装饰纹样看，当时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切、搓、琢、磨等技术，器物表面纹理精细，抛光圆润。玉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道德内涵，《礼记·玉藻》记载，天子配白玉，公侯配山泉玉，大夫配水苍玉，并强调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古人以玉之坚韧玉德，将高尚品格的追求寄托于美玉之中。玉簧是古代常见的玉器类型，呈弧形或半圆形，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通常用于装饰或礼器。商周时期成为组玉佩核心部件。《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玉簧与璧、琮、珪、章、虎被称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在先秦时代，组玉佩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寄托着对君子德行的期许。以玉簧、玉佩、玉珠连缀而成的组玉佩，悄然规范着佩戴者的仪态。若行走匆促，组玉佩的组件便相互缠绕，声响凌乱。唯有步履从容，组玉佩方能轻盈摆动，发出清悦和谐之音。据考证，这组七皇连珠组玉佩的主人为西周晚期国国国君国际。作为周宣王时期的宗室重臣，国际曾见宣王不及千亩，重视农业生产。可以想象，当年国际佩戴着组玉佩款款而行时，环佩清明，玉身丁礼，这不仅是威仪的体现，更是礼乐文明对君子行为规范与道德修养的优雅诠释。3000年前，玉簧清响，礼乐未央。3000年后。

时光不语，文玉永恒。今日驻足展柜前，灯光洒落，玉皇泛出淡青光泽，玛瑙珠如血滴凝露，玉的刚正如同礼的秩序，珠的灵动即为月的和谐，珠黄相衔，刚柔并济，正是先秦时期礼乐相合

来来来来，八个老公，我呀，八个老公，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得到伟星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膘，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 只有把腰子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

0: 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起一直到夜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大部呢将会迎来小到中雨天气过程。另外呢，在我省的东北部地区，午后仍然是以对流性天气为主。4号到5号降水虽有间歇，但是省内大部仍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风雹出现。降水频繁使得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需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在气温方面，本周省内大部的气温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整体较为舒适。不过毕竟是入了秋，昼夜温差相对较大，一早一晚还是需要注意增衣保暖。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大通、化龙、尖扎、玉树市囊县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中雨。另外呢，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玉树东部、果洛大部、黄南以及杂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或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海南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化龙、格尔木市、门源、玉树市、囊县、杂多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继续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22度，海东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乐都区小雨转多云，13到24度，德令哈晴8到25度，共和小雨转多云，10到22度，海燕小雨转多云，4到19度，玉树小雨转多云，6到18度，马庆小雨4到18度，铜仁小雨12到23度，格尔木晴8到27度，宁河小雨转晴14到24度，芒埃多云9到22度，都兰多云转晴5到23度，乌兰多云转晴8到25度，大柴旦晴转多云6到21度，贵德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九至小雨5到18度，尖扎小雨14到26度，河南小雨6到18度，西宁市区小雨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在海东市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0: 5G雪山大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青海3区3县跻身全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百强。
0: 国道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至宁禅垭口段建设稳步推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
2: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东市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1: 阡陌纵横，渠路贯通，平安区三河镇齐心庄村改造提升后的高标准农田面貌焕然一新。罗东川走进田间地头，询问农户种植规模、亩产收成等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加强耕地质量监测，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配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做到颗粒归仓、沃土生金，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中国移动青海高原大数据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罗东川听取海东市大数据林碳产业园发展规划汇报，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发挥青海绿电优势，科学规划绿色算力产业布局，聚力招引头部算力企业，进一步提升要素保障质效，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算力多元应用场景，用足用好数据原青协作机制，创新探索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高质量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来到互助县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小院，罗东川听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研发推广情况介绍，强调要围绕高原独特农牧业资源禀赋，在种源自主创新、全链增值增效、人才双向培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足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推动产业增效与农牧民增收，以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内生动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有力支撑。调研期间，罗东川先后到互助县高寨街道小寨村、丹麻镇锦州村，实地查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水规模化林场造林项目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立足高原气候土壤条件，科学优化树种配置，严格落实补植复绿、后期管护各项举措，有效提升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国道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至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1: 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禅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
3: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的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1: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3: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5级危岩，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然后对于通风啊、二衬的这个错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这个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保证施工安全的。
1: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禅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
4: 我们计划就是东渡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渡西梁，就是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呢，预计在28年的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1: 项目地处

0: 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1: 项目环保处理上啊，取得了相应的这个措施，泥浆处理、固体废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排水啊，做了相关的这个要求。
0: 据了解，国道569小宁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至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至 2.5 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
1: 目前这个项目的17个隧道的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这个梁板预制和这个桩基施工也大面积这个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这个，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啊，这个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啊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0: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要强化品牌意识，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会前，龚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廓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9月1号至2号，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在玉树州举办，省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论坛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巩固深化教风建设，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搭建及工作交流、学术研讨、教育阐释于一体的平台。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涉藏地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事关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全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紧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以法治保障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教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良好教风持续涵养清净庄严的宗教生态。今天，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及成果展在西宁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总结全省地方志事业4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部署新阶段工作，助力服务青海“155”发展大局。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成就，多领域代表作交流发言，全省各级史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退休及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活动。会后，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成果展设八大板块，以图文展板、质件实物形式、全景式再现全省地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不凡历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奉献了一部厚重而隽永的治理。9月2号，青海省金融保险机构工会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各级金融保险机构工会紧紧围绕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金融工会改革的重要意义，持续加强金融职工思政引领，挖掘培育先进典型。

0: 情，建好用好线上线下职工书屋，继续开展公运百年金融职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活动，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鼓励引导金融职工创新创造，持续强化品牌建设，用心用情做好金融职工维权服务。依托职工之家 APP 和轻工之家 APP， 搭建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抓好自身建设，有力推动全省金融系统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模式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实施县，共和县积极探索打造出具有青海特色的村民自建工作模式。本次观摩活动走进共和县道塘河镇铁盖乡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成效，村民自建模式立足群众就近务工需求，有效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切实解决群众为稳就业促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0: 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倾力相随的感人故事，一代代建设者的身影就这样深扎高原的岁月里，映照出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诉说着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
2: 舞剧带我懂了发生在青海高原的这段历史，被各个民族的群众们一起建设的家园的这种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所有的演员的演出也非常的有张力，也没有那么多的台词，光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就把那个厚重的故事演绎出来，代入感非常的强烈。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部来自雪山大地的舞剧，我的内心是非常震撼的，也让我对这片土地就是有了不一样更深刻的理解。
3: 好，作为新一代的原青干部，我们要把第一批的我们这样支边干部的精神化作我们自身的一个动力，在新时代的果洛州的经济生产文化建设当中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
0: 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与中国移动支持下，由果洛州阿尼玛青艺术团、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本次参演演员大多来自果洛州马沁草原的牧民家庭，平均年龄24岁。
4: 以往只在家乡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演出《雪山大地》。这部舞剧把我们果洛人的风情和特色，展现给北京的观众，觉得非常荣幸。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高原。
5: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舞剧的魅力，这个就改编的本身也是特别成功的，也让人更感受到就是他们为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然后还有就是舞蹈演员的表现力特别有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魅力。所以就是谢幕的时候，就我也有点特别舍不得的离开。
0: 剧目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支援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
6: 展演结束后，我们将积极谋划全国巡演，努力把雪山大地打造成马沁的响亮的文化名片，贴近马沁壮美的雪山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带动文化事业、民族团结创建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马沁，走进马沁。
7: 近日，由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市政府、德令哈市农牧局、德令哈市供销社联合主办的鲜果枸杞及农畜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兰州、西安三地举办。本次活动设置产品展销、节目表演、主题推介、产销签约等板块，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面向西南西北市场，集中展示德令哈优质高原农畜产品。
0: 活动现场一片。

0: 热闹，展位上一盒盒鲜红饱满的枸杞鲜果整齐排列，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它的来历和营养价值。
1: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新鲜的枸杞果，它就是入口有点甜，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
2: 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枸杞，而且很甜，没有一点点那个以前我吃的那个小枸杞的那种涩味，然后还买了三个冰淇淋给小孩。
0: 不少人围在互动答题区踊跃抢答，成功答题后便可品尝现调的枸杞果饮。
3: 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之前的认就是感觉这个枸杞的话，它是用来煲汤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的，而今天过来这一品尝，感觉这边的枸杞就跟水果一样甜甜的。
0: 通过现场推荐，共与14家采购企业达成合作，签订鲜果枸杞，锁鲜枸杞980吨，牛羊肉70吨，签约总金额3200万元。
4: 这一次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周边的人群的一个需要，选择我们这个德尼康的这个枸杞。
5: 后期如果说形成一定的量的话，形成一定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投资建厂做那个枸杞的果浆啊。还有以及那个锁鲜的枸杞锁鲜那个这个品类，
6: 我们已初步对接了10余家渠道商，后续呢会深入洽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7: 依托3D 市场窗口，我们不仅拿到实实在在订单，也让更多客商消费者了解柴达木枸杞地理标志产品价值。
0: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沙柳河镇青海湖入口处拍摄到三有保护动物香鼬。镜头之中，香鼬身形纤细灵动，穿梭在草甸与土洞之间，时而探头警觉张望，时而快速奔跑，尽显高原小生灵的机敏。三有保护动物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香鼬是高原草原啮齿动物的主要天敌，作为草原生态里的小型猎手，香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是草原生态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各类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成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的生动见证。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9: 近日，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发布，海北州祁连县、黄南州尖扎县、海南州共和县登上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上榜7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暑期高原小众县域走红，过夜游客大增，城区靠夜市美食、河黄人文圈粉，青海旅游从打卡变深度游。9月1号，由北京市与玉树州两地共建的玉树州金玉中学在海东市河黄新区揭牌投用。金玉中学占地130亩，办学规模可达3000名学生。今年首批招录玉树籍学生1000名，配备教师82名，设置20个教学班。作为京青协作的标杆项目，金玉中学依托北京对口帮扶资源，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高原优质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金秋九月，麦浪翻滚。古洛州斑马县4700余亩黑青稞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当地群众抢抓农时，加紧收割。近年来，斑马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不断扩大青稞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先后开发出青稞炒面、酸奶等系列产品。斑马黑青稞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10: 初秋时节，在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大地绚丽多彩，宛如自然画廊。
8: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1: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0: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2: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3: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6: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7: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

0: 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1: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

0: 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逸景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1: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0: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逸景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2: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3: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 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

0: 屯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三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三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 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4: Egypt been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2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旅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来来来来，八个拉弓，
2: 我
1: 呀，八个，
2: 你呀，哎你呀，你呀，
3: 谢谢老板，
2: 哎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1: 人数够了，
2: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1: 有文化啊。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哎哎
0: 哎！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4: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7: 想想后果，
8: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
9: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能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呢。
1: 爸，这和仙人没关系。我喜欢他，我就要跟他结婚。
2: 你给我把这个心死了，我只要我活着，你休想把那个丧门星给我娶回来。
3: 你姐那边不争气，你现在又找了个死了男人的，还带着钱家的娃娃。
2: 关键是还是个地主啊，我们家亲戚里里外外连个中农都没有，你给我娶回来个地主，你这是要把我们田家的脸面都给我搞完，我打死你呀！
1: 爸，今天谈不下去了，你们先冷静冷静。这个婚，你让我结，我要结；你不让我结，我也要结。
2: 我呀，
1: 爸，我不愿意跟你吵。我先走了。玉婷说：“
4: 啊，岳嫂啊，什么事儿啊？”“
1: 说，我知道你跟我爸关系好，有个事情。”我想让你跟我爸做做工作。
4: 我这抓紧时间学习国家大事的，天眼看就黑下了，庙里灯没有油，我得趁天黑前把这个报纸看完。啊，你说你说。
1: 我找个对象，我想跟他结婚，可我爸不同意。叔，你跟我爸说说，让他尊重我的想法。
4: 你爸是想让你找一个端骨架饭碗的城里娃娃，这不现实。你呀，就老实的在咱农村找个婆姨，什么样的没有，甚至可以有条有简呢。远处不说，就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当家的儿子呢？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他不同意？
1: 我找这个对象，他家成分是地主。
4: 那咱村地主金光亮家的儿子，不也参加解放军了吗？现在没有人讲这个。
1: 可他是个寡妇，还带着一个一岁多的孩子。
5: 福堂哥，你不是要去县里吗？什么时候走啊？咋，不走了？
6: 不走了，去剩的去，挣了个钱干剩的，给谁啊？给儿给女？就给那种不孝的东西？
5: 这就是你不对了，福堂哥。你这次出去接工程，那可不光是为了挣钱，你这也就是去露一露脸。你田福堂到什么时候都是响当当的人物呢？
4: 对了，嫂子，我呀，刚才看见润生了，娃娃长大了，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感情。既然润生和那个寡妇啊有爱情，你可要理解嘞，
3: 玉婷啊，二婚的女子呀，还带着个拖油瓶。
4: 我知道，润生都给我说了，那寡妇又咋了？当然，在农村有说法，可那是封建的说法，现在都实行没有爱情的婚姻，那是不道德的婚姻。
6: 你也懂个屁呀！谁让你来扫这个杨柳青的啊？娶个寡妇咋了？你咋不让你家娃娃娶个寡妇了？
5: 我不可能呀，福堂哥，我都是女娃娃。
6: 那就叫你家女娃娃嫁个二婚去当后妈，你看你同意不同意？你给我滚清楚，我家的事情你少掺和。你给我去把日子给我叫回来。
4: 润生，我的话你爸一句都听不进去，要我说你这事儿就算了。
1: 我不管，我明天就把红梅带回来，我要跟她领证结婚。
5: 我刚从你家出来，你爸都咳出血了，都是被你气的。你知道，你爸这身体早就不能行。你爸为你姐润叶和少安的事情，已经被气得病了一回，身体才不行下。你这是要把他气死，要出人命的。冷静，冷静一下。你听叔跟你分析分析，你要是娶下这个婆姨，你爸不愿意，你婆姨这日子能好过？你俩这后半辈子咋过？要我看，你俩就算了，人家离了你就不能活了。这世上，谁离了谁都能活。这样，对你俩都好。
1: 我要回去看我爸。红梅怎么办？她还在等着我。
0: 自从答应了润生的求爱以后，不幸的红梅就一直在等待着这个男人的到来。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这个本来对生活已经绝望的人，热情慢慢的又在心里死灰复燃。因为郝红梅在艰辛的生活旅途上已经精疲力竭，急需要静静地投身于一个男人的怀抱，永远和凄风苦雨告别。这是一个多么和谐而富有生气的劳动集体，已经出的两窑砖约莫有一万多块，齐齐整整地码在土场边上，像两堵橘红色的长墙。双水村的人面对孙家的这派兴旺景象，谁不眼红？哎呀，不得了了，孙少安这小子竟然办起了工厂了。
7: 秀莲，哎呀，你看看，我说是完了，钱得省钱吧，这是咱们小庄园第一批收入，你点点吧。爸，你看，
8: 秀莲，这是第三窑砖了吧？
7: 是烧着的，明天就能出窑了。
8: 啊，那是这，我来烧火，你去打皮是吧？少平帮着火你。
7: 那你赶紧回家弄饭去吧，弄好了给我们送过来。
8: 啊，快去吧。啊，
9: 嫂子，你看你这一脸黑的，跟我哥似的。
7: 哎呀，哥，哎呀，这不正好，我俩是一对儿吗？一个男包公，一个女包公，还不够黑吗？
8: 哎呀，
7: 好，忙着吧。
0: 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的生活上一辈子，他在不间断的做着远行的梦。外面等待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难以想象。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切都将无比的艰难，他将赤手空拳，无异于一丛飘蓬。可是到外面闯荡世界的想法还是一直不能从他的心里勾销。随着他在双水村的苦闷不断的加深，他的这种愿望却越来越强烈了。
10: 你要是动了离家的心思，要跟我说。
11: 爸，这用热水泡脚啊，对身体好处多着了。咱们农村人以前不兴这个，以前呢就没给你好好的泡。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一直啊没给你好好的洗个脚，泡泡脚。啊，你试试，可舒服着呢。哎，来，
12: 我这一直没勇气跟您说我要去荒原的想法。我一想到你知道我要走的神情，我这心里就难受。我就好像看到你在哭，我心里也疼。
10: 你去荒原走。

0: 是，我去找活干。出那么远的门，人生地不熟，我和你哥咋能放心吗？
1: 爸，我这一时半会儿也跟你说不清我自己心里的想法，可我在家里待着我就是难受，我就想出去跑一跑，看一看外面我没见过的世界是个啥样子。到不到？好着呢。
0: 能想来，你学了文化，又回来劳动，心里难受，可没办法嘛。事事总是个这样子吧，整天看你愁眉苦脸的，爸心里也难过。爸，你别难受。现在的政策宽了。 虽说劳动劳苦一些，吃饭不再受煎熬。外边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你出去还不是要受苦？一个人在外头，有点事都没人帮扶。
1: 爸，这你不用操心，我这二十好几的人了，我自己能管我自己。你就让我出门走几天。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要生领去过山西吗？我这要不出去，一辈子心里不能平静。爸，你就让我走吧。少平啊，
0: 爸，我出去啊，也不是瞎逛，我要出去找活干，挣下钱来给家里雇窑来。
1: 以前没走。
0: 因为家里沾到曝光去，我不能撂下家里只顾我自己。如今哥的专场开起来了，我也能够安心的走了。你是个秀才来，能写绘画。你说，写能写出一只羊来，写能冒出一头牛来，有这样的好事吗？就是有也不能多想，一想就该出岔子了。
1: 你自己跑出去，想写个啥？写个活，还是写个死？可我要是不出去，我不甘心。
0: 老话说得好，物离相贵，人离相见。出门在外，世事难呐。爸，我不怕。
1: 这个道理你不能明白，撞了南墙你才会明白。我看你也谋划些日子了，拿不定主意哪行啊？拿定了主意，再让你回头就难喽。
0: 可是，你还得跟你哥好好商量。我老了。
2: 事事要看你们闹。我是给你洗好脚，我去上哥的砖窑跟他说去。哎呀，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这家里忙成这了，人手缺的要命。
3: 你想到外边逛去，
2: 哥，你这个逛太刺耳，伤人。我不是逛，我是想出去做点事情。干什么事啊？
3: 那不就是出去揽狗吗？
2: 哎，你说你找个小狗，一天挣个一两块钱，连自己嘴都糊不住，你遭这个罪干什么？
3: 咱父子三个人。 加上你嫂子，一边种自己的地，一边营务这个砖窑，多好啊！我二十来岁的人了，我也应该做点自己的事情。
2: 你这个话我都没有听懂，
3: 咋了？你在这儿没有事干啊？
2: 不是，眼下这砖窑都顺了，我还是想自己出去闯一闯。

0: 我想走自己的路。
1: 说给我把这事说好，你长大了心里我应该高兴，但是你一说你要离开院子到外头去，隔着个行李，
0: 这不是个滋味。哎呀，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咱两个人的想法还不一样。那你说我不让你走，你能停吗？
1: 哎，你想走就走吧。但是这样说明，你要是到外面不好过，过不下去了，不敢应承，就赶紧回来。

0: 本来他应该为此而高兴，可是此刻心里却有一丝说不出的伤感，这恐怕只有天知道。
1: 书包我已经洗过了，海洋天海明帮忙把坏了的拉锁给修好了，海明说以后用的时候往上擦一些肥皂。袁西城边上有你舅一个叔叔的儿子，亲戚关系虽然很远，总算能扯上点。他住在北关的羊沟大队，叫马顺，你以后有事可以找他。

0: 三个，哇哇哇！别吵，别吵啊！别，来来来，来一个，再往八十，好了，哎，我有活干了，我有活干了啊！来，我要三个工匠，老板，不要不要，小工不要，
1: 多少钱一个工？
0: 老规矩。4块，
2: 那我
0: 其实我这块
3: 也能干，
0: 我去，你跟我走，来，老板。

0: 老板，
1: 你就你仨走吧。
2: 来，有活了呀。
3: 严酷的现实立刻便横在这个漂泊的青年面前，他内心痛苦而烦乱，感觉自己无法在这个地方掌握自己的命运。是的，他现在只能和一种更艰苦的生活来比较，而把眼前大街上幸福和幸运的人们忘掉，忘掉温暖，忘掉温柔，忘掉一切享乐，而把一切饥饿、寒冷、受辱、受苦当作自己的正常生活。
4: 这不让过夜，
5: 为什么不让？这不都空着呢吗？
4: 这都可以过夜的话，那些南瓜不把这挤爆了？
5: 你说的也是，我这就走，
4: 赶紧走。
5: 走去哪儿？贾老师，贾老师是个诗人，说不定他会更理解人，而不至于笑话我的处境。
6: 哎，别叫，咱别。

0: 您一个人闯来闯，不容易。我就小道属于我的世界，寻条生路。陌生的天地，又会给你带来什么呢？有点少年义气。只可惜，老师不能帮你揽来活。
1: 没关系，老师，你们能收留我住一晚上，我已经很感激了。真的，我在黄院还有个表舅，我明天就去寻他去。
0: 蒋老师，谢谢你，你是我在黄原感受到的第一份温暖。
1: 你小小年纪，敢离开家乡出来闯荡，有勇气。即便是头破血流，我也不想自己的手脚被束缚在高加索山上。
0: 读的书不少，您喜欢诗歌吗？
1: 喜欢诗歌，不过平时。
2: 看小说更多一些。
3: 嘿，饭好了，快来快来快！快吃快吃，多吃点。
1: 谢谢师娘。
3: 不用客气。好，你们接着聊，我还得洗我的猪大肠呢。啊，
1: 少爷，吃吃。来，多吃点。嗯。
2: 赵老师。
1: 你们家的书可真多啊！我这日子的幸福，也就只有这几本书了。我崇拜你。
2: 就那次见面之后吗？
1: 不是，其实是从76年的清明。贾老师，我之前还会被你写的好多诗呢，不过这时间有点久，我都忘了。可是我还记得那首《故土》。
0: 你赶紧吃，你赶紧吃，哎呀，少平！
4: 嘉宾，我说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看现在的人都有钱了，那大城的人可多了，你看我一个人都忙不过来嘛。
0: 我帮不了你。你见过哪个秀才卖猪大肠？
4: 哎呀，
0: 这话要是别人知道了，就瞧不起我这个诗人了。
4: 你要是没钱。
0: 人家更瞧不起你了，哼！贾老师，小赵平，你来的正好。你跟我们评评理，当诗歌和朱大肠混在一起的时候，还是诗歌吗？
4: 贾老师，我是来拿行李的。你也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了。嗨，人不能天天做梦吧？
0: 再说呢，
1: 孙少平又是揽不上活，赚不来钱，你来养活他。
0: 师娘，师哥，我自己能养活我。在现实中迷茫，我在诗歌里徘徊。啊，
1: 贾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先到工地揽活，然后去找我表舅。谢谢你跟师娘收留我一晚。
0: 你等一下。
1: 孙少平同学，无论现实是多么的残酷，都不要忘记你对小说的喜爱。送你一本书，有吗？
0: 焦老师，这礼物太珍贵了，你看我也没啥可以还给你礼物的。你收下这本书，就是给我的礼物呀。
1: 谢谢贾老师，谢谢。那我走了啊。
4: 哎，少平，哎，有时间再来啊。
1: 如果现实让你对小说失去喜爱，就不要来了。
5: 我记着老师的教诲，再见。
6: 这拉弓有这么难啊？大哥，我的包，看一下知道是你。你这出来拉弓背个包，这包里也不装别的，装的全是书啊。
0: 跟别人还不一样。
1: 能有啥不一样吗？不都是坐在这等着卖力气吗？
2: 哟，罗木花，今儿来听造？
3: 来你造不如来你瞧。
2: 是是，
3: 这右的人呀，一来就被人挑走。有的人啊，来这后一天也没人问一句。
1: 兄弟，你姓罗，叫不黄。你这个名字有点意思啊。
3: 看着没？我就是因为这左眼睛上有一块像萝卜花一样的疤，所以他们都管我叫萝卜花。哦，
1: 对不起啊，这倒是个正。啊，刚才我听你说，这有的人一来就被挑走，有的人坐着等一天也没人来问，这是咋回事吗？
3: 挑民工啊，都是挑实在老实能干的，有技术的。可是他们就因为我这块疤，就说我爱惹事儿，不用我。五天我都没揽到活了。
1: 那兄弟，你看我老不老实？
3: 你呀，
1: 啊，
3: 你太老实了。哎，你在黄原也没个熟人啥的？
1: 也有，就是吧。

0: 我不愿意去投奔他们，我还是想自己闯。出来干活都是三五的，你自己一个人，你还不愿意投奔人家？你这就是没头的苍蝇到处撞。
1: 撞我？撞到哪儿是哪儿？啊！
2: 来来来来，八个老公，
3: 八个老公，
1: 快点，快点，快点，上吧，你要上吧。嗯，你。
2: 哎，你，老板，我，你，谢谢老板。哎，老板，你再多带一个人吧，把我兄弟带上，行不行？
1: 人数够了，
2: 不，你把他带上吧，他是有文化的。
1: 有文化啊，有文化有个球用啊，又不能当柱，又不能当梁。
2: 真想带他，
1: 想。 那你跟他换换，反正人数够了，走。
4: 哎，老板，
1: 好了，
4: 周大哥，你去吧，你去吧啊！
1: 哎，我跟你说，你赶紧找个地方住下，这天呀，白天热，晚上凉着嘞啊！
4: 知道了，老板，
1: 谢谢啊。

0: 请问，这里是马顺比尔舅家吗？
1: 你是谁呀？
2: 我就是马顺。你是谁呀？
3: 比尔舅您好，我叫孙少平，是孙义厚家的儿子。
2: 哦，知道知道知道，表外甥啊。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坐。哎，热了吧？喝水喝水。
3: 啊，没事啊，不渴。
2: 你刚才说啥？你是少安还是少平？
3: 少平，我叫孙少平，少安是我哥。
2: 好，好，好，这么大了哈。早年间呀，咱们两家经常走动，后来你妈走得早，咱们就不走动了。
3: 哎，表舅啊，这是镜子吧？
2: 啊，对，叫镜子。
3: 啊，镜子好。
1: 好好，马顺，你还不快去担水？
3: 啊，镜子，我来，我来担水。
1: 哎。
2: 哎哎，你别去，你不知道水井在哪儿。
3: 没事，表舅，我知道。
2: 你不知道，
3: 我来的时候正好路过水井，知道水井在那儿呢，我去担就行
2: 啊。
1: 傻表舅进表外甥了，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的穷亲戚，这找上门来讨吃讨喝的，我跟你说，我可不管。
2: 你小点声，
3: 表舅。水翁里的水淡满了。
2: 你看你一进门就干我家干活，来来来，快歇会儿，快歇。
3: 没事，表舅，我不累，家里还有啥活，我一块儿干了。
1: 你是怕我们不收留你啊？看你抢行给我们家干活，我还真不好开这个口。这小子看来还精准。
3: 表舅，亲子，我知道我来的太唐突了。我到这黄原来揽工，初来乍到，也没个落脚的地方，这给你们俩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哎呀，好说好说。
1: 你说你是来揽工的？
3: 啊。
1: 啊，马顺，那大队曹子书家正在孤窑里，你引他过去看看。
2: 哎，对，
1: 看他们要人不要人。
2: 你会啥手艺啊？
3: 我啥都不会，我就只能当小工。
2: 前两年老家来人说。你不是在村里教书吗？这小工的活可都是搬石头筷子的硬活啊，你能成家的？
3: 能成。表舅，你不要告诉他们我教过书。
2: 哎，那咱们这就走。
3: 啊，
2: 走。
1: 哎，东西还没拿呢。
2: 哎呀，不一定能住下呢。走走走，咱们先走。
1: 呀，最好能住呢。
2: 记住了。方书记，方书记，我给你引了个小伙，你家不雇新窑吗？还用吗？
4: 都开工好几天了，小工也早就满了。
3: 曹书记，工钱少点，我也干。
4: 你要多少工钱啊？
3: 城里头招工是4块钱一天，

0: 你这里招小工是多少钱？我给他们是2元1天。我只要1块5。
1: 1块5？啊。
0: 给他们2元1天还都嫌少呢。哎，算了，还是按2元吧。我只要1块5。就是，曹书记，你这里包吃住不？
1: 包吃，包住，吃跟大家伙一块。
0: 住跟那边，敞口窑，你这不远。啊，他们大家伙也都是包吃包住，你只要1块5，啊，你亏了。我不亏，曹书记，这是我出门揽下的第一份工，我很看重，多少钱我都愿意干。那今天晚上就住进敞口窑，明天一早上工。
2: 哎，
0: 啊，
2: 好，谢谢曹书记，谢谢。
0: 哎，马顺。
2: 你们家的提溜款什么时候交齐啊？求曹书记快些，先玉米下来，我一定交。
0: 你这人啊，就这，今年啊交去年的，明年交今年的，就喜欢拖着。
2: 这不是目前吗？有钱能不交吗？
0: 你啊，别跟我这哭穷，谁家是砸光景啊？我这心里啊清楚的很。嘿，哎，老顺，你带着小工到敞口窑去转转，先安顿下来啊。
2: 好，好，好，哎，走，谢谢书记。
0: 谢谢曹书记。你呀，就是个悍妇，这干活最苦最累的就是小工，工钱最贱的也是小工，一天2块钱已经不能贱的再贱了。你咋只要1块5呢？
3: 表姐，你不用担心，我能吃苦的。
0: 宁可多要，不要少要。做人呢要精明，像我，拖欠提溜款，他能把我咋地？
2: 我这么工作经验，怕干不好活。就算他现在看在表舅你的面子上把我招好，到时候我干不好还得辞退我。到时候不又是得来麻烦表舅你？走，咱们先去敞口窑看看，给你安排好住的地方。你把行李取来，晚上就直接住那。
0: 哎，好。
2: 哎，
0: 我不是不让你住家里吗？我是怕你啊住在家里不自在。
2: 是，是，那肯定还是自己住自在。走。

0: 谁啊？在这儿！谁啊？麻烦事儿！王八蛋！什么？王立生！王立生！王立！啥玩意儿？过些！哎呀，要不然废了！
1: 鼾声、屁声、磨牙声，此起彼伏，脚臭、汗臭、袜子臭，臭气熏天呐！这要是假……

0: 这里再哭，我也要坚持下去。好马不吃回头草。
1: 目光远大的孙少安政策一变，手疾眼快，立马见机行事，抢先开始发家致富了。黑烟大冒的烧砖窑是多么让人眼红啊！孙少安已经渐渐地上升为双水村第一号瞩目人物，田福堂、金俊山等等这些过去的明星，在人们的眼里多少有些逊色了。
2: 哎呀，你不要闹了，你。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4: 为什么帮我？
3: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2: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3: 孩子啊，

0: 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警察过来，没人吧？
3: 叫他过来，没人，
4: 没人就电话。
5: 哎，小心！哎，抓兵！抓兵！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災害。
1: 哎，海雕，不喝点水啊？
2: 干活，
1: 干活。
3: 哎，小安，这四摇转能赚上多少钱啊？
1: 一摇是7000块吧，哈，四个摇四起28，28000块。
3: 28000？哎呀，我的天爷呀！
1: 天爷是吧？不是28000块钱，是28000块砖。
3: 你把话说清楚嘛，真是吓死我了。
1: 给你算一下，除去这个运费、煤钱、给海民和佛高的狗钱，啊，还有税哈，算下来一块砖是净挣2.5厘，700多块钱吧？
3: 才700来块钱啊？
1: 钱少啊你？
3: 不够。啊？要不这样吧，等明天出完砖以后，咱们再烧一窑。哎
1: 呀，烧什么？眼看夏至了。爸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能行？
3: 我不同意啊！你去种地，我来扫招砖。
1: 要捣乱了。提纸烧砖这个事，对我来讲也很痛苦，但是没有办法。
3: 来，我有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3: 分家。哎呀，你歇一下嘛！
1: 歇个屁了！哎呀，
3: 我跟你说，露肩嘛。少安，这女人是男人的家，这男人是女人的吧？你这次得听我一回啊！
1: 不管咋说哈，分家这个事你不要再提啊！哎，你揉是不揉？不揉我干活去了啊！使点劲！
3: 哎，你说说，这自我跟你结婚去了。我啥事不是依着你呀？你说咋地就咋地，我都忍着你，我也有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我也是看着你这些年拼死拼活的支撑着这个烂包的家，我是心疼你，我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1: 现在这家和以前咋了？不一样啊？还
3: 现在不一样了，我不想那么过了。我搁这个家生了个男娃，我也是靠自己劳动力为这个家支撑着。
1: 没有否认你是家里的大功臣吧？
3: 你说说，我们要把这个烂包的家背到什么时候呀？你那个弟弟少平啊，拍一拍屁股就去黄原逛花花世界去了，家里那么多活就剩下我们两个干，我们都快累死了，根本就没有人心疼我。
1: 不都夸你贤惠吗？
3: 我不要别人夸我贤惠。以前少平年龄小，我就不说啥了。现在俺俩是好几的后生了，那干啥呢？丢下老小不管啊，自己图个畅快。他去黄原，我就不高兴，我就哎。
1: 其实少平去黄原这个事，我心里也不痛快，管不了。
3: 少安，我知道，那是头两年我跟你提分家这个事情，这个家的光景恐怕连一天也过不了。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政策变了，他起码吃饭不成问题吧？那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不就是填饱肚子吗？可我们不一样，我们还年轻呢，我们不光要填饱肚子，我们还想舒舒服服、排排长长、轻轻松松过上好。
1: 你排上，你日子过好了，别人都不管了。爸也不管了，奶奶那么大岁数也不管了，少平蓝霞都不管了。你不要再提这个事了啊！
3: 我日子受够了，再这么不明不白的过日子，我连一点心劲都没了。你要是不分家，你跟他们过，我和我单独过。
1: 看出来你挺厉害，敢跟我顶嘴？
3: 我敢跟你顶嘴又咋了？这二妈都说了。这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也是这个半个家的主人，我为啥就不自己的想法过日子？你干什么你？你让你给看！

0: 走，坐汉，
1: 就跟你说。

0: 哎呀，秀莲，我知道你不容易，你下的这些个死个懂，但你是个明白人，不要让我做难嘛。不管你心里咋想，这脸上不能带出来，哦，尤其是在家里当着爸和奶奶的面啊，那爸都哭了一辈子了，可不想让他心里难过。
1: 你舍得让哥难过？
0: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我不愿意看见你难过。
1: 你干什么？
0: 那当然不愿意看见你难过了吧？
1: 那分家的事情，我就先不提了。
0: 这才对嘛！
1: 你这才是饿得好不可以吗？啊，可你得选个新地方，把窑给估了。
0: 估什么窑啊？
1: 估我们自己的窑呀。
0: 你想的甚啊！现在这个芍药砖窑刚开始出砖，你等明天赚上钱再说这个事啊。
1: 你不说今年吗？咋又是明年了？
0: 少砖把这个事都烧忘了。
1: 你还想得起个甚啊？你就压根就没有想过估这个新窑。少安，我跟你说。
0: 趁着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咱就把这窑给估下来吧。
1: 哎，个头疼的很。咋又头疼了嘛？你只要一提这个孤窑的这个事，我这个头就像炸了一样的疼。
0: 你骗我！你头炸了我也得说，你也得想一想呀。我们住这牲畜屋住了几年了。
2: 那没个自己的家，这咋行啊？
3: 我想过这个事，你要弄个邢家，你弄个像像样样的邢家嘛。你说手上现在没有几个钱，弄不出个十八名堂。
2: 那现在手上有几个钱呢？
0: 少安，那账算好了没？
2: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一说，你想估这三孔砖窑要花多少钱？ 每口窑至少是6个大工，这一个大工要配4个小工，三六一十8个大工，4六24个小工啊。大工是5元小工是2元，光人工钱就要138元。那个每架门床从买材料到手工费是150元，3架门床就是450元，掰回是5000斤，一斤2分钱得有100块钱呢。人均吃饭一天是3斤粮，6袋面粉1袋是16元。
1: 哎呀，行了行了，
0: 还不算
1: 行了。
0: 别跟哥说这些了，
1: 你看你让哥算又不让哥说了，你就直接告诉我，这钱够不够？
0: 全花完也不够，
1: 那不够就借。
0: 哎，我是坚决不敢再借钱了啊！
1: 这不借钱，这咋雇佣啊？
0: 你真想雇这个窑？真想。
1: 其实我还是有办法的。那你赶紧说说呀！
0: 咱们可以这样干，先打三孔土窑洞，在这个土窑洞接上砖扣，这个土窑打好了也阔气着嘞，不比那个石窑和砖窑差。打上砖扣以后，再接个砖帽，既漂亮，4个钱还4个砖。
1: 那这是个好办法，等回头跟你爸商量商量。
0: 哎。
1: 这才想起跟我爸商量了还，那当然了，我们这老人家有想法，啊，一说我们刚赚下钱，就忙着给自己小两口雇新娘。
0: 那你去说还是我去说？
1: 当然是你去说了，这当儿子的肯定比当儿媳妇的好说呀。那万一你爸要是不同意，我不就成了不孝顺的儿媳妇？
0: 万一我爸要是不同意，你就不要再提这个事了。
1: 你爸比你同情。
4: 我真不愿意跟你说话。
5: 我也懒得跟你说。
6: 等忙过这2天，我再去和我爸商量估新窑这个事。
7: 开饭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吃饭是打死，可不敢耽误了。曹氏就是吃饭，
1: 没啥好吃的，管饱管够。
2: 新来的回乐去。
0: 不想要工钱你就往前挤啊！新来的咋了？该受你欺负啊？
2: 你是知识夫人，谁敢不听你的？
0: 往后站，排队去。
2: 啊啊啊！后面坐。

0: 六，哎，感觉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吃饱了吗？
1: 没呢，我还能再吃两碗呢。
0: 你要换个大碗，你看我。工地上吃饭啊，不能像你这样。第一轮，草舍上打你，后面要靠自己抢你，这一关过不去，你就完了。换个大碗，工地上相差四分呢。
1: 是是。
0: 哎，都收了，收了，收了。收了。

0: 瞅瞅你那背啊，伤成啥样了？
1: 没事。
0: 以前干啥的？
1: 我以前在家也常劳动。
0: 说实话，就你这细皮嫩肉的，可不像干重活的人。瞅瞅你那手，比我的都嫩乎呢。
1: 我以前在村里面当老师，但也一直下地劳动呢。
0: 这么重的活，你哪受得了啊？
1: 是，我受得了，我能行。

0: 哎，我看你就不会背石料嘛。哎呦，我跟你说，背石料要用剑，不能用背。剑上肉厚磨烂了不要紧，背上全是骨头，骨头和石头摩擦特别容易磨出血。
1: 大哥，你多教教我。
0: 呀，曹胜可能要辞退你，你累坏了，他要担责任呢。伤工头三天最重要的。
2: 如果是住家不满意的话，他肯定要辞退你。
0: 他真要辞退我，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再去揽工，要不还能咋办吧？
2: 让我看看你伤口。哎，算了，
1: 我看看去。
0: 哎，不用了。
2: 我
0: 没有啥坏心眼，我就怕你不动。我伤口感染了，特别容易化脓，而且很容易结疤。
2: 对不起，我不是好歹。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就不想给人干。
2: 哎，老虎，受伤都偷偷舔自己的伤口，你不是老虎，你就是个倔驴。

0: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1: 好，
0: 放下。
2: 词儿叫你放下，你能不听？
3: 我能行。
0: 你这孩子，人家都在吃饭呢，你就过来干活了？
3: 我吃饱了，婶。
2: 让你放下，你就放下。
3: 哦。
0: 看来啊，我是不能让你在这儿干活了。
3: 婶，你留下我吧，我不偷懒。
2: 词儿都说了，让你走，收拾东西走吧。

0: 哎，等一下，让他钻炮眼去。
1: 啥？
0: 钻炮眼？
1: 钻炮眼用不了那么多人。
0: 你换下来一个不就行了？
2: 我知道，那钻炮眼的都是你的亲戚，你不愿意是吧？
1: 愿意愿意，我就怕他钻不了炮眼。
0: 人家以前是教书先生，聪明，一学就会。
3: 能学会，能学会。
1: 走走吧，走吧，走。
4: 来。钻炮眼的突然把这小子气坏了。
5: 曹氏看上这个小白脸军火僧了，舍不得叫他吃这个苦嘛。钻炮眼还不如在这扛石头呢。
4: 钻炮眼多轻松的，
5: 把工头的亲戚换过来扛石头，我不就得罪了工头了？工头能干，不给他穿小鞋才怪呢。
4: 够那小子受的。
1: 少平，你赶紧钻，都等着，我这光圈负责任了。不应该抢，快赶紧！哎，佳玉，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好好好，快走，快走，快走！少平，你干啥？
6: 博宇啊，
1: 三十炮眼你打了多少？
6: 打了12个，
1: 三十炮眼。今天一定要打完，这钻炮眼又不是放炮，还怕雨的？别休息，继续干！孩子，继续干！

0: 我们集齐公社开会，好事没在，要把我头呢给大家家长欢一下。好，一会儿把公社亏欠你了。
1: 快点，
0: 把这货的中午四就行了。宋少平呀，孙少平咋？就留碗饭嘛。
2: 你吃你的饭，光
0: 起孩子做啥？
2: 还是做饭。

孙少平尽量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他想他本来就不是准备到这里来享福的，他必须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一切过去的生活都已经成为历史。他思量着过去战争年代，像他这样的青年，多少人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呢？而现在是和平年代，他充其量吃些苦罢了，总不会有死的威胁。想想看，比起死亡来说，已安然立在这儿，并且还准备劳动和生活，难道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你知道，幸福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而是勇敢地去战胜困难。这种自我安慰的想法使孙少平的心平静了一些，他开始谋算自己眼下该怎么办。

0: 慢点。
1: 都检查过了，
2: 没人吧？
3: 叫他过来，没人，
1: 没人就电话。

0: 小心！小心！
1: 小心！小心！
0: 少平，少平，
2: 少平，
0: 少平，
2: 你咋的
0: 你？少平，
2: 没
0: 事啊，活着你，骨头没事吗？
3: 脑子没事。
4: 哎，没事，
0: 打回家吧。哎，
5: 骨头和少平在里头呢。
0: 人大爷，
5: 人没事，活着你还能说话呢，
0: 那还等吗？赶紧搬吧！
6: 人没事倒对，人没事倒对。
7: 他妈的，我就是随意办个事嘛，是只得拿炮砸。
8: 谁知道你都给我出来了？
7: 少平，
6: 哎，
7: 好样的，以后你就跟着我。
9: 哎呀，你这是引火的，
6: 引火的，
7: 你以后都上上学学习着呢啊！
9: 学习，
7: 在上面学习，
6: 学习学习。
9: 对，那老师那都是你的引火的。
10: 哎呀，这也是把协力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现在你们自己马跑着，挣下几个钱，给自己营造地方，我高兴还来不及了，还能不答应吗？
11: 你看我说啥来着？爸比你明事理。
12: 你不要打岔，你。哎，
10: 可是呢。
11: 爸，喝水。
12: 哎呀，我想的是这哈，要是雇石窑，花销太大了，想雇个土窑还能行？
10: 能行吧？哎，可是土窑是个匠工技术活。得找个行家，你还得雇工。
12: 那咱村里有现成的，那俊文干这个土窑是最好的。
10: 齐俊文
12: 啊，
10: 你不要说给他5块钱，你就是给他10块钱，现在也雇不动他了。
12: 为啥？
11: 为啥？
10: 还为啥的？你两个不知道啊？啊，他家大儿子杰夫这有了出息了，家业急骤发达起来了，180块钱根本都不放到眼里。你摸见他整天穿着崭新的衣服荡来荡去。啊，赶上十个街公社又急的时候，啊，他就悠哉悠哉的去逛，啊，还到胡德福开的小馆里，去喝2两烧酒，还吃一大盘的猪头肉，日子过得跟神仙一样嘞。
12: 哎，那要是我去请他，他一点面子也不给我。
10: 你能行？你有面子，那他能请来更好吧？
12: 哎，你说哈，一直想着想雇个邢窑哈。一直是梦想着哈，现在要成真的了啊！
11: 真的，
10: 哎，要动就尽快哈。
12: 嗯，
10: 哎呀，少安呀，这个老话说哈，三代而兴，三代而衰。你说，自打咱家移到这双水村，日子过成这样还是真不容易。我就没把光景过好啊，到你这辈，你算出了人节子了，日子过得越旺越好才对呢。
12: 爸，你看这话说的。要没有你啊，给我们打下这个基础，那现在我们家还在这个穷山窝里转悠吗？不是，哎。
13: 拉着我飘的气，哈喽，
12: 哎。尤其是二爸，就说要是不指望你，连饭都吃不上了。
10: 到现在才能下地，地是什么？啊，地就是人的脸皮。你好好伺候他，他就给你长脸；你不好好伺候他，他就给你丢脸。你看看他那块地，像狗刨的一样，

0: 找庄稼，哎呀，真是能把人愁死！L2爸，哎，少南，自有开饭了。
1: 老人，没有一个新想法，想问你商量一下。
2: 田福晋，你有啥新想法？
1: 这个。 责任制啊，咱现在已经告了一年多了啊。各个公社和村里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而且还很严重。你比如说，这个基层领导干部啊，没有事情可干；县上的领导干部，到处弥漫着一种懒洋洋的气息。 一些基层干部。 过去都是有低走的，包括我，也低走过，得给他们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我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法。咱们可以根据各县的地理情况，弄他一个分菜坊。你比如说啊，原南县，咱搞个水稻坊；原北县，搞个高粱坊；原西县，搞个谷子坊；原东县，弄他个油菜坊。
0: 咱一下弄他个几万亩，
1: 你这是又要痛起来吗？哎，那当然不是嘛。土地还是各家各户自己种植自己的嘛。但是咱们可以把农民集中起来，给他们进行科学指导和其他的帮助。你看，过去一种大集体，四级科技网，大包杆以后根本起不了作用。咱们现在应该用新的方法指导农民科学种田。
0: 这样群众也欢迎，基层干部也有事情干。这还真是一石二鸟的好办法。<笑>
1: 你是管财政的，我看啊，在这个化肥和粮种方面啊，咱还是要投点资。
0: 哎呀，现在财政啊很紧张。
1: 哎呀， 不要问吝啬嘛。
0: 那，
1: 你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估计啊，最少也得80万，少的弄不了。80万？哎呀，现在一下子咋能掏出来这么多钱嘛？
1: 那你说咋办？那你就当我是一泉眼神嘛，啊，这个事情我交给你了，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解决。好吧，咱这个地区的领导啊，各保一个县，啊。
3: 我就定点原西县，其他领导他愿意保哪个县，让他去选。你说呢？啊，你好。
1: 盐和油这两样农民最当地的东西，卖的咋样嘛？啊，
3: 是这样的。
4: 盐旱重作，但是呢，电灯的没有断了。啥时候开始断的？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
1: 7月份就断了。
3: 嗯，对。
1: 其他县啥情况吗？哎呀，
4: 这情况我还真不太清楚。
5: 两位领导，那是这样，先到后院坐呀，喝点水。
1: 你这儿有多少用油户啊？
5: 目前是2000户，前年每个月需要2吨煤油，可是现在只有半吨煤油供应，很多人点不上灯以后没办法，人家只能是卖蜡烛，还凑合。你看，老百姓过日子，人家都要算这个账来。我一斤煤油3毛5分钱，而这蜡烛呢，10只为1包，1包1只呢，就是1角1分5厘钱，那10只加起来就是1元1角5分钱。
1: 那问题出在哪儿？
0: 问题，据我所知啊，县石油公司也没油，油属一类物资，油地区统一调过，底下也没办法。
5: 好，子哲，你得帮我去啊，没油马上就会有。
0: 我回去啊，马上到地区财贸办，让他们专门做石油指标，落实到县、设、镇。
5: 太好了，你们是不知道。 很多老乡一大早就起来，赶着计时立的路。
0: 到俺这儿来打油，结果油某大张又得把我气的把油瓶都砸了，还又得怨咱这社会。
2: 这事怪我太官僚主义了。
1: 有很多同志反映啊，你现在的工作缺乏一种生气，为什么？我也很纳闷啊。你是我多年共事的朋友，以你的能力，你应该把袁熙的工作搞得非常出色才对。你过去的那种工作热情去哪儿了？你个人的家庭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你应该以更饱满的热情把袁熙县的工作做好才对。
2: 我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干部，干得再好恐怕也到头了吧。不像你田书记啊，有大学文凭，短短两年就连升好几级呀。
1: 你终于说出了你的心里话，我没有想到你这种想法是以前就有的呢，还是现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以前我没发现你这个毛病，今天你当着我面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很震惊。
2: 事实就是如此。
1: 有志啊，本来一个县委书记肩上的担子就很重了，但是你认为这个官不够大，一个省几千万人，他只能有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地区几百万人，也只能有一个地委书记。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就一定是乔伯年和我田福军要当，但是他也不是谁想当就应该当的。如果只想当官，不干事情，那这种思想很危险。这难道就是你这个县委书记张有志同志的思想境界？
2: 我就这境界，你又不是不了解。
1: 如果你的境界不提高的话，我个人认为你这个县委书记不合格。
2: 白明川都能调到地委当副书记，我怎么就不行啊？
1: 这个问题以后再说，眼前的问题是抓好谷子方的事情。
3: 现在看来，你可以用理想的标准去要求人，但拿它来估计人是不行的。许多人由于过去的理想和信仰，一次次被现实所粉碎，在眼下新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也变得现实起来了。而这种人的所谓现实眼光，不过是衰老心灵的一孔之见罢了。
4: 行了，别等着，他来不了了。
5: 咋？你没叫少平到家里来呀？你不是相中他了吗？为啥不让他到家里来和闺女多亲近亲近？
4: 我这急脾气碰上慢郎中了，太急脾气急不起来了。他就是不来，我还能把他绑啊？
5: 咋不能绑啊？那么好的后生，我可不想便宜别人家的姑娘啊。对了，这少平还有没有对象？
4: 你看看你，还不知道人有没有对象呢，就想招当上门女婿。
5: 我心里认定了，别说他没对象，他就是有对象，为了咱们的闺女，那也不算个球事儿。
4: 我跟你说，我早就问过了，少平没有对象，更没有订婚，也没有结婚。
5: 太好了。
6: 呀，小少平，哎，你等一下，你看你这衣裳，男的再不能穿。是，你把这钱拿上，请你买一身新。啊，你把这一身都换了。
7: 不行，大哥，来，这钱我不能了，我不能了。
6: 孙少平，你就我一条命，你跟我连一个报答的机会都没有，钱还你还不要，
0: 这钱我拿着，我去卖，卖回来。

0: 你还要是不要，你就把它傻了。哎，大哥，你就别老惦记着我叫你命的事情。我知道，你的意思是，我这身衣服该退休了。那行，那寻住家拿钱去。哎，
1: 大工头，
2: 你牛你看看这行不？
1: 去吃个饭。
2: 好，
3: 天兄弟们，
2: 少平，
1: 在门口干嘛呢？进来坐，来，我给你倒水。
2: 是，不用。
1: 我这身上湿着呢，弄你们家一身湿。我这就是来想问你预支点钱，买身衣裳。
2: 早就想叫你买了，怕你听了说我瞧不起你。不过不用买了，我看看你藏书上的旧衣服，你能不能穿？要是能穿呢，就不用买了。哎，不用了，婶儿，婶儿，哎呀，婶儿，这别，婶儿，真不用。我不是跟您客气，我说这衣裳穿着也不合适。
0: 您就把钱支给我，我自个儿去买。
1: 那行，我算算你多少钱。
2: 我算过了，这几天我大概挣下20块钱。
0: 20啊？啊，行，来，这是25块钱，拿去买衣裳。这咋还
1: 多了5块钱吗？
0: 多这5块钱呢，给你的是补课费。
2: 补课？
0: 我闺女英子，哎呀，一说到玩儿了，那脸上跟花儿似的，一说到学习。
1: 跟蹲班房似的，
0: 婶儿啊，想让你给补课。哎呀，
2: 婶儿，我给他补课，不要钱。来，
0: 这学雷锋也得养家糊口，不是？哎呀，
2: 婶儿，这5块钱我不能收，我闲的时候就辅导他念书，啊。
0: 你呀，比雷锋还雷锋呢。英子，英子，哎，来来，英子，这是你少平哥。
4: 以后啊，他给你补课，还得听他话啊。叫人呢？
0: 我叫孙少平，你好。穿的破烂不堪的，好什么好？这孩子怎么说话呢？快叫人，少平，这是我们家英子。你好，英子，你那个辅导资料不是丢了吗？
4: 你少平哥啊，正好去城里，你跟他一块儿去，正好有个伴儿。
0: 我自己能去。让你少平哥陪着，妈才放心。我自己能去。你这孩子，做事莽莽撞撞的，有少平陪着，我才放心呢。你看你爸，这伞呢都借出去了，就剩这一把伞了。少平，你们两个就打一把吧。
1: 哦。哎。
5: 哎，英子，你慢点，外面雨大，车要走了啊！
6: 哎，慢点，
5: 慢点。
1: 哎，阿志，帮我干啥？
5: 我妈让你带我来书店买书，现在都到了，你快点帮我把书买上，我找个同学玩去。
1: 哦，那行，那伞你拿上啊。
5: 那你呢？
1: 我没事儿，我有帽子，淋习惯了。

0: 每当想起田晓霞，他总是感到一种惆怅和苦涩。自从晓霞进入大学之后，他再也没有给晓霞写信，主动地断绝了联系。
1: 哎，你干啥的？
2: 干啥？
1: 不干啥，你这是大学呢。我是干啥？小江牛，快走！快去，走走。
3: 小霞，你怎么了？你帮我拿着伞。
4: 你会淋湿的。
5: 我不打伞，我也不打。
6: 我的书呢？没淋湿吧？
2: 没淋湿，还都好着呢。你不是找同学玩吗？你咋来这儿了？
6: 我妈要是看见你淋湿了，肯定知道我是撇下你自己玩去了。我可不想被挨骂。
3: 我刚才去书店找你了，可是你不在。原来你真的来这儿了？怎么，你想上学呀？
2: 哦，没有，我就是来看看。走吧，咱回去吧。啊。
0: 时光过得飞快，他就好像换了一副模样，原来的嫩皮细肉变得又黑又粗糙，浓密的黑发像粘片一样散乱地贴在额头，目光似乎失去了往日的光亮。从那松散的腿胯可以看出，他已经成为地道的懒工汉了。
1: 少平啊，下来下来。
7: 曹师傅，
2: 舅舅，你咋来了？
8: 这窑洞眼看就要固好了，今天是合龙口，我怕人手不够，把杨国队上的人都请来帮忙了。
9: 小支书这话说的，啥叫帮忙啊？应该的，应该的。少平，你在这干的可好？
7: 好，支书这一家人都特别照顾，都不给我干重活。平时我在大灶上吃完了，婶儿做了啥好吃的，还叫我过去吃口好饭吃呢。
9: 既然支书一家对你这好，你可不能白白受人家好处啊。
8: 哎，少平啊，是个好懒工，能吃苦又不偷懒，除了干分内的活，还帮着咱家看另外一些活呢。比如说烧着担一两回水，扫扫院子，还帮着咱菊英那娃补习功课呢。
7: 对，支书，这是菊英的辅导书，您帮我给他。
8: 你咋自己不给他？你们俩不是一块儿去买的书吗？
7: 我先拿回去备课吧。
8: 好，是这啊。那你忙完这活就去给菊英辅导功课。
7: 支书，菊英可能不太想让我这个懒工汉给他辅导，要不您还是请个正规的辅导老师给他辅导吧。
8: 就你辅导了，咋不愿意呢？他愿意着呢。
9: 支书，少平咋能给你家娃辅导呢？
8: 少平本行就是老师，那咋不能辅导啊？
10: 曹书记，曹书记，
8: 我先过去啊。哎，
11: 曹支书，你看，这是我专门用河龙口挑选的料，磨的多细的，出面子料，咱可不敢马虎。
8: 是好是料。
9: 曹支书，你忙，把这里交给我跟少平。哎，少平。把衣服穿上，穿上。
7: 就这穿着衣服不好被石头。
8: 少平，你年轻不懂，这新宅合龙口的石料讲究得很，可不敢把不吉利的东西沾上，尤其是忌血。你想想，把沾血的石头放在最敏感的地方，那心里哪能没气呢？啊，
9: 是。曹支书，我来背。
8: 我来，
9: 都不要争啊。曹支书家新窑合龙口，那在咱们杨沟是多大的事情啊！
8: 是啊！好，你们忙。
9: 好。少平，来，帮我搭把手。
7: 哎，舅舅，还是我来吧。
9: 我让你帮我，又没让你替我。
7: 这石料太沉了，你干身要自己背啊。
9: 你不懂，我这是故意让曹支书看的。来，少平，从后边帮我拖一把。来，少平，
8: 哎，
9: 过来帮我推吧。
8: 哎，好。
4: 慢点，慢点，慢慢往下放，蹲，蹲。
5: 夫人好。哎呦，哎，
4: 咋样？没事吧？
1: 哎呀，哎呀，
4: 你这手，
1: 别吱声。刚才撂石头时不小心，把手给碰破了。
4: 舅，石头上沾血了。
1: 少平，我护在石头上的血，除了你可谁也没看见。你可打死也不能说。
4: 啊！
8: 哎哎，等一下！河口时沾血，不吉利啊！这谁干的？马春，你说这怎么回事？
12: 我不知道，不知道。
8: 这石料我买的时候都看好了。没有血，马顺，你说，这是不是你给沾上的？
12: 我真不知道，
8: 你胡说！
12: 不信，你问少平，是少平和我一起抬的这河口石。
8: 少平，你说，这血是不是你舅给弄上的？
4: 舅，我不会说谎。
8: 还真是你弄的呢！你给我滚！
4: 舅，
2: 走？为啥？是为那个马顺？他是他，他跟你不一样。
4: 他怎么舅？
13: 算了算了，这少平在咱们家干活呀。有一点我算看清楚了，他要是想干拦不了，要是不想干你也拦不住。
8: 那也不能就这样走了，在咱们家干那么长时间活总得拿钱啊。我又不是当年的地主周扒皮，哎，把他那个工钱付了。
13: 来，少平。
4: 谢谢婶，谢谢婶。钱多了，我在这里干了30天，一天1.5块，应该是45块。婶，你给了我60块，这还多了15块。
8: 不多，我是按1天2块给你付的。
13: 这孩子叫你拿就拿上，我跟你说啊，都喜欢你这娃，给你1.5呢，算亏待你了。
4: 不行，这钱我不能拿，我说话得算数。当初这1.5是我自己说的，这钱我不能拿。哎
13: 呀，拿上。你看
8: 你在我们这儿又修窑又捅烟囱的。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这是你应该拿的。
4: 哎，叔叔，哎，
13: 拿着拿着。
4: 叔叔，你们听我说，这钱我真不能拿。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揽工，就遇上你们这么好的主家，经常给我开小灶，我吃的比其他揽工汉都好呢。这5块算是我的伙食费，谢谢叔叔收留我，谢谢，谢谢。
13: 哎，少平，
8: 少平，
14: 这个孙少平啊，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农村来的，咋就懂得这么高的礼仪呢？
15: 你还有脸来我家？走走走走走吧。前两天有一个田瑞生的找你，他说他在黄岩县烈士陵园看灵，你去找他吧。
4: 表舅，知道我把你惹上了，你是我舅，我没帮你。是我不对，我就是来跟你们两位辞行的。走之前，我帮你把这水缸里的水给淡满。
15: 不用，不用你，不用你，
4: 没事，
15: 不用你，没事，我不用你。

0: 站住！你先别走，我给别人介绍揽工都收介绍费，看你没钱，又是个外甥，就没收你的。现在你工钱也结了，把欠我的介绍费给我，你不给啊？
1: 以后不许再去曹家，他看见你就能想起我给河口市抹血的事儿。走吧，离杨公村远远的。
2: 别做再见。
1: 见什么见？再也不想见了。少平想起他做活的那家人对他的情谊。 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友爱，并不在于是否是亲戚。是的，小时候我们常常把亲戚这两个字看得多么美好和重要。一旦长大成人，开始独立生活，我们便很快就知道，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互相设法沾光，沾不上光就翻白眼儿。 甚至你生活中最大的困难，也常常是亲戚们造成的。生活同样会告诉你，亲戚往往不如朋友对你真诚。见鬼去吧，亲戚！

0: 国家都有很好，给我在这里找了份清闲的工作，还答应我，说我老了以后也能葬在这里。我一辈子守在这里，你能理解我吗？
1: 我能。就像当年，你能够理解我为什么整天想着扒火车出去找世界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世界。我的好兄弟。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 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4: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3: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是应力可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5: 谢谢曹支书，谢谢您。
6: 现在有了黄岩叔户口了，菊英啊也长大了，我和你婶儿看上你那个好后生了，想收你，
5: 做我们半个儿。你和菊英的婚事考虑一下。
6: 曹支书这是要照你做上门女婿？
5: 别跟我开玩笑了，这是个不能行。
6: 你
5: 要不愿意，这还不容易？一口回绝人家。
6: 曹支书家主动提出婚事，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人家女儿家主动跟我这揽公汉提亲，我再直接拒绝人家，人家这一家人连往哪搁？
5: 这些你不用管。 你只管去曹支书家，剩下的交给我，我有办法。啊！
7: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六月，青海湖畔，牧民多杰一家正迁往夏季牧场。三个月后，他们才会再回来。这样的游牧节律能让草场轮流休养。更重要的是，一些黄鱼即将通过家门前的吉尔孟河。
1: 今天是实测，明天收获肯定，鱼就上来这样回应。
0: 果然，第二天，零星的黄鱼开始逆流而上。人类的适时离开，能避免它们遭遇牛羊踩踏，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7到8月，正值高原雨季。短暂的强降雨会让河道水位骤变，黄鱼历尽艰辛，终于游到了上游。原本平缓的水面顷刻间变为汹涌洪流。

他们奋力游向巨石的背后。在这里，水流会产生遮蔽效应，留下一片相对平静的缓冲区。黄鱼们会在此躲避急流的冲击。只要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再次启程，逆流而上。

其实黄鱼并非天生的游泳健将，每秒一米的强流下，体型较小的黄鱼仅能持续溯流30秒。

一次次逆流冲击，不仅是体能的考验，更是繁殖的必要条件。黄鱼腹部的性腺必须在水流刺激下才能发育成熟，所以对黄鱼来说，逆流而上并不是与河流对抗，而是顺应生命本身的召唤。但最危险的时刻是在洪水过后。河床在高原烈日下迅速收缩，原先被淹没的浅滩骤然变成孤立的水洼，甚至快速干涸。

极少数幸运者或许能重返深水，但对大多数搁浅黄鱼而言，生存的机会已然消失。 这种因水位骤降造成的搁浅，是黄鱼在洄游季面临的最大威胁。

0: 因此，每年六至八月，在青海湖各条入湖河道中，常常会出现一群特殊的身影。
1: 拉拉拉拉拉！
0: 他们并非捕鱼者，而是黄鱼的保镖。
2: 就害怕水一小之后，这个黄鱼就容易搁浅。
0: 他们负责把迷路的黄鱼及时救起，护送回主河道。
2: 今年到黄鱼还没回去之前，我们应该救了可能10万鱼差不多。

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救助行动。一些干涸的支流离主河道太远，当地居民会自发前往，将黄鱼用车辆送回原本的河道。他们相信，为拯救生命做出的努力会带来深切的祝福，滋养这片共同的家园。

0: 其实，人与黄鱼的故事早已深深嵌入这片土地的记忆中。1958年，原子弹研制工作在青海湖畔秘密进行。建设初期，正值全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供应严重短缺，来自五湖四海的科研人员与建设者面临极大的生存挑战。王京衡就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
1: 当时的生活实际上异常艰苦，能吃到就是中午和晚上有白菜汤啊，早晨呢，就是有点这个咸菜和红豆腐乳啊。大部分人都得到浮肿，浮肿就是脚一按一个坑呢，一个脚一按一个浮肿病呢。
0: 食物匮乏，普遍营养不良，饥饿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要想把事业继续下去，人们不得已望向青海湖里丰富的黄鱼资源。厂里花了4个月时间，造出了2艘用于捕鱼的机帆船。从那之后，职工每周能吃到2顿黄鱼，营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1: 那真是享受啊，奢侈的享受。对，我们的同志有的从食堂还没走到办公室啊，就鱼就吃光了。我当时看到我们的工程机船有的，那就把那个鱼骨头都烤了吃了。
0: 依靠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与各方支援，人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1963年，随着全国粮食供应情况好转，捕鱼队解散。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青海湖中这些没有鳞片的小鱼，在那个特殊时期，为新中国核工业的起步提供了宝贵的物质支持。
1: 所以对于青海的黄鱼啊，我觉得很有感情，就是在3年的自然灾害时期，确实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

历经近一个月的逆流跋涉，大部分黄鱼终于抵达各条河流的上游。在水流持续刺激下，它们的性腺完全成熟，繁衍的时刻终于到来。

雄鱼会用头撞击雌鱼腹部，雌鱼的卵巢如果发育成熟，尾部会迅速摆动，成熟的卵粒随之排出，同时它们用尾鳍将河床沙石扫出一个凹窝，便于卵粒着落。雄鱼在这一瞬间立刻排精，毕竟它们的精子在野外水域环境只有不足三分钟的存活时间。受精卵也仿佛懂得自然的残酷，它们会迅速沉入河床或藏进石缝中，以此躲避水流冲击与天敌威胁。

经历最长166小时的胚胎发育，小鱼苗终于破膜而出。对人类而言，这还不到寻常一周，但对他们却是生死之门。此后，他们逐渐发育出眼睛、肠道等器官，体色也随之变深。这片由母亲选定的环流浅滩，浮游生物丰富，仿佛一个天然的摇篮与餐桌，早已为他们的降临做全了准备。

一条雌鱼在洄游季可以产下3000多枚卵，平均只有6条后代能够成功返回大湖，而这些幸存者仍需3年光阴才能成熟，开启新一轮生命轮回。黄鱼的洄游之路是一场以数量博取生存的悲壮远征，无数黄鱼消失于激流、鸟喙与沙石之间，化为生态循环的基石。然而正是这一点点来之不易的成功，让黄鱼种群在13万年后依然游弋于这座高原大湖之中。

0: 每年七八月，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会被放归，它们曾在自然河流中被采卵，并在环境稳定的孵化中心进行养育。满周岁时，这些黄鱼宝宝会被送回当年的河道。新的生命自此开启回归自然的旅程。青海省从1982年开始实行了六次封湖育鱼政策，直到2031年前，这片水域中的黄鱼都禁止捕捞。
1: 你好，同志，我是海岸线综合行政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你的驾照、行车证，打开后备箱。
0: 在青海湖畔所有交通要道上，当地政府都设立了检查站，联合执法，严格查处违法盗捞。沿湖的执法巡逻更是一天也没有间断过。2004年，黄鱼被列为濒危物种。但在过去20年间，通过封湖育鱼、河道治理与人工增殖放流等综合措施，青海湖黄鱼的种群数量已增长46倍，从濒危恢复至易危。

农历八月十五前后，在吉尔孟河完成产卵的黄鱼陆续从多杰家门口返回青海湖。多杰与妻子也即将离开夏季牧场返回家园。人与鱼之间虽然没有言语，却在年复一年的季节流转间生长出了默契，共同维系着这片高原上的生机与平衡。随着黄鱼数量回升，鸟类种群也不断增加。更多的鸟粪又滋养草场，生命环环相扣。而青海湖的生态平衡更维系着数百万人的气候安全与安宁。湖东岸四十年持之以恒的治沙工程使荒漠重披绿装，全流域推行了河湖长治，为每片水域找到守护人。黄鱼作为青海湖的基石物种，它们以无鳞之躯编织起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命。

这份来自青藏高原的修复实践，正向世界传递着一个朴素而深刻的智慧。当我们悉心守护自然，自然必将回报以蓬勃生机。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1: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6: 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7: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5: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10秒钟
7: 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5: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不必病来了，你们可别怕了。
9: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省的都拉不下。
5: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8: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5: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

0: 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3: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5: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6: 方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4: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7: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8: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4: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变了，我是变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动不了。
4: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4: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挺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15/5专项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东市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式生产力，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1: 阡陌纵横，渠路贯通，平安区三河镇齐心庄村改造提升后的高标准农田面貌焕然一新。罗东川走进田间地头，询问农户种植规模、亩产收成等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加强耕地质量监测，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配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做到颗粒归仓、沃土生金，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中国移动青海高原大数据中心2期项目施工现场，罗东川听取海东市大数据零碳产业园发展规划汇报，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 他强调，要发挥青海绿电优势，科学规划绿色算力产业布局，聚力招引头部算力企业，进一步提升要素保障质效，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算力多元应用场景，用足用好数据原清协作机制，创新探索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高质量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来到互助县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小院，罗东川听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研发推广情况介绍，强调要围绕高原独特农牧业资源禀赋，在种源自主创新、全链增值增效、人才双向培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足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推动产业增效与农牧民增收，以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内生动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有力支撑。调研期间，罗东川先后到互助县高寨街道小寨村、丹麻镇锦州村实地查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水规模化林场造林项目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立足高原气候土壤条件，科学优化树种配置，严格落实补植复绿、后期管护各项举措，有效提升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国道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干清界至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1: 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禅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
2: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的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1: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2: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五级危岩，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然后对于通风啊、二衬的这个错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这个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保证施工安全的。
1: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禅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计划就是东渡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渡西梁，就是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呢，预计在28年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1: 项目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4: 项目环保处理上取得了相应的这个措施，泥浆处理、固体废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排水做了相关的这个要求。
1: 据了解，国道569小宁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至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
4: 目前这个项目的17个隧道的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这个梁板预制和这个桩基施工也大面积这个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这个，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这个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1: 9月2号，省政协13届四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省政协主席龚宝扎西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龚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要强化品牌意识，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会前，龚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廓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

0: 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9月1号至2号，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在玉树州举办，省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论坛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巩固深化教风建设，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搭建及工作交流、学术研讨、教育阐释于一体的平台。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涉藏地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事关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全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紧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以法治保障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教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良好教风持续涵养清净庄严的宗教生态。今天，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及成果展在西宁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总结全省地方志事业4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部署新阶段工作，助力服务青海"十五五"发展大局。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成就，多领域代表作交流发言，全省各级史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退休及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活动。会后，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成果展设八大板块，以图文展板、质见实物形式、全景式再现全省地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不凡历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奉献了一部厚重而隽永的治理。9月2号，青海省金融保险机构工会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各级金融保险机构工会紧紧围绕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金融工会改革的重要意义，持续加强金融职工思政引领，挖掘培育先进典型，建好用好线上线下职工书屋，继续开展工运百年金融职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活动，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鼓励引导金融职工创新创造，持续强化品牌建设，用心用情做好金融职工维权服务。依托职工之家 APP 和轻工之家 APP， 搭建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抓好自身建设，有力推动全省金融系统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模式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实施县，共和县积极探索打造出具有青海特色的村民自建工作模式。本次观摩活动走进共和县道塘河镇铁盖乡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成效。村民自建模式立足群众就近务工需求，有效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切实解决群众为稳就业促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0: 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亲力相随的感人故事，一代代建设者的身影。就这样深扎高原的岁月里，映照出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诉说着各民族休憩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
2: 舞剧带我懂了发生在青海高原的这段历史，被各个民族的群众们一起建设的家园的这种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所有的演员的演出也非常的有张力，也没有那么多的台词，光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就把那个厚重的故事演绎出来，代入感非常的强烈。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部来自雪山大地的舞剧，我的内心是非常震撼的，也让我对这片土地就是有了不一样更深刻的理解。
3: 好，作为新一代的原青干部，我们要把第一批的我们这样支边干部的精神化作我们自身的一个动力，在新时代的果洛州的经济生产文化建设当中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
0: 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与中国移动支持下，由古洛州阿尼玛青艺术团、古洛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本次参演演员大多来自古洛州马沁草原的牧民家庭，平均年龄24岁。

0: 让更多人了解高原。
1: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舞剧的魅力，这个就改编的本身也是特别成功的，也让人更感受到就是他们为这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然后还有就是舞蹈演员的表现力特别有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魅力。所以就是谢幕的时候，就我也有点特别舍不得的离开。
2: 剧目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支援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
3: 展演结束后，我们将积极谋划全国巡演，努力把雪山大地打造成马青的响亮的文化名片，推荐马青壮美的雪山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带动文化事业、民族团结创建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马青，走进马青。
2: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沙柳河镇青海湖入口处拍摄到三有保护动物香鼬。镜头之中，香鼬身形纤细灵动，穿梭在草甸与土洞之间，时而探头警觉张望，时而快速奔跑，尽显高原小生灵的机敏。三有保护动物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香鼬是高原草原啮齿动物的主要天敌，作为草原生态里的小型猎手，香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是草原生态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各类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成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的生动见证。
4: 初秋时节，在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大地绚丽多彩，宛如自然画廊。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省海北州祁连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一片褶皱地带，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卓尔山的晨昏、伦布夏果的星河、天桥山的云海、黑河大峡谷的幽深。近年来，祁连县探索出一条生态加旅游加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整座县域被编织进西北地区及生态观光、深度自驾、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版图之中。这条发展路径最生动的真实写照就藏在伦布夏果的山谷深处，那里有丹霞与雪峰的对望，也有车轮与山路的对话。
1: 天境祁连的丹霞山谷在伦布夏果铺展开来，四季风光流转，日出晚霞、丘陵星河、人文冒险等多种文旅元素凝聚于此。这里既有独处山野的静谧，也有融入山谷的欢畅。山上的风景引来游客，山下的人家用烟火气接住游客。翻新的农家院落，远道而来的身影，在同一条山路上交汇。此刻，景区的中巴车已经发动。他将沿着盘旋的山路向上攀升，把车厢里的目光一次次托举到更高的海拔。
2: 伦布夏果不只有静态的山水，乘坐景区的中巴车，我们一路轻松感。

0: 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景，触摸独有的人文底蕴，解读这片土地的烟火故事。
1: 哪里过来的？
2: 我是四川。
0: 您是这第一次来我们青海旅游吗？
2: 对。
0: 哦，那您觉得我们这景色美不美？
2: 景色很美。
0: 哦，
2: 那个它的那个就是那些山呢、跟我们四川的山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
0: 那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感觉这里的空气质量啊、草原啊、山呢都很美。
0: 打算来游玩几天？
2: 一个星期。
3: 山是静默的，但风不是。风从山顶上俯冲下来，一路穿过古柏求节的枝干，钻进车窗的缝隙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中巴车的引擎低沉地轰鸣着，车身随着山路的起伏微微颠簸。海拔在悄悄地攀升，空气变得凉爽舒适，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浅尝冰凉的泉水。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景区的最高点。
0: 这里的海拔是4100多米，站在这向远处望去，远山青黛连绵，山间清泉潺潺，古柏扎根悬臂，散落的羊群像细碎的珍珠铺在草原峡谷间，原始又纯粹。
4: 我们罗布峡谷呢是2024年的7月19号正式的试运营。2024年呢，我们接待了将近8000人左右。2025年我们初步是应该是接待了38000人左右，实现了这个旅游收入呢，大概是400万元左右。今年这个预计量呢，我们应该能突破在6万人左右。
3: 站在景点最大的平台上，目光平视出去，整座祁连县城像一片微缩的沙盘铺展在山坳之间，房屋、街道、树木都小得像玩具。转向扇形平台的方向，远处的天桥山景区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那从最高点起飞的高原无动力滑翔伞，从4121米的云端纵身跃下，与鹰并肩翱翔。这些画面，这些海拔，这些视角，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收入行囊，装进记忆。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卓尔山，看平视这个阿弥陀索，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祁连县城的全貌。在我们这个扇形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天桥山景区、黄藏寺水库以及整片的这个丹霞地貌。在我们这个4121的这个观景打卡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王昌耀呢所做的额日朵雪峰之策在我们景区的这个所在地。在我们景区呢，还有就是高原的无动力滑翔伞，从这个最高点的4121米起飞，与鹰呢肩并肩，可以看到整片的油菜花田。
3: 紧挨着伦布夏国景区的祁连县八宝镇拉洞村，躺在群山的臂弯里，安静地坐落在峡谷的出口处。广袤的翠绿农田宛如一块巨大的绒毯铺展开来，远处的黄土坡与葱郁树木勾勒出祁连山特有的地貌特征。蓝顶白墙的乡村屋舍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绿意之中，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有原生态的宁静与充满生机的烟火气。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沿着山脚的缓坡错落排开，在这片田野之上，生动记录着在旅游业带动下，这座古村落发生的一次次美丽蜕变。
5: 我们的这个伦布峡谷，再有我们的后山，这些风景其实都跟我们现在就连在一块的。
6: 也就是说是你们形成整个一个旅游盘子。
5: 哎，旅游盘子，对。
3: 与紧邻的伦布夏国景区相依相存，拉洞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景区热度转化为村庄发展动能，将旅游盘子从规划变为现实图景。游客从伦布夏国景区出来后，沿柏油路10分钟左右车程即达村口。清晰的路标、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人行道以及修缮一新的院墙与绿树荫梁，串起一条舒心的游玩动线。
7: 是13-14万，今年下来看的话，

0: 比去年稍微好一点。投资总共花起来可能是差不多100万。
1: 对一个家庭来说，100万是笔不小的数目
0: 啊，不小。
1: 你为啥把这边100万砸在这个农家小院上，而不去干别的了？
0: 啊，因为这边政府部门这么支持我们。你像乡村里面的这些道路硬化、黑化，就是，污水管网的铺设啊，还有自来水啊，等等这些周围环境卫生啊，路公路都铺到我们门口了，然后道路非常美，围墙也非常棒，啊，整齐，很干净。游客来了也很舒心嘛。
2: 我们这是一个青山绿水的一个好地方嘛，啊，只要把我们把这个环境保护起来，然后咱们的这个旅游业，现在人越来越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青海这个地方好嘛，风景各方面都好。
3: 随意走进一家小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色泽温暖、质感质朴的红木原色建筑。对于来到祁连县的游客而言，这里不只是歇脚的小店，更是感受西北独特乡村烟火气的理想打卡地。
4: 啊，感觉这边好漂亮，雪山呀、草原呀，就是视觉上看起来，然后一路开下来感觉很震撼，
1: 对
4: 景色很漂亮。
1: 对，长期生活在上海，然后突然一步到这个地方，什么感觉？
4: 特别得到了宁静，就是感觉突然一下子就变田园生活，就感觉。平时工作很忙碌嘛，然后过来了之后就感觉啊，好宁静，很安静，就是很放松，就是工作上的疲惫啊什么，就是一扫而空了。
1: 也就说来到这享受一份安宁。
4: 对的，对的，特别的好感觉。
5: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融入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更加关注文旅发展新形势，更加关注自驾游客的新需求，不断丰富体验式新场景，拓展小而美新业态。让游客多停一天，多留一晚。
3: 从山巅云海到山脚田野，祁连县以景村联动为纽带，打通了自然风景向乡村产业的转换通道。依托伦布夏果日益攀升的客流引擎，山下拉动村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民投身旅游经营的活力正在被充分激发。
6: 花香伞从伦布夏果的山巅掠过金黄的油菜花田，而山下的村民早已在院子里摆好碗筷，静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草场、每一户人家，都依托着绿水青山，用心经营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最动人的风景，或许不只是那被镜头反复捕捉的壮美山色，而是那院落中升起的袅袅炊烟，餐桌上传递的淳朴温度。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0: 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能不给我？别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谢谢叔叔，谢谢您。
3: 现在有了黄岩树户口啊，这菊英啊，也长大了，我和你婶儿看上你那个好后生了，想收你做我们半个儿，你和菊英的婚事考虑一下。
4: 曹支书这是要招你做上门女婿？
5: 别跟我开玩笑了，这事不能行。
4: 你要不愿意，这还不容易？一口回绝人家。
5: 曹支书家主动提出婚事，这已经是破天荒了。人家女儿家主动跟我这懒公汉提亲，我再直接拒绝人家，人家这一家人脸往哪搁？
4: 这些你不用管，你只管去曹支书家，剩下的交给我，我有办法啊。
6: 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7: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餐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让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
2: 帮我，共产党了。

0: 行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3: 那就没办法了。

0: 他心里所言大逆不道，小人不敢念。
1: 来，皇上，
2: 给我。陛下，臣也不敢念。
3: 朕恕你无罪，念吧。
2: 陛下，李子通说陛下大兴土木，苛税徭役加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置天下黎民于不顾，实有遭天道之谴。况且七娘义兄奸嫂形同叛逆。
4: 小的该死，请皇上恕罪。
5: 说什么？

0: 李子通居然敢诋毁朕！来人，
1: 在，
0: 将他押回来。斩！
2: 是。陛下暂且息怒，臣以为不可如此轻易地处斩李子通。
0: 你敢替他求情？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斩你呀？啊！皇上，臣一心效忠皇上，怎肯替逆臣求情？臣以为，单将李子通一人处斩，不能够阻止外面对皇上的非短流长，应将他满门抄斩，警告天下。以后如有人胆敢诽谤皇上，这就是下场。
3: 起来，起来！谢皇上。
0: 坐。
3: 皇儿开恩呐！皇儿开恩！好主意。丞相果然是朕的心腹。好，就将李子通从寿州那儿押回来。我要在满朝文武面前。 将他全家处斩。
0: 皇上，京城离寿州路途遥远，一来一回费事实事。臣以为，处斩李子通一事，必将速战速决，方可达到震慑人心之效。
3: 看你胸有成竹，必有妙计。说，
0: 登州临近寿州。 既然靠山王收秦叔宝为义子，臣亦不计前嫌，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可命秦叔宝将李子通全家缉拿，命靠山王监斩，然后发皇榜昭告天下，说靠山王不相信李子通妖言惑众，为陛下平反。这样，一可收祖贺之效，二可避免外面。 说皇上欲盖弥彰，残杀老臣呐！
3: 果然好计，速速拟旨，马上执行。
0: 遵旨。

0: 一剑劈庄，看看现在的劲道和原来有什么不同。 现在明白了吧，舒宝？你现在所缺的，就是对敌的临阵经验。你若能融会贯通，招从心法，我想，这套秦家游龙剪法是无懈可击的，可以跟我的囚笼棒法相媲美了。
1: 多谢义父指导，
0: 我只是教你要点，剩下的路，就要靠你自己努力的去走。好了，舒宝，跟我来。 我带你看几样东西，舒宝，我把这里叫做英雄冢，你是第七个有资格进入到这儿的人。这里所有的兵器都是我20岁从军以来大小战役所获的战利品，这些物品原来的主人不是枭雄悍将，就是旷世英雄。虽然他们已战败。 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气魄，值得后人怀念与敬仰。此剑为前朝大将尉迟无忌所有，无忌曾凭此剑斩敌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可惜他后来和我各世旗主兵戎相见，一世英雄，败在了为父手中。 叔宝，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起过的前朝冀州守将金简所长将秦仪的雁翎甲。
1: 他是怎么死的？
0: 他是被下人出卖，手无寸铁，被为父活活打死。我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跟秦将军。 光明正大的公平一战，我对他的死十分可惜啊。叔宝，想什么呢？
1: 没什么，义父，我只是听义父谈起前人的英雄事迹，内心有些激动，义父。
0: 你有没有后悔杀死了秦将军？我不后悔。两军对阵，生死难免。我只是可惜他，秦将军宁死不降，不明大局。不过，对他这种英雄气概，为父不禁十分敬佩。啊，叔宝，你好像对这雁翎甲很有感触啊。
1: 只是想起义父的遗憾，未能和秦将军公平一战，为秦将军感到可惜。
0: 是啊，说来也怪，你们两个都姓秦，可能500年前是一家呢。哎，叔宝，我倒觉得这个雁翎甲，跟你很相配，也很有缘呢。哎，去穿起来给义父看看。

0: 义父，好，不错，我真的没有看走眼呐。甲，双燕冲霄，人气宇轩昂，人家合一，气度不凡呐。叔宝，以后这个甲就送给你了，你可不要辱没了他呀。
1: 你要把燕翎甲送给我？
0: 对呀，有什么不可吗？沈家原本就应该配英雄啊！哈哈哈哈哈！哎呀，你穿上它，还真有点当年秦怡的风采呀。嗯，叔宝啊，今儿我高兴，你不是一直想见识我的囚龙棒吗？今天，咱们就一比高低。

0: 痛快，痛快啊！自从跟罗毅一战之后，我再也没有尝到这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1: 义父武艺高强，叔宝真的很佩服。
0: 叔宝，你也非常不错呀，面临大敌临危不惧，难得，非常难得。叔宝，随我来，我再赏你件东西。叔宝啊，
1: 在义父。
0: 练武之人切记不要受情绪影响，心浮气躁。方才一战虽然激烈，但过后就要立刻调整心情，平缓气息，明白吗？
1: 明白了。
0: 好久没碰上这样的人才了。叔宝，你戴上这个之后，就是我杨家的十三太保。
1: 这，
0: 拿着。
1: 十三太保？
0: 嗯。我身为先皇的皇叔，开国有功，皇上除了封我为靠山王之外，还赏赐我天下之兵马大权，我可以自封大将。在我其中众多义子当中，我挑选有识之士成立杨家太保，他们官级三品，有生杀大权，可以自由通过任何关口而不用令箭，他们是精锐当中的精锐，只服从我的军令。在你之前呢，我已经封了12个太保，他们有的人已经成为一城之大将，有的战死沙场。现在我身边只有卢芳、薛亮还有唐威，而你呢，无论是胆识、武艺还是悟性，都在他三人之上。我希望把你培养成一代名将，而且有可能继承我的功业。
1: 继承您的功业？义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0: 有什么不可能啊？我膝下无子，难道你不乐意继承我的功业吗？只要你对朝廷有忠心，皇上那儿我说句话就可以。
1: 我不可能继承你的。义父，你还是另寻他人吧。
0: 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一来，我的身体依然壮健；二来呢，我们还要对你层层考验，看你对杨家是不是忠心才可以。
1: 义父，您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0: 我待你好？
1: 您指导我武功，教我兵法，封我为十三太保，甚至还要我……
0: 你错了。我已经没有简单意义上的对人好或是对人坏，我敬重的是人才，是英雄好汉。我已经驰骋沙场一生了，我已经没有常人的情感。我之所以不娶妻生子，就是为了不为情感所累，而是要专心致志地驰骋沙场。感情对一名军人来讲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在我的心目当中，只有忠于我杨家、听从我军令的才是好人。而你，我之所以加倍的鼓励和栽培你，因为你是我一生当中难得一见的人才。不过你也要记住，如果你不忠于朝廷，有悖我的军令，我一样会毫不留情的依法处置。
1: 叔宝明白。义父，叔宝有一事相求。
0: 你说。
1: 下个月是家母寿辰，叔宝想回历城一趟，为他老人家过寿。
0: 好啊，这是为人子应该所做的事情。顺便把册封的事情告诉你母亲，这是给他寿辰最好的寿礼。啊，叔宝，我忘了问你，你的父亲还健在吗？
1: 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0: 哦，怎么死的？是病死的吗？
1: 他是
2: 义父，皇上有密使到。
0: 哦，请。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寿州留守李子通妖言惑众，图谋不轨，意欲谋反。现命秦叔宝戴罪立功，将李子通一家缉捕归案，交靠山王处置。另有密函一封于靠山王私阅，内述处置方法，剑指克日执行，不得有误。

0: 你们为什么要抓我？不得无礼！大人，快快请起！你们什么人？为什么要抓我和我的家人？
1: 李大人，我是靠山王座下十三太保秦叔宝，奉命将你们押返登州。
0: 我明白了，杨广这个昏君，我早知道尚书告诫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我死而无憾，可是祸及我的家人。杨广，你好毒啊！
1: 大人，你稍安勿躁，如果是清白的话。
0: 我想靠山王一定会还大人一个公道，还我一个公道。呸！你以为我这次去还会有生机吗？秦叔宝，像你当日血洗长安，诛杀宇文至极，替天行道，大家都以为你是侠义人士，想不到你一入侯门就见利忘义，甘愿为虎作伥。
1: 大人，你有何出此言呢？
0: 昏君杨广登基之后。 天下黎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你视若无睹吗？
1: 对不起，李大人，我身在登州王府，对外间之事所知甚少。
0: 怪不得昏君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民间男丁死于徭役不下十万，孤儿寡妇数不胜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活命艰难，以子儿食，饿殍遍地。你可知道？
1: 杨广弑父杀兄，欺娘淫嫂，诛杀功臣无数，你可知道？李大人，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
0: 若然不信，你出去看看便知真假。昏君昏庸无道，逆天而行，你却替他卖命，为虎作伥，枉你自诩侠义人士。其实你全然不懂忠孝礼义为何物。
1: 我真的为虎作伥吗？叔宝。
2: 干嘛这么久还不出来？
3: 秦叔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悔悟还为时不晚。大胆逆贼，竟敢公然造反！带走。
4: 是。
0: 秦叔宝，
5: 我要是你的话，我就高举义旗，推翻昏君暴政。
6: 你们干嘛要抓走？
1: 启禀义父，李子通一家已抓获，现关在大牢，听候处置。我知道了。啊，陆芳，你先下去吧。
7: 是义父。叔宝，你已经大功告成，干嘛无精打采的？不舒服吗？义父，李大人。 他说的都是事实，他并没有撒谎。
1: 你说什么呀？
7: 当今皇上登基以来，并没有免税减粮以谢天下，反而为了一己私欲，苛捐杂税，弄致民不聊生。而李大人据实上书，反而落了一个谋反罪名，这是什么道理呀？
1: 大胆！你只应该听命于朝廷，不要说三道四的。
7: 他配吗？弑父杀兄。
1: 亲娘淫嫂，礼义廉耻全无，这种人配我效忠吗？
8: 配。
1: 叔宝，你是军人，就应该知道军令如山，皇命如山。
8: 不，我只知道，人要有礼义廉耻，缺一不可。更何况他是一国之君，义父，既然他不仁不德。
1: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助纣为虐，保他的江山呢？
8: 因为这是杨家的天下。
1: 不，这天下不是杨家的，是天下人的。
8: 你
1: 找死啊你！义父，你身为太皇叔，更应该上书相劝，绝不该是唯命是从，为虎作伥啊！
8: 我不想杀你，你跟我走。
1: 义父，你打算怎么处置李大人？

0: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其他的跟你没关系。有，人是我抓的，我要负责任。
1: 李子通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走。一人做事一人当，义父，你不能这么残忍的，你不能啊！ 我要去救李大人，
0: 放肆！

0: 义父吩咐我放您出去，你可以走了。等等，义父让你留下杨家的太保胸针。
1: 如芳，李大人一家是不是？我想见义父。
0: 义父不想见你，他命我吩咐你回家好好替母亲贺寿。他给你半个月的时间好好进行自我反省，若然你明白做军人应有的责任，你随时可以回来，他将等你一起上京受封。
2: 王爷，10万两黄金已全部烙上王爷的徽号，分成20箱，先置于军中内库，随时后发。
3: 这趟劳烦你了。
2: 这可是我们所有的财产了，望王爷千万小心呐。
3: 你放心，这次我会让薛亮和卢芳共同押运。再者说了，江湖上的黑白两道听到我靠山王的名号，还不都退避三舍呀？谁敢打我的主意？
0: 义父，
3: 我让你转告他的话转告了吗？
0: 一字不漏。
3: 他说什么？
0: 没有，他只问李子通一家如何。
3: 死性不改，还是江湖上那一套。但愿这一次他能接受教训。若然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反戈相向，必成为我的心腹之患。
0: 义父，你放心吧，你对叔宝的宽宏大量，我想他会明白的。
3: 但愿如此吧。卢芳，这次你要和薛亮代父押送贡金前往京城，路上不得有任何闪失，事不宜迟，明日出发，如有差错军法处置。
0: 是。
4: 你带我一起去吧，二哥，我保证不胡闹，求求你了。
5: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行。
4: 叔宝哥给母亲拜寿辰，我怎么可以不去呢？我一定老老实实在你身边待着，我要是不去，叔宝哥一定会怪我没有义气的。
5: 正是因为叔宝高堂的寿辰，所以才不能带你去，万一你搅了局，我可担待不起啊。
4: 哎呀，我不会搅局的。
5: 拜寿的人都是些大男人，你一个女孩子家多有不便。再说你嫂子已有孕在身，你要好好的照顾她。
4: 嫂子不是有那么多人在照顾吗？你就是不想带我去。
5: 我知道你的心思，等我拜寿回来之后，把叔宝接过来住几天，你就可以天天见他。
4: 讨厌啊，瞎说什么啊，我不理你了。
5: 好了，我走了，你多点时间在家陪你嫂子。
4: 二哥，讨厌。
6: 保佑我的
7: 娘。娘，
6: 叔宝，
7: 娘，
6: 你终于回来了，担心死娘了。
7: 娘，我答应过要回来给您过寿的。
6: 哎，这是什么？
7: 爹的雁翎甲。
6: 你怎么得来的？
7: 是杨林给我的。

0: 爹，孩儿不孝，仇人近在咫尺，孩儿却没有能够为您报仇。孩儿不屑于在背后下黑手，可是与他正大光明的决斗，孩儿又不是他的对手。爹，您的在天之灵就给孩儿指条明路吧。
1: 启禀皇上，靠山王上奏，寿州留守李子通犯上作乱，今已全家伏法，臣属下秦叔宝戴罪立功，望陛下准其将功赎罪，消解狙杀宇文智吉之罪，并于殿前御封13太保，为我大隋效力尽忠。
2: 靠山王平乱有功，速召回京，朕重重有赏。至于秦叔宝，看来确是个人才，丞相你以为如何呀？
3: 启奏陛下，既然秦叔宝是个人才，若能被朝廷所用，乃我江山社稷之大幸。人既已死，臣弟之死乃是咎由自取，臣亦不愿再提，望陛下应如靠山王所奏，召叔宝上殿，御封为13太保，再加封为骁骑大将军，以表叔宝刚直不阿，忠心为国。
2: 好，丞相果然宽宏大量，朕非常之欣赏。就依靠山王所奏，召秦叔宝进京受封。
1: 接旨。
4: 爹，为何要上奏加封秦叔宝？难道真的要放过他？
3: 秦叔宝若能进京面圣，圣上必然能够认出他就是当年在铜山打伤他救下李渊的那个人，到那个时候他还能活命吗？
5: 杨林一定会护着他的。
3: 我们可以来个先斩后奏，杀了杨林，天下兵权俱已归我，我得天下之妻不远矣。要紧呐，我出去洗菜，你帮我看紧了火，别煮焦了饭
5: 啊。

0: 少奇，你现在还想抵赖吗？
1: 哎，今天来了几个新士兵，我想多加点米而已啊。
2: 你不要装疯卖傻了，我们全都看见了。
0: 我早就怀疑为何军中粮食吃得这么快，原来是你小子偷吃。我上一次说过，谁再敢在军中偷窃，不单只是坐牢，还要扣军饷一年。来人呐！
1: 我出去帮忙叫人呐。
2: 这
3: 别动！
1: 哇，两勺米而已啊，这么壮观干嘛？
0: 来人呐，抓住他！
3: 是。
1: 早说了，给我饭吃就没事了，这有何苦呢？

0: 我们要收拾东西，咱们快跑吧。
1: 跑？跑哪儿去啊？
0: 我又闯祸了。
2: 啊，闯祸了，杀人了。
0: 没杀人，我打了。

0: 老金呐、啊，咱们家这么好，离开了真可惜呀、啊。
1: 娘，赶头啊！啊，
0: 走走走走走。咱们往哪儿跑啊？
1: 不知道，跑到哪儿算哪儿啊！
0: 哎呀，你不知道往哪儿跑，还不得饿死咱们呀！啊，
1: 我们去投奔尤俊达。
0: 哦，好。哎，对了，咱们家那头猪呢？
1: 哎呀，不要啊！它比我还肥，跑不动啊！
0: 娘，走啊！太可怜了。
1: 走。那边啊？
0: 这边。咱们往这边走吧。
1: 那边。
0: 这边，这边，
1: 这边，
0: 快快快！
2: 嘿嘿嘿，您慢点，没事吧？二位是找我们家老爷吧？他在里面睡觉呢，我去通报一声。
0: 嘿，哎呀，哎呀，哎，姚金，你看，人家多阔气呀、啊，一看就是有钱的。哎呀，你看这桌布啊，天哪，你看这料子，哎，木料多结实啊！天哪，哎呀，这椅子背儿，你看还雕花呢。哎呀，真舒服！哎，咬金，你过来坐坐，就知道吃，就知道吃，你看也不给我留点儿，那省得多浪费呀、啊！哎，你看那什么？哎，咬金，你过来，这是什么东西啊？哎呀，别给拍坏了，得闻闻味儿。
1: 哇，早知道这个尤俊达这么有钱，我就不去当兵，早就跟他合作了。
0: 哎呦，我说他这么有钱，怎么同意跟你做生意呢？
1: 喂，你都不同意，我又没来过他家，我怎么知道他有钱呢？
0: 哎呦，那你为什么不早来？你这脑子总是缺根弦儿。
1: 你都不让我来，你不让我来，我怎么知道？
0: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
3: 啊，原来是咬金兄弟，前两天我还想到斑鸠镇去看你来着，没想到你就来了。这位老夫人是？
1: 这位是我娘亲。
3: 哦，原来是伯母，快受小侄一拜。
0: 谢谢谢谢。
3: 来，快去备茶。
4: 是。
3: 伯母，请坐。咬金兄弟，快去准备酒菜，招待贵客。
1: 是。对了，尤大哥，你上次提的那件我们一起做生意的事情呢，我已经想过了。我们一起合作啊。
3: 先不说这些事情，来休息一会儿喝茶。
1: 你上次说过的，你出钱我出力，你卖珠宝我做你保镖，多好呢。我想过了，一半不用收，我要四成，你要六成吧。
3: 来吃个水果，新下来的梨又脆又甜，吃一个伯母。
1: 你不怕刘大哥，上次你不是说有土匪吗？那不如这样吧，我们合作，我要三成，你要七成。不好不好不好不好，我要一成就够了，你要九成可以吧？这样够了吧？
3: 先不说这个，伯母，来吃东西来。伯母坐这儿，咬金兄弟坐这
0: 儿。哎呀，把包放下。
3: 哦，
0: 是，
3: 你们下去吧。
1: 是。哎呀，尤大哥，不如这样了，我们先说完以后再吃饭啊。不如这样了，我们什么都不要了，你只管我饭行不行啊？只要让我和我娘吃饱就可以了。刘大哥，你既然没诚意谈，娘，我们走。
3: 好，欢迎你加入。
1: 刘大哥，我真的被你吓死了，我还以为你不答应我呢。
3: 来，为了我们合作愉快，来，喝一杯。来，
1: 好好，来，
3: 伯母。
1: 哦，对了，尤大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活？
3: 今天晚上就开始行动。
1: 半夜三更卖珠宝？怎么在这里做生意？跟谁做啊？你怎么没带珠宝，也没有带银子？这个生意怎么做？
3: 你就跟着我走吧，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哎，这么多人，卖珠宝的。
5: 尤大哥，
6: 大哥，大哥，
3: 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不是做珠宝生意的，做的是没本钱的买卖，就是强盗。这大树林就是我尤俊达的地盘。
1: 哦，难怪你这么有钱，原来是山大王。
3: 哎，

0: 我们不是普通的山大王，二贤庄帮主单雄信是我们的首领，我们专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救济天下穷苦百姓。我看你天生神力，只要你愿意加入，就可以当山寨的二寨主。你看怎么样啊？
1: 嗯，我不怕告诉你，我小时候杀过官兵，前阵子参军又闯了祸，我不当强盗还不知道做什么好。虽然当二寨主有点委屈了，不过算了。
0: 以后我就跟着你，劫富济贫。
2: 好，我早看出你是条汉子。不过我的确是条汉子。不过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强盗怎么做啊？
1: 当强盗很容易，一种叫做官风，一种叫做讨账。你愿意做哪种啊？
0: 那我做官风，哎，是不是在一边看不用动手的？
1: 官风就是在路边等着，看到有人过来就把他截下来，然后回来交差就行了。
2: 哦，官风，不是光看而已吗？
1: 那讨账做什么？
0: 讨账的话，就是等在这里看家，他们回来你问他们劫了多少钱，所以就叫讨账。
1: 好，今天是我讨账，你官风。
0: 啊，不是吧？那下回你做官风，我讨账。
1: 好，你准备带几个人去啊？
0: 哎，一个够了，最重要是认路。
1: 一个够吗？
0: 够了，人多还麻烦呢。啊，对了，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你说。
0: 我要把斧头打架用的。
1: 哼，早就准备好了。
0: 哦，豪福，好头，那我走了。
1: 哎，等等，出去打劫不能用真实姓名，你要想个外号啊。
0: 起个外号啊？我只认识三个字而已啊。啊，不如你帮我起一个了。
1: 这样啊，我看你又黑又胖，不如就叫肥黑吧。
0: 哇，那么难听的名字，有没有好点的？
1: 那就叫黑胖。
0: 哎。
3: 这个好多了，嘿嘿嘿，不过算了，还是我自己想吧。我走了。
0: 好。嗯。兄弟，小心点儿。
3: 哦。肥魔王。黑魔王。
0: 就是魔王。混世魔王。喂。
3: 不要睡了，我们都等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你还是让我睡会儿吧。喂喂，起床起床，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哎，快！哼，什么人？这个山是我的，这个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的东西都是我的，我就是。
0: 混世魔王，你知道我们是谁吗？连我们也敢打劫？哼，告诉你，我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大将。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劫我们？
3: 杨林，哪个杨林？
0: 快走！
3: 哦，真是好兄弟！喂，我不管你们是哪里的，来到我这里我就要抢。
0: 大胆毛贼，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3: 快走！大哥没事吧？
0: 二林，这小子太厉害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走。
3: 混世魔王这外号果然好，一出马就赢。
0: 哇，好重啊！要是金子就好了。哇！发财了！哇！发财了！这回我们发大财了！哇！喂，发财了你还愁眉苦脸的？闯大祸了！兄弟们，这些黄金是靠山王杨林送给皇上的贡礼。
1: 怕什么怕呀？杨林是谁啊？那怎么办呢？杨林就是靠山王，掌管天下兵马大权，我们哪里惹得起呀？
0: 哦，原来是他管的兵，就是他扣我的粮啊！好，抢得好，
3: 好什么好？
0: 得罪了杨林，我们这次闯大祸了。兄弟们，留下十个人把这东西挑到我家去，其他的兄弟赶快躲起来。
4: 是，
0: 我们走。
1: 你真的没说你叫什么名字？
0: 哎呀，我都说没有了，我只告诉他我叫混世魔王，这样行了吧？
1: 李辉。
5: 是，老大。
1: 请几个和尚回来，顺便买些做。

0: 法事的用品，我要做法事。
1: 是。你家里死人了吗？为什么要做法事啊？
0: 我这叫先死而后生。
1: 什么叫先死后生啊？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5: 小青小海说应急。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
6: 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 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 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之事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真爱相随。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8: 你结婚了，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和乐。
6: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别了，饿死别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俺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1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得到我的青睐，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王爷找卑职来有什么事啊？
1: 我接到皇上的圣旨，召我进京受封，传我的令，把秦叔宝召回济南，与我会合，我们一同进京受封。
0: 遵命，恭喜王爷，属下一定把事办好。
1: 去吧，去吧。
0: 是。
2: 义父，
3: 义父，
2: 义父，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了？你们两个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了？不是叫你们俩入京城给皇上送贡金吗？
3: 这，贡金被强盗劫走了。
1: 什么？
2: 义父，孩儿没用，请义父治罪。
1: 什么人干的？你们可知道强盗的来历？
2: 我们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一个大黑胖子。
3: 他拿一只大号的砍柴斧头，十分厉害。哦，对了，他说他叫什么混世魔王。
1: 砍柴斧，混世魔王。奇怪啊，如此厉害的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你们没告诉他，他抢的是我的东西吗？
4: 说了。
1: 奇怪，这更奇怪了。黑道上的人听到我的名字，他们都闻风丧胆。这个人是谁？混世魔王，我从来就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传我的令，全省所有的衙门给我缉拿强匪，30天之内查出结果，否则所有衙门无论大小官员统统受罚。
0: 遵命。王爷，现在贡金被劫了，咱们拿什么上供啊？
1: 库房里还有银子吗？
0: 没有了，可军饷也不能再扣了，再扣连饭都没得吃了。
1: 现如今呢，只能向百姓借银子了。不过你一定要记住，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楚。
0: 遵命。
5: 唐大人，有什么烦心的事吗？
6: 不瞒你说，前几天有人在大树林里劫走了靠山王进京纳贡的黄金。靠山王要我30天之内一定要破此案，可是直到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啊。哎呀，真要是不能够破此案，恐怕我这乌纱帽也难保了。
5: 唐大人，此事我也听说了，就是不知道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连靠山王的贡金也敢抢。
6: 嗯，
5: 敢劫靠山王之人。唐大人，你有没有什么线索？不如叔宝来帮大人打听吧。
6: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在江湖上人面广，或许能帮我查到是什么人干的。现在只知道强盗外号叫做混世魔王，是一把大斧头。哎，来看看，这里有一张画像，你来看，你可曾见过此人呢？
7: 尤俊达光棍一个，没听说他家里有什么亲人同住，这是谁过世了？其中定有蹊跷。
8: 您找谁呀？
5: 啊，我叫秦叔宝，找你们家主人有事。
8: 请稍等，我给您通报一声。
9: 完了完了，官差已经查上门来了，还拿着你的画像。哎，
8: 画像画的像不像我？
9: 你还有闲心管画的像不像？你在这房里给我藏好了，千万不许露面。我先出去把官差打发走。
8: 喂，这样躲来躲去的总不是办法。
9: 以后再说以后的，我先把他们应付掉。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准备逃吧。
10: 什么？又要逃啊？
9: 我先去应付一下啊。
10: 哎，你做了什么坏事了？怎么又要逃啊？
8: 没有啊，尤大哥他喜欢开玩笑，开玩笑的嘛。
10: 嘿，玩儿？你骗谁呀？我刚明白，你整天把我关在家里不让我出去，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不跟我说，我打死你！
8: 别打，别打，别打，不关我的事啊！
11: 秦兄，
9: 这边请。
5: 请。刘兄，你可知道共金被劫之事？
9: 家中办白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5: 怪不得如此，共金是杨林送往京城的。被劫的地方正好是尤兄的地盘大树林。
9: 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劫杨林的东西，还在我的地盘上劫，也太不讲江湖道义了吧，这不是明摆着陷害我吗？这不是
5: 此人号称混世魔王，持一把斧头。尤兄，这是他的画像，你看一下。
9: 没见过，没见过。
5: 尤兄，好好看看吧。
9: 哎，这不是三国里的张飞、张翼德吗？
5: 尤兄，你要见过此人的话，就告诉我。我只想追回共金，你放心，我不会追究其他责任的。
9: 我真的没见过，不骗你。
10: 我打死你！我跟你说，你过来，你说说啊，哪有这样的傻瓜呀？放你当兵他不当，寻人做强盗，哎，你把陈家的脸都丢尽了，你给我过来，过来，你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我非打死他！
4: 不打，
10: 不打，你瞅你这孩子不争气，我打死他！哎呀，这孩子，你把人气死了。气死我了！这孩子，
5: 陈大娘，您还认识我吗？
10: 哦，你是谁啊？不认识。
5: 我是叔宝啊。
10: 小叔宝。哦，
5: 陈大娘。
10: 叔宝，
5: 这些年为了我，你们受苦了。
10: 哎呀，叔宝，
5: 叔宝，你真的是叔宝？你是咬金？
11: 是啊。
10: 叔宝，你娘怎么样？你想。

0: 我们可以回家了，
1: 回去能安全吗？
2: 哎呀，大娘您放心吧，要今天事情早就没事了。
3: 喂。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这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叔宝啊！刘兄啊，
6: 叔宝，他怎么那么老高啊？哎哎哎，
4: 还有，这是把这些丧事陈设赶紧撤了吧，不吉利。哎，
7: 好，料子不错。
8: 大娘，您看，这么画就年轻多了，
5: 还能年轻什么呀？都50岁的人了，不像啊。
4: 怎么看也是刚过40的样子，
5: 算起来呀，上次化妆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呀。您要是喜欢呀，以后我天天给您化。喜欢喜欢，还是有个闺女好。<笑>娘，
4: 您看，谁给您办寿来了？
5: 谁来了？这么神神秘秘的。您出来不就明白了吗？
4: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我也是啊，没想到我们隔了这么多年还能够重逢啊。是啊，这是咬金吧？哎呀，一点都没变呢。咬金，还不快给你二娘磕头？哦，二娘，孩子，磕头，快起来，快起来，都这么大了，真有出息。有什么出息啊？最没出息的就是他了。哎，好妹妹，我看你这20年就没变，还是那么漂亮，
5: 头发都白了。
9: 哎，二娘。
4: 安叔呢？他已经去世了。哦，叔宝啊，嗯，过2天带咬金去拜祭一下你安叔。哎，哎，你们怎么和叔宝在一起的？哎呀，是叔宝他找的我们的。说来话长啊，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
5: 好，
4: 你看看叔宝，多好啊，都当官了现在。往后我们咬金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这回我们到这儿就不走了。哦，哎呦，这姑娘长得跟一朵花似的。 这么水灵啊，我猜猜看，她呀，一定就是我们叔宝的媳妇儿了。臭小子，你瞧瞧，人家都成家了，就是你，快点叫弟妹。弟妹，啊，
10: 大娘，您误会了。啊？她姓李，叫蓉蓉，是我娘的义女，就住在原来您的房子里，是过来陪我娘的。蓉蓉。
11: 这就是我娘常提起的我们家的大恩人程大娘跟她的儿子程咬金。
10: 程大娘，程大哥，不好意思，这段日子一直占用你们的房间，过2天我就搬出去。
11: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嘛。
10: 哎，李姑娘，我们想回来看一下以前的房子变成什么样子了，方不方便？
11: 当然方便了，程大娘、程大哥，你们以后叫我蓉蓉就行了，不要客气。
10: 蓉蓉啊，要不你现在就带程大娘和咬金过去看一看吧。好。
12: 你们跟我来吧。哦，那我们先过去了啊。姐，先过去啊。表哥，表弟，表哥，表弟，你怎么会来的？哎呀，娘，这就是表弟罗成，孩儿罗成叩见舅母。
5: 好孩子，快起来。
10: 表弟啊，姑姑和姑父怎么没有来啊？
12: 哦，我爹娘有事情，不能亲自来给舅母拜寿了，只能派孩儿前来代为拜寿。
4: 成儿，快进屋。哎，
12: 咦，叔宝岂是有个表弟的？
4: 哎呀，走吧，跟我来吧。哎呀，你看看，你看看，
13: 大娘，您看没怎么变吧？
4: 没变，没变，一点都没变。哎呀，你看这桌子，咬金。 咱俩在这儿吃过饭呢，你不知道他可能吃了，他吃一顿饭呢，够叔宝吃一天的。哦，我的
12: 碗呢？哦，你看，你看，这个碗呢，够我吃5碗饭的。
4: 哎呀，
12: 我的斧头，嘿，我那时整天拿着这个斧头跟叔宝比武，然后我再将他的剪打断。
13: 蓉蓉姑娘，真要感谢你啊！这些东西你都留了下来，
11: 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况且每件东西都有它的故事，像这么有保留价值的东西，怎么能扔呢？
13: 好高深呐，听都听不明白。哎，蓉蓉姑娘，你可不可以把这个斧头跟这个碗送给我呢？
4: 真没出息。 蓉蓉姑娘，我看你这么知书达理，不知道姑娘可曾许配过人家？
0: 我哪有这个福气啊！
4: 啊，那这么说，姑娘还没有心上人？
1: 喂，娘，你别乱问嘛！
4: 什么乱问啦？哎，把他许配个书包，怎么样？
2: 哎，好啊，好啊！
3: 帮主，就是这儿了。
5: 好，我们进去吧，
3: 走。
6: 哎，二哥，叔宝，伯达，
7: 叔宝，
6: 你们都来了，什么时候来的？哎，
1: 刘大哥，
8: 我们怕耽误伯母受辰，所以一路快马赶过来。
6: 谢谢，咬金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七省绿林会头领单雄心单二哥，这是我的好兄弟，程咬金。
8: 程兄弟你好，
1: 单帮主你好，好气派哦。
9: 来，
10: 我觉得这昏君杀父夺位之事十有八九是真的。我听说这李子通已经上书责骂杨广，他们全家被杨林新收的十三太保给拉走了，前几天才被杨林全家抄斩。这肯定是杀一儆百，让天下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11: 实在惭愧，不瞒大家，我就是那个十三太保。
10: 我在途中听说那个人也姓秦，也是使用双锏，当时我们就怀疑上了你。秦兄弟，你怎么会做出这些大逆不道的事情？你在长安街杀宇文至极的气魄跑到哪里去了？
8: 叔宝，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英雄豪杰，可你怎么会为了功名利禄而助纣为虐，失去大义呢？
11: 二哥，我之所以投靠杨林，是想找个机会杀了他，为父报仇。家父是北齐大将军秦仪，当年济州失陷的时候，我亲眼看见他被杨林所杀，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杀了杨林，为家父报仇。可惜我现在跟他的武功相差甚远，想光明磊落地为家父报仇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只能待在他的身边，取得他的信任以后再动手。可是直到现在，我都没能够杀了他。如今我擒获李子通有功，他还要上奏为我请功，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再留在他的身边，我不知道还要为他杀多少人。可是我要拒绝领功的话，可能报复仇就没有希望了。
8: 叔宝，我知道你身负深仇大恨，心里很矛盾，但是二哥还要提醒你一句，私欲不能凌驾于大义之上，好男儿应该把天下苍生为己任，如果被报仇之事冲昏头脑，就会被奸人所利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啊。叔宝用不着灰心，武功是练出来的，我相信你日后定能胜杨林。
10: 秦兄弟，其实你没有必要在背后伤人，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
1: 叔宝你放心，你要报仇我一定帮你。
11: 我明白，
12: 秦兄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大家就不要逼他了。来，为秦兄喝了这碗。
11: 多谢各位兄弟。
13: 哎，樊虎你又迟到了，来罚你三杯。来，
14: 还要罚呀？刚才在衙门给打了十个大板，站都站不稳了。
13: 哎呀，快坐下。
12: 为什么要罚你呢？
14: 还不是为了大树林结贡金的事情，限期将至，官府里所有的官员都要受罚，卢知府发脾气了，就拿我们来出气，结了贡金又不敢拿出来使，哼，真没出息。
1: 你说谁没有出气啊？我告诉你，结杨林的那个就是我，我不会连累叔宝兄弟的，我现在就跟你回去交差。
15: 程兄弟是我的人，谁敢动他我就跟他拼了。
11: 等等，姚金是我的好兄弟，这官不做也罢。
8: 好，秦叔宝从今天开始就不给这个昏庸无道的朝廷卖命了。
1: 痛快，
14: 把我算上。

0: 我也不干了。好，难得大家如此意气相投，我们不如就在此地歃血为盟，从此以后生死与共，生死相依。大家意下如何呀？
1: 好，主意。
2: 好。
0: 大隋炀帝二年二月十九日，我徐茂公，
3: 我
0: 与山东历城贾家。 与众位英雄聚首，大家意气相投，肝胆相照，愿就地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从此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2: 吉凶相共，患难相扶，如有一心，天神共鉴。
4: 二哥，明天我表弟也会参加家母的寿辰，到时候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血性男儿，保证你见到他以后啊，一定会喜欢他。好，不知他是谁啊？他是靖边侯罗毅的儿子，叫罗成。啊，靖边侯的儿子，
1: 罗成。
4: 蓉蓉，
1: 秦大哥是你啊？有什么事吗？
4: 我看你这儿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坐。
1: 我正在赶着给大娘绣寿礼呢，哎，你看看。嗯，蓉蓉，嗯，我是过来谢谢你的。你告诉我，不要为了私怨而出卖良知，是对的。单二哥一帮兄弟也都是这么说的。所以我决定不再回到杨林身边了。等明天给娘过完寿辰以后，咱们就远走他乡，从此隐姓埋名，不问世事。
4: 好好的照顾娘，她老人家。
1: 秦大哥，我看你是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逃避。你天生一副侠义心肠，难道天下那么多不平的事，你可以坐视不理吗？再说，现在天下百姓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以你的才能，应该多为他们做点事情，把他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4: 那你的意思是？
1: 不要多想了，明天是大娘的寿辰，你是主人，一定会很忙，还是早点休息吧。其他的事，等过了明天再说吧。嗯，那我走了。嗯。恭喜恭喜恭喜！大娘。
5: 小小心意，祝您青春常驻，寿比南山。
6: 小闺女起来吧。舅母，这是父母的一些心意，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谢谢了，谢谢各位。啊，霍大兄，谢谢了，啊，谢谢了，多谢啊。感谢各位兄弟来给家母贺寿，家母就在里面。好，老夫人，小侄知道你一心向佛。
5: 这是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千日叔饱受善庄主照顾，老身在此多谢了。这是我党的一点。
8: 你买贺礼了没有啊？
9: 你没告诉我买啊？
8: 哎呦，你这傻瓜！你看人家贺寿都送贺礼，咱们俩没送贺礼，脸都打光了。
5: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8: 哎，
7: 买什么礼物啊？ 买便宜的，娘有嫌没面子。嗯，你是谁啊？你管我呢？嗯，走啊。嗯，既然这样，尤大哥家后院不是埋着金元宝吗？对呀，去挖。
10: 各位，先干为敬。小侯爷，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看你还是到关老爷那桌去敬酒，这才合你的身份嘛。
11: 失陪。唐大人、秦叔宝，多谢唐大人前来参加家母寿宴。唐大人，请好。

0: 帮主，要不要借备一下？不用，今天是老夫人大寿，相信他们不会乱来的。啊，唐大人，我给您介绍，这位在座的都是黑道上鼎鼎有名的大人物，是当今宇文丞相的眼中钉，不知道吗？不敢当，我们兄弟不才，没有资格做宇文老贼的走狗。
1: 唐大人，叔宝，我劝你交朋友一定要慎重，和这群人打交道，会毁了你的前程。唐大人，叔宝交友只在乎交心，而从不在乎对方的背景。而这些兄弟们，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唐大人，请。好。唐大人，这位就是家母，母亲。
0: 这位就是山东节度使唐璧唐大人，
2: 唐大人您好，
3: 叔宝，
0: 心意见笑见笑。
3: 那边又有人来给伯母祝寿了，
2: 唐大人，请这边就坐。
0: 好，堂兄，你怎么会来了？
4: 叔宝，我奉义父之命，特向老夫人祝寿来了。义父有事在身，不能亲自来。
0: 堂兄太客气了，义父现在在什么地方？
4: 义父在长安路上，他老人家让我通知你，如果你回心转意，待伯母寿宴之后去济南与他会合，一起进京受封。
5: 唐兄啊，我先带你见过家母。
0: 好，请。
5: 唐兄啊，我给你介绍，这位是。
0: 不用了，
5: 白衣神剑王伯挡，我跟他还有账没算呢。
0: 哎，
5: 好，等我喝完寿酒之后，就好好跟你算一算吧。来，
0: 唐兄啊，这里请。
6: 叔宝，叔宝，把朋友们给我介绍介绍啊！
7: 走走走，我们过去啊。
6: 这些小伙子真是火气大呀！
8: 来来来，
6: 陈大娘啊，陈大哥呢？哦，他办事儿去了，别管他。
7: 啊，
6: 嗯，哎，嗯，你看荣荣跟叔宝多像对小两口，嗯，真有夫妻相啊。叔宝啊，
7: 啊，
6: 人都到齐了吧？ 上菜呀！
7: 哎，老贾，上菜吧。
9: 恐怕那边已经开饭了，我回去晚了没得吃了，得快点。

0: 自己送上门，这么巧啊！好，嗯嘿，这个山呢是我的，这些树是我的，这条路也是我的，所以你们身上的钱都是我的。
1: 又是你？
0: 当然是我。怎么了？害怕了？
2: 他什么人呢？竟敢拦截本王？
1: 就是他，义父，他自称混世魔王，上次抢劫贡金的就是他。
2: 好啊，小子，胆子够大的，居然敢抢本王的贡金。
0: 是又如何呀？我现在还想多拿你一次呢。现在本少爷刚好没有银子用啊，你又刚好走这条路，嘿嘿，你刚好不走运呐，留下点银子，我放一条生路啊。
2: 钱倒是有，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
0: 本事？上次他们两个已经输过了，你没有听他们说吗？加上你这个老头子，我根本不害怕。
2: 好啊，有没有本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来，

0: 能接我三招的没有几个。
1: 嗯，你好样的，
2: 天高。

0: 张三十六府，你怎么只得了三府啊？其他的呢？指出来呀！
1: 我不喜欢教你，你走吧。
0: 说的这么容易，老实说，上次劫的贡金藏在哪儿？还有什么同党？说出来，本王可以饶你不死。
1: 哼，你饶我，我不理你呀！我走。
0: 回来。哼，学艺不精。我再教你一招，好！铺天盖地！来人，把他绑起来，押回济南府。
2: 是。
3: 诸位，感谢大家前来为我家母祝寿，叔宝在此，谢过大家了。唐大人，靠山王已经抓到了抢劫贡金的强盗，命全体官员速回济南府。
4: 真的？贼人是谁？什么时候抓到的？
3: 刚刚抓到的，我只知道是个大胖子，现在正在济南府审问。
4: 好，老夫人，我有要事，先告辞了。
5: 大人慢走。
4: 好，
3: 唐大人告辞了。
4: 告辞。
6: 齐夫人，我也先告辞了。
5: 慢走。哎呦，
3: 程大娘，妖精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啊，我让他去买贺礼，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8: 哎，程大娘，您别急，是不是程大哥还不一定呢，我们先等一等，秦大哥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7: 叔宝，你要帮帮我，你要救他，我们程家就这么一个儿子。
9: 叔宝啊，程家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你要想办法把妖精救出来。
10: 妖精是我们的结拜兄弟，无论如何要把他救出来。兄弟们，去济南。
11: 走。等一等，
10: 我又没叫你去，你要是怕死的话，回你的冀州当好小侯爷。
4: 我不是怕死，妖精也是我兄弟，我也想把他救出来，可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济南兵马少说有三千，再加上杨林、唐璧这些猛将，我们可以占到便宜吗？我只怕到时候人救不了，还要把弟兄们的性命给搭上了。嗯，
12: 罗兄弟讲的有道理，我们只能智取，不可力敌。
3: 各位兄弟，我认为必须要了解清楚以后再说。沙二哥，你带大家去老蒋那儿，我和樊虎去打探情况，有了情况以后我们再从长计议。
10: 好，
3: 樊虎，走。
10: 走。
13: 说招还是不招？
3: 呸，你别再嘴硬了，只要你招出贡金藏在哪里，还有你同党有多少人，王爷可饶你不死。
1: 我招你个屁呀！你，
0: 好了，不必再审了，拉下去斩了。
14: 是。
13: 走，
3: 慢着。义父，我回来了。
0: 好，你终于肯答应义父，跟义父一起进京受封了。
3: 为了我的未来，我不能不回来。
0: 这才是我的好义子，才是好十三太保。
3: 谢谢义父。义父，是不是这个狗贼抢了义父的公金？
0: 就是他，嘴还特别硬，任凭怎么打就是不招，我正要把他拖出去斩了。
3: 是不是你劫走的公金？把他给我压起来。
13: 走。
3: 走。说说呀，你把我义父的公金藏哪儿去了？说。
1: 别打别打了，我明天想起来再告诉你啊。
3: 哎呦，义父，我曾经做过捕快，知道这些盗贼的性格，只要严刑拷打，不怕他们不招。等我们上京回来以后，我保证他把藏贡金的地方说出来。
0: 也好，那就先把他收押起来，回来再审。唐璧，
15: 在。
0: 我把此人就交给你了，如若有任何闪失，我为你试问。
15: 遵命。把他带走。
14: 走。
13: 走。
15: 走。走。
3: 义父，还来的匆忙，盔甲兵器还在家中，我回家去取，也好跟家母道别。
0: 好，快去快回，我们先行，在途中等你。
15: 是。

0: 啊，大家听我说，咬金现在在济南城大狱，我想他暂时应该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我去隐阳陵离开济南，3天以后你们去劫狱，等救出咬金之后就派樊虎来通知我，之后我和你们在大树林会合。
1: 嗯，现在少了杨林这个劲敌，但螳臂不会太棘手，咬金又是多了一些被救的机会了。徐道长，你有什么万全之策吗？
2: 劫狱并不是大问题，只是这样一来我们不造反就不行了，这是一条不归路，我不想强迫大家参与，如果有人担心家里人受此牵连的话，可以先回家安顿好，等候我们的消息。
1: 各位兄弟，人生在世，是为知己者生，是为知己者死，金银财宝没了就没了，那都是身外之物，但是一旦要失去了兄弟，那可一辈子也找不回来。至于有些人贪念功名的话，那就随他自己去吧。
0: 你敢我就敢，若是要反的话我第一个敢，有什么后果我自己负责。
3: 表弟，
0: 表哥你不用劝我，我不想被那些自称是英雄豪杰的人看扁了。
3: 好，罗兄弟有志气。
2: 这可是你们两个自己说的，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可不要怪别人。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1: 即使妻离子散，身首异处也无怨言。
0: 好，
3: 来，我们把这杯酒干了。
4: 好
5: 好，
4: 干
5: 干。
0: 啊，大家请坐。既然大家都已经决定了，那我们一切就听徐道长安排。樊虎，救出咬金以后立即来通知我。
6: 你放心，事成以后我一定快马相告。
0: 好，那你们好好商量，我先走了，时间长了杨林会怀疑我的。
1: 叔宝你要当心。
0: 表哥保重。表弟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连累姑父姑母。
3: 我会的。
0: 啊，我先告辞了。
7: 保重。
8: 大姐你先别难过，叔宝他们正在想办法，一定能把咬金救出来。
9: 大娘您别难过，
10: 我可怜的儿子还没成家，他要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1: 两位老夫人，我们已经决定2天之后进济南劫狱，把咬金救出来。
11: 劫狱，这可是杀头之罪啊，你们想清楚了没有？
0: 为了朋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不是朋友，是兄弟。
11: 各位英雄，你们为了我们家这个没出息的大饭桶这样去拼命，我真是无以报答。等来世吧，我当牛做马一定要报答你们。
1: 程老夫人，我们和咬金是结拜兄弟，救他是我们的责任，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11: 你们
2: 只是这样一来，两位老夫人就要随我们亡命天涯了。
11: 哦，
8: 当年咬金为救叔宝，大嫂已经为我们家人沦落天涯一次了，这一趟就算为程家报恩吧。嗯，
2: 还有一事要请宁夫人帮帮我们。
8: 有什么事用到我老太婆的，尽管吩咐，能办的我一定办到。
2: 咬金是杨林的重犯，现在济南城内一定会对各种进出人物严加盘查，防止有人劫狱。宁夫人可在2天之后借大寿为由，对济南城牢中的囚犯布施斋饭拜谢，我们就趁机把兵器藏在轿中偷运进城。此事危险，如果一旦被人发现，不但救不了咬金，而且还会连累宁夫人您的安全。
8: 咬金就像我的亲生儿子，什么危险我也不怕。
11: 我去。
9: 大娘，我和您一起去。
8: 蓉蓉你不要去，我们就要终日逃亡，你还年轻，我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9: 蓉蓉自先父死后本无偷生之念，幸得秦大哥鼓励和大娘您的照顾，才有幸活到今天。如今借此机会让我有幸报答秦大哥之恩，成全秦大哥的救命之举。更何况蓉蓉不想离开大娘，愿意在大娘身边照顾您。
2: 姑娘，如果你跟我们在一起就成了朝廷的钦犯，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啊。
9: 我早已经是戴罪之身，再过亡命天涯的日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人生在世能做一次轰轰烈烈之事，小女子理应当仁不让。
2: 姑娘真是女中丈夫，巾帼不让须眉啊。
8: 成儿，你爹可是朝廷命官，你若参与此事，会牵连全家的，你不怕吗？
9: 对呀、啊。
4: 舅母，你不用担心，徐道长自有安排。只不过，辰儿生在官宦之家，不能参与这种英雄大事，真是毕生的遗憾。
11: 好了，你们商量吧，我去准备后天的斋饭。
5: 好。
7: 站住！站住！检查检查。

0: 你干什么呢？啊，我们是靠山王府十三太保秦将军的家眷，后面那位啊是秦老夫人。秦老夫人想趁大寿之际对大牢中的囚犯布施点斋饭，以谢天恩。
1: 我怎么没有收到消息？
2: 杨田十三太保是什么人？难道什么事情都要向你们报告吗？你不信的话，可以去问唐大人，他是不是刚刚去过秦老夫人的寿宴呢？
3: 你
4: 大意呀、啊！
2: 说话客气一点啊！
4: 是夫人，哎，唐大人前两天真的去参加了一次寿宴，
3: 是吗？啊，打开门来着，打开门来着，打开！没什么，鸡蛋。
5: 这里面是什么？我们要检查。
6: 这位兄弟，这里面是斋菜和酒水，你们要检查呢，也是应该的。以后秦将军要问起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啊。
7: 说你呢？
8: 这样，
7: 算了，过去吧。
8: 谢谢大哥，走吧。
7: 走。
9: 谢谢。
4: 谢谢伯爷，饶我呀！饶我一口吧！饶我一口吧！饶我一口吧！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哎呦！
2: 等一下，会有人来劫狱，你小心点，见机行事。
4: 娘，
10: 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咱们走。来，快点！
11: 义父，嗯，恕孩儿迎接来迟，请快快进城吧。
12: 不急，文通啊，我来给你介绍，这是我新收下的义子秦叔宝，就是我们的十三太保啊。
11: 早就听说义父收了一个英雄了得的义子，哼，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2: 啊，叔宝啊，这是你的四哥魏文通。 他可是当朝我军当中的中流砥柱啊，有他镇守临潼关，万无一失啊！<笑>
11: 就闻魏将军大名，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
12: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我的好义子，英雄相见，心心相惜，就不必多礼了。<笑>
11: 义父，我可能前日在寿宴上喝多了酒，肚子一直不是很舒服，能不能今天晚上暂住一宿，明早再赶路呢？也好。 虽然进宫期限将至，但也不在这一晚。既然你不舒服嘛，那今晚我们就在此留宿一宿。
4: 是，多谢义父。四哥，那我们再一起聚一聚吧。正好我有好多问题想讨教您呢。
11: 多谢十三弟的盛情，可是我重命在身，没有命令，不能擅自离关口啊。
4: 四哥忠于职守，佩服。那我以后再向四哥讨教吧。
12: 嗯。
13: 区区一个响马，有什么好怕的？嗯，济南城守得跟个铁桶似的，就算出了什么事，也是新过我们小的，是不是啊？你说，
14: 没错，你说的对。
13: 哎，
14: 来，再喝，
13: 别管他，来喝。
14: 客官您别急，马上就到。
13: 好酒好酒。
14: 兄弟，咱们等会儿再喝。
13: 没问题，只要你高兴嘛。
14: 什么时候再喝呢？
4: 不要吵，干什么呀？你干什么？马上把这个门打开！好，快点，
13: 大哥，一世人一世兄弟呀，别害了别人啊！哎，好。嘿，板虎，程大哥，谢谢呀，不用。
4: 干什么呢？
13: 干什么？
4: 没事吧？没事。
13: 这里的人全都是无辜的。嗯，唐大人，唐大人不好了！唐大人，唐大人，唐大人，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5: 不得了了，有人劫狱了。
13: 劫走的是什么人呢？
15: 是靠山王的人。
13: 嘿，
15: 着火了！
13: 妖精，没事吧？
15: 哎呀，那几个早就被我摆平了。哎，怎么会着火呢？ 是徐道长的主意，为了救你，道长想出了这个办法。
13: 别说了，赶紧走。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察，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楚族纳顿节的面具舞，鼓声雷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3: 王源得到北京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救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20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4: 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退后。

1: 二位都没事吧？多谢各位英雄将救，不是客套的时候，唐蔑马上就会来，我们快走吧。嗯，
2: 等等，法虎，你速到灵通关，告诉叔宝，我们已经大功告成，让他速到大树林会合。
3: 好，
1: 走，
2: 走，
1: 走，
0: 我们走，
1: 走。
4: 放贼呢！往大树林方向去了，点骑兵马，快追！遵命！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行进，
1: 正是。
0: 不要拿路，不想早死，快点走开。
1: 哼，想过去，那要看看能不能过我这关。
0: 找死，给我上！传我令牌，就说劫匪让战雄信和王伯党他们给劫走了，快再派所有的人马全力搜捕。
2: 是。
3: 娘，
4: 狗蛋，你怎么样？没事吧？
3: 我没事，让您担心我真是没用。
4: 要紧，快谢谢大家吧，他们为了你啊担了不少风险，都犯下了杀头罪呀。
3: 各位兄弟，我陈咬金一世都不会忘记大家，你们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1: 咬金，你起来，大家都是兄弟，用不着这样。
5: 我们现在还没有安全，天一亮唐兵一定会派军队搜查我们，现在大家躲进树林各处，我们人少不能和他们硬拼。罗成，你的任务就是保护两位老夫人和李姑娘。
6: 我明白。
1: 梁师徒、丁庆、黄天虎、盛严师，
7: 在。
1: 你们都是有家室的人，我命令你们回去安顿家小，等候消息。
7: 是。
1: 尉迟兄弟，
7: 在。
1: 你们立刻回湖北，到寨中把兄弟集合起来，一个月之后没有我的消息马上解散。
7: 是，保重。
8: 丁俊达，
9: 在。
8: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快带大家到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9: 是，大家随我来。
10: 走，
11: 走，走，走，走，走，
4: 快，哎，咬金，
8: 快，快走。
10: 哎，程大哥，看什么呢？
12: 我担心叔宝，不知他现在怎样。
10: 哎呀，快走吧，走吧，啊。

0: 城门，快开城门！
1: 你是什么人？
0: 我乃历城捕头，济南城中有变，我来给靠山王报信的。
1: 好，开门。
0: 驾。
2: 给我仔细的搜，
1: 快那边，
0: 看看那边。
1: 走，仔细点儿。
0: 那边。

0: 手下有事禀报靠山王。
1: 开门。
0: 驾。
2: 又来一个，没那么多急事吧？奇怪。
3: 叔宝怎么还没出来？陆芳啊，去看看他。
4: 是。
5: 报告靠山盟，唐大人有急报，济南城有变，劫共军的犯人被劫走。
3: 单雄信、王伯党率众劫狱。
6: 单雄信跟王伯党？
5: 义父，这二人跟十三弟交情很不一般，前日还参加了寿宴了。
4: 嗯，义父，找不到叔宝，连行李和兵器都不在房间，而且有人看到他和一个穿捕快衣服的人往关口去了。义父，我看叔宝和劫狱这件事脱不了干系，不然他怎么会不辞而别呢？他一定是做贼心虚。
3: 他没有公文和令牌。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魏文通，魏文通不会放他过关的。我们截上他，问明白不就是了吗？这样一来，我怕耽误了我们上京的时间。
1: 你跟条副总，你跟我走。是。
0: 三弟，有急事吗？啊，
2: 纪南城出事了，义父要我前去探查。
0: 待出关的公文了吗？
2: 事出突然，义父还没有发，他与八哥、九哥就在后面，有什么事情你去问他，先放我出城吧。
0: 可是，你没有带出关的公文，我这个大门可万万不能打开呀。
2: 四哥，难道你不相信我这个十三弟吗？
0: 义父没有理由随便收个太保的。嗯，放他出去吧。好吧，你先走，我去迎接义父。
3: 多谢四哥，后会有期。驾，
0: 开城门。
3: 多谢四哥了。
0: 十三弟，小心点儿。驾，驾，驾。驾。义父，你不守城门，跑这儿来干什么？
4: 是十三弟让我来的，
0: 他已经去了济南城那边了。
4: 你这个猪脑！
2: 没有公文就擅自开城门了，这么轻而易举让秦叔宝跑了，私开城门，该当何罪？他说济南城有动乱，义父让他去看一下。四哥，你上当了，秦叔宝正是济南作乱的匪首。
0: 什么？他走多久了？2柱香左右。
2: 无论如何，我也要把他追回来。义父，他已出关，我怕追下去耽误上京的时间，错过封赏的吉日，皇上怪罪下来不好办。
0: 义父啊，既然助我失职，放走了那个叛徒，捉他回来的责任就交给我了。
3: 他武功不及你，又一夜未眠，旅途劳顿。如果你不把他抓回来，以后就不要做杨家的太保。记住，我要活的。
0: 孩儿遵命。
3: 哼，
0: 好你个秦叔宝啊，狗胆骗我！
3: 我捉你回来，打你个 PK 肉战。
2: 还不快追！是，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炸！
1: 魏将军，你好啊！
2: 是你这个卑鄙小人对吧？借兄弟之情来骗我！
1: 魏将军，我也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你大人有大量，放我秦某一把吧。魏将军，你是一个人来的？
2: 我一个人来就行了，还不快快下马受绑，跟我一块儿去见义父。
1: 说秦某难以从命。
2: 废话少说，今天我就亲手将你拿下，好将功赎罪。
1: 那秦某就得罪了。
0: 这样

0: 你是谁？是谁？
1: 江湖上都叫我白衣神剑。
2: 郭大兄，
1: 秦兄，走啊！
0: 我不杀了你们两个，誓不为人。
1: 珠宝徐大哥，
3: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挺好的。魏文通号称是滴水不漏，这一次你可以从他手中逃脱，一定可以威震天下。
1: 对啊，其实啊，多亏波党兄的神剑呢。
4: 秦兄，你太过客气了。
5: 关内计算老杨林，关外力拒魏文通。

0: 你就是十大英雄啊。
1: 珠宝，你做得太好了，
2: 多谢兄弟们夸奖了。
0: 哪儿的话，
3: 哪里的话。
2: 娘，孩儿不孝，要连累你从此过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了。
4: 孩子，你能够为朋友之意放弃私怨，并且还能为国家做一些有益的大事，做娘的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怪你呢？

0: 我不做也就罢了。
1: 嘿，我跟叔宝不知道是不是看不惯这些官兵，小时候我已经杀了一个了。
2: 嘿，看来我们要一起跟朝廷作对了。
1: 嗯，
0: 嘿嘿嘿。哎呦，
1: 怎么了？哎呦，你没事吧？
0: 没事，都是怪你啊，打得那么认真，害得我现在全身都疼啊。
1: 我不认真打怎么能骗得过杨林呢？骗不过杨林，我们怎么把你救出来呢？是不是？
3: 表哥，

0: 身之后，大家一起商讨今后该何去何从。
1: 好。
2: 哎，不想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就得了？
3: 没错，
4: 对呀，我们各回各的山寨，继续做我们的寨主，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不就是了？
5: 万万不可！我们这次这么一闹，不要说单庄主，我怕整个七省绿林都会上了黑名单，不就等于自投罗网吗？
4: 贾兴的话说得有道理，不如我们就到漠北去，在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6: 哎，不行不行，我等怎么说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怎么能做缩头乌龟躲起来呢？不行不行，
7: 那不如这样了，我们把尤兄家后院的金子挖出来分了他，然后大家改个名转个行不就行了？
8: 名字改得了，你样子改得了吗？不行，这根本不行。
9: 哎呦，那怎么办呢？
10: 各位英雄，可否听小女子一点意见？各位英雄为了朋友之意，将济南城弄得天翻地覆，大家都已成为朝廷侵犯，已无回头之路了。既然如此，大家为何不考虑为天下苍生做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呢？
11: 李姑娘，你的意思是举旗起义反暴政？
12: 这怎么可能？
13: 这就是造反。
10: 有何不可呢？天下百姓在杨广的暴政下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只待有人振臂一呼，便可群起而应之，成立义军推翻暴政。
11: 我们现在势单力薄，怎么和朝廷百万大军相比啊？
10: 三国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势力是何等的庞大，而刘皇叔呢，只不过是个亭长而已，但他的义举乃民心所向，自然一呼百应。如今以单庄主在绿林中的威望，秦大哥在江湖中的名气，以各位英雄在江湖中的地位，召集义兵应该不是难事。只要是正义之师，何愁大事不成？
5: 可是姑娘有没有想过，如果失败了那会怎么办？
10: 大不了就是一死。
5: 对，
0: 李姑娘刚才说的非常对，你们不是常说只要有人造反你们就会拼死追随吗？我们与其等待别人，不如我们自己带头揭竿起义。
4: 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在这大树林起义。
10: 万万不可，我们绝对不能躲躲闪闪，一定做得惊天动地。我主张先攻陷一个城池，一来可以招兵买马作为根据地，二来可以公告天下以增声势。
11: 李姑娘虽是一介女流，却胸怀大志，心思缜密，我王不党自愧不如，深感佩服。
10: 王大哥过奖了。
0: 我要把话说清楚，此事事关重大，性命攸关，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归之路，此事不成功便成仁。我不以帮主之位强迫各位参加，不参加的也是人之常情。下面请参加的各位站起来。
14: 好，我参加。
15: 算我一个，
16: 算我一个。
17: 哎，龙兄弟，你呢？
18: 人家可是小侯爷，怎么会

0: 和我们一起打仗啊。我看到时候不打我们已经不错了。
1: 谁说我不敢？
2: 哎，表弟，你出身不同，我不想连累姑父姑母，等我们大事有所成以后，你再劝服姑父来投奔义军。
3: 哎，这能行吗？
4: 啊，大家不要为难罗大哥了，他有他的难处，只要他有心支持我们就足够了。
5: 既然该站的都站起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们应该攻打哪里？怎么个打法？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出来。
6: 那就先打济南了，反正我们以前打过了。
7: 哎，济南人多不好打，还是先打宁江县吧。
8: 对对对，还是打济南吧。
9: 先打济南吧。哎，
1: 大家静一下，听我讲。行军打仗不同一般的江湖争斗，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才行。徐道长足智多谋，我建议由他来做我们的军师，和计划我们下一步的行动。
6: 哎，就像诸葛亮一样。
5: 徐道长外号小诸葛，我看军师之位非他莫属，对不对？
10: 对。对啊，
11: 多谢大家对我委以重任。我们现在势单力孤，不宜做远攻强攻。依我所知，距此西北三里有一金堤关，守将不过三五百，最宜作为我们第一击的目标。
1: 可是我们就十几个人，如何攻陷一个城高墙厚而又有守将跟三百守兵把守的城池呢？
11: 所以只能智取。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座的只有秦兄。
1: 一切听从军师吩咐。
11: 好，秦兄背离杨林只是今日之事，相信还未传到金堤，而金堤的守军对杨家的太保不会存有戒备。秦兄，你就以杨家太保的身份到访金堤关，骗守将打开城门。单庄主，你带领众家兄弟在城下以草木掩饰准备攻城，能够说服守将投降最好，如果不能的话，就要速战速决杀入城门，绝对不可以让城门关闭，因为以我们现在的实力，绝对不可以强行夺城。一旦我们的行踪暴露，朝廷大军杀至，我们大家将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一点大家要记住，我们要降兵降将不杀，这才是一支仁义之师，大家明白没有？
10: 明白。
11: 好，人的警惕性在黎明一刻是最松懈的，我们就趁机行事。秦兄，
1: 在
11: 你负责单人独进，引守将打开城门。
1: 是。
11: 单庄主，你带领程咬金、史家兄弟南北双煞在城外埋伏，负责抢关。黄兄，用你的神剑掩护大家，若有人想关城门，格杀勿论。我负责在此保护家小。贾富顺，
1: 在
11: 你负责传递消息。
10: 遵命。
1: 哎，那我干嘛？军师，
2: 表弟，你在这里多留无意，你还是尽快赶回冀州吧，省得姑父担心你和这群人的关系。嗯，
1: 那我就等各位兄弟的好消息。
2: 嗯，好。
11: 现在离黎明前还有两个时辰，大家休息一下，一个时辰之后出发，大家各就各位，准备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10: 好，
12: 应该这样。
13: 是。
14: 军师，此战凶吉如何？
11: 地形阴沉不定，有东去之势，七煞破军已走中宫，主兵凶杀戮，来日中原必然是多灾多难。连阵右臂征辉，吉星非主我方，今日之战吉凶难料。王兄，你对这次起义有什么看法？
14: 人生在世只不过是短短数十寒暑，如今难得结交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天下苍生福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算王某来日不幸丢了性命，亦无悔此生。
11: 王兄，贫道有一事十分好奇，想向王兄请教。
14: 军师请讲。
11: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实成何处？
14: 军师为何有此问？
11: 王兄一手三剑的神迹，乃是北魏皇朝鲜卑拓跋家族一脉相传的绝技，绝不外传。而王兄才高八斗，见闻强薄，绝非一般草莽英雄可为，所以贫道对王兄的身世有好奇之感。
14: 军师怀疑我并非汉人。
11: 是，而且是鲜卑拓跋。

0: 义军之外。
1: 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又何来种族之分呢？况且你我如今同在一个屋檐之下，我不想对王兄

希望我能出人头地。我20岁就考到文状元武探花之位，只可惜只因为我是异族，朝廷弃我不用，先父一气之下身亡，自此我就对朝廷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既然官场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0: 王伯党。
1: 娘，
2: 孩子，你穿上这燕翎甲，真有你爹当年的气概。咱们秦家几代都是征战沙场的好汉，你一定不要辱没了秦家的威名。此次攻打晋地关，定要获全胜而归。
1: 娘，您放心，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会在晋地关等您。

0: 在下靠山王旗下十三太保秦叔宝，请问将军高姓大名？
1: 末将华公义，拜见十三太保。
0: 华将军，你披甲是否出城相迎？而城上的士兵又虎视眈眈，你是否对我的身份有所怀疑呢？
1: 末将不敢，只是朝廷委任末将重任，负责镇守金堤，不容有失。敢问十三太保来此有何贵干？不如先到府上再做商谈。
0: 华将军，不用了。实不相瞒，叔宝此来是想借金堤一用，并希望华将军能够弃暗投明，与我等一起为民请愿，推翻当今昏君暴政。
1: 什么？你想造反？
0: 华将军，想到杨广昏庸无道，鱼肉百姓，值得我们为他送命吗？我劝你还不如
1: 关城门，有人造反。
2: 是。

0: 咬金啊，你的斧头不是被杨林给毁了吗？你看看，这是画工艺的宣花斧，是斧中之霸，有碎石断金之力，看看合不合手。
1: 好斧，好头。
2: 军师，军师，我们成功拿下金堤了。
3: 太好了。
4: 我一点算过，连尤俊达带来的兄弟，我们现在有742人，黄金12万两，白银7000，米粮300担，制石器2座，战马80，硬弓300，箭矢4000。
5: 好，我们趁此机会打正旗号，公告天下，我们对抗朝廷暴政。
6: 对，
7: 好，好。
8: 哎，弟兄们，现在还不可以。
5: 为什么不行？
8: 金堤易攻难守，我们军力不足，储粮不够，所以金堤只是一个暂居地，我们必须攻下一个储粮足、有地利的城池，作为长期根据地。
0: 那军师有何打算呢？
8: 离此西南20里有一朝廷粮仓，三面环山，占尽地利，易守难攻。如果我们攻下，一定能让天下震动，到时候我们高举义旗，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4: 军师，你说的是有天下第一寨之称的瓦岗寨？
8: 对。
9: 那你打算何时行动？
8: 最迟半月，再晚朝廷的大军就到了。
4: 攻其不备已经不能奏效了，所以我们要夺取瓦岗寨只有强攻一条路。
5: 强攻就强攻，反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兄弟都可以以一挡十，还怕那帮只懂吃饭拉屎的狗兵不成啊？
9: 大呆，行军打仗可不是江湖比武，要讲究计谋还有策略，我们还是听听军师有什么高招和妙计吧。军师请。
8: 所谓群龙不可一日无首，在我们为战地称王之前，我们应该先选出一位主帅来发号施令。
10: 平时都是你想计策，不如就你做了。
8: 我只能纸上谈兵，行军打仗我不成。
4: 这个人一定要武功出众，而且还有领导才能，这样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5: 哎，我提议啊，由秦大哥来干好不好？
10: 对，
0: 这次攻下金堤关，秦大哥的功劳最大。
11: 就这样。
0: 不，各位兄弟，我秦叔宝何德何能能担此重任呢？倒是善二哥，你凭着多年统领7省绿林会的经验，无论是江湖威望还是领导才能，都要强过我秦叔宝百倍啊。我觉得还是善二哥是合适人选。
9: 此次拿下金堤关，你是功不可没。
11: 是呀。
9: 再说我们7省绿林只能干些拦土捡径之事，说行军打仗哪能比上你呀？
10: 我见将军打仗的时候呢，全都是穿着盔甲的。你穿着盔甲，你一定是大将军。
5: 对呀，你就来干吧。
9: 好了，就这么定了，大家随我一起参拜元帅。
12: 参拜元帅。
0: 那叔宝，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我先跟各位兄弟说明白了，我只是暂代主帅一职，等我们拿下瓦岗以后，还得另选贤能才是啊。
8: 那时我们所选的便是一国之君了。
0: 好，各位兄弟，我秦叔宝对于带兵之事略通一二，但是对于策略之事呢，还得让军师来筹谋，所以我请军师代我发号施令。
8: 遵命。
5: 好，
9: 听军师的。
5: 来，
8: 军令第一条，凡我军者不可扰民，违令者杀无赦。
11: 好。
8: 王部长
4: 在，
8: 你负责撰写公文，告知城中百姓我们起义的目的，安定民心。
4: 是。
8: 蒋富顺
13: 在，
8: 你负责在4周村庄收购粮食马匹，储粮备战。
14: 是。
8: 山帮主
15: 在，
8: 你速发绿林令，召集附近帮中兄弟速来金堤会合。
15: 遵令。
8: 程咬金、樊虎，你们二人负责监督铁匠打造盔甲、弓箭、兵器，加做长梯，

0: 十日内完成。
1: 遵命。尤
0: 俊达，
2: 在。你负责打探瓦岗消息，五日内回报。我
1: 必不负军师所托。石大义、石大奈，
3: 在。
0: 你二人负责守护城门。
4: 是。
0: 南燕平、北燕道，
5: 在。
0: 你二人负责在城内巡逻，维护治安。
1: 遵命。
0: 元帅，你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1: 我希望把单儿哥带来的人和原来的士兵配合在一起，尽快把他们训练成一支攻无不克的精兵。
6: 好主意，元帅。我的人只懂得江湖斗殴，对于行军布阵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不操练，我还真怕他们到战场上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呢。
1: 好啊，那我把所有的士兵分成八队，由各位兄弟来统领。到时候我们统一操练。
7: 嗯，好。
1: 大家安排停当之后，就分头行事。
8: 半月之后，我们攻打瓦岗。嗯，好，好，好啊！攻打瓦岗。单雄信是谁啊？嗯，王伯党又是谁啊？不知天高地厚，大闹济南，连抢镇共金的人都劫走了。 还有没有王法？来人，
9: 对，
8: 将他二人缉拿归案，满门抄斩。
9: 是。
8: 哎，慢着，禁诛九族，以儆天下。启禀皇上，据臣所知，那单雄信乃是七省盗匪之首，二贤庄就是他的巢穴。王伯党是他的手下，二人经常率众拦路抢劫，早已恶名远扬。
9: 是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废话！既然知道这两个人为祸已久，为何不一早歼灭他们？我养你们有何用？
10: 你还不派人去抓他们？是不是要我亲自出马？
11: 皇上息怒，微臣无能，请皇上开恩呐！
12: 皇上。
8: 皇上，臣愿意带兵去二贤庄，把单雄信全家缉拿，将功赎罪。
9: 皇上，臣以为万万不妥，这里离冀州路途遥远，待从这里发兵的时候，贼兵早已逃之夭夭。兵贵神速，臣以为可命罗毅带兵去办，保准一个不留。可臣只是担心。
8: 担心什么？
9: 那单雄信。 在罗毅的管辖境内为非作歹，无人管制。可罗毅却对他视若无睹，任意妄为，多少年来才安然无恙。臣怀疑他们二人早已勾结。无奈罗毅有先皇御赐的自行执法权，就是臣当年当兵部尚书的时候。
8: 我不知道什么叫先皇御赐，我只知道现在是谁坐在这龙椅上。
9: 我就是要看看罗毅是听一个死人的话呢，还是听朕的话。传令下去，削去罗毅一切兵权，贬为庶民。
13: 皇上，靖边侯镇守边关多年，功不可没。如今无政无据，贸然将他贬为庶民，我怕军心不服啊。
9: 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剿灭反贼，可先命罗毅。
8: 带兵剿灭二贤庄，待他大功告成之时，再将他的兵权削掉。至于爵位们，可先于保留，以显示皇上的宽宏大量。好办法。为了表示朕关注于此事，丞相就由宇文成都陪同前去宣旨。如果罗毅……
9: 有失职之处或者胆敢抗旨的话，你们看着办。臣遵旨，臣遵旨。
12: 爹，为何不让孩儿去抄单雄信的家？他多年为盗，家中财富定有不少，为何将这等美差让给罗毅呢？
9: 他是有不少的钱财，但他把劫来的钱财都赈济给了那些灾民，只落得个好名声。
12: 爹。 这也应该给大哥先立功的机会啊！
9: 这你就有所不知，此乃一石二鸟之计。
12: 一石二鸟。

0: 罗毅素来和我不和，天下的自命侠义者皆不知所为，而单雄信的七省绿林会与他为敌，他兵权一消，即身败名裂，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万一他顾存名节而抗旨的话，成都便可将他铲除，那个时候严济之地便落入我们的手中。
1: 哼，爹，我倒是希望他抗旨，我也可以试一下弯刀银枪、燕云十八旗的威力。

0: 哥，
1: 小兄弟，
0: 在下有急事赶路，马匹不支，在路上暴毙，能否借一匹马给我？
1: 这可不行，我们的马也刚好够用。不如这样，我们载你一程到城里去，再买一匹马。
0: 来不及了，大哥，人命关天，求求你了。
1: 这
0: 啊，大哥，这是在下的家传玉佩，价值连城，我只求跟你换一匹好马和一些干粮和水。
1: 这可是周玉，你拿着它可以买三四十匹千里名驹啊。
0: 我只求一匹，求求你了。
1: 我们是生意人，没理由有钱不赚。
0: 好，那就成交。
2: 三小姐，哎呀，三小姐，哎呀，三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在家都快闷死了，想到出车城逛一会儿，散散心嘛，很快就回来嘛。
2: 不成不成，二庄主吩咐过，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你出庄，要你照顾二夫人。
3: 哎呀，何伯，我在家都快待半个月了，再说二嫂她已经睡着了，你就让我去吧，何伯。
2: 真的不成，
3: 我保证啊，天黑以前一定回来。
2: 哎呀，那也不成。
3: 何伯，哎呀，
2: 这万一你又在外面闯祸了，二庄主怪罪下来，我可担当不起啊。
3: 能出什么事儿吗？
2: 哎呀，
4: 二哥你回来啦。
5: 三小姐，三小姐回来。
4: 何伯，我走了，再见。
2: 哎呀，
6: 鸡毛掸子便宜卖了。
7: 包围全庄，人和人不得出入。
2: 你们想干什么？
7: 单雄信率众在济南劫狱，图谋造反。我奉皇上之命，将庄上一干人等带回冀州，等候钦差大臣审判。
2: 二庄主造反，
7: 把他抓起来。
8: 是。
2: 走，你们干什么？
8: 走，
2: 放开我！
7: 跟我进去，跑掉任何一个人，军法从事。
9: 是。
2: 二夫人，您慢点儿。
10: 走，往里面去。啊，
2: 来，慢点儿。
11: 二神，怎么样？
2: 你怎么样？二夫人，快生了，得想想办法。
12: 禀侯爷，二仙庄一干人等全部押到。
11: 侯爷，
2: 那就是快呀。
11: 侯爷，我婶婶快要生了，你就放过她吧，侯爷。
7: 全部带走。
9: 是。

0: 冰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1: 你说完了吗？
0: 哎哎哎呀，你不能回去！
1: 冰冰，你先听我说，上帮主已经在金鸡关造反了。什么？二哥造反了？
0: 对，还有我表哥，他们叫我赶快过来通知你们快逃走。可是我在路上出了意外，到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抓走了。我看你不在里面，所以在这儿等你回来。
1: 他们被什么人抓走的？往哪个方向走的？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看到他们往东北方向走了。哎，你要去哪儿？
2: 我要去救他们。不能去啊！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确实白白送死。那怎么办呢？我们先跟踪他们，打探清楚以后再从长计议。
1: 嗯，走吧。
3: 启禀将军，城外有一位随兵的将士前来求见秦元帅。好，先下去吧。
0: 是。
3: 穿军服的会是谁呢？
4: 不用想了，让叔宝看看就知道了。
5: 王猛。

0: 秦大哥，
1: 王莽，来，
0: 秦大哥，哎呀，
1: 王莽啊，你怎么会来啊？
0: 我听说有人造反，还攻下金鸡关。我一打听啊，原来是你干的。这不，我把弟兄们呐、都带来了。
1: 好，
0: 秦大哥，你可不够意思啊！要造反也不知会兄弟一声。
1: 军中啊，正少你这样的人才。哎，军中的职位随你挑。
0: 好，
1: 那咱们走吧。哎，
0: 走，
1: 走，
0: 这下可以大干一场了。
1: 是啊。
2: 是。
3: 元帅。经过我和兄弟们过往几天在瓦岗寨外所取得的消息，我相信城内的守兵已经知道金帝失守，也知道元帅你已经判决了杨林。
4: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肯定呢？
3: 据城中的百姓告诉我们，最近几天城内的防守突然变得异常严密，所有的城内百姓都要靠身份证明才能出入，城门的守军则手拿一张人像，严密监守过往行人。只有向附近的百姓套问一些消息。
4: 有什么收获吗？
3: 瓦岗寨三面被高山环绕，城墙高约五丈，城内有两兄弟马宗、马友洲防守，但守军却只有2000。
5: 他有天下第一寨之称，怎么可能只有2000守军呢？俊达，你不会搞错吧？
3: 开始我也有所怀疑，但经过我仔细调查，的确只有2000。
6: 2000也好，20000也罢，但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正面强攻。王兄，你传令下去，云梯改造成6丈。
1: 好，
7: 如今李成屯加上二哥带来的弟兄们，我们的人数已经达到1300多人，而王猛一军久经训练，我想啊，由他们作为进攻的主力。
6: 山二哥，这几天你要加紧训练兄弟们用云梯抢城的战术。
1: 嗯。
6: 王兄，你去检查一下盔甲和弓箭的数量。
1: 好。
7: 如今瓦岗、历城都知道我造反了，我相信这个消息不出7天就会传到京城。咱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准备，10天以后我们拿下瓦岗。
8: 太郎，
9: 回宫，
10: 不是去冀州的路吗？
11: 跟上，跟上，
12: 是。
10: 冀州是你爹的地盘，那么我的家人就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12: 等我们回去问清楚情况以后再说吧。
10: 是你爹？你说是不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说呀！
12: 哎呀，你先别激动，听我解释。
10: 我明白了，你骗我，根本就是你爹抓的他们。你还跟我装什么好人，说想办法，你根本就没想过帮我。
12: 哎，你听我解释。我要是不想帮你的话，我怎么会去给你报信啊？
10: 那你可以回去跟你爹说，他们是无辜的，是他放人呢。
12: 我回头会跟我爹说的。好了，冰冰，等回到冀州以后，我一定找爹问清楚。
10: 我就再相信你一次，这件事儿就看你的了。
12: 哎，
13: 冰冰，走了一整天。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0: 我哪有心情吃了，你饿就自己去吃吧。
13: 我也不饿，要不你先休息一下，我回趟家问爹有什么情况。
10: 求你爹放了我的家人，我做牛做马报答他都可以。啊，
13: 冰冰别这样啊，来，你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10: 你快点回来，我等你。
6: 什么？笑我兵权？不可能！
14: 你还是自己看吧。
6: 我归降之时，先帝曾许我3个条件。
14: 你也懂得说是先帝。可是先帝已

0: 故他答应你的条件也随他而去。你现在效忠的是当今皇上，君要臣死，臣还能活吗？还是把兵符交出来吧。罗毅呀，皇上对你已经特别开恩了，你勾结单雄信为非作歹，皇上只是废了你的兵权，还留下了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才对啊。
1: 我勾结单雄信，你有什么证据？
0: 罗毅，二贤庄在你的管辖之内多年，你不会对老夫说你对单雄信为非作歹一无所知吧？你为什么不降他？为什么等到单雄信起兵造反，皇帝下令你才行动？这不是勾结是什么？
1: 无证无据，我以什么罪名征剿他？肯定是朝中有某些谗臣要陷害我，我要上京面圣才行。
0: 随你的便，但是要等到你见斩了单雄信全家以后才启程吧。
1: 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审判定罪。再说一个人造反，为什么牵连全家？
0: 你就认了吧。你不忍心下手，就是你和单雄信有关联的证据。
1: 废话，我是个军人，不是刽子手，我情愿弃官不做，也不会做这种天理不容的事。要斩，你自己去斩。
0: 那好啊，老夫就替你监斩。不过现在你还是冀州的主事人，老夫会把主事人的位子留给你。你想和单雄信满门抄斩的事托关系，别想了。成都，我们走。
1: 哼，奸臣当道。你说什么？你说谁是奸臣？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如果你不服，请亮出你的弯刀来。
0: 成都，你跟一只掉了牙的老虎较什么劲？他以后的日子好过着呢。走吧。
2: 哼。爹。爹。
3: 啊，你回来了。
4: 成儿，你爹的兵权被削了。
2: 我刚知道了，为什么？爹，
4: 宇文化及在皇上面前污蔑你爹多年来勾结单雄信，纵容他目无王法，胆大妄为，竟敢在济南劫狱。
2: 爹，你为什么不解释呢？你如果跟单雄信有关系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你难道还去二贤庄把他们全家老小的抓了回来吗？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嗯，你怎么知道的？
2: 刚才我碰到朱副将，是他告诉我的。
1: 我问你，在舅母的寿宴上，你有没有见过单雄信？
2: 我见过。
4: 这个叔宝还这么执迷不悟，还和他们往来，这会害死他的。
1: 你舅母的寿宴是初三，济南被劫是初五。我问你，劫狱的事你知不知道？
2: 孩儿知道。
1: 有没有份儿？
2: 没有。
1: 那叔宝呢？
2: 表哥他
1: 说，
2: 表哥他没参加，他只是负责引开杨林。
1: 为什么你不劝他悬崖勒马，由他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犹如祖宗门庭的事？
2: 表哥只是为了朋友，他连杨家太保的官位都不要了，我觉得他这是义气所为。
1: 义气所为？他就是结识了单雄信这样的朋友，才误入歧途，一错再错。以后不许你跟他在一起。
4: 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还好没有人知道你和秦家的关系，以后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了。
2: 不划清界限也不行了，表哥已经攻下了金堤关，高举义旗造反了。
4: 什么？叔宝举旗造反？
1: 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参加？
2: 没有。

0: 表哥怕连累我们家里人，把我赶了回来。
1: 告诉你，如果让我知道你和谋反有关联，我一定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成儿不会做那种不忠不义的事的。
0: 爹，你现在没了兵权，以后打算怎么办？
2: 皇上虽然削了我的兵权，但仍然保留我的爵位。暂时，燕姬两州的事务还是由我处理。我打算明天处决了单雄信一家之后。什么？你要斩单雄信全家？不可以，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他们还没有受审，为什么你要先令他们死罪呢？再说了。
0: 单雄信一个人造反，跟他家里人是什么关系？一定不可以，爹。你以为我不知道单家老小是无辜的吗？但皇上下令要斩他们全家，而且派来宇文化及做监斩，我还能做什么？求求你，救救他们家里人！
2: 成儿，你这是干什么呀？
0: 你这么担心单家，你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只是屠杀几十个手无寸铁的老弱幼孺，你忍心吗？我不忍心，但这是圣旨。谁都知道，违抗圣旨会有什么后果。爹，你要知道，现在燕冀两队的人马大都还听你的，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救下单家几十口人。
3: 然后你自立为王，对抗昏君暴政。为了单家，你居然叫你爹谋反？
0: 杨广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天下凡是有良知的侠义人士，谁不想反他？
1: 叛逆子，
3: 你这样做不但害死你爹，害死你娘，还会害死我们全家。
1: 成儿，快向你爹赔个不是。

0: 冰冰，
1: 怎么样？我的家人怎么样？什么时候开审啊？干嘛不说话呀？你说呀。
0: 他们明日午时斩首示众。
1: 你说什么？斩首？
0: 是圣旨。
1: 我不管，我要去劫狱。
0: 劫狱？你去哪劫狱去？刚才我假传军令，想把他们救出来，但是他们却被从京城来的钦差给秘密送走了。
1: 那怎么办呢？他们是无辜的，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惨死。二哥出门的时候，我还答应他照顾二嫂呢。
0: 你先别哭，一定办妥的。
1: 我们可以劫法场啊。
0: 劫法场？可我们就两个人。
1: 你去不去随你，我是一定要去的。
0: 冰冰，好，我陪你去。中间的是我爹，旁边两个人我没见过，应该是朝廷的钦差大人。
2: 我是宇文成都，这位是我爹宇文化及大人，也就是当今的丞相。
0: 宇文化及？这个奸贼，我爹的兵权就是让他给削掉的。
2: 我们侍奉皇上之命来冀州审问这些在济南作乱的反贼家人。
3: 二贤庄在冀州为祸作恶多年，靖边侯以安抚为主，稍作姑息，这帮反贼居然斗胆劫走朝廷重犯，侯爷忍无可忍，主动出兵围剿，昨天夜里将一干罪犯全数捕获，并与本相连夜审讯。

0: 证据确凿之下，单雄信反罪成立，并判满门抄斩。
1: 原来是你爹抓了他们，难怪你不去求他放了他们。
2: 不是，他是误解我爹的。
0: 单雄信侥幸逃脱，捉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的家属，一人造反祸及全家，以后谁要敢图谋不轨，这就是他的下场。罪犯家人，你们认不认罪？
3: 你们有什么话说就大声说吧。
4: 想让他们说话，等来世吧。
3: 为什么？
4: 我爹最讨厌死囚犯临行前叽叽咕咕的，给了他们每人三碗红辣椒汤，这倒好。别说讲话了，不出一个时辰，连吭声的气都没有了。
3: 成都，你太狠了。
4: 过奖了。不服的话，我倒想试试你的弯刀。
0: 别啰嗦了，时辰已到，侯爷，执行吧。
1: 不行，我要去救他们。
2: 不可以，不要着急。七省陆林一师，给我上！
4: 所有士兵给我听好，放他们进来，看他们能不能过得了我宇文成都这一关。
2: 给我上！
5: 快走！
2: 兵兵，
1: 金甲，宇文成都，我跟你拼了！
2: 慢着，宇文成都太厉害了，连我爹都不是他对手。
0: 王爷，你看小儿宇文成都的武功如何？听说令公子也是力敌万人的高手，比起小儿成都，你觉得怎么样啊？
6: 犬儿哪有成都将军那么厉害？

侯爷，我看可以继续行刑了吧？

0: 我倒行了，你觉得这事怎么样？哎，二哥，你没事吧？啊，没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头有点发晕，可能是因为明天开战，太激动了。
1: 不是，二哥，你一定是头疼。明天不要去了，让我来。叔宝，明天让我带头，让我表现一下我的三十六腑。
2: 好啊。那我们明天就要看你天罡三斧的威力喽。
0: 嗯，
2: 盔甲做好了没有？
0: 哦，你明天就见到了。
2: 那明天就要看你的表现喽。
0: 嗯，放心吧。
2: 军师啊，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由你来发号施令吧。
3: 大家听着，明日攻打瓦岗，是我们生死存亡一战，我们发兵1000。单雄信，你为副元帅。
4: 是。
3: 陈咬金，你为先锋负责叫阵。
5: 是。
3: 石大义、石大奈，
6: 在。
3: 你二人为左右一锋。
7: 遵命。
3: 樊虎、王猛，
8: 在。
3: 你二人负责带领历城屯兵士用云梯抢登城楼。
9: 是。
3: 由俊打、王不挡，
10: 在。
3: 你二人用弓箭在后面掩护。
11: 是。
12: 是。
3: 贾富顺，南延平北延道，
13: 在。
14: 在。
3: 你三人负责留守金堤。

0: 明日三更做饭，五更出发。
1: 我的家人在哪儿？他们怎么样了？
2: 我，大爷。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仇。
0: 找谁报仇？
1: 你爹宇文化及。
0: 你冷静点儿，宇文成都连我都没把握胜他，何况是你，你不要去白白送死。
1: 把手拿开，你这个懦夫，打不过宇文成都，顶多就是个死。你就是怕见你爹，怕丢了你这个小侯爷的爵位，你就知道逃避，你连金家帮人都不如。他们还知道奋起反抗，舍身取义，你呢？你简直就像一个缩头乌龟。你像个男人吗？你还像个男人吗？
0: 我不怕死，只不过我不想你白白送死。
1: 你怕？给我让开！
0: 冰冰，冰冰。

0: 你可回来了，伴娘挂念死了。成儿，你这是干什么？
1: 爹，
2: 你要走，去哪儿？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再躲在这儿，继续做一个自欺欺人的小侯爷。
2: 哼，你是为了单雄信家人的事吧？
1: 今天若是您愿意插手这件事情，他们或许会有生还的机会，而你却袖手旁观。我今天才知道，我有一个冷血无情、贪图名利的父亲。
0: 成儿，老爷，孩子不是这个意思。
2: 他是这个意思。我真后悔让你去你舅母的寿宴。如果不是你认识那帮反贼，怎么会学的连父母多年的养育之恩都不顾了？
1: 不，我要感谢他们教我做人的道理。是他们让我知道，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生存于世间，不但是为了功名利禄，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而你只关心我如何继承你靖边侯的爵位。你可以为了功名为虎作伥，而我却不可以。
0: 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你就算可怜娘亲，不要抛下爹和娘。
2: 不要劝他，要走就让他走。我们罗家没有这种不忠不孝不义的子孙。
1: 我要忠也不忠杨广这样的暴君，我要孝也不孝一个贪生怕死、贪图名利的父亲。你要说不义，今天我见死不救，那才是大大的不义。我连那些舍身取义的江湖豪杰都不如。你打呀！
0: 老爷，不要！
1: 你打！反正从小到大，我就像你的士兵一样，错了你就打，不对了你就罚。

0: 这里是家呀，是家呀，不是你的军营，我是你儿子，我想有一个能够循循善诱，教我做人道理的父亲，而不是一个统帅士兵的将军元帅。
1: 你
2: 是，我只懂行军打仗，不懂得管家教子。如果你要走，我绝不留你。
3: 老爷，老爷，
2: 由他去吧。
3: 老爷，老爷。求你不要走，成儿。
0: 娘，对不起，成儿非走不可。成儿怕日后见到爹的时候，都会想起今天的事情。成儿这一生都会不安宁。娘，你多保重。
3: 成儿，
0: 以后有机会多劝劝爹。杨广昏君无道，残害百姓苍生，爹没有必要为他卖命，让他放弃这个徒有虚名的爵位。有机会的话，你跟爹可以到塞外去隐居。如果爹放弃了爵位，我还会回来。
3: 我会试试看的。
0: 我知道，
3: 你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要是可以的话，回来看看娘。
0: 我知道了，娘。
3: 成儿，
0: 成儿不孝，你跟爹要保重身体。

0: 你还没走，孩儿走了。您以后要多保重身体，您跟娘的养育之恩，成儿一定铭记于心，永世不忘，请受成儿一拜。
1: 你说的对，我不懂得怎样做个父亲，可是我并不是如你所想，是一个顾念功名、贪生怕死之人。还好，今天你没有出手，要不然我想不造反都不行了。爹。
0: 我并不是不敢造反，我已做了大隋的降将，一直以来都觉得有愧于先主。难道你想后人说我罗毅是个逢赌必盘、不忠不义的人吗？孩儿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要走你自己的路，我不拦你。漂泊江湖，行侠仗义。

0: 不反对，我只要求你一件事，不要学你表哥跟朝廷作对。我不想有一天我们父子对决沙场。拿去吧，有我这个令牌，所有的关口都可以通行无阻。
1: 谢谢爹。
0: 快走吧，免得我会回心转意。
1: 爹，请再说孩儿一拜。

0: 你叫什么名字？干嘛穿成这样？唱戏啊！
1: 唱戏是业余的，我真正的身份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知趣的，赶快投降，要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2: 什么混世魔王？我看你像个混账魔王还差不多，还来打什么仗？不用打了，给我笑都笑死了！
1: 笑什么？我现在问你们，投不投降？
3: 如果不投降，我们就准备攻城。混账魔王受死吧！烂泥扶不上墙啊！
4: 弟弟，
5: 大胆大义王蒙，出马！

0: 去。
1: 不好，不要冲动，我们中计了。
2: 走啊，全部走啊，不要管我，赶快走啊。
1: 冲，驾驾驾驾
3: 启禀将军，杀害马将军的那个胖贼现在就躲在城门外，我们的箭根本就射不到那个位置，
4: 无论如何都要杀死他。
3: 是，
4: 我看你怎么躲得过万箭穿心。
5: 我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6: 我还没有点算，但估计只有一半的人回来，
7: 连城墙都没碰，人都死光了。
8: 不知道咬金怎么样了，军师，还有什么办法吗？
5: 我们现在绝对不能和他们硬拼，唯一的办法只能远攻。但是我们的制式机只能从300步外发起。我
7: 还有一个办法，军师，今晚夜色如何？
5: 今天初二月缺，你是想？
7: 对，偷袭。虽然有点风险，万一战败，死伤惨重不说，连咬金也可能。
5: 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但是。派谁当先锋呢？
7: 我建议让伯党去，他轻功好，有这个能力。

0: 我也去吧，这样的话有个照应。嗯，伯当，是时候让人看你的本事了。嗯，启禀将军，反贼他们正在做饭，可能暂时不会进攻。
1: 我先回家吃饭，一有异动，你们就马上放箭。
2: 是。嗯，真想不到，我程咬金第一次做将军，竟然要饿死沙场。哎呦，叔宝啊，快来救我呀！我肚子好饿啊。

0: 是我，叔宝。知道你饿了，给你带了一个馒头。打完这仗以后啊，再好好请你吃一顿。
1: 哎，好兄弟，
0: 好兄弟不止我一个。你看，来人，把门打开。

0: 你们的主将已经被我杀了，你们不必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大家投降吧。
1: 愿意的跟我们一起对抗暴政，起义吧。以后我们都是兄弟，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2: 什么声音？走啊！
3: 住手！快住手！程咬金，你这是干什么？
2: 我帮那些兄弟报仇。
3: 你知不知道，瓦岗寨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寨，就是因为有这一套万箭穿心的牌弩。你如今把它毁了，以后敌人来犯，我们就少了一样防御的工具呀。你，哎，王兄，还有没有可能修好啊？
4: 咬金，你太鲁莽了。你可知道，这是一件鬼斧神工的杰作，费十年八载是完成不了的。如今你，
5: 我，
0: 娘亲，蓉蓉，我们成功了。啊，
6: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成功的。哎，咬金，你怎么穿成这样？这衣服挺熟的，在哪里见过？哎，
7: 是啊。
2: 哦，就是这个混世魔王，我尤其喜欢他那套衣服，所以做了一套一模一样的盔甲给自己穿。最重要的是娘亲没有到，如果他见到我们哥哥打胜仗，一定要高兴哦。
7: 是啊。哎，这就是天下

0: 瓦岗寨。
1: 是啊，等我们选出皇帝，定了国号以后，我们就昭告天下，好让天下有志之士一起来抵抗昏君，为民请命。
0: 嗯，谢谢你们，我终于有机会报仇了。

0: 各位兄弟，我们两战连捷，士气如虹，就应该乘胜追击，打济南，夺山东，直捣长安，把杨广那个昏君拉下来，咱们自己做皇帝，好不好？
1: 好。
2: 大哥，我不同意。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及瓦岗的地形，我们勉强可以防守。如果贸然出击的话，一败之下，我们连瓦岗金堤都守不住啊！所以我建议我们立足于瓦岗，号令天下群雄揭竿而起，大败昏军。
3: 对
4: 对对！
5: 哎呀。

0: 这么复杂，这么深奥的问题，干嘛不请教一下我们最聪明的那个人，徐军师？
1: 对呀，啊，徐军
2: 哎，
1: 师，你讲讲。
3: 讲讲。
2: 我认为进攻只是一个极缓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占领了瓦岗作为根据地，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选出一个皇帝，自立为王，名正言顺的向天下公布我们起义的目的。
1: 对，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兄弟要有长幼之分。我提议，由我们当中最年长的当皇帝。
3: 啊，不打。
2: 那就应该是善儿哥。
4: 对，
3: 哎，各位，我只是一介绿林大盗，怎么有能力当皇帝呢？其实我早已有了心中人选，我提议由秦叔宝当这个皇帝，好不好？
4: 好，好，
1: 不不不，大家听我说。大家都应该记得，我曾经说过，元帅之位我只是暂代，等打下金地以后，我们要另选贤能，所以这个皇帝我是不能做的。
5: 哎，秦大哥、尚二哥，在座的就你们两位最得人心了，你们不当谁当啊？我们就在他们中间二选一，咱们用举手的办法选一选，好不好？
4: 好，
3: 许大奶。为什么？为什么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一个？
0: 在我看，其实呢，我觉得王兄人品又好，文武双全，才高八斗。其实呢，王兄可以做皇帝
1: 啊！不不不，我王不党何德何能，怎么能和单二哥和秦将军相提并论呢？
3: 哎，不党。
0: 哎呀。其实呢，天下就是天下人的，谁做呢，我都觉得没什么所谓。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服他。
5: 有
3: 徐道长，
5: 啊，
3: 你有什么提议吗？
1: 哎，徐道长，你说。
2: 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皆因缘分才能聚首一堂。既然是天意撮合我们做大事，我看这选君之事就由上天来安排吧。如今平静无风，帅气不扬，但我观天象，早晚必定风起。我们大家就由长到幼，择幼拜起。无论是谁拜时风起，使得帅气飘扬，大家就奉他为皇。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就由单庄主开始，请。我打。贾抚顺。来。
6: 樊虎，
7: 哎，小心
6: 去。
7: 王莽，保佑不要是我。
2: 姚金，该你了。
8: 去呀，啊。

0: 到我了。
1: 各位兄弟，我们大家一起奉咬金为皇帝吧。
2: 好，
3: 不算不算，我还没有办。
4: 这是天意，请皇上速定帝号。
3: 对啊，我叔宝你要帮帮我。
1: 好，我帮你。姚金啊，你最喜欢的那个小泥人叫什么名字？
3: 混世魔王。
1: 姚金，那你帝号就叫混世魔王。臣秦叔宝叩见混世魔王。
5: 叩见。

0: 先说清楚啊，我做几个月找到第二个我就不做了。
1: 娘亲，我有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呀。
2: 哎呀，吵什么，困死了。
1: 不是啊，娘亲，我做了皇帝了。
2: 哎呀，做什么梦啊，快睡吧啊。
1: 不是啊，娘亲，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
2: 你做皇帝好，你做皇帝多娶媳妇儿，给成家多生点孩子啊。哎呀，困死了。
1: 他们真的让我做皇帝呀。困了，那你慢慢睡哦。

0: 混世魔王真的做了皇帝呀？做皇帝是什么样啊？岂不是整天挣前挣后？啊，还有娶好多老婆，一百个两百个，好烦啊。还是护着娘亲好，娘亲最重要，让娘亲享福啊。做皇帝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又不识字，怎么办呢？
1: 啊，你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你想带我去哪儿？
1: 我们已经离开冀州，正去金鸡关找你二哥。
2: 停车，停车，
1: 停车，师傅。冰冰，你要去哪儿？
2: 我去哪儿，你管得着吗？驾！
1: 啊，冰冰，
2: 驾！
1: 驾！
2: 吁
1: 吁！
2: 哎，金地关怎么走？
1: 那边。
2: 我警告你，你回你爹那做你的小侯爷。我不用你送，也不想再看到你。我恨你，我很恨你。驾！驾！驾！
1: 冰冰！冰冰！驾！

0: 起来起来起来！一起来。皇上，因为时间仓促，臣未能按规格装潢大殿，请皇上见谅。嗯，
1: 现在挺好嘛。哎，哇，没有凳子，各个站在那里说话多不方便呐。喂，王丞相，你去给大家找些凳子来坐啊。
0: 皇上，君臣有别，坐臣子的还是站着吧。
1: 分什么别呀？
2: 大家都是好兄弟，
1: 哎，我说呢，马上去搬些凳子给大家坐哦，去哦。皇上，这个
0: 好啦，我说就这样啦。臣遵旨。
1: 嗯，哦，我今天还要做什么啊？
0: 我们还要订帝号、订年号、订国徽，还要分封各位臣子。
1: 哇，好复杂呀！哎，军师啊，这里就交给你处理了。
2: 臣领旨。
1: 哎，这哎，大家不用怕。
0: 嘿，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嘿嘿嘿，
1: 哎，没什么事做，那我先走了。
0: 哎，皇上，臣还有一份公告要昭告天下。
1: 哦，
0: 臣拿给皇上。
1: 哎，你不记得了？我不识字啊，你给我看也没用。
0: 臣念给你听。
1: 哎呀，不用了，嘿嘿，这么复杂的事情就交给你，你说怎样就怎样，你处理以后就公告天下，那不就完了？好不好？
0: 哎，真的没事了吧？
1: 啊，皇上圣明，臣等。

0: 遵从皇命，朕的没事，我就回大吃饭了。哎，皇上，还有，臕已将元帅府改为宫殿，希望皇上跟皇太后以后就住在这里，那不是很闷？现在挺好的，各个兄弟住在一起啊。我闷的时候可以找叔宝喝酒，叔宝闷的时候呢可以找你喝酒，你说多好啊！大家兄弟嘛，不要分开住，
1: 这怎么行呢？
0: 依我看啊。

0: 遍，好不好？
1: 皇上圣明，
2: 臣等必遵从皇上的旨意。
3: 报，报告王大哥。
4: 放肆！皇上在这里说话，报什么报？
0: 喂，你别生气啊，看他很着急的样子，可能有要紧事啊。哎，你说
5: 什么事？说吧。
3: 孟哥，我
5: 啊，
4: 怎么了，王猛？
5: 哦，是这样，前两天我派人去盘点储粮，居然发现寨内的粮仓十室有九空，这我才知道，现如今我们寨内所剩的粮食，以我估计仅够半个月。
4: 半个月？
5: 是啊，
4: 我们还要僧兵，万一朝廷的军队打过来，那断了粮路，不用打就把我们饿死了。
0: 军师啊，不管怎样，你都要想想办法啊。
6: 皇上，稍安勿躁。贾府顺，你马上赶到金堤调粮过来应急。
7: 遵命。
6: 樊虎、王猛，你二人马上到附近村镇收购粮食，务必在十天之内凑够一月之用的粮食。
7: 遵命。
4: 军师，这一个月的粮草够用吗？
6: 不够，最少要三个月。可眼下正值春耕，农民未及收获，这只是权宜之计。
0: 第一天登基，即刻叫我没有粮食吃。
4: 不过没关系，天意让我做皇帝，他就一定会保佑我。
0: 好，今晚无论如何大家都要庆贺一下，好不好？
2: 好。
0: 好，既然没什么事，我们就退。好啊，
8: 这是咬金的，这是我的
0: 娘亲。
8: 咬金？哎呀，哎呦，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天哪，娘不是做梦吧？啊，
0: 不是啊。
8: 哎，你掐掐我。哦。啊，不是做梦。表姐，你当皇上了。嗯。哎，快跟你爹说说去。哦。来来来，快跪下。多谢程家的列祖列宗，你们的子孙程咬金终于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了。咬金他爹，我没辜负你的期望，我不止将儿子抚养成人，而且他长大了，当了皇上了。你九泉之下要帮助我，保佑他，让他多娶几个媳妇儿，多生几个胖小子。
0: 娘，娶一个就够了，娶多了好烦呐。
8: 你是皇上啊，要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呢，万一有一个皇后生不出来，还有七十一个继续为你生呢。
0: 不是啊，我听人家说啊，只有那些坏皇帝才这样的，我要做一个好皇帝，最好一个都不娶。
8: 哎呀，你可以坏一点点吗？要有一个皇后吗？哎，咬金呐，我以后不再骂你臭小子了，哎，也不打你了，你现在是皇上了，我是皇太后了，那我应该叫你皇儿了吧。
0: 嗯，我听那些故事讲的是这样说的。娘亲，你以后就是皇太后了，你就要享清福了。我请一帮女孩回来服侍你，帮助你洗衣服、煮饭、捶背，让你以后呢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8: 哎，孩子，娘这个人呐不会享福啊，我这个人要有人伺候我，我会觉得不习惯。你要真有这份孝心呢，给我找个小妹妹做个伴儿就行了。
0: 好，那我以后就帮你服侍你，你以后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光是在这里呢养好身体，长命百岁，日日都陪着咬金。
8: 嗨，咬金，你要真想让娘高兴啊，很简单，你给我两年之内生三个孙子，让娘左手抱一个，右手抱一个，膝盖再有一个，那娘啊整天都开心了。
0: 两年生三个会不会太多了？哎，我们不应该想得这么长远，我这个雾水皇帝都不知道会做多久的，万一随军杀到了，我马上就要逃跑的。现在不要想那么多，趁机会享受一下吧。哦，
9: 一个秦叔宝，一个单雄信，一个王伯党，一个程咬金，再加上几十个乌合之众，就可以大闹济南，献金堤夺瓦岗，还自立为王了。你们在这做些什么？大隋的军队去了哪里？瓦岗寨附近十五州之内的军饷一律给我减三分， 拿来给朕见。

0: 迷城，皇上息怒，这群反贼只是一伙乌合之众，只要大隋的精兵一到，还怕不手到擒来？
1: 难道我们大隋还有精兵吗？
2: 请皇上准臣征剿秦叔宝及瓦岗一干反贼。
0: 哦，对了，皇上，靠山王不就是大隋精兵中的精兵吗？单看这个秦叔宝就是靠山王精挑细选的人才，他们父子情深呐。皇上，由靠山王去对付秦叔宝是最合适的，请皇上降旨。
1: 等等，太皇叔，你养虎为患，当初居然叫我封秦叔宝为十三太保。
2: 皇上，老臣有眼无珠，误信反贼，犯下弥天大罪，真是罪该万死。但是请皇上给老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我不踏平瓦岗取秦叔宝人头，誓不罢休。
0: 靠山王，你不是曾在先帝面前力保秦叔宝的性命吗？怎么今天出尔反尔？
2: 宇文大人，如今是国家兴亡大事之日，不是你我口舌之争之时。你不要以私人之心陷害忠臣，毁我大隋社稷。
0: 靠山王，你不要顾左右而言他，期望皇上宽恕你的罪行。
1: 宇文丞相，他是怎样安排事实的？朕真的很想知道。
2: 皇上，先帝与靖边侯降我大隋之时，曾特许过三项特权。多年来靖边侯忠心耿耿保卫边疆，皇上单就听宇文丞相之言削其兵权，臣认为此举将会让天下人误认为我大隋言无可信，以后怎可兴国安邦，令邻国臣服呢？皇上，如今管辖燕翼的守卫之将，据老臣所知，依然是宇文丞相的心腹。
0: 靠山王，我问你一句，你效忠的是先帝还是当今圣上？
2: 我效忠的是大隋杨家，况且皇上子承父业，承父诺，理所当然。试问丞相，心中是否想皇上不应该继承先帝的一些责任呢？你，
1: 太皇叔所言有理，但君无戏言，朕已经撤去罗毅的兵权，朕赞成撤换，你有何好人选？
2: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现靖边侯擒获单雄信一家，足以将功补过，皇上可以以此为借口暂时恢复他的部分兵权，此举足以可使天下臣民慑服，让靖边侯感受皇恩浩荡，誓死效忠我大隋。
1: 好，宇文丞相，传圣旨，立即恢复靖边侯在冀州的兵权。
2: 皇上，臣还望皇上分清黑白，莫受谗言，毁了您一世英名啊。
1: 多谢太皇叔指点，朕铭记于心。朕在这等候太皇叔剿平瓦岗反贼的佳音。
2: 皇上放心，有老臣在世一日，绝不让我大隋江山损失半分。老臣还要发兵，先行告退。
1: 太皇叔，宇文丞相，你私人安排心腹掌管兵权，你可知罪？
0: 皇上明鉴，微臣只是量才而用，绝不敢私用心腹。皇上切勿听信靠山王对微臣的重伤。
1: 姑念你对朕忠心耿耿，朕就宽恕你一次。下不为例，平身。快点向朕报告弥楼的建造进度，有什么新鲜玩意儿？闷死了。
0: 是皇上。
3: 哎，小姐，你的房间到了。
4: 哼。
3: 哎呦。哦，客官，你的房间在隔壁啊，来，请过来了，请。

0: 哎，请吧。哎呀，话也说回来了，吵吵架也是生活乐趣嘛。只是这个小姐的脾气也真够大的，哎，没办法。
1: 错不在她，是我的错。
0: 哎，话不是这么说的，世界这么大，有这么多的女人，你又何必非找她不可呢？
1: 你说什么？
0: 哦，对不起啊，我说错话了。来来来，进房间休息，有什么需要呢，尽管吩咐啊。啊，请吧。哎，不好意思啊。
2: 二嫂，何伯，冲儿，我对不起你们。

0: 我是个懦夫，我没用。
1: 哎，姑娘，要走了。
2: 我问你，金提官怎么走啊？
1: 什么？你要去金提官呐？
2: 怎么不能去吗？
1: 金提官已经造反了。
2: 我就是要造反，怎么样？不说我杀了你。
1: 往西南一直走就是了。哎呦！
2: 我说过，别再跟着我。嘿，要不然我杀了你。
0: 要杀就杀吧，反正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0: 皇上，起来起来起来！
1: 附近村子所有粮食基本上已被朝廷征走了，贾富顺只好派人去河南、湖北征集，最快也需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能回来。从今天征过来的粮食，最多也只能支持半个月的时间。军师啊，你说怎么办？这样一来，
2: 报告！
1: 启禀皇上，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快点说！
3: 杨林大军已兵临城下三里处，哦，
1: 惨了！我这个皇帝没了，
0: 敌军带了多少人马？有何动静？
1: 现在人数还不详，他们已在我这三里外扎营。再谈再报。是。唉，
3: 都是我的八字生的不好，刚登基就碰上缺粮，这回杨林又来，各位兄弟，你们要原谅我。
1: 皇上。 稍安勿躁，杨林大军前来攻打是迟早的事。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一天不交战，谁输谁赢还是个未知数呢。来，坐下。史大义、史大乃、王猛、尤俊达，
4: 在。
1: 你们召集守城兵士，日夜不防，以防敌军来袭。
5: 遵命。
1: 殿下、军师、二哥和我，再加上王兄，一起去城楼上看看如何？
6: 好。
1: 慢着！我也要去。参见皇上。不愧是靠山王，单看他营盘排列，就知道他治军有方。对呀，我在他身边待过一段时间，这一点。 我真的很佩服他，
7: 连你都佩服他，那这仗岂不是很难打？
1: 是啊，这将会是一场硬仗。不过我真的很希望和杨林在战场上一决高下。军师，你有什么好计谋？
7: 我们占尽地利，不宜贸然进攻，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缺粮，所以我们一定要速战速决。
1: 好，从今天开始，不当兄、二哥和我。
6: 就住在楼下草棚，轮流当值，兵器盔甲切勿离身，准备随时指挥应战。粮草就靠徐军士来安排了。
8: 好，那我负责什么？
9: 啊，皇上就负责振奋军心，鼓舞战士奋勇杀敌。
6: 好，但是这样，如果你们不让我上战场和你们一起打仗，那就不算兄弟了。
8: 啊，你放心，总有机会给皇上御驾亲征。
6: 好一个御驾亲征，好威风。

0: 好，我们就漂漂亮亮打一仗，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1: 好。好，
2: 拜见义父。
3: 起来，有什么情况吗？
2: 义父，有一个好消息，刚查到瓦岗寨内的储粮已经在失陷前三天全部被运走，现在寨内粮草仅够半月之用。
4: 那他们可以向附近的乡镇采购吗？
2: 不可能，周围三十里的春耕收成已被征往东征之用，亦面临缺粮之危。
3: 好啊，此乃天助我也。传令三军，明日一见我的号令，就在离瓦岗寨百丈处设一字长蛇阵。
4: 义父，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瓦岗寨吗？何必费此周章？况且我军兵力远胜反贼，强攻数日还有不破之理吗？
3: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这些年来的兵书白读了吗？
4: 孩儿谨听义父教诲。
3: 什么叫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如今瓦岗缺粮，我军只需围困，不出半月，他们必因缺粮而降。
4: 孩儿明白。
3: 明白，明白什么？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一点。其一，如若我们强攻瓦岗的万箭穿心，就会将其属下大量牺牲，所以我们将其围困，断其供给，瓦岗便不攻自破，这才是军阀当中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善之善也。你们都清楚了吧？
4: 孩儿清楚。
3: 秦叔宝，我看你还有什么能耐。

0: 来者何人？
1: 传靠山王令，叫秦叔宝出城答话。
2: 大奶，去叫。

0: 秦叔宝，参见王爷。何必惺惺作态？秦叔宝，我问你，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背叛我？王爷，我从来没有效忠过你，何来背叛之说？
1: 你我父子相称啊！
0: 我教你兵法，授你武艺，赠你宝甲，这是为了什么？多谢王爷传授我武艺和兵法，我获益匪浅，在此叔宝先行谢过。不过这套叶翎甲，乃是我家传之物，所以只能是物归原主。你的家传之物，原来你是当年逃掉的秦怡的儿子。看来。
1: 你终于想起来了，我就是那个在刑场上亲眼看着你杀死我爹的那个孩子。我投靠你，是想为我爹报仇。怪不得我每次见你都杀气逼人，原来你的目标是我。枉我杨林一生阅人无数，历尽沧桑，居然是养虎为患。
0: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不继续在我身边潜伏，伺机报仇，而要兴兵造反呢？我就是被报仇两个字所蒙蔽，所以才害了李子通一家。幸好我能够悬崖勒马，为了天下百姓，我舍弃丝绸，成全大义，就是为了推翻杨广这个暴君。
1: 住嘴！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贼！ 本王我在先帝面前保你一命，现在你居然反起我大隋杨家了，我杨家绝不容你！
0: 我忠于良心，忠于天下百姓，这才是忠。你违背良心，听命于暴君，只能是愚忠。何谓不信？你叫我兵不厌诈，你是我的杀父仇。

0: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我又何必听信于你呢？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率瓦岗一众反贼投降，我可以向皇上求情，保你一个全尸；否则，我就踏平瓦岗。我给你一天的时间考虑，明天此时此刻，我等你的答复。不用了，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1: 好，那咱们就战场上见。
2: 起阵。

0: 叔宝，啊，二哥，走，你看，他们干什么呢？他们这是干什么？好像断了我们的退路。这阵是我见过，在阳陵兵法里有记录，叫做一字长蛇阵。不是。
1: 是北斗长蛇阵，
2: 参见皇上。
3: 免礼。他们为何不进攻呢？
1: 此阵的目的不在进攻，只在围堵。看来杨林已经知道我们缺少粮草，他想将我们围至弹尽粮绝，独占而行。
2: 望下，我们可以冲出去。
4: 军师，
2: 你可有破阵之法？
4: 此阵一字排开，正能按天罡北斗排列。
2: 各阵各守一仗，
0: 阵里连阵，只要找到七寸，将其断绝，使其头尾不能相连，此阵即破。
2: 好，我们去破阵。
0: 可惜此阵未能发动，找不出七寸所在。那就让我来试阵吧。
2: 好，但是需要小心，一旦发现枢纽所在，我会发号令，你马上带兵回城。
0: 是，
2: 二哥，我看那些蛇夫的手下最弱，你攻那里吧。
0: 好，二哥，小心。嗯。

0: 走啊！大哥，快下马！好，
1: 好，
0: 驾，驾，驾！
1: 大哥，
2: 驾，驾，
0: 快，快，
2: 关城门！
0: 快，
2: 快，
0: 关城门！快，关城门！
3: 哦，怎么样啊？
4: 皇上，
3: 没事吧？
4: 没事。
5: 他们为什么不乘胜追击了？
4: 可能是他们顾忌我们的万箭穿心。只可惜，我们的牌弩已经给皇上。
6: 皇上，小心说话。
4: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好了，我们就占据了主攻权。只要我们不攻的话，他们就只会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休息几天了。史大义、史大乃、尤俊达，
7: 在，
4: 你们好好守着城楼。如果一旦有变化，立即来通知。
7: 是。
3: 那我们先回去休息吧。
8: 好，
6: 好，
8: 走
4: 走走。
9: 义父，军粮三日后抵达。
10: 好，不出七日，瓦岗粮尽；不出半月，他们必定投降。
4: 义父，金敌发兵攻击我军后方，已被击退。
10: 哈哈哈哈哈！金敌无大将，如何围魏救赵？想攻破我长蛇阵，休想！

0: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天饭稀了很多？
1: 我们已经被困七天了，寨内的粮草也快用光了，再过几天这饭就变为稀饭了，再下去连稀饭都没有了。
0: 那怎么办？没饭吃哪有力气打仗？
2: 各位兄弟，
3: 二哥你坐，我给你倒杯水去。
2: 啊，没事，坐吧，我有事跟你们商量。
3: 啊，
0: 帮主有事吗？
2: 我们也是多年的兄弟了，我想跟你们说，既然我们现在已经奉咬金为皇上，我们就要一心一意地辅佐他，不要有任何外心。
3: 帮主，你怎么知道的？嗯，
2: 我知道大家都在想，咬金他的武功不如叔宝，智谋也不如徐道长，威望不如我，文采也不如伯当，为什么大家还要尊他为皇上？
0: 这是事实吗？
2: 可是有一个优点是我们大家都没有的，那就是他出身贫苦，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懂得一般士兵的感受，他关心他们，也做他希望做的事情，这做一个好皇帝就足够了。至于他的不足之处，就由我们这帮兄弟来帮他吧。还有，尤其是伯党，你很有管制的才华，要尽量发挥你的才能，协助咬金管好瓦岗。
0: 二哥，你放心吧，这个我明白。
2: 嗯，好，现在我们都是在为咬金打天下了，七省绿林会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单帮主，还是叫回我单二哥吧。
4: 嗯，好
5: 好
0: 好,
5: 好，
0: 二哥，
2: 哎，好，来吃吧。
4: 好，
6: 皇上，如今军中的粮草只够两日之用，我打算向全城百姓征集，进行配合每日一餐，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多撑十天。
7: 那不行，我们打仗怎么可以榨取百姓？况且这个办法只可以撑十天，那十天之后怎么办？
8: 还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8: 姚金，杨林恨我入骨，我去向他投降，换大家一条生路。
7: 这不行，你不要再说了，总之我明天御驾亲征。叔宝，你对付杨林，其余那些我们一人打一个，运气好的话我们打赢回来，运气不好就战死沙场，怎么都好过在这里当缩头乌龟。
6: 皇上，这样不行，您是万金之躯啊。
7: 哎，什么皇上，我一文不值，这个是圣旨，谁说不的话我就斩。
8: 好，那我们就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7: 嗯，
9: 将
10: 一
9: 开城门，快开城门。
0: 姑娘，你找谁？
9: 我找我二哥
11: 贾抚顺。是我，快开城门。
0: 罗兄弟，是你啊，
11: 快开城门，
3: 走。
11: 二位兄弟，
3: 罗兄弟，
11: 这位姑娘是
0: 单帮主的妹妹。
11: 哦，原来是单二哥的妹妹。
9: 快带我去找我二哥。
3: 可是单二哥不在这儿，半个月前我们打下瓦岗，他和秦大哥都在那里。
9: 叔宝哥也在，快，你们快带我去。
3: 现在去不了了。
9: 为什么？我见我二哥都不行吗？
11: 请别误会，如今瓦岗寨已被杨林大军围困，不要说我，连蚊子都飞不进去，我怎么带你去见他呢？
8: 杨林围了几天？
11: 现在有七天了，我估计他们的粮草已经用完了，恐怕再也支持不下去了。
8: 贾抚顺，赶快备马，带我去看一下。
11: 是。
8: 巴虎，把金军所有守将一起叫来。
3: 好。
8: 冰冰，你在金地等我，一有消息我通知你。
9: 懦夫，我不要你管。
11: 北斗长蛇阵，我们试过几次发兵攻打杨林后方，企图打开缺口把粮食运进去，可惜我们武功不济，每次都被他们打回来，而且还损失了不少兄弟。
9: 又是你爹，你爹就不是好人。
3: 姑娘，我们现在是来商量破阵救单二哥的事情的，你的小姐脾气，等救了单二哥再发吧，现在请你闭嘴。

0: 要破如此北斗长蛇阵，只有从蛇口打击寸设法。现在击寸天机由杨林把持，我也没把握可以完全胜他。只有想办法缠住杨林，让他左右不能顾及，然后由南燕平北燕道，打开蛇尾缺口。黄虎，你掩护贾抚顺，把粮草运入瓦岗，以解断粮之围。
1: 你没有把握对付杨林，就算可以铲除他，我们把粮食运进去，然后你又怎么出阵呢？
0: 我没想过出阵，只要能够接瓦岗之围，证明我罗成不是一个懦夫。我便死而无憾。马上回去，挑选500个不怕死的精兵，我们各领100，四更做饭，六更在教场集合。
2: 遵命。
0: 贾抚顺，找一个武功不弱的兄弟看住山姑娘，不准她私自外出。倘若有一天我们破了杨林的阵法，将她亲手交给单庄主。如果我们失败的话，
2: 将他带离此地，越远越好。不成，我明天也要去闯关，我要见我二哥。
0: 不可以，你要留在金地。
2: 你凭什么管我？你没权利，我是一定要去的。
0: 贾抚顺听令，在。好好看护单姑娘，若有遗漏，军法处置。

你是谁？

0: 罗成，好在你及时赶到。嗯，
1: 皇上，
0: 粮草已由金地运入瓦岗。好，皇上，哎，想不到吧？我已经做了皇帝了，说来话长，回去再跟你说。嘿，走啊，
2: 走，
0: 皇上，报道，照顾好受伤的兄弟。
3: 死了的兄弟一定要好好安葬。
4: 是。
5: 白虎，你速回金地补充瓦岗粮库，以防杨林再次围城。
6: 遵命。
7: 皇上，我军兴盛，一定实施大锐。我觉得应该一鼓作气，士气追杀。
8: 谋定而后动，
4: 这次多亏了表弟拖住了杨林，我们才能够破了蛇阵。所以这次表弟真的是功不可没。
5: 嗯。
4: 冰冰，你也太任性了，要不是罗成，你早就没命了。
9: 不在冀州好好看着二嫂和全家人，跑到这里干什么？
10: 没有二嫂，没有冲儿，二哥。你说什么？二哥，我们全家都已被罗毅抄斩了。二嫂、冲儿、阿伯他们，
4: 什么？
10: 都是他，贪生怕死的懦夫。 叫他求他爹放人，他不敢；叫他劫狱时，他也不敢。揭发常事，又临阵退缩，就连金甲冯立都丧命了。他怕他爹怕得要死。罗成，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4: 罗成，你还有脸活在这个世上吗？
0: 阿哥，阿哥。

0: 你听我说，姑父他在执行命令啊，这是表弟根本就无能为力，你不要怪他。
1: 当初你在救皇上的时候也曾发誓，如果因为朋友而家破人亡，绝不反悔，与人无尤。
2: 但是换做你们，绝不会眼睁睁地看我全家人被折杀。我可以不杀他，但从今往后我绝对没有这样的兄弟。我再也不能接受你这个贪生怕死的小侯爷。你走。
0: 我会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我已经和家里人脱离了关系。
3: 你说什么？
0: 我不再忍受爹的唯命是从，不顾道义。表哥，替我问候舅母。各位保重。
3: 表弟，别这样，有什么话好好说。
4: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杨林大军未退，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万一他随时又攻回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朕下令大家放下私人恩怨，专心对付敌人，至于谁对谁错，以后再由我和军师决定。
5: 陆芳啊，我军损失情况怎么样？
6: 义父，除十哥十二弟以外，我们损失干将十八人，骑兵步兵共损失两千多人。
5: 这一次真是功亏一篑。这是罗家枪的到底是谁啊？要不是他在后面缠着我，我的北斗长蛇阵怎么会攻破呢？主簿，
7: 在。
5: 给我发信给罗毅，问清楚他到底天下间还有谁在使罗家枪，此人又和秦叔宝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表兄弟相称。
7: 是王爷。
5: 陆芳
6: 在。
5: 你传令三军重整军力，三日后强攻抢城。
6: 遵命。王爷，钦差大人到。
5: 快备香案接旨。
6: 是。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流亡不轨，起兵登州作乱，以陷武城，现朕命靠山王杨林速回登州剿平，钦此。
5: 杨林听命。
8: 王爷，皇上对登州之乱十分紧张，望王爷马上出兵。
5: 我明白。陆芳
6: 在。
5: 传我令，三更拔营，五更出发。
6: 遵命。
5: 主簿
7: 在。
5: 传杨家太保令，命魏文通剿灭瓦岗，如有失误枭首谢罪。
7: 遵命。
4: 欢迎罗成兄弟加入我们，以后一起打江山。
9: 好好好好好好。
10: 这次我朝得以大获全胜，罗成功不可没，皇上是否对罗成加以赐封呢？
4: 嗯，好。哎，对了，罗兄弟，嘿嘿，罗兄弟啊，这次多亏了你救了我们，还保住了我的皇位，我就加封你为保国大将军。嗯啊，哎，免礼免礼，
0: 谢主隆恩。
4: 嘿嘿。哦，对了，王兄，我不是让你想一个解决咱们士兵多百姓少的办法吗？哎，你想的如何啊？
6: 启禀皇上，臣已就是拟定方案，请皇上定夺。
4: 哦，快点说快点说。
6: 我朝大魏，偏瓦岗一隅，成偏福泽，良田阡陌，然子民稀薄。
4: 哎呀，你光说前两句我都听不懂，那百姓能听懂吗？我不是说过吗，以后的公文最好简单些，让那些百姓都能听懂吗？
6: 是皇上。臣以为在瓦岗附近好地甚多，我们可以在附近村庄建立田屯，我们让士兵和农民一同耕作，做到兵民合一，兵为民，民也为兵，一来可以自给自足，减轻百姓的负担，二来可以在城外多建立据点，广布眼线，这样就可以避免像杨林这次濒临城下的情况再出现。
4: 嗯，好。好办法，好办法，那以后的百姓就不用负担士兵的费用了。哎，那就可以减些税了，那些士兵就可以自给自足，这样请多少都不用怕了。哎，好办法，好办法，王丞相就是王丞相。哎，好啊，这样。

0: 好，多谢皇上夸奖。
1: 哎，各位兄弟，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异议的话，就按照王丞相的方法去做喽。
2: 啊，皇上英明，体恤民情，民之福也。
1: 嘿，你不要夸我，不是我的功劳，是王兄弟的功劳而已。嘿，王兄弟，那么明天你就可以公告天下百姓可以减税了，可以在附近的地方多招些兵马。
3: 遵命。
1: 嗯。哦，太阳落山了。哎，该吃饭了啊。哎，吃饭吃饭，我请客，我请客，走啊。哎，罗兄弟，走，吃饭了。
4: 行，
1: 走啊。
5: 二三四
6: 好
5: 五
6: 好
5: 六

0: 七，
1: 八，
2: 王将军，
0: 哟，
1: 九，
0: 上姑娘，上姑娘，你还是回去吧，这里不是女孩子来的地方。
1: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来这里啊？我是来有事，又不是来玩。
0: 有什么事你就快说吧。
1: 我要打造一副盔甲。
0: 照什么尺寸？
1: 当然是照我的尺寸了。
0: 姑娘，你不要拿我开玩笑了。
3: 十七，
0: 我们这里可没有打造女子盔甲的先例。
1: 十八，停。
0: 真的，姑娘，你可不要让我为难，我可做不到。为什么呢？哪有女孩子上战场的道理啊？可是打造盔甲和上战场是两回事啊。哦，罗将军，冰冰有事吗？哼。
1: 哎，冰冰，
0: 王将军，什么事啊？上姑娘跟我说，让我帮她打一套女子盔甲，我跟她说哪有女子上战场的道理啊，我没同意。
1: 你连字都不认识，看你怎么办？哎，做皇帝这么久了，一定要想个办法，到底怎么办呢？嗯，想办法，想办。嗯，蓉蓉，哎，哦，过来，过来，给。
4: 什么事啊，皇上？
1: 哎，有没有空啊？
4: 什么事啊？
1: 哎呀，先不要问，有没有空啊？ 皇上，笔不是这样拿的。嗯，哦，嘿，蓉蓉姑娘，现在不是上朝，你不用叫我皇上的，我不喜欢的，你跟叔宝一样叫我就可以了。嗯，好吧。哎，哎，你写什么字啊？
4: 嗯，你就写我上次教过你写的名字吧。
1: 哦，好，可以啊。
4: 哇！一生中最厉害就这回了，哎，蓉蓉姑娘没有写错吧？
1: 前面一个写对了，后面两个又错了。嗯，那个先生也是这样对我说的，说我整天写不对自己名字，要我罚抄好几百次，但是每一次我都写错了。哎，看来我真的不是读书的材料。
4: 怎么会呢？慢慢来，总会记住的。哎，不如这样，蓉蓉姑娘，你来写，我看你写啊。
1: 嗯，好啊。那，你看啊，这个雨字就像一个房子下面有两间屋子，房子里漏雨了，就有这四个点了。
4: 哦，原来这么好玩啊。
1: 嗯。
4: 哎，那这个四四方方的靠在一起，就像一亩田一样的那个。 哎，是不是田字啊？
1: 嗯，对对对。
4: 哇，嘿嘿嘿。
1: 来，你看啊，这个田字呢，长了棵树，你看啊，田上面长了些秧，就是苗字了。
4: 哦，这样蛮好玩的。哎，你说如果我小的时候让蓉蓉姑娘来教我写字，我也不会像现在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了，真可怜。哎呀，在这上面加几笔，不就变成个草字了？哎，
1: 我娘问你们吃不吃饭啊？嗯，你们在干什么呢？
4: 你在教小金写字啊？你知道了，我说什么也是个皇帝嘛，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没面子啊！
1: 早就让你好好读书了，现在知道什么叫少壮不努力了吧？
4: 哦，不是我不努力啊，要是我小时候有蓉蓉姑娘教我，我一定认识很多字。
1: 咦咦。
3: 陈大哥，你不要太心急了，欲速则不达，一天认识几个字，日子久了自然就多了吗？
1: 嗯，
4: 哎，老师说的对啦。

0: 蓉蓉啊，教一个也是教，教十个也是教，那咱们办一个学堂吧，把周边没有钱的孩子拢在一块，咱们来教他们读书写字，好不好？
1: 太好了，这样我也可以为瓦岗多做些贡献了，省得我整天闷得发慌，没有事情可以做。
0: 不行，哎，为什么不行啊？教育下一代可是一个很大的功劳啊！
2: 我不是说这个不行，我是说我不能和一群孩子一起上课，说什么我是皇帝吗？你很没面子的。
0: 这个你放心，绝对不会让你这个皇帝跟孩子们在一块读书的。再怎么样，也要让蓉蓉亲自教你嘛。
2: 哦，这样好啊！好，蓉蓉，我现在下圣旨开学堂，让所有的孩子有书读。嘿，你就放心去做吧，我让王伯党去帮你。
1: 皇上英明，
3: 老师英明。
0: 吃不吃饭啊？
2: 哦，对了，哎，吃饭啊，我饿了。
0: 走
2: 啊，走啊。
4: 好，李姑娘，你看看这间房子怎么样？前面这个亭子呢，平时给孩子们休息用的；后面的院子呢，可以给孩子们玩耍和锻炼。这个是中堂，我觉得可以给学生们改做教室啊之类的，你觉得怎么样？

0: 真是太好了。麻烦你了，王丞相。
1: 啊，不客气，都是举手之劳，以后辛苦你才是了。
0: 哎呀，辛苦什么呀？哎，能让更多的孩子有读书写字的机会，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既然皇上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好，李姑娘，既然这个私塾能定下来，那我就去找人把它改造一下。
0: 嗯，
1: 我顺便叫几个木匠去做一些书桌啊、椅子啊之类的东西。你看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要我去做的？
0: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希望百姓能够捐出一些书本来。
1: 哦，那好，没问题，我现在就去办。
0: 谢谢您了。

0: 哪儿？
1: 淑宝、
0: 娘，
1: 你找什么呢？
0: 你有没有看见我那件捕快服？
1: 你现在又不是捕快，找捕快服干什么呀？
0: 有没有啊？就是胸口有补丁那件。
1: 我把它留在历城了，我看它已经破了，不能穿了。你要吗？

0: 人之初，性本善。
1: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1: 性相近，习相远。
0: 这四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很善良的，性格也相差不远。可是呢，由于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所受的教育不同和环境有所不同，就各不相同了。
2: 老师，外面有人找你。
0: 王丞相，找我有事啊？
3: 哦，不是，我刚好路过，就进来看看。
0: 哎，同学们，叫王丞相好。
1: 王丞相好。
3: 同学们，大家好。李姑娘，我在这里看看，不会妨碍你们吧？
0: 不妨碍的，你随便吧。

0: 小红，去搬把椅子给王丞相坐。
1: 谢谢啊。
0: 同学们，我们继续。苟不教，性乃迁。
2: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2: 教之道，贵以专。
0: 好，同学们，我们再念一遍。人之初，性本善。
2: 人之初，性本善。
0: 性相近，习相远。
2: 性相近，习相远。
0: 苟不教，性乃迁。
2: 苟不教，性乃迁。
0: 教之道，贵以专。
2: 教之道，贵以专。
1: 李姑娘，看来你很喜欢这群学生了。
0: 是啊，他们都十分好学，而且悟性很高，不读书真是浪费了。可惜我时间不够，如果可以多收一点学生就好。
1: 那好办，我出告示，多招几个老师便是了。
0: 那真是太好了。哦，麻烦您顺便通告百姓，女孩子也是可以出来读书的，重男轻女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1: 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是一般百姓的观念，很少有人会将自己的女儿送去私塾。哎，对了，你呢？你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
0: 是我爹，他见我喜欢读书，除了找先生在家里教我之外，他有空的时候就跟我谈历史、聊文学、谈论国家大事。可惜他……
1: 哦，不好意思，谈到你的伤心事了。
0: 没关系，你们此番起义废除昏君，就算替我爹报仇了。
1: 你的仇人是杨广，那令尊是？
0: 先父成功离婚。
1: 原来姑娘是李大人之后。成功耿直敢言，是王某唯一钦佩的朝廷命官，真是可惜。姑娘又成庭训，难怪大树林一番话大义凛然，真是令王某无地自容。
0: 王丞相过奖了，我看王丞相才是文韬武略，才高八斗。
1: 只可惜博党学非所用，虽有大志却无法施展。
0: 怎么会呢？仅此民为兵，兵为民这个善政，就足以显示出丞相的治国之才啊。
1: 谢谢你的夸奖。啊，对了，李姑娘，这个送给你。啊，
0: 是我吗？
1: 啊，我刚才在学堂里画的，像吗？
0: 真看不出丞相画得那么好，小女子真是没有想到。
1: 喜欢吗？
0: 嗯，
1: 好，那就请收下当做纪念吧。
0: 谢谢。

0: 谁呀、啊？谁呀、
1: 啊？副帮主，是我，大奈。
0: 什么事啊？
1: 今天下头秧，二哥说请大家喝酒，让你一块儿去。
0: 你跟二哥说我有事，你们喝得开心点。
1: 哦，那我先走了。
0: 好。

0: 来，
1: 你们说我说的好不好？
2: 哎，罗兄弟，

0: 啊，坐
1: 坐，
0: 慢。你要不是懦夫，来，给我干了他。怎么，不敢喝？那好，我先走了。
2: 哎，沙二哥，坐下。
3: 各位不好意思，我打搅了。
4: 哎，罗兄弟，
3: 蓉蓉，
5: 哎，秦大哥，进来呀。
3: 蓉蓉，物归原主。
5: 秦大哥，这琴是身外之物，你冒险替我拿回来了。万一你要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怎么过意得去啊？
3: 我也不是为了他回历城的，我娘逃亡的时候忘了一件对我很重要的东西，我回去拿的时候就看见了他，顺便就把他带回来了。
5: 真是太谢谢你了。哦，对了，是什么东西令你那么着急回去拿呀？
3: 一件刻骨铭心的东西。蓉蓉，我听说你已经开始办学了，怎么样，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
5: 不用了，见田屯和练兵的事就够你忙的了。关于学堂的事，王丞相对我很支持，他还答应多给我找几个老师，让更多的孩子都有读书的机会呢。
3: 真的看不出来，王兄平常对很多事情都是漠不关心的，没想到对教育下一代这么热心。有了你和他，瓦岗的孩子真的是有福了。哎，蓉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一定是王兄替你画的。
5: 是啊，他趁我在教书的时候偷偷给我画的。哎，你看像不像？
3: 挺像的，看得出来王兄很用心。哎，蓉蓉，自从你来瓦岗以后，你真的是开朗多了，无论是教咬金写字还是和王兄一起办学，都能看得出来。
5: 我也觉得是，可能是学生的事让我心中有了寄托，也可能现在终于有了报仇的机会了，心中有了一份期望。
3: 呀，我回来了。
6: 叔宝啊，你去哪儿了？
3: 我去了历城一趟。
6: 你去取回你那件衣服了？
3: 啊，顺便把蓉蓉的琴也给拿回来了。
6: 叔宝啊，你对蓉蓉到底是个什么心思？一会儿好像很紧张，一会儿呢又爱理不理的。
3: 娘，没有啊。
6: 你心里想什么呀，娘都清楚。蓉蓉的心思啊，娘也摸了个七七八八。你们心里都有着对方，可是表面上呢都装得若无其事。娘也是过来人，懂得女孩子家的心事。你若是真喜欢她，就找些时间多关心她。我警告你啊，像蓉蓉这样好的女孩子，喜欢她的人大有人在。你不要门口有保不颠，被人家颠走了你就来后悔。
3: 娘，什么颠不颠的，其实啊，我们两个什么都没有，只是因为现在各忙各的，少了一些见面的机会。娘，你就不用操这个心了。
6: 忙归忙，你问问你自己，私塾的事你关心过吗？有的人呢，就处处关心，无微不至。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让人家趁虚而入，抢走了我这个好儿媳妇。你呀，别以为你对蓉蓉有恩，她就会一心一意等着你。女孩子呀，最难熬的是寂寞。人家的才貌也不比你差，你好自为之吧。
3: 娘，她要是喜欢别人的话，我也没办法。
6: 我这个儿啊，什么都好，就不知道在这个事情上怎么就这么笨呢。你以后啊，要多花些时间陪陪蓉蓉，让她知道你也是会花时间陪她。起码呀，找个机会再表明一下。

心思。你跟你爹一样，脾气太犟，怎么也不肯松口。记住，有些事情过去了就回不了头，后悔呀也来不及了。

0: 哎呀，表弟，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是表哥啊。哎，来来来，我们一起喝。
0: 嗯，哎，别喝了，我扶你回屋，睡觉去吧。嗯，
1: 表哥，我有话要问你。
0: 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就现在说。来，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喜欢的人？
0: 有啊，我喜欢我娘，喜欢你，喜欢所有的兄弟们。
1: 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我说的是，有没有喜欢的女人呢？
0: 有。
1: 是不是冰冰啊？
0: 我喜欢的不是冰冰，我把她只是当做妹妹来看待。表弟，你喜欢冰冰是吗？
1: 我罗成就是喜欢单冰冰，为了她，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知道，她还在怪我。啊，表哥，你说他会不会一辈子都不理我？
0: 表弟，怎么会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一起造反吗？
0: 咱们都是为了推翻昏君暴政吗？嗯，
1: 不对，哎，我才没那么伟大呢。我只是想可以和冰冰待在一起。你说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幼稚？为了一个女人连爵位都不要了，跟家里反目，跟朝廷作对，现在呢自暴自弃。我是不是没有胸怀大志？是不是很没出息啊？嗯，
0: 表弟，表弟，哎，
1: 啊，我伟大。我伟大个屁呀！我懦弱，我看见宇文成都我就怕，我怕我爹。我知道，我活该，我活该被逐出家门，我活该。活该他们都厌恶我，我真的很没出息。我罗成连自己都看不起我自己。
0: 表弟，你不是的，你很勇敢，你救了瓦岗。冰冰只是一时误会你，我相信他一定会理解你的。
1: 为什么要让我遇上冰冰？啊，冰冰，为什么让我遇上你？为什么让我遇上冰冰？他不喜欢我。
2: 秦叔宝，我不踏平瓦岗，我誓不为人。
3: 自从杨林退兵后，杨广都没有任何行动。
4: 二哥，你是嫌我这个皇帝坐得太舒服了是吧？
5: 皇上，我听说登州、福州、百越、湖南四个地方都有大小不同的起义，我相信这使得朝廷大军正疲于奔命。
4: 哦，那就好了，我们可以趁机歇歇了。哎呀，

0: 报，魏文通大军至300里外，正朝瓦岗寨进发。嗯，
1: 你是说四太保魏文通？他来兵有多少？
0: 未知，
1: 再探。
0: 遵命。报，魏文通大军行至100里外，分东西两路而去。
2: 分东西两路，
3: 那就不是朝着我们这儿来了。
2: 那去哪里？
1: 再探。
0: 遵命。
4: 我也会说了。
5: 老师再见，
6: 一起
7: 再见。
8: 老师再见，
9: 你明天还来吗？
10: 明天我还来呀、啊。不过啊，你要把刚学的字练熟，好不好啊？
9: 好。嗯，再见，
11: 再见。
10: 蓉姐姐啊，嗯，我呢想来学校帮你教书，好不好啊？
12: 好啊，你明天就来吧。
10: 真的？嗯。啊，太好了，我明天就可以当老师了。
12: 不会吧？你真的想当老师吗？我们的冰冰小姐就不怕闷得慌啊？
9: 当然，要不是有人说我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我才不来呢。
12: 那你可以去找罗大哥，让他陪你。
9: 哎，我才不找那个懦夫呢。哎，龙姐姐，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可是你不许告诉别人。
12: 好啊，是什么秘密？
9: 嗯，蓉姐姐，嗯，你有没有喜欢的男人啊？
12: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啊？
9: 你先回答我嘛。
12: 这个是我的秘密，现在再说你的秘密。哦，我知道了，你有心上人了。
9: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嗯，所以我想问你，爱上一个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2: 那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9: 嗯，我跟他在一起啊，我就很舒服，而且很安全。嗯，我也愿意听他的话，看不到的时候就老想去找他。嗯，以前我二哥的话我都不听，可是不知为什么会听他的话。
12: 我知道，你是不是很喜欢秦大哥？
9: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想问你，这算不算喜欢一个人呢？
12: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想爱一个人应该是牵肠挂肚、患得患失的。他的一言一喜、一举一动都会影响你的情绪。
9: 那倒没那么严重。蓉姐姐，你说的那么详细，是不是你也有心上人了？快告诉我是谁。
12: 哪有啊，我是从书上看到的。
9: 蓉姐姐，那我今天跟你说的秘密可不准告诉别人，要不羞死了。
12: 当然了，我们是姐妹嘛。

0: 魏文通大军失去踪影，再探。
1: 是。
2: 到底去哪儿了呢？现在太安静了，我心里反倒不安。
3: 也许魏文通的目标并非瓦岗，会不会我们多虑了？
1: 不，魏文通是佣兵高手，我们切记不可掉以轻心。
4: 为今之计。 只有静观其变，敌不动，活不动，在城墙上增派弓箭手，加强戒备。

0: 蓉蓉。
1: 秦大哥，有什么事吗？
0: 魏文通大军突然失踪，我心中烦闷，百思不得其解，想请你替我弹一曲清心梵音，也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
1: 时候不早了。

0: 我想歇歇了。
1: 啊，那你睡吧。
0: 秦大哥，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这么晚你就不要来找我了，会被人说闲话的。

0: 报，军师后山有随军偷袭。
1: 快，快！
2: 不能，
1: 不能让他们上来。
2: 小号角，

0: 他们攻过来了，听我的命令，放箭。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为了万箭穿心，我看你们还能熬多久。
1: 皇上，这里由我来安排，你去救火吧。
0: 好。
1: 依我看，魏文通只在用光我们的箭，我们现在冲出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表弟你坐前锋，我殿后。
0: 好，
1: 咱们走。

0: 我要杀了你，为全家报仇！
1: 围住他！

0: 气啊！你没事吧？
1: 表弟，二哥，怎么样了？
2: 才一剑，死不了。
1: 表弟，快扶二哥回去吧。咱们走。
3: 禀皇上，魏文通残余兵马于城外50里处分散藏匿。
4: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队把他们杀得一干二净。
1: 二哥，你别冲动，我们商量决定以后再行动。
3: 我们这次损失情况如何？禀皇上，有6个粮仓及数十间民房被烧毁。
5: 快点叫人帮百姓重建房屋，不得耽误。
3: 是。
6: 另外，速速从金堤调粮草过来，不得有误。
3: 是。
1: 还好这一次他只是偷袭，派了清兵上阵。可他已经知道了我们瓦岗没有了万箭穿心，所以他的中军后军到了以后必定是强攻瓦岗。
7: 我已经派人加做了弓箭，弥补上一战的损失。
6: 这次虽然能暂时击退敌兵，但是我们当中却有人违抗军令，大开城门。如果魏文通令制伏兵的话，我们瓦岗军民就会遭殃，就会血流成河。
8: 末将之罪，甘愿受军法处置。
6: 擅离职守，则打军政三十；但是念在你奋不顾身，搭救同胞有功，减去二十，则打10军长。
8: 哎，有功还要罚？救人是对的。况且这次如果不是罗兄弟，我们又怎能够突围呢？我看这次军阀可以免了吧。
6: 皇上，军令如山。

0: 弃同而戏，怎么能说免就免呢？
1: 皇上，罗成的确有罪，我情愿受罚，不打不足以服军心。
2: 皇上，罗将军违反军令，皆因我而起，不是他的错。
3: 你不听军令，擅自杀入敌阵，原应受罚。念在你身受重伤，暂且记下，日后再行处罚。
4: 军师，如果要罚，理应由我代替。
0: 如果不是罗将军相救，善保早已身首异处，我欠他一条命，应该我受罚。
5: 既然如此，你的衣食军帐也同时执行，各责衣食军帐。
6: 单将军，你身上还有伤，
7: 我没事。
0: 现在大敌当前，一切处罚留在我们退了敌军再说。
8: 皇上，
0: 这可是圣旨，不得违抗。
8: 皇上有旨，衣食军帐暂且记下，待退兵后再行处罚。
0: 谢皇上大恩，可惜呀，功败垂成，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想到我攀岩而上突袭呢？
8: 将军，下一步有何打算？只要他们没了万箭穿心的防守，那我们就可以强攻了。对了，我们的中军还有后军加起来一共有多少人？
9: 临潼、临江、河西三关进出还有20000。
8: 好。
10: 派兵10000包围瓦岗寨，另派2000兵到洛仓调粮。瓦岗偏安一隅，只要断其粮草，两军对峙，哼，我看他还能撑多久？
1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孤念靖边侯缉捕反贼善雄信一家有功，现皇恩浩荡，准其以功抵罪，赐恢复冀州兵权。即日执行。
12: 钦此。
13: 罗毅接旨。
12: 皇上终于恢复你的兵权了。
13: 我罗毅多年来为大隋力保边疆，语文化籍，岂能凭三言两语就抹杀掉我往日的攻击？目前虽然只恢复了冀州的兵权，但只要证明了我对皇上真是忠心不二的，假以时日。
12: 皇上一定会把燕州的兵权还给我。
13: 老爷，我去准备点酒水仙果，祭拜一下祖先，顺便庆贺老爷沉冤得雪。
12: 夫人，也不用隆重其事。
13: 自从成儿走了以后，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开心过。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贺庆贺。
12: 成儿。
13: 他走了以后，音讯全无，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4: 成儿也是一时冲动，他要知道你恢复兵权，没准会回来看你，恭贺你呢。到时候啊，咱们再好好劝劝他。
13: 但愿如此吧。
15: 老爷，考山王的急信。
13: 杨兄一定是恭贺我重获兵权的事了。
14: 什么？岂有此理！老爷，出什么事了？这个畜生！说什么？哪个畜生？你自己看吧。不会这样的，肯定是靠山王看错了。
13: 杨兄怎么会看错呢？ 若非那个畜生坐贼心虚，他何须蒙面上阵呢？真是想不到，我罗毅之子竟然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我罗家十几代的忠民都被他丢光了。
14: 老爷，你千万不要激动啊！
13: 我罗毅宁愿战死沙场，都不要被这些畜生连累，落得个朝廷判我个反叛之名。 背上个不忠不义之罪，
14: 老爷，你要去哪里？
13: 我要带燕云一十八骑往瓦岗劝这个畜生投降。

0: 这里住着，有多少人？20个人，个个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来者不善。
1: 打什么旗号？黑色烟子旗，每个人的披风上还绣着白色的烟子。
0: 烟子，白色的，手下有18个人，身着寒衣，腰佩弯刀，看样子不像中土人士。
1: 白色烟子，难道是他？快说，还有什么特征？
0: 他们清一色脸带面罩，头蒙黑巾，印剪双眼，全部紧身黑衣，外披黑色长披风，脚踏胡人马靴，靴上插有匕首，腰间配同一色奇异弯刀，众人背负大弓，每人负箭18支。
1: 就是他，他来了，他来了。
2: 将军，看你那么紧张，他是谁呀？
0: 是爹的燕云十八旗，
2: 罗毅的燕云十八旗。

0: 只是八旗而已嘛，紧张什么？皇上，你有所不知，这燕云十八旗纵横大漠数十载，未分一败，其实力绝非一般军队用人数来衡量的。银枪弯刀，燕云十八旗是罗毅的著名杀招，尤其是后者，更是所向无敌，令辽人闻风丧胆。
1: 银枪弯刀，我知道是罗毅的独门绝技，可是燕云十八旗历来只是个传说而已，并没有人真正见过。
2: 见过的人都死掉了呀。
1: 靠山王搜集过很多资料，对燕云十八旗有过这样的评语：快如风，烈如火，每到一处寸草不留。
0: 强攻弯刀，善骑善射，以一敌百。
3: 未尝一败。这些纸上谈兵的事，都是江湖传闻而已啊。绝对不是，我亲眼目睹过他们的恐怖之处。那年我16岁，辽部察哈合台带领辽军10000人入侵雁门关抢掠，我爹带领燕云十八旗暗中偷袭，一夜之间杀了他们3000多人。察哈合台带领余部逃回大漠，十八旗穷追不舍。
1: 沿途再杀2000余人，一直追至察哈合台的家乡，已到那里见人就杀，连女人小孩都没有放过。2万余人一夜之间全族诛灭，自此以后，所有的辽人部落都远走戈壁，多年来都不敢越国界半步。
3: 那18人无一人战死，
0: 连受伤的都没有。
1: 他们回来的时候，每个人的马上都有36辽人的人头，而且都是蒙着面。我想，带着察哈合台人头的便是我爹。我走上前，那时候我才发现，在他的头旁边还有3个小孩的人头。但是十八旗不是经常出动的，一出动就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所到之处。
4: 鸡犬不留，
1: 他们的战术就是一个字：死。
5: 天下间竟有那么残忍的人，连孩子都不放过。
3: 他们不是人，他们全都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4: 他们为何来这里？
6: 会不会是靠山王特意派来这儿帮我们的？
1: 如果是的话，为何事前不通知我们？
4: 我说不是。靠山王曾警告过我，反贼里边有个会使罗家枪的。
1: 我怀疑就是罗毅的儿子。
3: 万一他真的是来帮他儿子的，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我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传
1: 我的命令，严密监视燕云十八旗，如果有什么动静，立刻出击，绝不能让他们联手。
7: 是将军。
3: 表弟，那依你看，姑父这次来会是什么目的呢？燕云十八旗。 从来未踏入过中土。他们这次突然而来，我想是爹受了杨林的嘱托，来剿灭瓦岗。
8: 他明知道你在这里的，为什么还要派这18个怪物来呢？难道他真的一点亲情都没有？

0: 爹对朝廷一向是忠心不二，他跟杨凌又私交甚笃，他为了顾全大局。再说了，我跟我爹已断绝父子关系，还有什么亲情可言？
1: 表弟，别这么说，姑父他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2: 如果十八旗是来支援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左右受敌。
3: 如果按你所说，这个十八旗这么恐怖，要杀入城中，瓦岗的百姓，那岂不要遭殃啊？
4: 罗兄弟，如果到时候是你爹亲自带队，我想我们都不会手下留情的。
0: 不管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和魏文通连上手。大家立刻备战，一有异动，先发制人，先灭十八旗。
3: 那为什么不先灭魏文通呢？因为十八旗活着，就是全城百姓最大的威胁。他们根本不是人，而是一群杀人不见血的屠夫。

0: 老爷。
1: 是时候了。
0: 老爷，你真的要去吗？
1: 燕园，
2: 主公，
1: 叫老六、老七、老八跟我一起去。
3: 是。
4: 老六
5: 对，
4: 老七
6: 在，
4: 老八
7: 在，
4: 听令。你等三人随主公出发，沿途好好保护主公，如有差错提人头来见。
5: 是。
8: 撤
9: 撤
10: 撤
11: 撤！
4: 报告将军，不明马队有所行动，
8: 快报！
4: 马队首领率四人往马干而去，
8: 只有五个人。
4: 是，其余人在原地列阵。
8: 我不管他是干什么的了，小心使得万年船。传令下去，点五百刀斧手、五百弓弩手，跟我到寨外埋伏。一有不测，先下手为强。
5: 是，将军。
12: 禀皇上，大隋朝罗毅在城门口要见秦将军和罗将军。
2: 什么？是八旗来了？
12: 他们只来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个女的。啊，
2: 我娘也来了。
13: 表弟，既然姑姑来了，我看姑父应该不会有什么敌意，我们还是见见他老人家吧。
2: 嗯，好。
14: 你们就这样去，不带兵器吗？啊，
13: 毕竟他是我们的亲人，不用了。
2: 哎，你们两个真是要小心点，十八旗可不是容易对付的。
13: 啊，皇上您放心，我们走吧。嗯，

0: 太帅瓦格军投降，不要跟朝廷作对。
1: 孩子，你们要听话，如果你们不愿效忠隋帝，从今以后你们可以漂泊天涯。娘实在不愿意看见你们父子沙场对决。
2: 姑父姑母，请你们二老原谅，叔宝不能舍弃同甘共苦。

0: 我只是感到快乐的存在。
1: 成儿，你能快乐，为娘真的为你高兴。可是你也为娘想想，你爹和你，我不能失去任何一个呀。
0: 娘，孩儿不孝，让你为难了。爹，请你原谅成儿，成儿只能来生再报你的大恩大德了。
2: 好，成儿，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明日我们战场上一决胜负吧。
0: 爹，明天你老一定不要留情面。爹，你要保重身体啊。
3: 姑父姑母，多谢你们二老的提拔之恩，如果不是你们，我可能还在军中服刑。可是意志所在，请叔叔保，不能报答你们二老的恩情了。

0: 罗毅居然父子对决，
1: 你相信吗？虎毒不食子，罗毅今天面临家变，罗毅的心一定不会走远。
0: 将军他会怎么做？
1: 他一定会反。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1: 去防人不仁，先下手为强。给我来。
0: 是。
2: 老爷，这一仗非打不可吗？
3: 嗯。
2: 可是成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叫老爷，我求求你，只当这事儿没发生过，好不好？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不管什么忠不忠、反不反的，我只要你和成儿都安然无事就好。
4: 兄，这里交给你们了，我们先走去帮表弟。
5: 好，
6: 叫叫叫叫！
7: 臣为文通大营空虚，我们乘虚而入。王丞相，你带领着史大奈、王猛攻击他的大营，照原来的计划，一时又降。
4: 好，命令士兵马上出发。
5: 是
6: 是，
5: 叫
6: 叫
5: 叫
6: 叫
5: 叫
6: 叫！
2: 老爷。

0: 爹，姑父，跟我们回瓦岗，我们给你疗伤。
1: 哦，我是大隋的靖边侯，绝不容反贼之敌。
0: 姑父，姑父。
1: 叔宝，
0: 姑父，
1: 成儿，还有些事儿要转告你。
0: 姑父，姑母，受叔宝一拜。

0: 住手！你们副将已经死了，赶快投降，不然杀了无赦！
1: 跪下！跪下！
0: 跪下！
1: 跪下！老子！
2: 老爷。

0: 你和叔宝一样，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爹都明白。当今皇上使得，但身为朝廷重臣，最重要的就是尽忠。皇上有何不对的？ 我们可以上书，为什么一定要抛头颅、洒热血、打动干戈、生灵涂炭？难道这些就是你们年轻人的理想吗？
1: 爹，这儿没你说的那种伟大理想。我不过。 来这里是什么？只是为了个情字。我不辞辛苦，背井离乡，只是想和冰冰在一起，因为跟她在一起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怎么做太自私。成
0: 儿，你爹我虽然愚忠。 但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狭义心肠，拿出来。我知道。来。慢点。成儿，里面装的。 就是善兄信家人的骨灰，我将其家人的尸体火化了，你交给他们。还有，我自小长于大漠，我死后，你将我葬于大漠。爹，
1: 你不会有事的。
0: 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做犹如家门的事。要造反，都要造得有声有色。

0: 知道。
1: 忠义两难全，忠义两难。
2: 爹，醒醒啊，老爷！
0: 辰儿不孝，辰儿不孝啊！
2: 老爷，老爷。

0: 燕云十八旗听令，将侯爷的尸首送往大墓安葬。礼部，大隋金边侯罗公义之名讳，你为他老人家忠贞之愿，立墓以后你们就地解散回家吧。
1: 遵命，主公。

0: 废物，白白损失了几十万的精兵，就算他不战死瓦岗寨，我一样会将他凌迟处死。传令下去，将魏文通一家卖身为奴。等等，年轻女子，传召入宫。遵旨。哼，这个罗毅。 忘恩负义！朕刚刚恢复他的兵权，他就将一十八旗的精兵全部投靠瓦岗寨。传旨，诏令靠山王率领所有杨家太保，于文至极，率领所有大内骁骑精兵、全国的精英，铲平瓦岗寨。
1: 皇上息怒，臣以为命靠山王前去征剿瓦。

0: 刚必然是徒劳无益，
1: 成都又走不开，要保护京城。还有什么人选啊？
0: 裴世基有个儿子叫裴元庆，尚未封官，皇上可命他为先锋，让裴世基带子出征，定能剿平瓦岗。
1: 裴元庆，朕怎么没有听说过？
0: 裴元庆年岁不大，可是力大无穷，武功盖世，有万夫莫挡之勇。在我大隋朝中，除了犬子宇文成都之外，他可谓天下第二大勇士。
1: 朕居然不知道大隋有着这样的人才。好，宣旨，任裴元庆为神勇大将军及大隋第二勇士，命裴世基为统帅，裴元庆为先锋，刻日攻占瓦岗寨。
2: 臣宇文成龙有事要奏。
1: 讲。
2: 臣自就位以来，尚未为皇上立功，今愿挂帅征讨瓦岗寨，请皇上恩准。
1: 好，丞相一家人果然对朕忠心耿耿，难得你主动请缨，朕就改封你做元帅，统领裴世基父子铲平瓦岗寨。
2: 谢皇上。
3: 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如此贪功，你这不是白白去送死吗？你
4: 爹，我和成都都是武将，成都立了那么多的战功，而我连仗都没打过，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哎，
3: 你只不过凭我的势力在朝中混了个一官半职，就凭你出去立功，你这不是白白送死是什么？你
4: 爹，哼，您不要瞧不起我，我武功虽然不好，可裴元庆的武功不在成都之下，此次有他跟我出征，胜利十拿九稳，我也能立些战功，替爹爹增光啊。
3: 你懂什么呀？瓦岗这帮反贼极难对付，就是魏文通或者是老杨林，跟他们打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呀。
4: 那你为什么推荐裴元庆？
3: 我推荐裴元庆是为了坐山观虎斗，如果他立了功，就会加官进爵，就会感谢我，就会为我所用。可你这么一闹，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
4: 爹，你放心，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会连累您的。
3: 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死了不要紧，你可别坏了我宇文家的名声。
4: 我

0: 启禀相爷，您要准备的仅断50匹黄金3000两、西凉大马10匹，现已准备妥当，现在放在外面。
1: 好，马上备轿，我亲自托赵大人给送过去。
0: 是。
2: 爹，
1: 赵亮只不过是传旨钦差，
0: 你干嘛要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他呢？
1: 哎，不是送给赵大人的，是通过赵大人。
3: 送给裴氏及裴大人的，我要他好好照顾你。
4: 哦，好啊，好啊，您用不着瞧不起我，我一定会证明不比成都差的。哼！
5: 爹，我听说您跟弟弟又要打仗了。
4: 是啊，姐，皇上还封我为神勇将军，大隋第二勇士，这回我的武功有用武之地了。
5: 哦，
4: 哎，可是爹。
3: 我不明白，你打了那么多仗，立了那么多功，皇上为什么不封你为元帅，却找一个武功又不好、又不会打仗的宇文成龙来做元帅呢？
5: 谁叫他爹是当朝丞相，又是皇上脚下的大红人呢？
4: 是啊，哎，爹，宇文化及为什么要送礼物给你？他心里都说些什么？
5: 还不是要求我保护他儿子，尽量不让他上阵交锋。
3: 这还得了？我们保护他这个元帅，倒不如你做元帅。哼，跟这种脓包打仗，我不干了。
5: 你就是这个脾气。 怪不得老哥上了翻脸呢。算了吧，皇上已经封了你的官，你就忍一下吧。
3: 哼，才是大隋第二勇士，我才不稀罕呢。我倒要跟宇文成都比一比，看谁比谁强。
5: 无辜谁强我不清楚，反正他爹比你老爸强。
3: 哼，又是裙带关系。
5: 你，
6: 哎呀，爹，你们就。

0: 巧了，你们争了那么久，我都不知道出征去哪里。哎，是高丽啊，还是百越啊？
1: 都不是，是瓦岗。
0: 瓦岗？哦，就是那一帮打着为民请命。

0: 你不要老这么天真好不好？如果天下的事情都能用谈话来解决的话，那我练武干什么？依我看，拳头就是道理，谈不过就打。
1: 哎，弟弟，你不觉得打仗是件很残忍的事儿吗？哦，你们带兵打仗可以封官进爵，可是受苦的却是老百姓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想法，反而被害死了。
0: 姐，你老是这么悲天悯人，什么都可怜一番。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吧，万一你再嫁不出去，下半辈子还要让我来养你啊。
2: 元庆，你怎么能这样说你姐呢？翠云呐，你不要怪她，她不养，爹养啊。
1: 爹，他老是这样说我，我都习惯了。
3: 老爷，老爷，征讨大元帅派人传令，命你和二公子马上到城外大营接见。
2: 好，知道了，告诉传令人，我马上就到。
3: 是。
1: 爹，你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2: 是啊，想不到来得这么快。元庆，收拾行装，半个时辰出发。
4: 是。
5: 禀告元帅，裴氏父子在营外求见。
6: 我一个时辰前派人叫他，怎么现在才到？你去告诉他们，就说本帅现在有军机要事商讨，让他们二人在营外跪候，直到本帅传召为止。
5: 遵命。
7: 慢。元帅，裴氏父子怎么说也是有身份之人，让他们跪在外面不大好吧？
6: 你懂什么？这叫治军之道。这裴世基是沙场老将，必定会倚老卖老。今日初见，如不对他施个下马威，让他折服，日后又怎么会服我这个元帅呢？还不出去，让他们跪下。
5: 是。
6: 哎，下棋，该到你了。
8: 元帅有令，命你父子二人在帐外跪候，没有命令不准起来。
0: 什么？跪候？他算什么东西啊？
8: 算了，跪就跪吧。
9: 哎，这怎么回事？
10: 是啊，
11: 他就是这样的。
12: 怎么回事？怎么让总兵跪下啊？
13: 什么人啊？
14: 好了好了，别看了，走开，都走开。

0: 这里面有一个大殿，我们还要在这跪多久啊？宇文成龙在里面干什么呀？从午后跪到现在，我们还要跪多长时间呢？先别管，跪一会儿再说吧。
1: 你饿不饿？
0: 宇文成龙他们可能要吃完饭再跟我们见面，候着吧。
1: 哼，我们跪了一天，一口水都没喝过，他们却在里面大吃大喝的。我不跪了。
2: 嘿，元庆，元庆，元庆，元庆。

0: 元庆，滚下！你是不是人？你就是袁成龙，我告诉你，我就是霹雳火裴元庆。原来你是在这下棋呀、啊，爹，他让咱们跪了一天，我看你是欠揍。
1: 来人，来人，来人啊！
2: 哎呀，元庆，滚下去，伤害关总兵裴世纪拜见元帅，还请元帅多多包涵。元庆，还不快赔罪？
0: 赔罪？我赔什么罪啊？
1: 算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但如果再犯，军法处置。
0: 谢元帅开恩。
1: 好了。
3: 既然你们已经来了，我们的人就齐了，那我们明天武钢出发吧。
4: 遵命，末将先行告辞。
5: 宇文成龙，我告诉你，今天算你走运。
6: 元庆，快走，走。
7: 元帅，再坐三百多里就到瓦岗。如果我们连夜行军的话，5天后就可以到达。
5: 不用赶，黄昏如常扎营。
8: 不可，我们现在长途跋涉，带的粮草只够一个月用的。如果耽误一天，就浪费一天的粮草啊！
5: 你一个黄毛小子哪儿那么多废话呀？你是元帅还是我是元帅啊？你凭什么叫我行军啊？你个小小的先锋，责任是听令去打仗。
9: 元帅自有主张。
5: 好啊，反正打胜仗领功的不是我，打了败仗也不关我们的事。我只怕后来没饭吃。 大家原来是被光荣饿死的，
3: 裴元庆，你说什么？哈，你想我说什么？哦，我知道了。元帅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呐。元庆，你到后军检查一下，快去。
5: 哦，元帅，元帅，完蛋才帅。
3: 元帅，巧儿只是开玩笑，你别往心里去，
10: 叫他好自为之。
11: 禀告皇上，清虎营探得随兵三万，在300里外向往瓦岗进发。
10: 又来，好烦呐！
11: 不过，看来他们一点也不急，每天只走30里就停下来。
10: 他们谁是领军？
11: 宇文成龙。不过，他们先锋却是天马关总兵裴世基和他的儿子裴元庆。
10: 宇文成龙和裴世基倒不足为惧，可是那个裴元庆在江湖上神勇好斗出了名，这个人不可小觑。
11: 对，就是这个裴元庆。不过我们还探到，他和他的主帅宇文成龙有些不和。
12: 将帅不和，这就好办了。传令下去，二级战备，每日探军。

0: 请每日三报。
1: 遵令。
2: 哎，去吧去吧。来，
0: 拜见元帅。
3: 你们懂不懂规矩啊？本帅传召你们了吗？
0: 报告元帅，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瓦岗了，咱们是不是研究一下战术？
3: 不用了，你们是先锋，当然由你们打头阵了，这还用说吗？
4: 我们用什么阵势？我一个人打吗？
3: 阵势吗？好，你们先去商量，然后再告诉我，最后由我决定。
0: 是，我们研究好一定向你报告。元庆，咱们走。
4: 元帅，别怪我多嘴，在军中除了大胜之外，其他时间是不可以喝酒的，所以我劝您还是最好不要喝，否则被军兵知道了会动摇军心的。
3: 裴元庆，你凭什么叫我？
5: 哼，我喝酒动摇军心？你不听管教，违抗帅令，才会动摇军心。
0: 元庆，不得无礼。
4: 爹，我没有无礼，他要让我听命我可以，但是他要证明给我看他懂得行军，懂得打仗。
3: 我不会打仗，怎么指挥你的？你的意思是说皇上没有眼光，不应该让我当元帅？你分明就是藐视皇上。
5: 哼，好，我现在就给皇上写信，看皇上是听我的还是听你裴元庆的。
0: 元帅，元庆不是这个意思。
4: 爹，我没有藐视皇上，我只是看他指挥不力，我只是不服而已。爹，咱们不听他乱指挥，咱们走。
3: 站住！大胆裴元庆，本帅军令你也敢不听？来人，
6: 来，
3: 把裴元庆推出去，责打三十军棍，狠狠地打，棍棍见血。
0: 元帅，攻打瓦岗要紧呐，
3: 不打他，本帅岂不威严扫地？快去执行。
6: 是，
4: 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7: 二哥，我是不是很没用啊？
8: 为什么这么说呢？
7: 你把嫂子交给我，我竟然没把她看好。
8: 这不关你的事，即便你当时在场，也只是多枉送一条性命而已。
7: 那天是我运气好，跑到滁州城去玩，才避开一劫。

0: 好了，冰冰。二哥问你，你今天玩的是不是很开心？
1: 没有啊，我没出去玩。
0: 还说没玩？我跟你说，以后不要老是玩啊玩啊，要做点正经事儿。
1: 我没有，我在蓉姐姐的学堂里帮忙，偶尔陪陪孩子们嘛。
0: 嗯，我看你啊，帮忙是假，玩才是真。
1: 二哥，
0: 冰冰，你都已经长大了，要多学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儿。
1: 做什么呀？
0: 比如说女工啊，做饭呢、啊、缝衣服啊。
1: 我学这些干什么？
0: 傻丫头，你以后总是要嫁人的吧，这些事你不做，难道要叫你丈夫做？
1: 那他不知道请人做呀。
0: 哼，经过这么多事，你还是一副大小姐的脾气。我这二哥看来拿你没有办法了。我想啊，以后给你随便找一户人家把你嫁出去，让你的丈夫婆婆好好的管教你。
1: 二哥，那你舍得我这个这么可爱的妹妹吗？
0: 我怎么舍不得？要真是找到一户好人家，岂止是舍得，我恨不得把你赶出去。
1: 可是我舍不得，我舍不得你这个威武不凡、义薄云天、众人敬仰的二哥。
0: 臭丫头。请。
2: 娘，我把冰冰带来了。
3: 哦，夫人，
4: 这么冒昧请单姑娘来，这么
3: 来，坐下。
1: 嗯，夫人不要太伤心了，保重身体要紧。
4: 你们放心，当年我嫁给他爹那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会有今天了。这就是一

0: 又承认他爹可以死在身边，已经比那些尸骨无存的将士好多了，我也就安慰了许多。
1: 娘，
0: 成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要跟单姑娘说。单姑娘，上次在冀州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骂你，真是对不起。
2: 都是我太任性，冲撞了夫人。
0: 你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那么任性，那么倔强。
2: 夫人年轻的时候也不听话吗？
0: 那个时候啊，我是将军的小姐，因为看上成儿他爹，不顾父亲的反对，跟成儿他爹远走边疆。
2: 那时候侯爷就在冀州做官了。
0: 那时候啊，他还是个小小的武官，因为我死心塌地的要和成儿他爹成亲，把我爹给气坏了。成儿这种反叛的性格还真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
2: 他哪里像您啊？依我看啊，罗大哥还是像他爹的多，一样那么倔强。
0: 成儿啊，为了和你在一起，竟然和家里一刀两断。成儿喜欢和你在一起，竟然不顾爹和娘。
2: 夫人，您就放心吧，我跟罗大哥是好朋友，他寂寞的时候，我一定会在他身边的。
0: 真是个好姑娘。
3: 嗨，娘！哎呦，找我什么事啊？
0: 哎，
3: 你拜佛还拜观音的佛？你想出家？
4: 哎呦，傻小子，我当什么尼姑啊？是为你的事。我求菩萨保佑你找个好媳妇儿。
3: 哎呀，娘啊，我都跟你说过了，不娶媳妇，我一世照顾你的吗？
4: 哎呦，哪有儿子陪老娘一辈子不找媳妇儿的？哎，你现在是皇上了，身边得有个皇后，我呢，就等着抱孙子了。
3: 娘，我现在是一个反贼，反贼有谁肯嫁呢？哎，等我迟一些，跟一帮兄弟一起攻入长安，坐镇皇位，到时候三宫六院宾妃过百，那个时候抱孙子你手都软啊。
4: 哎呀，正因为你是反贼，娘才为你担心呢。反贼的脑袋是别在这儿的，你说你有一天被官府抓到，你就完了。娘是考虑到咱们成家的香火，要紧，你要听娘的话啊。我求佛祖，他会保佑你有好媳妇儿的，你就等着抱媳妇儿吧。
5: 皇上，太后急召臣来有什么事啊？
4: 徐军师啊，你说皇帝登基这么长时间了，身边也没一个皇后，我是为这事儿找你的。我想让你呢贴个皇榜，给他找个媳妇儿，不，招皇后。
5: 太后是说贴皇榜招亲？
4: 对，贴皇榜招亲。
3: 皇榜招亲不行，娘好丢人的。
4: 丢人？没媳妇儿才丢人呢。你听娘的话吧，我说呀，菩萨会保佑你的。
3: 娘，你别这样啊，我一世也不娶老婆，我出家做和尚。
4: 你敢？我打死你！
5: 太后息怒，太后息怒，有话好好说，您先别急。
4: 你真是的，
3: 我现在怎么说也是个皇帝，你不可以说打就打我，给我一点小小的面子啊。
4: 我给你留面子？那你怎么不给我留个孙子啊？
5: 哦，太后，臣这次来还有一事要禀告皇上。皇上，刚才军事报告，随军已到五里之外扎营，请皇上马上去看一下。
3: 娘，你看，你要提亲，我即刻要打仗了，是不是不好呢？
4: 胡说八道，找媳妇跟打仗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当然有关系了。军师，我们走吧，走吧。
5: 臣告退。
4: 不，你们俩怎么可以这样？哎呦，这个傻小子，怎么找媳妇一点不着急呀？
6: 我看这个宇文成龙只是仗着宇文化及的势力才坐上元帅之位的，他武艺平庸，又好大喜功，且不懂兵法，对我们并不存在威胁。我现在最担心的

0: 就是那个裴元庆。
1: 军师，你常跟我们说要小心裴元庆这个人，那你对他又究竟了解多少呢？
2: 裴元庆外号霹雳火，力大无穷，善使双锤，除了宇文成都之外当属无敌。此人喜欢与人比武，好证明自己武功盖世。
0: 哼，他厉害又怎么样？我说不用怕，我们兄弟多，一个不够打派两个，两个不够打派四个，四个不够打派八个，我就不信打不赢他，打不赢他也累死他。
2: 皇上说的倒是个好主意啊。Yeah. 我们就用车轮战术对付他，裴元庆就算是铁打的身子肯定也架不住这么折腾啊。
3: 报告皇上，宇文成龙与裴世基二人因为出兵意见不合，宇文成龙重打裴元庆20军棍。
4: 哎，将帅意见不合，干脆宇文成龙把裴元庆给杀了，省得咱们动手了。
5: 嗯，报
1: 报告皇上，城外有一个叫裴元庆的随将叫阵。
2: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么快就来了，有谁愿意第一个出战？
6: 就让我打这第一战，会会裴元庆吧。
2: 好，但他们人多，不宜阵战，我们要抓住裴元庆争强好胜这个弱点，打不过就退回来，我们用车轮战法对付他。
3: 遵命。

0: 我是裴元庆，听说你武功高强，我跟你比试一下如何？哈，
1: 单挑小将从来没有怕过，来吧，报上名来。单雄信，
0: 哦，
1: 义薄云天小关羽单雄信，
0: 正是。好，好长时间没有跟江湖高手打拼过了，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霹雳火裴元庆的厉害。
1: 好，
0: 江湖上人称英雄不在马上动，马上不显真功夫，我们下马一战如何？
2: 正合我心意。

0: 竟要单打独斗，莫非中了反贼的圈套？
1: 军师，夏将军快不行了，快往下去吧。
2: 也好，但是要小心，还是那一句，不求取胜。
3: 你们两个来我都不害怕，你是谁？
1: 冷面寒枪罗成。
3: 哦，又是一高手，痛快。
1: 单将军，你先回去歇会儿，他我一个人能对付，
2: 那你自己当心。

0: 裴仁庆还真难对付，秦将军，看来你也要过去。杜罗城你比之力。好，表弟，我来帮你，你工作，我公用。
1: 哼，等等，你是谁？我队不是高手的，没兴趣。
0: 我叫秦叔宝，不是什么高手。
1: 哦，我终于见到狙杀宇文智集，杀离宇文成都包围。 杨林的十三太保小孟尝秦叔宝了，多谢赞赏。
0: 今日一战，如果两名高手合攻，我瓦岗之行也就不冤了。一起来吧。

我们要瓦岗反贼用车轮战术，杨靖太年轻，又受骗了。这样打下去，不打死也累死。快，民警收兵，救杨靖回来。

0: 我爹叫我先收兵，我今天不跟你们打，明天再跟你们打。
1: 好，明天再打。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战场上无需讲细腻，讲的是阵前机制灵活。你怎么老是记不住呢？
1: 啊，爹，我明白了。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以后多注意就是了。你也累了，多吃块肉吧。
1: 嗯。哼。啊，不错嘛，还有心思吃饭。我问你们，哪个这么大的胆，擅自下令收兵？
0: 元帅，是我下令收的兵。瓦岗反贼用的是车轮战术打元庆，我怕他太疲劳啊。
1: 你说收兵就收兵，你分明就是不把本元帅放在眼里。来人，
2: 在，
1: 把裴世基拉出去，重打30军棍。
3: 是，谁敢动手？
4: 永成龙，有胆量自己打一仗，不要每天就会使唤我们爷俩，自己却像缩头乌龟一样，连战场都不敢上。
1: 大胆裴元庆，还敢对本帅无礼？行，既然你不服，明天本帅亲自出战，让你看看本帅的厉害。
4: 好啊，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
1: 就怕到时你没心情看了。来人，
2: 在，
1: 裴元庆对本帅无礼，和裴世基一起拉出去，各打30军棍。
2: 是
4: 呢。袁成龙，你这分明就是找茬。如果你打就打我，如果今天你敢打我爹的话，我就宰了你。
1: 你敢？
4: 有什么不敢？
1: 就听你的，就打你一个。
0: 元帅，袁庆打不得呀，他明天还要上阵杀敌的。
4: 如果你怕自己上阵的话，就不要打我，你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来人，
2: 来，
1: 拖裴元庆出去打。
2: 是。
5: 元帅，
6: 裴将军，请。
0: 元帅，
1: 不要再说了，明天看我的威风吧。
0: 嘿。

0: 裴将军，瓦岗寨的反贼是不是很厉害？
1: 元帅，瓦岗寨的反贼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元帅你要小心呐。裴将军，不是我害怕，这几天我的身体实在是很不舒服，很影响我的发挥，我怕到时候我实在打不过，你可要救我。
0: 元帅放心，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宇文丞相，就一定能保护好元帅的安全，你放心去吧。
1: 裴将军，那我可去了。
0: 好，
1: 那你可看着我。
2: 放心，
3: 报，
1: 皇上，城下又有敌将叫阵。
3: 什么？又是那个裴元庆啊！哎，别去了，上次你们三个都打不过他，哎，不打了，不打了。
1: 不是裴元庆，是宇文成龙。嗯，
3: 皇上，如果是宇文成龙的话，我们这里谁出战都可以取胜。嗯，
0: 哎，那不如这样了，我们随便找两个人去把他搞定不就得了？
1: 哎，皇上，臣有一计胜算更大。
3: 好啊，快说。
1: 单将军。
3: 这次还是由你出城迎敌，但只许败不许胜。这有点太为难我了吧？君师啊，你一定是吃饱了撑的，明明能打得赢，为什么要输呢？
0: 啊，皇上，你不要着急，臣自有妙计。只要皇上信得过臣，不出五天，我不但可以使随军大败，而且还可以使皇上得到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嗯，徐军师次次都是这样。 不过最后呢，你都没有失败过。嗯，好，信你这一次。
1: 不过这次就要委屈单将军了。败，一定要败得像模像样，千万不能让裴世基看出半点破绽。

我尽量装得像一点吧。

0: 快撤！
1: 走吧，走吧。
0: 元帅打赢了，弟兄们，元帅打赢了！

0: 主簿，快起草一份奏折，给我向皇上报告。我已经连胜五天了。
1: 是啊，恭喜元帅啊。元帅，您这次可是立了大功啊！若是皇上知道了，肯定会加官进爵啊。
0: 这瓦岗寨的反贼被别人说得神乎其神，几天交手下来也不过如此，本帅一出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
2: 元帅，这几仗虽然打赢了，但是末将觉得有些蹊跷，希望元帅不要轻敌，免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啊。
0: 裴世基，你儿子取胜就是应该，本帅取胜就有蹊跷，你瞧不起我是吧？
2: 不敢不敢，
0: 本帅心情好，不想与你计较。快下去准备兵马，再叫阵，这次非让那几个小贼人头落地。
2: 是。
3: 报！禀皇上，宇文成龙又在外面叫阵了。
4: 哎呀，军师啊，来坐坐坐。
5: 啊，不不不。
4: 哎呀，来坐嘛。哎，来来来来，喂，前后已经五天了，要是实在不行，暂时不要打了。
5: 哈，皇上放心，渔网已经撒出去了，就看这鱼有多大了。单将军，还是由你打头阵，记住，要活的，鱼没有死的。
6: 遵命。
7: 驾驾。
0: 哼，怎么又是你这个手下败将啊？瓦岗寨就没有别人了吗？
8: 哼，少废话，今天让你在我手下过不了三个回合，来吧。
0: 呸呀。
8: 来人，带下去。
0: 走啊，
9: 走
10: 走，
11: 快去救元帅，
10: 快呀
11: 快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中计了！
12: 关城门，关城门，
13: 关城门！
2: 走，
8: 你跪下！皇上，我把宇文成龙抓回来了。
5: 单将军果然神勇，先记一功。
1: 军师啊，其实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废物，一刀杀了他也就算了，捉他回来还浪费米饭。
5: 啊，皇上，你就放心的看钓大鱼吧。来人呐，
14: 在，
5: 把宇文成龙的衣服扒下来。
14: 是。
1: 哦，军师，你想将他的衣服脱光以后戏弄他一番呢？哎，你够坏啊！
0: 你们这帮反贼想干什么？士可杀，不可辱。
1: 好啊，那就把你杀了。来人，把他拖出去杀了。
14: 是。
0: 不要，不要，不要杀我。
1: 哦，不杀呀？那就辱了。嘿，
5: 何奇，把宇文成龙的衣服穿上。
0: 这位英雄，我只是个草包，杀了我也没有什么用处，你们就饶了我吧。
5: 我们不想把你怎么样，只是想请你写上一封信。
0: 写信？
1: 写信呢？是不是这么大个人不识字啊？
0: 我写，我写。
5: 王丞相，依计行事。
2: 是。

0: 快放了我家元帅，否则杀上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下面的随军听着，你们的元帅在我这儿，如果你们想他活的话，就速速退兵！反贼，我们要撤兵，你们是不是放我家元帅？你们先退兵，在半个月之后，我们可以给你满意的答复。我们都是瓦岗的义士，会说话算话的。
1: 好吧，依言为定，我们先撤离是理。
2: 爹，干脆我们不管袁成龙。
1: 直接杀上去！
3: 青儿，这十万万不可，这宇文成龙是三军元帅，又是丞相之子，此事必须马上禀告皇上。如果宇文成龙出了什么意外，他爹宇文化及必定会记恨我们。快撤吧！
1: 走！
4: 撤！
5: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哎，你送的朝廷奏折在哪儿？
1: 在。
0: 军师，这是从信使身上搜到的，你看。
2: 啊。哈，王丞相，久闻你妙手丹青，你看看裴世基书法如何，能否临摹一封？
3: 原来裴世基也是粗人一个，字写的那么难看。不过要模仿倒是不难。
4: 哎，看你们神神秘秘在这里说来说去，朕不是很明白
2: 啊。皇上，计策并不复杂，但是说出来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皇上你想知道的话，就随我到军营里面去看个明白。
4: 走。
0: 皇上，他已经写完了。
1: 二位英雄，信小人已经写完了。
2: 好，皇上，我来给你念。山马关总兵裴世基及其子裴元庆嚣张顽固，多次违反军纪，为朕本帅军威，现判其全家充军漠北。自派本帅亲兵樊虎、史大奈亲自押送，各地关口如见此令，即刻放行，不得有误。落款是殿前御风大元帅宇文成龙。
1: 二位英雄，信已经照你们的吩咐写好了，这下可以放了小的了吧？
2: 书信写好了，只要盖上帅印就行了。但是现在有一件东西要向你借。
1: 什么东西？能给的我一定给。
2: 就是阁下的人头
1: 啊！你们
2: 一会儿就是阁下的大忌之日。
1: 你们说话不算数。
2: 知道什么叫反贼吗？就是反口覆舌之贼。
1: 饶命！饶命啊！饶命，英雄！饶命啊！
4: 这条计叫反间计。哎，以前诸葛亮用过的，我知道。
1: 放过我吧，
2: 秦皇上！
1: 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放过我吧，英雄！饶命啊！
5: 押好犯人啊，不得对犯人无礼。
6: 是。
7: 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啊？
5: 哼，我们是御前征讨大元帅宇文成龙的部下，奉元帅之命，扣拿你们到漠北充军。
7: 你有什么证据？
5: 当然有，这就是元帅的手谕。
8: 翠云，这是真的吗？
9: 俊彦，开恩呐！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你就放过他们吧。
5: 你跟我诉苦也没用，谁让你们当家的得罪了我们元帅，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嘛。不过看你们那么可怜，我倒可以给你们指条明路，或许能救你们一命。
9: 军爷，什么明路啊？
5: 趁元帅还没处置你们家老爷，你赶快去瓦岗大营向你们家老爷报告，让你们家老爷求我们元帅开恩，说不定啊，你们还有一线生机。
10: 大人，今天山马关总兵裴世基有礼物送到。
11: 哦，哼，好啊，呈上来。
10: 是。

0: 爹，爹，怎么了，爹？啊，爹，这是。
1: 龙儿啊！
0: 啊！爹，
2: 喂，在哪里啊？啊！看我来抓你！
3: 哦！我来抓你！
2: 抓着你了！哇！啊，抓到你了！看看，那他是谁啊？
4: 皇上是我呀、啊！
2: 神经病啊！哎呦，
3: 吓死我了！
2: 怎么办？
3: 皇上输了怎么办？对呀，皇上你可是说了，谁输了就听谁的，君无戏言的。
2: 好了，那我现在就宣旨了，将他赐给你们两个。
4: 皇上，有事禀告啊！
2: 什么事啊？
4: 宇文丞相和宇文大将军求见呐。
2: 没看我很忙吗？不见。
4: 丞相说有急事，一定要见皇上。
3: 扫兴，
2: 让他进来。
4: 啊，好，宣宇文丞相、宇文大将军觐见。
5: 皇上，
2: 来。
5: 皇上，
6: 老臣宇文化及叩见皇上，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宇文丞相，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不能等明天早朝再禀报朕吗？
6: 皇上，求皇上为犬儿宇文成龙报仇啊。
2: 怎么了？宇文成龙在瓦岗寨战死了是不是？
6: 不是战死，是被贼人害死了。
2: 废话，朕的御风征讨大元帅谁人敢害？
6: 裴世基。
2: 不可能，裴世基是先锋，他怎会加害于成龙？
6: 皇上，请过目。
2: 什么呀？拿来。
4: 是。
2: 让朕看看。
6: 犬儿宇文成龙无缘无故被裴世基杀害，他还自封元帅，写信来污蔑我儿带兵不利，皇上要为老臣做主啊。
2: 哼，奏章上明明说成龙每一次都打胜仗，怎么会带兵不利？况且就算带兵不利，他也是阵风的征讨大元帅，不是说斩就斩，要杀就杀的。把信拿来。
6: 皇上，

0: 大胆，传旨将裴世基父子二人缉拿归案，等候发落。
1: 皇上，臣早已派人去看过了，那裴世基一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我想他就是嫉妒我哥的帅才，才蓄谋已久。可怜我大哥，他死得冤枉啊！
0: 既然他自封为帅，应该还留在瓦岗寨。宇文将军，
1: 臣在。
0: 接旨，将裴世基父子斩首示众。
1: 臣遵旨。谢皇上。
2: 放了我们吧！哎，放了。

0: 谁在这里吵我睡觉？噼里啪啦！
1: 放了我们！凭什么看着我？
2: 皇帝，你的感觉？你们不想活命了吗？
1: 他是皇上，
2: 他就是我们瓦岗寨的皇帝。你们连皇帝都敢打，找死啊！
3: 女儿，快快给皇上跪下，快！
4: 娘，我怎么跪嘛？
3: 皇上，我们可是正经老百姓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皇上，把我们抓到这儿来，求皇上开恩，放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4: 娘，
5: 不用跪，
4: 娘，
5: 哎，不用跪了，
4: 不要碰我娘的手啊！放手。
5: 你放心呐，我即刻会放你们走的。我现在马上请军师来，你们很快就可以走了啊。哎，姑娘，介不介意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天马官裴世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长女翠云。
5: 哦，翠云姑娘。我叫陈鸟金。夫人请安。
3: 不敢当，不敢当，失礼。
5: 你们在这里先坐一会儿啊，我出去安排一下工作，很快就回来看你们的。
4: 哼，哼，
5: 你要好好的照顾裴家一家老小，特别是翠云姑娘，如果有什么差错，拿你试问，知不知道？
2: 皇上请放心，小人一定好好照顾。大婶啊，请坐，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尽管找我。
4: 呸！你瞎了眼了？谁是你大婶啊？人家明明是个黄花闺女嘛！
2: 是是是，
4: 出去！
2: 是是
4: 出去！
2: 是是。
4: 呸！
3: 翠云，翠云，翠云，翠云！
4: 娘，刚刚那个胖胖的皇帝啊，有点怪怪的，不过他人心倒是蛮好的嘛，哦。
3: 翠云啊，你要当心呐，这里头没有好人的。
4: 你，
5: 娘亲，娘亲啊，娘亲，起来了，我有重要的事情啊。
3: 哎呦，娘困了，明天再说吧。
5: 不是啊，我见到一个女孩子，我好喜欢呐，我一定要娶她。
3: 啊，真的？
5: 是啊。
3: 走，咱们去看看。
5: 娘，你看到吗？
3: 哪一个呀？
5: 就是在床上那个。
3: 哦，哎呦，太老了吧。
5: 不是啊，就是那个婀娜多姿，好漂亮啊。
3: 他旁边明明是座山嘛。
5: 不是山，你不觉得她很漂亮吗？
3: 姚金呢？你是不是发烧了？还是我没有听清楚啊？
5: 不会，我一见到她，我的心不知为什么就会蹦蹦蹦蹦的跳啊！
3: 姚金，你不是开玩笑吧？
5: 不是啊，总之我见到她，我就兴奋，我一定要娶她。
3: 这样啊，
6: 宇文成龙，想不到你这么心狠手辣，被活捉之前还要害我的家人，卑鄙！
7: 爹，我们现在怎么办？
6: 马上回长安向皇上解释。报！
8: 启禀元帅，钦差大人到。
7: 啊，
6: 传！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山马关总兵裴世基谋反，妻子裴元庆攻打瓦岗不利，损兵折将，且不服管教，擅斩元帅宇文成龙，特赐裴氏父子一死，以正朝纲。钦此。

0: 荣闲的冬季，瓦蓝的天，王鲁芬约好几个刺绣的邻居，他们要一起到田野里打猎。这是燕山彝族寨子的冬天叫人兴奋的一种游戏。田野里秋天种下去的小麦种子还没有发芽，但是它们已经吸足了阳光和水分，正在暖和的泥土下渴望着悄悄地探出脑袋。对这些种子来说，被泥土保护得太久，它们还没有意识到在探头的一瞬间可能会遇到惊险。田野枯黄的草丛中栖息着一些饥饿的麻雀，那些刚探出头的种子很可能成为它们果腹的目标。然而这些正仔细搜寻着种子的麻雀们并不知道，它们很快也将成为猎物。女人要到草丛中赶鸟，受到惊吓的麻雀惊慌失措地飞起来的一瞬间，男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就来了。他们像捕捉蝴蝶一样捕捉麻雀，但是需要十倍的眼疾手快。
1: 好的，
2: 来了来了来了，快点打呀！阿爸，我什么呢？
0: 这是闲适的冬季最让王露芬他们感兴趣的游戏。家人、邻居一起在捕捉的快乐中潇洒地过一天。寨子的女人们自己组织了一个刺绣社，捕鸟和刺绣是农闲时女人们最喜欢的。赶鸟的快乐还留存在他们的指尖上，他们就顺着指尖把生活中看到的山野和花鸟绣在了布上。他们的绣品颜色艳丽，心里想到什么指尖就绣出什么。
3: 一小时一来带着开心你能一起你能一
4: 起你能一起你
5: 能一起你能
4: 好，我知道的神话经历
5: 了。
4: 好，我知道的神话经历了。大家能不能服了吧。

寨子里的男人们出去打工的时候，寨子的女人们就一群群地聚拢来，绣上自己的牵挂，绣上一家人对美好日子的盼望。

是寨子里的刺绣高手，带着姐妹们刺绣的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在寨子屋檐下绣出的大红大绿会吸引很多都市人的眼睛。一次偶然的参展，她们姐妹的绣品就成了香港、上海人常年订购的绣品。他们在寨子的红土房里绣出的是山野的生气和寨子的灵动气息，他们能在布上绣出精彩，是因为他们本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花鸟和快乐的世界。绣花种田捕鸟，那是居住在城市森林里的人想象不到的惬意生活。

0: 成平家有个绣球作坊。实际上，成平不会做绣球，做绣球相当娴熟的是成平的妻子。但是，成平喜欢看着村里的女人们做绣球。农闲的晴天是做绣球的好时间，做这种古老的玩意儿，必须要有愉悦的心境，才能缝出浪漫的韵味。
1: 这回在昆明有苏州的一个男人绣出那一幅，人家标价一万，20万。
2: 现在天亮了，
1: 做右手开工了。
0: 在农田劳作了一季，在厨房里转了一年的女人们，在这个小院里有了愉悦自己的理由。常年与土地和油烟打交道，让女人们的手变得很粗糙，但是在这些粗糙的拇指间缝出的是细腻的针线、美好的图案和温和的心境。绣球最初的样子是花瓣一样的布艺，这些布艺中填满了谷粒或者是米糠或者是其他植物的种子。
3: 你这晒寂寞了，看个寂寞晒，你要缝弄了，那寂寞晒不成了。
4: 请缝寒凉斋是吗？
0: 因为浪漫心境的女人们也把五谷丰登的祈愿缝进了绣球，布艺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了精美的绣球。当然，绣球一直是年轻人们定情的信物，所以那些组合成绣球的谷粒也隐喻着钟情的男女在美好的爱情之后被祝愿着多子多福。事实上，关于绣球的起源与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它的发明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与之相反的战争。2000多年前，远古时代的战争使用的都是冷兵器，绣球最初的原型就是青铜铸制的古兵器飞陀。这种具有强大杀

伤力的武器还用于狩猎，是猎人们捕获猎物迅速逃离险境最好的助手。厌弃战斗的女人有一天把飞陀改制成绣花布囊，她们把美好的祝愿缝在其中，让远离自己的男人既带走那种危险的武器，也带走一分祝福和牵挂。

0: 泥渡的乡村总流动着一种浪漫的气息。这个叫密纸的乡村是东方小夜曲小河淌水诞生的地方。这首乡村味浓郁的情歌赋予了这个地方浪漫的情调，所以会唱情歌的女人们做出各种情趣盎然的绣球就不奇怪了。女人们在繁忙的家务辛苦的农耕之后做绣球是一种放松和愉悦的享受，在秋天的晴空下面缝制绣球，缝制的是乡村式的浪漫、回忆和美好。
1: 在深山，
2: 咱不想问好。

0: 高永康，属鼠，壮族。42岁的高永康，有很多人无法想象，从偷偷捏起第一根针线开始，这个温和的先生已经与针线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地生活了30多年。最初是偷偷地穿针引线，后来就成了壮族人家穿针引线的著名绣男。
1: 他就绣的是，就不是说哎呀，男子的来绣针线么，会养个老婆人呢啊，这种就绣不绣那么习惯的啊，一到觉得不在乎这些，那个时候也好不在乎嘛，自己做绣的，自己的手艺就得。
0: 儿时的高永康沉醉于寨子女人那些美丽的服饰里面，那些粗布上翻飞的小鸟，不语的山花，像磁石一样粘住了小男孩的心。针线交织缠绕出来的刺绣也缠绕着他，看着他拿着针线的痴迷，母亲觉得他是走火入魔了，但是打骂对这个入魔的男孩不起丝毫作用，甚至村寨人的嘲笑也扫除不了少年高永康迷恋刺绣的魔性。
2: 我母亲了嘛，她看见我做的啥，她就会骂我了。她说这个男人要是像我做的话，怕这个以后了我不成器。
0: 高永康总是深情地看着衣服上的图案，想象针线是如何的交织缠绵在一起，没有人教他，就自己琢磨。
2: 不敢找，因为那么个啊，怕人家笑了嘛。看人家这个穿的好看了嘛，我在里面，在这个家里面了嘛，我就在想了嘛，就是说，哎，人家是这个做了好看，先从这个到海底了嘛，拿好这个针的这个方法，做起做轻的之后了嘛，这个手了嘛就做了灵活掉了嘛，我才慢慢的才学哈。
0: 10多岁以后，他没有完成学业，完成的是一幅幅精美的绣品。高永康这个时候不再偷偷躲着做刺绣，每当挑针拉线的时候，他的眼里、耳里、心里只有那柔软灵动的图案，针和线在手中快乐地舞动，看不见母亲的愤怒和无奈，听不到男人的嘲笑和不解，他就是一个浓郁树下刺绣的男人。周围的伙伴都出门打工，他成了唯一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宅男，安静地宅在家里，宅在寨子的田埂树下，宅在母亲无奈的爱里面，穿针引线刺绣，独享着一份手与线无限缠绵的快乐。
2: 我想这些话了嘛，我一点都不好了，我就凭我的手干了嘛，我就能够想出来。
0: 寨子的那些绣娘首先惊叹这个男人的针线，偷着学的技艺，甚至让他们感觉到了这双手应该不属于一个男人。
2: 还是有一些人了嘛，还是对我还是有一些鼓励了嘛，他就说哎，3不6时行出状元，自己画了嘛，就给我这个勇气了嘛。
0: 高永康最初得到的欢迎和理解来自同行，寨子里的绣娘，他甚至成为女人们的化妆师，女人们的服饰经过他的手以后会更

0: 有风韵。
1: 他老了，他老了，他那么强的。
2: 其实呢，其实呢，我没听，我没听看的。
1: 没听看了，看老了。
2: 嗯，哎，光几个来呀？他弄的太多了，
1: 弄
2: 的没弄。
1: 你瞧，几斤过来的嘛？
0: 赢得了村寨的女人，就赢得了村寨，因为她的手不仅穿出了美丽的图案，还穿出了寨子里一种乡野中的优雅生活。花几个小时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宅在家里穿针引线，高永康的刺绣从无人问津到需要预先订购，30多年静静的刺绣喃喃地对针线说话，刺绣让他的心安住下来，看着针线从指尖穿过滑下，最后成为一片精美的刺绣，是时间的沉淀，也是执着绽放出来的绝美。

0: 这是云南彝族的花腰刺绣，精美秀丽，每一幅刺绣都是花腰妇女用针尖绘制出的图画，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这些精美的花腰刺绣最初是从一幅剪纸开始的，花腰姑娘们会仔细地把自己的梦想设计成一幅幅随意而飞的剪纸，所以精美的绣品下方注定会先诞生一幅精妙的剪纸。这些剪纸的设计者一定是花腰刺绣中的高手。蒲清华就是田间地头运养出来的花腰剪纸高手。每到赶集日，集市上这个属于蒲清华的摊位就会涌来大批的客人，各村寨的花腰妇女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就为了买几幅蒲清华设计好的图案带回家做刺绣。冬季是一年当中最难得的休闲时间，不必去照看农田，蒲清华会有一段安静的设计剪纸时间。这个爱观察爱琢磨的花腰女子，把在田野里看到的想到的都变成了手中的剪纸。
1: 这个是花边，你想叠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你要多长也可以剪多长。我们插枝也是，插条也是，不用尺子也可以插成一条直线。这个地方剪纸是有先有笔画起来，那我们是剪纸是不需要画。
0: 山茶花很快在蒲青花的手里冒了出来。
1: 不需要画就是一折起来，把纸折起来就一刀切线了。
0: 一张纸，一把剪刀，不需要画纸和笔，蒲清华就能很快剪出花腰刺绣需要的图样。在彝家人的眼里，如火一般的山茶花代表了吉祥。花腰妇女们除了把山茶绣在衣服上，还喜欢绣在背孩子的背带上。他们把热情穿在肩上，也把吉祥背在背上。不足二十分钟，蒲清华已经剪。

出了不少漂亮的图案，图案剪好了，刺绣的形也就出来了。现在他已经准备好浆糊，需要仔细地把剪纸贴在布上。

花妖绣娘总会成群结队聚在一起，相约着一起刺绣。蒲金华也会加入他们，他们的绣品给爱人，给孩子，也给自己。他们穿的这身花妖红装，一件得绣三年。第一次穿戴是在每个花妖姑娘做新娘的那一天，绣娘们都会相互帮助，去缝制这个一生最美的梦。蒲金华的剪纸就是倾尽心血的红妆最美好的开端。蒲金华的剪纸是他为花妖刺绣设计的底蕴，之后绣娘们就用一针一线为剪纸绣上色彩。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心中色彩斑斓的世界，一针一针伴随着盼望细细地绣出来。

弥勒彝族普大妈的刺绣非常精美，她们身穿的服饰就是自己一针一线慢慢缝出来的经典。这些细腻的针线里面缠绕的是彝族人的历史、故事，还有神话。

胡大妈是大黑一寨里面最有名的刺绣高手，她从七岁就开始做针线活。那时候她是个聪明可爱的女孩，村里的绣娘们把自己的很多针尖上的绝技都传给了这个七岁就开始帮衬母亲的孩子。50年后，蒲大妈就成了令人惊叹的刺绣高手。尽管蒲大妈已经绣出了很多精美的绣品，但是彝族人的服饰种类更让人惊讶。这个拥有200多个支系的民族，就有将近800多种服饰。服饰上的刺绣种类和图案，即使看看照片，也会觉得走进了一个花团锦簇的服饰大观园。彝族人的衣饰里，还缝进去了很多有趣或者神秘的故事。

大妈缝制的真饰品，就与彝族神秘的壁魔有着一段有趣的传说。在这个针线缝制的故事里，传说远古的时候，彝族是有女壁魔的。在所有的壁魔里面，女壁魔智慧超群，让众多的男壁魔望尘莫及，这让男壁魔无言以对。谋划以后，他们就用一件美丽的服饰引诱了女壁魔。这件精美的服饰

0: 更加衬托出了女病魔的绝代风华。但是美丽的服饰就此锁住了她的智慧。
1: 心里认为人的心只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做了块胃呀，就把这个胃起来。
0: 在被美深深地诱惑了之后，彝族人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女病魔。
1: 那就是自从那彝男的话呢，他心智摸起来就没得那么聪明，就很听这个男人的话。
0: 从此彝族女人们索性把更多的心思花在了如何把自己装扮得更美。现在蒲大妈正在缝制的就是诱惑了女病魔的那件服饰。蒲大妈做服饰全靠手工挑花和刺绣，做一套衣服往往要花一两年的时间。这些精美的刺绣是刺绣他们的心意，也是手工对时间的敬意。在刺绣中恬静的慢慢的堆积时间，绝美才可能悠悠的绽放。
2: 夕阳是一盏，夕阳是自然。
0: 日夜星辰，山水木石，花鸟禽兽，蒲大妈用一根根五颜六色的丝线绣出的是历史、故事和神话。他们把历史、天地都穿在身上，把大自然的美、生活中的美都穿在身上。他们的刺绣只为亲人、朋友和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双手做工，养活自己。在彝家人的寨子，这是一种触手可及的理想生活。

0: 公元626年，大唐立国刚刚八年，在都城长安的玄武门，一场政变正在悄悄地准备。
1: 大哥，不能再犹豫了。
2: 我想，秦王不会今天下手。等进宫见过父亲，再做决定。
1: 大哥，情形不对。

京帝国的政变持续了仅仅几个小时。在6月4日的这个黎明，大唐皇帝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弟弟，取得了帝国的最高权力。玄武门之变极大地影响了大唐帝国的历史，它不仅造就了一位名垂千古的帝王，也为一座旷世宫殿的诞生埋下了种子。在今天西安市的北部，有一个大型的文化遗址，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经耸立过一座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砖木结构宫殿群。它的面积相当于3个凡尔赛宫、4个紫禁城、12个克里姆林宫、13个卢浮宫、15个白金汉宫。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皇宫——大明宫。这里不仅蕴藏着一个帝国。

0: 金属技术的发明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金属手工更体现着人类对金属制品倾注的情感和用意。在以炫美为主基调的云南，冷峻素雅的手工金属制品可以很好地调和审美视野的维度，让云南的手工作品更有岁月风骨和力量感。倾全力，成一气，物是人心的承载。用心造物，带着工匠手心温度的手工金属器物，就能以人心打动人心。
1: 开始了。
0: 每年年底，高原湖泊星云湖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开渔节。
1: 啊，知道这些。
2: 先来了。
0: 捕获的鱼大多会做成一道驰名美食铜锅鱼，而搭配铜锅鱼的主食大多也是一锅喷香扑鼻的火腿土豆铜锅饭。星云湖边星河嘴村的杨师傅因为习惯用左手打铜，所以得了个外号老左。得益于上千年的青铜制造传统历史，老左驾驭铜器的技术仿佛与生俱来。一片铜皮在他手里经过五六天的千锤百炼，慢慢就成了一口锃亮耀眼的铜锅。机器制作的铜锅要便宜一些，但是因为手艺精湛，慕名而来寻访手工打制铜锅的人不在少数。老左纯手工打制的铜器形态平整，铜锅的黄红色均匀发亮，锅形也特别漂亮。老左每年要打制200多口铜锅，这些铜锅最主要的功用就是用来做铜锅鱼。
3: 只要是味道鲜甜了，吃那个熟了，你烧点开水倒是甜了。
0: 星云湖，古滇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美轮美奂的青铜文化是滇这个古老王国最深沉绚烂的背景。公元前70几，当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制作多限于兵器和礼乐器时，滇池之滨的古滇国民已盛行着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

0: 朱丹，著名的青铜器研究专家，作为一名生长在滇池边的地道云南人，他对古滇国青铜器感情尤深。在朱丹的眼里，古滇青铜器所蕴含的艺术美感震撼人心。
1: 青铜器呢，是古滇文化的载体。实际上3000多年前，海门口洱海那一带，苍山洱海苍洱文化那一带，就已经有了原始的这个

0: 很原始的铸造了，就是实心的釜，啊，和很原始的钺是先民们迁徙到云南带来的。那么它又和当地的苍山洱海文化融合了以后，发展出了滇文化，是吧？这个呢，在古滇文化里边，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石拉法技术的铸造的牛啊、釜啊、各种动物扣饰，以及储备器上的那些人物造型、动物造型，那个用河蚌、用泛铸法是不可能铸造的，是吧？这个是独立的一支青铜文明、青铜文化。
1: 古滇国的工匠们不但具有高超的艺术水平，而且熟知不同金属的性能，掌握着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比如，为了提高兵器的硬度和锋利程度，在铜里加入锡的比例较大，而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便于造型。
0: 而古滇文化的特色也就在这些，它的石拉法铸造的大量的人物形象和动物搏斗的这种大形象。石拉法呢，就是说塑造出那个形象来，先在剌用个剌把它做出那个形象来，雕出来以后再把那个剌的那个形象呢放进那个泥模里边，留一个孔，然后把铜水掉进去，剌一化了就散石了嘛。中然后剌原来的所拥有的那个形象呢就铸造出。
1: 在今天的云南，特别是渔猎文化发达的高原湖泊周边，依然传袭着较高的制铜工艺。无数的制铜手工艺人在火焰的映照下，在梆梆梆的捶打声里，坚守着云南铜工艺的传统。

因为同和西以及铅的因缘结合产生了青铜。那么云南丽江玉龙雪山下的白沙古镇，在铜匠和善君师傅的手里，铜和锌的结合又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全神贯注盯着烈焰里的钢杯，高温加上紧张，何师傅的额头渗出了汗珠。仅仅三秒钟的犹豫，盛着铜汁的钢杯瞬间就被烈火融化掉了。这也预示着这次汉粉冶炼制作失败了。何善君，丽江白沙古镇纳西铜匠世家积善同义的第六代传人，和他的祖先一样，这位纳西男人有着沉默而固执的脾性。何师傅一直在沿用古老的工艺炼铜和制铜，为求得一份宁静的创作空间，他甚至还把铜器铺从日渐喧闹的丽江古城搬回了白沙古镇老家。因为只有在寂静的白沙老街上，他才可以静静地打制自己最喜欢的铜器。汉粉是铜器制作中的粘合剂，好的汉粉能把铜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但是冶炼制作汉粉却是一件非常精细艰难的环节，经常要花掉何师傅大把的精力和时间。何师傅的爷爷曾告诉过他一些冶炼汉粉的诀窍，但是实际操作的难度远比口口相传来得艰辛。紫铜在新做的钢杯里再次被烈焰融化，关键的一步又将来临。何师傅把精心计量过的锌投进铜汁，非常幸运，这一次铜和锌在烈焰中完

加入特制的梨炭灰，快速搅拌，让铜和锌充分混合。然后瞅准温度，迅速出炉。经过冷却和漂洗，不足一小捧的汉粉终于在千淘万漉中显现了。就是这一点点珍稀堪比黄金的汉粉，在烈焰的催化下，将铜器的接缝完美地弥补起来，让一件铜器做到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也成就了和善君师父对铜器最极致的追求。初次接触何师父的作品，大多会觉得他的铜器有点小贵，但是何师父很少在人前炫耀或者解释自己的作品。他说作品本身会说话，喜欢的人就会觉得值。这种有着怀旧气息的铜火盆，既是工艺品又是生活用品，已经落户在上海、香港等大都市。这些小巧精致的咖啡壶、茶壶也成为远道而来的一些游客最心仪的旅途纪念品。对电解铜的脾性已了如指掌的何善君师傅，有时候也会挑战一下自己，亲自到家乡山上寻找本地产的铜矿石，自己冶炼提纯制作铜器。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和祖辈们的工艺对话的状态，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传统手工的来路和本质。当何善君师父寻觅在家园山川的时候，还有一个人也同样行走在云南东北部的乌蒙大山中，寻找着铜矿石。他叫康贵友，文化名城会泽，地处乌蒙山腹地，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铜矿资源，西汉时期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大站。明清时期，云南产铜占全国的80%，而会泽境内产铜就占全省的72%。这里辟有险峻崎岖的铜运古道，每年向京师运交滇铜600万斤，专供宝源、宝泉两局铸币。浩浩荡荡的南铜北运被称为京运。更令人惊讶的是，清雍乾时期，这个交通极其不便的小城竟设有2个铸钱局，是仅次于北京中央铸造局的中国第二大铸钱局，铸币历史200多年，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土生土长的铜匠康贵友师傅，就在会泽县这个叫老厂的峡谷小镇里，闲淡地制作着铜器。笑容和蔼、不善言谈的康师傅，却拥有一门无人能及的手艺，打制生搬工艺品。搬铜工艺，中国云南独有的铜金属加工工艺，分为锻打搬铜和铸造搬铜两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搬铜和熟搬铜。熟搬铜因为可以通过机械生产，工艺价值相对低，而被称为金属宝石的锻打生搬铜，因为工艺技术要求极高，自古至今仅为云南会泽县的民间手艺人

0: 所特有。所以生班童作品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稀世珍宝。每当有人来参观拜访，康师傅就把这个叫飘炉的生班童器展示给来访者看。
1: 有天然的它那些矿石
2: 也产一样，
3: 可是我的意思它是挖着的，可是一个老外子嘛，或者是挖的，
1: 不是的，它有抽铜的地方，它是火山爆发的。
0: 当这个三足生班铜炉四平八稳地漂浮在水面上，不知航道的人也许觉得容易，殊不知这需要通过对形制重量厚薄的心硬手感，以及极其精密的手工艺术技巧，才能让手工锻打的铜炉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
4: 飞了百多万的料子，但是当时的嘛，就是很不了解有些颜色，火温高了会破坏着，火温不改，又会积不起金块。
0: 除了罕见神奇的飘炉，班铜最迷人的地方，当然是这些熠熠生辉的斑纹。对康师傅而言，做熟班铜器闭着眼睛也能做。但是做生班铜器，因为原材料稀缺以及不可预知的问题，所以他说每次做生班都要退上一层皮。这块手机大小的铜矿石纯度非常高，是做生班的理想材料。康师傅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寻到，并花费了6000元钱购买，而这块铜矿也只够做1/5个生班花瓶。
4: 要含90%以上的油脂田了才可以做，含量低了就做不到。
0: 纯度达到90%以上的生铜块，在烈焰里反复熔烧，反复锻打，还要去除最微小的杂质。
4: 如果铜质不顺，一是要20-30斤的提的筋，如果铜质好一点呢，12-13斤的提的筋了。
5: 来来来，
0: 烧斑好比火中取栗，是最让人心跳的工序。在烈焰里控制上下50度的温差，完全凭借经验。在不同的气候条件和空气压力下，每时每刻都有惊险发生。

温度达不到，无法生成斑花，或者生成的斑花沉闷矮板；温度超过950度，同样无法生出漂亮的斑花。高温甚至还会把器型融成一滩桶水。

0: 火中的淬炼过了关，接下来是最为秘密的一道工序，显斑。说它秘密，是因为这种淡绿色的显斑药水是康师傅花费了十几年的时间摸索独家秘制的，现在也只有他一个人掌握配方。
1: 蜜柑水它只是显油溜的看得出一点斑来，但是现在就是用其他蜜蜂针那一些嘛，就是它相当漂亮的，天然的，不是化学的。如果是化学的，它就时间摆长了会变色了，当时效果的是好的。
0: 正是这种相传用蜜柑水

及几十种植物调配成的鲜斑药水，让生斑酮工艺品充满了传奇性和神秘意义。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浸泡，在康师傅的时刻关注下，斑花渐渐浮现出来，大大小小的斑花自然显现，立体有层次，深浅无序，仿佛组成了一个浩瀚飘渺、星光熠熠的银河系，于千锤百炼中重生、释放、流动。这正是康师傅想要的效果，也是生斑酮工艺品的价值所在。康师傅说，现在的生斑酮工艺品只要能打制出来，马上就有人闻讯赶来收藏，但他面临的问题是已经很难找到能打制的原材料。他也曾经试验用外地的铜料打制，但都无法随愿，最终只能放弃。也许生于斯，长于斯，成就于斯，正是一件工艺品最深邃、最可贵的魅力。

0: 云南省各旧市，纬度23.1。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这里出产一种临界熔点是231度的金属。这种金属就是锡，因为大量出产锡，各旧也被称为中国的锡都。红河州蒙自市，云南著名美食过桥米线的故乡。这只用锡铸成重达1.8吨的大碗，常年摆放在一个广场上，见证着一段悠久的美食佳话。紧挨蒙自的各旧大屯工业园区，一座中西文化结合、景致优美的文化传习馆里，中国锡工艺界唯一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赖庆国正在揣摩自己的作品。
1: 作为锡文化当中的锡工艺，自古称为锡器。它跟瓷器、陶器、木器，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早在6000年前，人类就会使用锡金属制作简单的劳动生活器具。公元前3000多年，古希腊诗人荷马在史诗《伊利亚特》中描述了火神把铜、锡和其他金属投入熔炉，炼成阿基里斯所用的青铜盾牌。正是锡这把奇妙的钥匙，开启了人类历史轰轰烈烈的青铜大时代。
1: 在一种文明发展的同时，那么可能一些文明又会被淹没掉。那么怎么留住好的一些文明，比如说我们手工技艺在我们这代人手上不要褪色，让它能够再传到几代人下去。
0: 得益于丰饶的锡矿资源，彼时的各旧逐渐发展成云南的矿产要地，商铺林立，熊商大贾云集，热闹非凡。然而交通一直是限制各旧锡矿输出解不开的死结。到了1910年1月，当由法国人设

纪的滇越铁路开通，奔驰在滇越铁路上的火车引起了以陈鹤廷为首的红河流域乡绅财阀们的思考。几番聚会商议后，这群有着开放意识、爱国情操的商人决定自主投资修建一条铁路。1915年5月至1936年10月，经过21年半的漫长工期，历经数不尽的风雨坎坷、恩怨纠葛，中国修建时间最长、轨距最窄，也是唯一的民营铁路戈壁石铁路全线竣工通车。这条铁路的主修者陈鹤廷并没能等到铁路全线通车的这一天，他已于1931年去世。满载着各旧锡矿的小火车终于沿着这条104公里长的寸轨铁路走向了世界。

0: 梯田，人类改造自然的壮观景象，甚至有人将其媲美世界七大奇迹。梯田是人类因生存所迫而诞生的智慧结晶。甘肃岷县，人们把所有能耕种的山坡地都改成了梯田，因为这里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于本地出产的各种中药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当归。岷县是附近所有山区药材的集散地，这里出产的当归被称为岷归。如今国内药材市场上的当归70%以上都是岷归，而岷归在当归出口中所占的比重更大，达到90%。当归适宜在气候凉爽湿润的高海拔地区生长，在产地有前山腿子后山王的说法，以后山岷县出产最为上乘。
1: 它是前山的地方啊，主要就是海拔低，土层薄，日照多，所以说是那根部都长得瘦。后山呢，海拔高，土层厚，骨质阴湿，土质肥沃，它就长得好。由于海拔高度，土质土壤气候都不一样了，所以叫前山腿子后山王，后山长得好。
0: 当归的作用在于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而当归的头部或尾部入药，其药效也有区别
1: 啊。当归头止血上行，当归身补血中手，当归尾破血下流，我全用全当归补血行血，它有区别。
0: 岷县的交易市场如今被称作中国当归城，药农们拉来了一车车的当归，忐忑期待着药商们的光顾。对他们而言，这是对老有所获最朴实的期盼。人在田里辛勤劳作，田给人以丰厚回报，古已有之的生存之法依旧被人们牢记。

0: 早起看日出。
1: 乐比，乐比，起床啦！你不是说想今天去看日出吗？
0: 日出，好的，爸爸。
1: 那你快点收拾好哦。
0: 好的。
1: 乐比，

0: 打起精神来，登上山顶就能看到日出了。
1: 好的，爸爸。
0: 好样的，乐比，那我们出发吧。
1: 出发，乐比，冲
0: 冲乐比，慢点。
1: 哎呀，我好困，我不行了，我好困。爸爸，明天再看吧。
0: 乐比，醒醒，乐比。乐比居然那么轻易就退缩了，我得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对了，我想到了。
1: 悠悠，悠悠，莹莹，赛车虽然厉害，但是没有火车速度快。
2: 你们是在叫我吗？嗨，早上好呀！我要锻炼身体，一口气冲到山顶。我先走喽，嘟嘟。
1: 一口气冲到山顶也没什么，我也可以。要是能飞到山顶，那才酷呢，对吧，悠悠？
0: 乐比，爸爸想请你帮个忙。你能帮爸爸在大海里去寻找一种叫大马哈鱼的生物吗？
1: 大马哈鱼，没问题，爸爸。乐比悠悠探险队出发，
0: 注意安全哦。
1: 没问题。

0: 在哪儿呢？哇！你说的对，我们可以问问别的鱼。有了。你好啊。我是乐比，他是悠悠，你叫什么名字？他看起来好像很生气，气鼓鼓的样子。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问问吧。
1: 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胆子特别小，以为你们是坏人，所以把自己鼓出一个刺球，想把你们吓跑。我叫河豚。我们河豚一族，只要喝水把肚子胀大，再把刺竖起来，就能成功抵御敌人了。所以我们也有个外号，叫做气鼓子。
0: 原来你不是在生气，而且还那么厉害。
1: 让你们误会了，真不好意思。
0: 那小河豚，请问你有见过大马哈鱼吗？
1: 大马哈鱼。
0: 没错，我们需要把它记录在这本书里，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它。
1: 原来是这样。你们只要沿着我说的方向前进，就能找到他们。
0: 太好了，谢谢你，小河豚。小河豚说，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就能找到大马哈鱼了。快看，悠悠，前面有好多鱼呀，我们跟上去看看吧。悠悠，快看，他们往那边游去了。我们上岸了。真奇怪，他们为什么要逆流而上呢？还不停地撞击石壁，真是奇怪的鱼。哇，
2: 大马哈鱼是鲑鱼的一种，大部分马哈鱼在下游产卵，产卵后7至14天即死亡，终生只繁衍一次。
0: 跳过去了，快看，

0: 他受伤了，我们快去看看。朋友，你还好吗？
1: 我没事，谢谢你们。我叫大马哈鱼。
0: 原来你们就是大马哈鱼。
1: 没错，我们正要去江河中产卵呢。
0: 在这儿不能产卵吗？非得去江河？
1: 因为新生的鱼卵很难在大海中生存，所以我们要翻越无数石壁，经过艰难险阻，到我们出生的江河中产卵。等它们长大点儿，就会回到大海中成长。好了，我得走了。
0: 需要帮忙吗？
1: 不，我必须靠自己完成剩下的路。这是我们大马哈鱼永不磨灭的精神。
0: 啊！加油，加油，加油！成功了，成功了！
1: 太好了，谢谢你们，再见了，朋友。

0: 们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加油！我也要学习他们这种迎难而上的勇气。走吧，我们回去告诉爸爸。哎，等等我！爸爸，蛋蛋阿姨真的好有勇气，我决定。
1: 哦，
0: 这次我绝不放弃，一定要看到日出。

0: 就结束休息了。加油，乐比，就差最后一步了。
1: 哎呦，爸爸，我们到了吗？
0: 乐比，你太棒了！快看，我们到山顶了。
1: 啊，真的吗，爸爸？
0: 没错，乐比，看来你已经学会大马哈鱼勇往直前的精神了。爸爸希望你以后也能一直保持这份勇气哟。
1: 没问题，爸爸。哇！
2: 哇，这真是太美了。

0: 爱色彩。
1: 嘿，乐比悠悠，你们在玩皮球呀？
0: 哦，是啊，一起玩吗？
1: 哦，好呀好呀，我来抛，你们来接。哦，我要抛喽，你们可要接好哦。
0: 小火车抛得好高呀！
1: 乐比悠悠，你们接到球了。
0: 小火车，你抛太高了。
1: 好的好的，那我抛低点儿。
0: 啊，等等，小火车，你不要抛太高了。
1: 我忘了。那我抛低点儿。乐比悠悠，你们又接到球了。那我们继续玩吧。
0: 不玩了，小火车，你太用力抛了，我们都接不到球。
1: 抛皮球就是要用力点，不然有什么好玩的？
0: 要不我们比赛跑步怎么样？
1: 好呀好呀。

0: 耶！现在开始跑步比赛，预备，跑！我先走了。
1: 哇，小火车跑得很快呀！
0: 快来追上我呀！
2: 我们也要加油。
0: 来呀，来呀，来呀！这里怎么有个这么大的泥坑？快救救我！
1: 悠悠，我们把小火车拉出来吧。
0: 耶，太好了，出来了。
1: 小火车，你好脏啊！
0: 是啊。
1: 要不去我家，我给你洗干净。
0: 好呀！
1: 走，
0: 悠悠，我们走。真舒服呀！
1: 奇怪，为什么还是洗不干净呢？得想想办法才行。对了，我记得上次遇见彩虹宝宝，他有一瓶彩虹糖，我和悠悠吃了都变成了不同的颜色。然后我们又吃了绿色和蓝色，就变了回来。如果把彩虹糖拿给小火车吃的话，那小火车也一定可以变回原来的颜色。现在就去找彩虹宝宝。小火车，等我们回来。彩虹宝宝，
3: 乐比悠悠，好久不见呀！
1: 你在找什么？
3: 我的彩虹糖不见了，不能给彩虹上色了。
1: 彩虹糖不见了，我们还想见呢。
3: 可惜我找不到它了，
1: 这可怎么办呀？对呀，去找爸爸。走，我们回家去。悠悠，你再帮小火车洗洗，我去找爸爸。爸爸。
4: 哦，乐比，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1: 爸爸，你有没有能变颜色的发明呀？就像彩虹宝宝的彩虹糖，吃了可以变颜色。
4: 变颜色？
1: 因为小火车掉到泥坑里弄脏了，我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现在我在想办法让小火车恢复原样。
4: 原来是这样，爸爸刚好发明了一盒彩色香皂，洗了以后可以变换身上颜色。我现在就去拿给你用吧。
1: 啊，耶，太好喽！哎呀，小火车！
0: 乐比，你想到方法了吗？这是什么？
1: 这是爸爸发明的彩色香皂，用它洗就可以变回原样啦！嘿嘿，厉害吧？
0: 我挑哪一块好呢？那我要绿色，

0: 怎么是绿色的？乐比，为什么会变成绿色？
1: 你用绿色肥皂洗，当然就变绿色了。
0: 快把我变回来！
1: 看我的。小火车的身子是灰色的。车头是大红色的。烟囱是酒红色的。车轮是黑色的。脸是棕色的。用这些颜色就可以让小火车恢复原样啦。悠悠，我们给小火车洗澡吧。
0: 又要洗澡。

0: 小火车又回来了。
1: 小火车，你现在已经恢复原样了。
0: 谢谢你们，乐比悠悠。
1: 不客气。爸爸的彩色香皂可真厉害呀。
0: 那我先回家了。下次再一起玩，再见。
1: 再见，小火车。小火车跑得真快呀。悠悠，你看，彩虹还是没有颜色呢。我们去帮帮彩虹宝宝吧。我们拿这些香皂给彩虹上色去。哇，真漂亮。我们成功了，悠悠。
2: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彩虹宝宝。

0: 今天老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孟母三迁》。战国时候，有个孩子叫孟子，他非常调皮。一开始，他住在墓地旁边，于是就玩起了丧事游戏。
1: 我可不能让我的孩子住在这里。
0: 于是孟子的妈妈就带他搬到了集市旁边，但他又学起了卖东西。
2: 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哎，这位客人，要不要看一下我们新进的宝石？非常符合您高贵的气质。
1: 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
0: 于是他们又搬家了，这一次他们搬到了学堂附近。
1: 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
0: 后来孟子长大成为了一个大学问家，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大家听完故事有什么启发吗？
3: 我知道，只要搬到学校边上住，就可以变成聪明的人。
4: 那我也要搬到学校旁边住。
0: 其实这个故事是告诉我们，要靠近好的人、事物，学习他们，才能养成好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像孟子一样去学习好的事物。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体现出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孟母在追求儿子教育和成长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为了给孟子打造好的学习环境，搬了三次家。
6: 孟母真了不起。
0: 我们每一个人的妈妈都很伟大哦。
7: 世上只有妈妈好。
0: 大家知道这周日是什么日子吗？
3: 周日没什么特别的。
8: 周日我要浇花了。
2: 我知道了，我喜欢的动画片开播了。洋洋也喜欢。
0: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周日是母亲节。母亲节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哦。母亲节我们要做什么呀？
4: 妈妈要送我礼物啦。
8: 不对，是我们要送妈妈礼物啦。
0: 那大家就好好想想今年送什么给妈妈吧。
2: 送礼物。去年我和悠悠一起做了张贺卡送给妈妈。妈妈可开心啦。今年我要送点特别的，可是妈妈喜欢什么呢？对了，回去先问一下妈妈有什么想要的吧。妈妈，妈妈，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1: 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2: 妈妈，你最近有什么想要的，或者有什么愿望要实现吗？请告诉我吧。
1: 妈妈的愿望就是乐比和悠悠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妈妈，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吗？
1: 没有想要的。好了，妈妈还要去院子里晒被子呢，你们自己去玩吧。
2: 什么都没问出来，看来只有靠自己想办法啦。可是什么样的礼物才是最特别的呢？要不送妈妈一台台灯。可是妈妈房间已经有台灯了。音乐盒。

0: 人。
1: 爸爸一定会踩坏妈妈的鞋。对了，我们给妈妈买双漂亮的水晶鞋吧。穿上水晶鞋的妈妈一定像个公主。可是妈妈穿多大的鞋子呢？等等，让我好好想想。有了，我有办法啦。悠悠，跟我来。我们可以拿妈妈鞋子直接量尺寸。拿到啦！
2: 乐比，悠悠，
3: 小淘气们，拿妈妈鞋子做游戏，快把鞋子放回去，进屋去玩。
1: 是。失败了，看来要想想其他办法了。有了，我们可以这样做：首先，在地板上铺满纸，然后在纸上挤满颜料，让妈妈闭着眼睛走进来。妈妈，再往前走，让妈妈踩在颜料上，妈妈像一个。妈妈，你看我拍的照片，这样就得到了妈妈的脚印。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么好的办法。我们干起来吧。我们把颜料放在地上，大功告成。我们去叫妈妈吧。妈妈，快来呀！乐乐怎么在这儿？乐乐

0: 你们三个小淘气，把房间搞得一团糟。乐乐全身都是颜料，像个小花猫。哎，妈妈带你去洗澡。乐比、悠悠，妈妈带乐乐去洗澡了，你们把房间收拾干净。
1: 等等，妈妈。
2: 妈妈等等。
1: 哎，我们的计划又失败了，看来得放弃送鞋子了。
3: 乐比，后天是母亲节，你要送妈妈什么呀？
1: 我还没想好要送什么。你们想好了？
3: 当然啦，
4: 我们准备给妈妈做一个蛋糕，妈妈肯定会非常喜欢的。
1: 我该送什么呢？
5: 乐比，其实很简单，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可是我害羞。
3: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拉起妈妈的手，深情地说，妈妈我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呀。
5: 小草莓说的没错。哎
1: 呀，好吧。哎，今天就是母亲节了，妈妈会喜欢这个礼物吗？
5: 只要对妈妈说句我爱你，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0: 乐比、悠悠，吃饭了。乐比、悠悠，你们在干嘛呀？
1: 妈妈，我
0: 怎么了，乐比？
1: 悠悠，我
0: 想跟妈妈说什么呀？
1: 妈妈，我爱你，我非常非常爱你，
0: 妈妈也爱你。
1: 太好了，妈妈，母亲节快乐！

0: 神探乐比，
1: 乐比，赶紧睡觉了。
0: 妈妈，我在看侦探故事书。看完这一页就睡觉。
1: 好吧，看完赶紧睡觉哦。
0: 好。
2: 嘿，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大家好，我是名侦探红绿灯，
0: 我是侦探助理乐比。今天我们要调查的案件内容是，
2: 到底小草莓肚子疼的玩具是怎么跑到肚子里的？
0: 所以我们要开始推理。
2: 乐比助理，请出示本案的证物。
3: 那我呢？
2: 你是本案的当事人，需要回答我的问题。提问。
3: 回答。
2: 请问小草莓，你是怎么玩玩具的？
3: 我应该是。
2: 像这样扑上去咬住它，疯狂的甩头。
4: 停，
2: 我知道真相了。因为小草莓玩玩具的时候喜欢咬住它的头，然后不小心把头吞到肚子里了，所以小草莓才会肚子疼。
0: 哇，好厉害呀。真有趣。
2: 乐比，你在看什么书？
0: 我在看侦探故事书。
2: 我看过，书中的侦探办案特别厉害呢。
0: 对呀，我也想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厉害的神探。
2: 好吧，祝你成功。
1: 乐比悠悠，吃饭了。
0: 哇，看起来好好喝呀，我要多喝点。
1: 乐比，用勺子。
0: 是妈妈。

乐乐别急，姐姐帮你解。我来啦！哟，小勺子呢？小勺子怎么回到乐乐手上了？妈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悠悠，你知道吗？啊，那是怎么回事？乐乐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乐乐对我隐瞒了他有超能力的事情？不行，我们一定要把事情调查清楚。神探乐比马上出发。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对乐乐提问。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乐乐使用超能力。就这么办。奇怪，怎么没有用？难道是方法不对？啊，棒棒糖动了，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去那儿了！站住，别跑！悠悠，抓住他！我知道真相了，原来物体自己运的不是乐乐的超能力，是因为这只小蚂蚁。乐乐说小蚂蚁是他的朋友，因为乐乐把饼干分给了小蚂蚁。真相就是超能力是小蚂蚁。哈，小蚂蚁你好呀，我是乐比。这两双袜子不是一样的吗？是颜色不一样。哈，一双是绿色的，一双是蓝色的。袜子配好了。好大的袜子呀！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袜子？难道家里有一个巨人？这太可怕了！悠悠，我们去调查一下。神探乐比，现在出发。

这里也没有。哦，那边。哇，

0: 居然有这么大的牙刷，这个应该就是巨人使用的牙刷了。可是，这个巨人到底躲在哪里了呢？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
1: 乐比悠悠，我回来了。
0: 是爸爸呀。啊？
1: 怎么了，乐比悠悠？哦？
0: 啊，爸爸，悠悠。爸爸，你知道吗？家里出现了一个巨人。
1: 什么巨人呢？
0: 爸爸，你看，这是巨人的牙刷。
1: 啊，这个呀，这是刷地毯的刷子。
0: 原来真相是这样，乐比侦探又查明了一个事情真相。
1: 这个呀。
0: 是什么？
1: 这是妈妈买给悠悠的睡袋。悠悠，你来试试吧。
0: 这个睡袋真好玩。刚好呢，真可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1: 罗东川在海东市调研时强调，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0: 5G 雪山大地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青海三区三县跻身全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百强。

0: 国道五六九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至宁禅垭口段建设稳步推进，以下请看详细内容。9月3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总结省政府党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防汛减灾、安全生产、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审议通过自然资源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
1: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紧开展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完善应急处置机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认真总结好的做法和经验，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常态化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日常监督管理，深化新冠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引导政府系统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加快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实现更好发展，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切实维护广大企业合法权益，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以高质量招商引资赋能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强调，要提升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现代化水平，科学划定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提升监管执法能力水平，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系统推进财政科学管理，强化预算绩效考评结果运用，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会议审议通过青海省三北工程总体规划、青海省政务服务事项通用清单2026版、青海省省级各部门单位政务服务事项清单2026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东市平安区互助土族自治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担当。
1: 阡陌纵横，渠路贯通，平安区三河镇齐新庄村改造提升后的高标准农田面貌焕然一新。罗东川走进田间地头，询问农户种植规模、亩产收成等情况。他指出，高标准农田建设是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载体，要建立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加强耕地质量监测，规范有序推进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配套推广先进适用科技和高端农机装备，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努力做到颗粒归仓、沃土生金，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在中国移动青海高原大数据中心二期项目施工现场，罗东川听取海东市大数据零碳产业园发展规划汇报，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他强调，要发挥青海绿电优势，科学规划绿色算力产业布局，聚力招引投资。

0: 头部算力企业，进一步提升要素保障质效，加快绿电直联示范项目落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拓展算力多元应用场景，用足用好数据元清协作机制，创新探索体现本地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发展路径，高质量建设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培育形成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绿色算力产业集群。来到互助县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科技小院，罗东川听取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研发推广情况介绍，强调要围绕高原独特农牧业资源禀赋，在种源自主创新、全链增值增效、人才双向培育、专业技能培训等方面做足文章，让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推动产业增效与农牧民增收，以科技创新激活乡村振兴持久内生动力，为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提供有力支撑。调研期间，罗东川先后到互助县高寨街道小寨村、丹麻镇锦州村实地查看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黄水规模化林场造林项目成效。他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立足高原气候土壤条件，科学优化树种配置，严格落实补植复绿、后期管护各项举措，有效提升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国道569曼德拉至大通公路小沙河甘青界至宁禅垭口段抢抓秋季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0: 祁连山一号特长隧道坐落于海北州门源县仙米乡宁禅沟，作为项目核心控制性工程，当前隧道开挖掘进作业正在紧张开展。
2: 现在项目的左洞已经进洞了32米，右洞进洞了37米。现在的隧道每天的进尺是1.8米，我们力争在2028年底，将祁连山一号隧道贯通。
0: 祁连山一号隧道为典型特长螺旋隧道，全长5055米，地质条件复杂，隧道穿越潜在瓦斯地层，存在积聚爆炸及中毒隐患。项目依托祁连山二号高瓦斯隧道施工经验，建立自动监测加人工复检双控机制，配套完善通风系统与应急救援体系，压实施工现场安全管控。
2: 因为是刚处于进洞阶段，都是五级危岩，这个施工难度比较大，最小半径只有700米，然后对于通风啊、二衬的这个错台啊这些方面的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在进洞之后，它存在微瓦斯环境，中途如果检测出瓦斯来以后，就要上相应的这个机械，全部按照高瓦斯来施工，保证施工安全的。
0: 与隧道工程同步推进的宁禅河特大桥是项目另一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总长5779米，目前桥梁桩基施工正在稳步推进。
3: 我们计划就是东柱、西梁、盖梁的施工，目前桩基完成了164个，我们计划东柱、西梁，就是计划在年底完成40%，这个桥呢，预计在28年7月底，基本上全部要达成通车条件。
0: 项目地处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祁连山国家公园候选区范围内，生态敏感度高，环保管控严苛。项目部采取绿色施工举措，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4: 项目环保处理上取得了相应的这个措施，泥浆处理、固体废物，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个排水做了相关的这个要求。
0: 据了解，国道569小宁公路是连通青海北部与甘肃武威路网，串联227国道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西宁至武威车程由5小时缩短至2.5小时。该项目便利甘青沿线群众出行，并为区域协同发展、北部路网完善及乡村振兴提供关键交通保障。
4: 目前这个项目的17个隧道的洞口已经顺利进洞。我们全线的这个梁板预制和这个桩基施工也大面积这个开展。今年年底呢，我们计划完成这个，下部桩基的全部工程这个墩柱这块完成30%到40%，梁板预制完成400片，整个隧道整体进洞达到400米。
0: 9月2号。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打造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

0: 品牌的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召开，生政协主席宫保扎西出席并讲话，生政协副主席田奎、刘大业参加。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背景及案由，西宁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避暑经济发展和提案办理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提案内容、办理落实情况等深入交流。宫保扎西指出，西宁市作为省会城市和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发展避暑产业基础扎实，条件优越，潜力巨大。要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发挥冷凉气候与高原康养叠加优势，加快培育康养、旅游、文体等避暑加多元业态，推动短期观光避暑向旅居康养长效业态延伸升级。要强化品牌意识，提炼高原避暑胜地核心价值，精准宣传推广，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发挥优势作用，为打造好西宁市中国夏都高原避暑胜地品牌，助推我省避暑经济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会前，宫保扎西带队赴西宁市黄原县24庄廓车站露营基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避暑民宿品牌打造、露营基地建设等情况。9月1号至2号，第五届新时代涉藏基层宗教治理论坛在玉树州举办，省委常委同战部部长班果出席开幕式并讲话。本届论坛以坚持和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进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巩固深化教风建设，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主题，搭建及工作交流、学术研讨、教育阐释于一体的平台。会议强调，做好新时代涉藏地区基层宗教事务治理，事关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全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加强党对宗教工作的全面领导，要紧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以法治保障提升基层宗教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坚持把教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良好教风持续涵养清净庄严的宗教生态。今天，由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青海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青海省地方志事业发展座谈会及成果展在西宁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及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系统回顾总结全省地方志事业40年发展成就与经验，部署新阶段工作，助力服务青海“十五五”发展大局。会上宣读了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贺信，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成就，多领域代表作交流发言，全省各级史志工作机构负责人、专家学者、退休及一线干部代表等参加活动。会后，全省地方志事业发展成果展正式对外开放。成果展设八大板块，以图文展板、志建实物形式、全景式再现全省地方志事业40载砥砺奋进的不凡历程，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奉献了一部厚重而隽永的治理。9月2号，青海省金融保险机构工会工作座谈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指出，长期以来，全省各级金融保险机构工会紧紧围绕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认真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金融工会改革的重要意义，持续加强金融职工思政引领，挖掘培育先进典型，建好用好线上线下职工书屋，继续开展工运百年金融职工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活动，聚焦金融五篇大文章，鼓励引导金融职工创新创造，持续强化品牌建设，用心用情做好金融职工维权服务。依托职工之家 APP 和轻工之家 APP， 搭建普惠精准、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平台，抓好自身建设，有力推动全省金融系统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青海省以工代赈项目村民自建模式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海南州共和县举办。作为全省以工代赈项目重点实施县，共和县积极探索打造出具有青海特色的村民自建工作模式。本次观摩活动走进共和县道塘河镇铁盖乡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成效，村民自建模式立足群众就近务工需求，有效带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切实解决群众为稳就业促增收提供有力支撑，不断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1: 9月2号晚，大型现实题材民族舞剧《雪山大地》在北京保利剧院完成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

0: 民族文艺汇演首演。
1: 作品以20世纪50年代青海高原建设为背景，以舞台剧的方式展现了支边干部办学兴教、白衣医者守护健康、牧区群众倾力相随的感人故事。一代代建设者的身影就这样深扎高原的岁月里，映照出牧区日新月异的变迁，也诉说着各民族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深情。
2: 舞剧带我懂了发生在青海高原的这段历史，被各个民族的群众们一起建设的家园的这种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所有的演员的演出也非常的有张力，也没有那么多的台词，光用自己的肢体语言就把那个厚重的故事演绎出来，代入感非常的强烈。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部来自雪山大地的舞剧，我的内心是非常震撼的，也让我对这片土地就是有了不一样更深刻的理解。
3: 好，作为新一代的原青干部，我们要把第一批的我们这样支边干部的精神化作我们自身的一个动力，在新时代的果洛州的经济生产文化建设当中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
1: 舞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在上海对口元青与中国移动支持下，由果洛州阿尼玛青艺术团、果洛州民族歌舞团原创打造。本次参演演员大多来自果洛州马沁草原的牧民家庭，平均年龄24岁。
4: 以往只在家乡跳舞，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演出雪山大地。这部舞剧把我们果洛人的风情和特色展现给北京的观众，觉得非常荣幸。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高原。
5: 我是第一次感受到舞剧的魅力，这个就改编的本身也是特别成功的，让人更感受到就是他们为这片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对这份事业的热爱。然后还有就是舞蹈演员的表现力特别有感染力，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海的魅力。所以就是谢幕的时候，就我也有点特别舍不得的离开。
1: 剧目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导向，以质朴写实的舞台表达刻画高原建设者甘于奉献、坚守担当的崇高精神，具象化呈现民族团结进步的基层实践。此次亮相国家级文艺平台，既是青海本土文艺创作提质升级的重要成果，也是沪青对口支援以文化助力民族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
6: 展演结束后，我们将积极谋划全国巡演，努力把雪山大地打造成马沁的响亮的文化名片，贴近马沁壮美的雪山风光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带动文化事业、民族团结创建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让更多的人认识马沁，走进马沁。
7: 近日，由海西州德令哈市委市政府、德令哈市农牧局、德令哈市供销社联合主办的鲜果枸杞及农畜产品推介会在成都、兰州、西安三地举办。本次活动设置产品展销、节目表演、主题推介、产销签约等板块，搭建产销对接平台，面向西南西北市场，集中展示德令哈优质高原农畜产品。
1: 活动现场一片热闹，展位上一盒盒鲜红饱满的枸杞鲜果整齐排列，大家一边品尝一边听工作人员讲解它的来历和营养价值。
8: 是我第一次尝试这种新鲜的枸杞果，它就是入口有点甜，有点像小番茄的口感。
9: 头一回见这么大的枸杞，而且很甜，没有一点点那个以前我吃的那个小枸杞的那种涩味，然后还买了3冰淇淋给小孩。
1: 不少人围在互动答题区踊跃抢答，成功答题后便可品尝线条的枸杞果饮。
10: 大家现在就是比较喜欢这种原生态的东西，这种我觉得还是蛮有优势的。之前的认就是感觉这个枸杞的话，它是用来煲汤或者是用来泡水喝的，但是今天过来这一品尝，感觉这边的枸杞就跟水果一样甜甜的。
1: 通过现场推荐，共与14家采购企业达成合作，签订鲜果枸杞，所鲜枸杞980吨，牛羊肉70吨，签约总金额3200万元。
11: 这一次呢，就是说，根据我们周边的人群的一个需要，选择我们这个德令哈的这个枸杞。
12: 后期如果说形成一定的量的话，形成一定的模式，我们自己去投资建厂做那个枸杞的果浆。

0: 还有一集那个锁鲜的枸杞锁鲜那个这个品类。
1: 我们已初步对接了10余家渠道商，后续呢会深入洽谈具体的合作方案。
2: 依托3D市场窗口，我们。

0: 穿梭在草甸与土洞之间，时而探头警觉张望，时而快速奔跑，尽显高原小生灵的机敏。三有保护动物是指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香鼬是高原草原啮齿动物的主要天敌，作为草原生态里的小型猎手，香鼬以鼠兔为主要食物，是草原生态链的重要一环。近年来，随着青海湖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野生动物栖息环境不断优化，各类野生动物频繁现身，成为青海湖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的生动见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0: 近日，2026年7月，中国县域和市辖区旅游传播报告发布，海北州祁连县、黄南州尖扎县、海南州共和县登上七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西宁市城西区、海东市乐都区、西宁市城东区上榜七月中国市辖区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 TOP100 榜单。暑期高原小众县域走红，过夜游客大增，城区靠夜市美食、河黄人文圈粉，青海旅游从打卡变深度游。9月1号，由北京市与玉树州两地共建的玉树州金玉中学在海东市河黄新区揭牌投用。金玉中学占地130亩，办学规模可达3000名学生。今年首批招录玉树籍学生1000名，配备教师82名，设置20个教学班。作为京青协作的标杆项目，金玉中学依托北京对口帮扶资源，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高原优质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金秋九月，麦浪翻滚，古洛州斑马县4700余亩黑青稞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当地群众抢抓农时，加紧收割。近年来，斑马县立足高原生态优势，不断扩大青稞种植面积，同时积极延伸产业链，先后开发出青稞炒面、酸奶等系列产品。斑马黑青稞获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证书，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2: 初秋时节，在西宁市大通县桥头镇，山峦连绵起伏，云雾缭绕，大地绚丽多彩，宛如自然画廊。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省海北州祁连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一片褶皱地带，大自然用亿万年的时光在这里雕刻出卓尔山的晨昏、伦布夏果的星河、天桥山的云海、黑河大峡谷的幽深。近年来，祁连县探索出一条生态加旅游加产业的融合发展路径，整座县域被编织进西北地区集生态观光、深度自驾、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精品旅游线路版图之中。这条发展路径最生动的真实写照就藏在伦布夏果的山谷深处，那里有丹霞与雪峰的对望，也有车轮与山路的对话。
1: 天境祁连的丹霞山谷在伦布夏果铺展开来，四季风光流转，日出晚霞、丘陵星河、人文冒险等多种文旅元素凝聚于此。这里既有独处山野的静谧，也有融入山谷的欢畅。山上的风景引来游客，山下的人家用烟火气接住游客。

0: 翻新的农家院落，远道而来的身影，在同一条山路上交汇。此刻景区的中巴车已经发动，它将沿着盘旋的山路向上攀升，把车厢里的目光一次次托举到更高的海拔。
1: 伦布夏果不只有静态的山水，乘坐景区的中巴车，我们一路轻松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景，触摸独有的人文底蕴，解读这片土地的烟火故事。
2: 从哪里过来的？
3: 我从四川。
1: 您是这第一次来我们青海旅游吗？
3: 对。
1: 哦，那您觉得我们这景色美不美？
3: 景色很美。
1: 哦，
3: 那个它的那个就是山呢、啊，跟我们四川的山不一样，看着很舒服的。
1: 那第一次来有什么样的感受？
3: 感觉这里的空气质量啊、草原啊、山啊都很美。
1: 打算来游玩几天？
3: 一个星期。
0: 山是静默的，但风不是。风从山顶上俯冲下来，一路穿过古柏求节的枝干，钻进车窗的缝隙里，带着青草和泥土的气息。中巴车的引擎低沉地轰鸣着，车身随着山路的起伏微微颠簸。海拔在悄悄地攀升，空气变得凉爽舒适，每一次呼吸都像在浅尝冰凉的泉水。半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景区的最高点。
1: 这里的海拔是4100多米，站在这向远处望去，远山青黛连绵，山间清泉潺潺，古柏扎根悬臂，散落的羊群像细碎的珍珠铺在草原峡谷间，原始又纯粹。
4: 我们伦布夏果呢是2024年的7月19号正式的试运营。2024年呢，我们接待了将近8000人左右。2025年我们初步是应该是接待了38000人左右，实现了这个旅游收入呢大概是400万元左右。今年这个预计量呢，我们应该能突破在6万人左右。
0: 站在景点最大的平台上，目光平视出去，整座祁连县城像一片微缩的沙盘铺展在山坳之间，房屋、街道、树木都小得像玩具。转向扇形平台的方向，远处的天桥山景区在云雾中若隐若现。那从最高点起飞的高原无动力滑翔伞，从4121米的云端纵身跃下，与鹰并肩翱翔。这些画面、这些海拔、这些视角，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收入行囊，装进记忆。
4: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卓尔山，看平视这个阿弥陀索，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祁连县城的全貌。在我们这个扇形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远处的天桥山景区、黄藏寺水库以及整片的这个丹霞地貌。在我们这个4121的这个观景打卡平台呢，我们可以看到王昌耀呢所做的《额日朵雪峰之侧》在我们景区的这个所在地。在我们景区呢，还有就是高原的无动力滑翔伞，从这个最高点的4121米起飞，与鹰呢肩并肩，可以看到整片的油菜花田。
0: 紧挨着伦布夏果景区的祁连县八宝镇拉洞村，躺在群山的臂弯里，安静地坐落在峡谷的出口处。广袤的翠绿农田宛如一块巨大的绒毯铺展开来，远处的黄土坡与葱郁树木勾勒出祁连山特有的地貌特征。蓝顶白墙的乡村屋舍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绿意之中，没有刻意的雕琢，只有原生态的宁静与充满生机的烟火气。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沿着山脚的缓坡错落排开，在这片田野之上，生动记录着在旅游业带动下，这座古村落发生的一次次美丽蜕变。
5: 我们的这个伦布夏果，再有我们的后山，这些风景区都跟我们现在就连在一块的。
6: 也就是说，是你们形成整个一个旅游盘子。
5: 哎，旅游盘子，对。
0: 与紧邻的伦布夏果景区相依相存，拉洞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将景区热度转化为村庄发展动能，将旅游盘子从规

0: 变为现实图景。游客从文部夏国景区出来后，沿柏油路十分钟左右车程即达村口。清晰的路标、宽敞的停车场、整洁的人行道以及修缮一新的院墙与绿树荫梁，串起一条舒心的游玩动线。
1: 是13-14万，今年下来看的话比去年稍微好一点，投资总共花起来可能是差不多100万。
2: 对一个家庭来说，100万是笔不小的数目
1: 啊。不小。
2: 你为啥把这边100万砸在这个农家小院上，而不去干别的了？
1: 啊，因为这边政府部门这么支持我们。你像乡村里面的这些道路硬化、黑化，就是污水管网的铺设啊，还有自来水啊等等，这些周围环境卫生啊，路公路都铺到我们门口了，然后道路非常美，围墙也非常棒啊，整齐很干净，游客来了也很舒心嘛。
3: 我们这是一个青山绿水的一个好地方嘛，啊，只要把我们把这个环境保护起来，然后咱们的这个旅游业，现在人越来越知道我们这个地方，青海这个地方好嘛，风景各方面都好。
0: 随意走进一家小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排排色泽温暖、质感质朴的红木原色建筑。对于来到祁连县的游客而言，这里不只是歇脚的小店，更是感受西北独特乡村烟火气的理想打卡地。
4: 啊，感觉这边好漂亮，
5: 对，
4: 雪山呀，草原呀，
5: 对，
4: 就是视觉上看起来，然后一路开下来，感觉很震撼，
5: 对，
4: 这景色很漂亮。
5: 对，
2: 长期生活在上海，然后突然一步到这个地方，什么感觉？
4: 特别得到了宁静，就是感觉突然一下子就变田园生活，就感觉。平时工作很忙碌嘛，然后过来了之后就感觉啊，好宁静，很安静，就是很放松，就是工作上的疲惫啊什么，就是一扫而空了。
2: 也就说来到这享受一份安宁。
4: 对的，对的，特别的好感觉。
6: 下一步，我们将深度融入全省一心一环多带发展格局，更加关注文旅发展新形势，更加关注自驾游客的新需求，不断丰富体验式新场景，拓展小而美新业态。让游客多停一天，多留一晚。
0: 从山巅云海到山脚田野，祁连县以景村联动为纽带，打通了自然风景向乡村产业的转换通道。依托伦布夏果日益攀升的客流引擎，山下拉洞村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村民投身旅游经营的活力正在被充分激发。
7: 滑翔伞从伦布夏果的山巅掠过金黄的油菜花田，而山下的村民早已在院子里摆好碗筷，静候远道而来的客人。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草场、每一户人家，都依托着绿水青山，用心经营着属于自己的生活。而最动人的风景，或许不只是那被镜头反复捕捉的壮美山色，而是那院落中升起的袅袅炊烟，餐桌上传递的淳朴温度。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了，总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

0: 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1: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0: 2019年跨年的第一场雪，给温润的江南披上了久违的银装，也带来少有的寒意。但在江苏镇江西津渡古街区，却依然有可如织。漫步西津渡老街，随时都有惊喜出现。寒风里送上的一杯热茶，雨雪中递来的一把雨伞，迷路时热情的指点，还有用来应急的针线包、创可贴、充电器。在这里，无论什么时间地点，只要遇到困难，都会有志愿者出现。这些贴心的帮助，让这条千年老街，即便在最寒冷的冬天，也充满着温暖与灵动。
1: 在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除了游客，这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公益志愿者，他们常年义务为游客服务，成为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在西津渡，公益传统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那时的西津渡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那里在长期战乱之中，人们逐渐形成了守望相助、共度难关的意识。
0: 京口瓜洲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宋代王安石这首诗中，京口指的就是西津渡。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位于江苏省镇江市西北部，北靠长江，南临云台山，占地面积约60万平方米。1000多米长的小码头街是当年依山而建的码头栈道演变而来，至今依然保留着各个历史时期的遗迹，可谓唐宋元明清，一眼看到今。三国时，西津渡是东吴的军事重地，隋唐时大运河开通，在此与长江交汇，使得这片水域加倍繁忙，成为沟通四方的咽喉要道。便捷的交通给西津渡带来财富和活力，也带来思想和文化的交融。历史上，北方士族数次衣冠南渡，有一半人在此上岸，又为这里带来了中原文化。
2: 太傅钟嵘从中原来到了江南，所以把周文化跟江南的荆南族文化结合，最后形成了吴文化。太傅他就是礼让之风，所以这里的百姓呢就趋于从善，做好事。
0: 周文王的两位伯父太伯

0: 和仲雍从中原来到江南，把仁义的种子撒到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千百年来，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的西津渡，经历过数百次战争，人们在多次家园被毁与重建中，更加深切地懂得互相帮助、彼此珍惜的重要。长江给西津渡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伴随着无尽的灾难。过去，镇江段是长江中下游水势最为险恶的地方，礁石众多，恶浪滔天，常常造成船难。为求生计奔波于风口浪尖的人们，只能把求生的希望寄托于神仙保佑。这座建于元代的昭关石塔，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据说，当年人们过江前都要来此拜佛，以致道路拥挤不堪，难以通行。于是，这座过街石塔便应运而生。人们相信，只要心有善念，多行善举，无需叩拜，只从石塔下走过，便是虔诚礼佛了。南宋时，镇江知府蔡光加强渡口管理，动员大家相互帮助，救助船难。他的倡议很快得到支持，老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水上救助组织——水上救生会。立、设、大、川、集五条红色大船，平时免费渡客，难时救险救灾。
1: 就是红象征着火，就是十万火急，那么红呢也象征着心血，就人命关天。船头呢还有大楼，这个楼一响，其他的船都要让开，就是相当于是警报。
0: 红船的出现保障了过江安全，所有船客只要有能力，都会自觉留下丰厚的船资，贫苦百姓则自愿上船做工出力。在与天灾人祸的抗争中，人们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也更加珍惜这份爱的付出和善的储蓄。水上救生会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嘉庆年间，相互帮助、共赢共生的理念不仅在西津渡代代传承，还随着红船传播到沿江各地。
2: 水上救生会就像一颗爱的种子，在众人的呵护与培养之下，在西津渡古街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它的枝枝叶叶散发着善良和仁爱的光芒，庇护着孤苦无依的难民，也让世世代代的西津渡人懂得了守望相助的珍贵与温暖。
0: 清朝时，西津渡越来越繁忙，每年大约有2500多艘船只停泊，但官府却因财政空虚无力维系水上救生会，船难再度攀升，一年中多达数百件。康熙42年，乡绅蒋元鼐联合十几位开明绅士，在民间集资募捐，再度成立了一个公益组织京口救生会。为了让救生会能够不负百姓所托，他们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3: 就是所有的这种善款要上墙供读，接受社会的监督，负责救生会事业的人不许在救生会立资一分钱，比如说救生会开会只准用喝不开水，你茶叶都不准买。救生队员工当然他有奖励制度，救活一人奖的不均，实际上是不匀，2两，捞到4艘一人就是1两。
0: 由于救生会的管理公平公开、廉洁高效，受到人们的拥护和信任，而蒋元鼐的后人也把他作为一份神圣的家族使命和精神遗产传承下

0: 举家族之力维持救生会长达163年之久。到蒋氏第七代蒋宝石，已是清朝咸丰年间。当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西津渡这扇长江门户，红船全部毁于战争，救生会名存实亡。 蒋宝不惜变卖祖产，四处募捐，也要重建会址，重造红船。京口救生会保住了，而他自己却从此生活窘迫，只能栖身门房。一天，蒋宝外出办事回来，发现救生会的房子被洋人占领，他四处奔走申诉，洋人却并不理会。地方官暗示他。 房子要不回来，但你可以向洋人多要租金。在那个朝廷软弱、列强横行的年代里，蒋宝不仅拒绝了一大笔诱人的租金，还针锋相对、据理力争，坚持要收回救生会的会址。他的斗争得到西津渡人的支持。奔走呼号13年后，洋人终于迁往他处。
1: 京口救生会在原址重新开张，长江上又出现了红船的身影，南来北往的船客又有了值得依靠和信赖的保护神。如果把西津渡古街比喻成一条项链，那么在这条项链上最耀眼的明珠就是救生会遗址，因为在这里留有最温暖的阳光，也承载着西津渡人守望相助的传统。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4: 我自愿参加搜救志愿者队伍。
5: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如今的西津渡古街已远离江边，但长江镇江段依然是水势极为险要的地方。
0: 这里啊，航道弯曲、狭窄，船舶密度大，可以说呢，通航环境异常复杂。传言当中啊，就有一个顺口溜，说全国水上交通事故，看长江，长江水上的交通事故，主要在镇江。
5: 改革开放后，镇江航段船型量剧增，交通事故高发。
3: 为了更迅速有效地进行水上救援，镇江海事局发动社会力量，成立了水上搜救志愿队。在路上，我们只要有一颗爱心，就可以自愿地参加社会上的志愿的服务。水上的搜救志愿者不但要有爱心，而且要更多的搜救的专业的知识。我们就对这些搜救志愿者啊，加强了安全的意识的教育。
5: 加强了他技能的培训。这是由海事局工作人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共同组成的志愿队，常常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专业培训、交流经验，大大提高了水上搜救的成功率。
6: 这就需要我们尽快的赶到现场。
3: 水上志愿者这个队伍出台了以后，人命搜救啊，这个成功率始终多年保持在 99% 以上。
5: 今年35岁的徐武杰在老街经营一家工厂，如今也是一名水上搜救志愿者。几年前，他看到一则挟持要价的新闻，极为不耻，就和三五个好友商量，凑钱买了工具和装备，成立了一支义务救捞队。第一次打捞遗体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6: 很恐惧，那一路都感觉怪怪的。
5: 第一次直面死亡，徐武杰心里难免不适，但想到遇难者家属事后一生饱含热泪的感谢，他又咬牙坚持了下来。后来，参加义务救捞队的成员越来越多，接到求助的信息也越来越频繁。2017年9月的一天，他接到电话，两名捕鱼的小伙子沉入河底。 遗体一直打捞不到，便立刻带着队员赶过。

0: 河道呢，它是被挖机挖过的，里面很多坑。我们的潜水员下去之后，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搜索。后来被迫又上来，因为当时在现场，他们父母那种焦急的眼神啊，其实我们两天我们都看在眼里。哪怕我们去吃个饭，他都会觉得，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要帮帮我们。
1: 别人眼里冰冷的遗体，对家人来说却是挚爱亲情。为了慰藉遇难者的父母，徐武杰四处联络，终于调来声纳设备和专业潜水员，一群来自不同地方甚至互不相识的志愿者聚集在一起，在大雨中奋战了42个小时，终于打捞成功。
0: 我们心里再累再苦，我们还是很开心的。
1: 水下搜救风险难测，为了给队员们保障，救援队每次出任务前都会购买意外保险。这些年来，徐武杰把办工厂挣来的钱大部分用在了救援队，从没有一次犹豫过。
0: 这个人的生命其实很脆弱的，说明就没了。我们就想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点事情，把这个公益发扬光大一点。
1: 真诚总会被感知，善意终会被传递。如今徐武杰创立的镇江蓝天救援队核心成员已经从最初的4-5位增加到40多人，志愿者多达160人，每年参与20多次打捞搜救和各种大型水上活动保障。他们与海事局组织的水上搜救志愿者服务队一起，共同延续着京口义救的古老传承。
2: 他这种精神，他的做法和我们这个时代相契合。过去救生文化里边都有政府和民间的一个合作啊，现在依然我们传承了这样一种传统，这样一种传承就是一个旗帜，就是一种真正的文化。
1: 在老街上，志愿者数目众多，常住人口5000多人的西京古渡社区就有1500多名志愿者，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加入爱心公益组织。
3: 哎呦，两个宝贝好可爱，双胞胎。
1: 吴华芳从小生活在老街，11年前他无意中上网浏览，看到一个为大病孩子募捐的帖子，平日里就热心肠的吴华芳报名参加了爱心义卖活动，也就是那次体验开启了他的公益之旅。如今吴华芳是公益网站0511爱心家园的版主，网名一人。
4: 因为我之前没有工作，是完全在家里面的，做了家庭主妇。当我做了一些公益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尊重，其实我是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的。
1: 跟当年的京口救生会一样，爱心家园的善款全部用于受助者，志愿者活动的所有费用都要自己支付。为了给志愿者提供场所，吴华芳索性自己出钱在老街开了一家茶馆，一边经营一边做公益。他为此耗费了大量时间，每天要工作18个小时，甚至一度疏忽了对女儿的照顾。
4: 跟他在吃饭的时候，我还在忙爱心家园，忙的是受助的人群，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到底是我的妈妈还是爱心家园的妈妈。哎呀，就觉得那个时候其实蛮对不起孩子的。
1: 对女儿的愧疚让吴华芳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如果他放弃，这个公益平台就会面临解散，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救助。就在他犹豫不决时，一位志愿者给他的茶馆送来一幅字。后来在另一次募捐中，吴华芳把这幅字拿去义卖，这位志愿者看到后又买下来，再次送到他的手里。
4: 我一抬头我就看到大爱无疆，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能量源。
1: 志愿者执意送来的这幅字，让吴华芳的内心流淌着浓浓的暖。

0: 意，也给了他坚持下来的决心。如今0511爱心家园网站已经办了11年，汇集了数百名志愿者，每年为贫困地区的小学捐建图书室，救助大病孩子，走访贫困家庭，还成立了定期为孤寡老人服务的理发队、洗衣队。最令吴华芳开心的是，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女儿成了他最坚定的支持者。
1: 那样照顾的妈妈，全天下有很多，但是像这样的妈妈就只有一个，很独特也很伟大。
0: 一个有情有义的温暖之地，一座有山有水的秀美之城，它的迷人风姿曾经倾倒了无数文人墨客，如今仍吸引着八方来客。今天的西津渡街区已是游人如织的旅游景点，人们流连于千年古街的厚重，品尝着江南水乡的美食，更能从传统艺术中体味一份浓浓的文化意蕴。
2: 你好。
3: 哎，老先生您好。哎，我觉得这个小玩意儿很有意思，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叫太平泥教教。
3: 泥教教？
2: 对。
3: 哦，那这上面为什么涂着三个东西啊？
2: 香醋百不坏，绞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它能催去晦气，带来平安。
3: 在这吹，
2: 用劲吹。
3: 哇，很响，
2: 非常好。
0: 每个来到镇江的人都听说过三大怪：香醋摆不坏，肴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镇江醋用糯米酿制而成，至今仍保留着原始制作工艺，味道里除了酸，还有一股甜香，被称为香醋，它是淮扬菜系里不可缺少的佐料。镇江人爱吃醋，也从醋中体味到生活的智慧，不抢头，不争主位，只要互相扶持，共同发展，一瓶佐料也同样能名满天下。当年南来北往的船只把镇江香醋带往世界各地，也把北方人爱吃面食的习惯带到镇江，但是面到了镇江却成了一怪，面锅里面煮锅盖。
4: 这个小锅盖它是杉木做的，它的有一定的香味，锅盖放在这个面锅里面，搁在上面呢，水不会漫出来，所以这个面条呢，它煮的会更有劲道一点。
0: 一碗锅盖面，一碟香醋，再放上一片肴肉，便是西津渡人最日常也最满足的一餐。近年来，老街发展越来越好，许多当年搬离的人相约回到老街为游客服务，于是老街上出现了一支平均年龄超过65岁的爱心驿站志愿队，年近80的郭凤鸣是爱心驿站的创立者。
5: 当年我租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经常有些外地人的旅游呢，不得水喝，到我家里面得要水喝。后来我为了方便人啊，我就准备摆个桌子，这个烧的水呢就摆在这里个。
0: 如今爱心驿站已经成为老街驿景，一年365天全年无休为游客提供免费服务，而像这样的志愿者团队在老街上有20多支。在爱心驿站对面有一家小山楼青年旅馆，它得名于唐代诗人张祜的诗《题金陵渡》：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正在唱歌的小伙子叫景新洲，几年前一次偶然的机缘让他邂逅了西津渡。
6: 工作和爱情就是遇着点问题，就是活得特别的苦闷。